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5点钟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3亿元，暑期档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称，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2号表示，伊朗告诉世界各国不要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且伊方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任何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会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埼玉县、神奈川县等地已有多人受伤，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一个强气旋22号由南向北横扫波罗的海三国，给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造成大范围树木倒伏、建筑和电力设施受损以及城市积水。当地最新消息显示，恶劣天气导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一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数十万用户供电中断。据印度方面22号消息，印南部一家制药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警方称，当时工人们正在换班，厂内一处反应釜突然发生爆炸，目前火势已被控制，警方已立案调查。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在天津进行的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小组赛中，中国女排首战以3-0战胜伊拉克队，收获开门红。明晚19:30，中国女排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进入最新消息，昨天影响我国的东海热带低压正式下降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消息，今早5点，简拉维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并且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
2: 简拉维在东海悄然生成，来得有些让人猝不及防。而就在一天前，8月21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海面上形成，具有携带水气足、影响时间长、降雨强度大且与前期雨区高度重叠等突出特点。
1: 专家预计，紫檀会对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等地影响较大。今天凌晨，广西全区共有岷江及支流四周河、泮源河、公安河、左江上游、平南河等5条河流8个站超警0.29到4.78米，岷江全线超警。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同时升级发布洪水洪涝预警，提醒崇左、防城港、南宁及钦州等市上述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此刻，总台记者邓军阳正在崇左市采访，那里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邓军阳，现在崇左市的天气怎么样？受到台风影响，当地有没有造成什么比较大的损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哎，好的，主持人。受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呢，广西崇左多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的一个天气过程。目前呢，雨势已经是在逐渐的减小。在城市出行方面呢，受台风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的影响呢，广西崇左平祥市的主干道田心路口出现了路面积水，车辆通行受阻。目前呢，积水是在逐渐的下降。在平祥市受灾比较严重的狮子山社区华侨小区，它是位于平祥河道旁，是辖区内重点内涝风险区域。险情发生后呢，平祥镇带领党员干部和社区的志愿者逐户的排查，提前向门提醒群众做好防灾避险的一个准备。同时呢，在平祥部分乡镇也是出现了内涝，崇左平祥市下石镇普门村地势比较低的2个村屯进村道路出现了内涝。在我们采访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呢，最深处一些低洼地段受淹最深处达到了2米左右。崇左边境管理支队、下石边境派出所迅速的组织警力，迅速的奔赴防汛一线，开展一个隐患排查、前边转移工作。目前呢，当地的村干部以及公安、消防、应急救援人员轮流值守在下石镇受淹村落的附近，随时的转移受困群众。在平祥市附近的县份南宁县也是出现了强降雨，导致多路段出现道路塌方、树木倒伏等等情况。国道219宁宁北山至爱甸望京段出现了塌方，据不完全统计呢，全县塌方点超过60个。目前呢，已经是打通智浪歌龙到爱甸望京主线。以上就是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广西崇左的宁宁县，今天也会继续关注这边的防台防汛情况。主持人，
2: 好的，邓军阳。
1: 我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现在广东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广东广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慧婷。陈慧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当地的情况，台风有没有对当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产生影响？
4: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其实台风紫檀对广东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今天早上我所在的广州市内社区已经出现降雨，但是雨势不大，气温29摄氏度，体感比较温热。从雷达回波和气象预警也可以看到，目前广东降雨的地方也不多，像偏远佛冈县和肇庆德庆县局地今天早上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广东的西部沿海区域，从江门新会到湛江徐闻，均有发布不同等级的台风预警。 与此同时，广东的北部地区韶关、清远和肇庆北部县区高温黄色预警还在生效当中。那目前三台共舞给广东带来主要的影响还是第十九号台风紫檀。从昨天开始，紫檀就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那广东省气象台研判分析认为，十九号台风的引导气流较弱，受其他台风的影响，紫檀的路径趋势呢其实还不是很明确，到明天二十四号白天才逐渐明朗。昨天呢，广东省交通办、广东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台风紫檀的防御提醒，受其影响，今明两天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会有七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附近风，海面风力呢会有八到十一级。今天开始到二十五号，广东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当前广东省防风四级影响力是持续生效当中，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了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有往高铁的部分列车会停运，受天气影响的部分列车也可能出现这个晚点的情况。明天早上八点到后天凌晨两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关于台风影响的最新消息，我们将持续滚动播报。主持人，
1: 好的，下一位听。
2: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十九号台风紫檀和最新形成的二十号台风简拉维，还有距离我国较远但强度持续增强的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目前的三个台风同时在海上活动，局面较为复杂。
1: 清晨五点，沙德尔在距离关岳岛塞班北偏西方向约680公里的位置，已加强为超强台风级，最大风力达到16级，预计还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
2: 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数据，去年同期生成了13个台风，而今年的台风呢却已经排到了20号。相关的分析，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5: 大家好，刘磊。
2: 数据显示，今年的台风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近期。那为什么会有三个台风密集出现呢？
5: 那刚才您也提到常年呢是截止到目前应该是13个左右的台风会生成啊，今年已经生成了20个台风，应该说这个数量方面比常年是显著的偏多了。那其实呢，每年的七月到九月都是一个台风的活跃季，八月台风生成的数量和登陆我国的这个个数啊，都是位居全年首位的。那单就今年的八月来看，是已经生成7个台风了，比常年八月平均的这个5.63个还是要多一些的。但是呢，这个数量也不能算是很多，毕竟呢，从数据上来看，在1960年的八月，当时这一个月之内就生成了14个台风。登陆的数量上来看呢，那截止到目前，今年八月只是登陆了白海豚这样一个台风。那常年八月平均登陆我国的数量是2.3个。那在1994年还有1995年和2012年的八月，都是有5个台风登陆我国，所以呢，截止目前，这个生成的台风数量应该说偏多一些，登陆的数量还好。那单就今年的情况来看呢，副热带高压强度是偏强一些的，位置呢比常年同期更偏北一些，这个副高南侧的洋面发展出对流的空间啊就更广阔，那它是有利于孕育出更多的这个初始的热带扰动，也就是咱们俗话说这个台风的配胎啊。那再加上这个夏季以来呢海温偏高，那西南季风气流和这个跨赤道气流是比较活跃的，那这样就给台风的生成发展提供了一个充足的能量和水汽的条件。刚才我们也提到，眼下就是一个三台共舞的景象，台风沙德尔、紫檀还有简拉维都是在活跃当中的。那由于这个沙德尔目前离我国海域还是比较远的，那25号之前呢对我国的海域是没有影响，所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正在给我国带来风雨影响的台风紫檀和简拉维啊。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还在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是热带风暴级，那预计呢今天傍晚起会逐渐的向广西南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这一带沿海靠近啊。而简拉维呢目前是一个也同样是热带风暴级，正在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并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那在这两者共同的影响下呢，接连强降雨是会波及到我国的华东到华南的很多地方， 像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的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呢是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在北部湾、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还有钓鱼岛附近的海域、黄海西南部海域、长江口区、杭州湾，以及从江苏的南部沿海、上海沿海往南一直到广西沿海，都会有六到八级大风，阵风八到十级。其中北部湾部分海域的风力有九到十一级，阵风十一到十三级。那至于这个台风沙德尔未来是否会登陆我国呢？主要还是要看一个冷空气的影响。如果这个冷空气弱，副热带高压会保持一个强势的话呢，那就会引导这个台风西行登陆到我国。如果说这个冷空气强，副高被击退了，台风呢就还存在着可能北上转向日韩的这种可能性。目前呢来看，这个冷空气对副高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个沙德尔西行登陆我国的这个概率是在加大。26号起呢，我国近海的海域还有华东沿海的风雨很可能是会逐渐加强，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给大家同步最新的台风方面的消息。刘磊。
2: 好的，胡小丹。
0: 新城一秒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总理经过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麦特街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受伤。
2: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
1: 此前一天，土耳其方面表示，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红色通缉令，指控其袭击试图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活动人士。
2: 红色通缉令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具备多大实际执法效力？南加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吴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他主要还是外交层面的表态，通过司法途径来表达他的外交的立场。每一个成员国，他都有权利向国际组织提交红色通缉令的申请，组织的根据自己的组织章程和对人权的保障来评估，如果审查通过了，就要向全球发出红色通缉令。但是国际刑事组织，它在世界各地并没有警察，它是要依靠成员国去落实。那么对成员国来说，红色通缉令并不是一个强制逮捕的命令，各个国家根据自己国内的法律或者法院的程序做出判断了，说这个人确实应该逮捕，那么他就可以协助国际刑事组织来逮捕。对土耳其来说，他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发出红色通缉令，那么说被别的成员国真的逮捕送到土耳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2: 土以地缘博弈不断升级，双方的核心矛盾究竟在哪里？刘先春指出，
3: 本来呢，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土耳其跟以色列这个关系是不错的，双方关系开始实质性的恶化，是因为第一次加沙冲突。具体到叙利亚的问题，是因为在叙利亚的内战的过程中，土耳其是支持叙利亚现在的政府的，以色列是反对现在的政府的。土耳其的军队是驻扎在叙利亚的北部，以色列的驻军是驻在叙利亚的格兰高地这一侧。在过去叙利亚的新政府成立的这两年时间里边，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也发生过几次军事摩擦。这一次以色列的理由也是说，发现土耳其准备再次在叙利亚的北部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所以以色列就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总之，它的博弈的焦点就是以色列不让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向南部扩展，如果继续向南部走，他就走到以色列跟叙利亚的边境线这一侧，对以色列是一个威胁。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进行国内大选了，根据现在的民调，利库德集团大选时候不一定是第一大党，所以他要采取一些动作来拉升他的选情。如果说在加沙、叙利亚、约旦河西岸，包括黎巴嫩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可能有利于他团结以色列国内的极右翼的政党，巩固他的基本盘。
2: 当前，叙利亚已成为土以两国军事与安全利益碰撞的前沿，双方对峙是否会擦枪走火，导致冲突升级？继续来听刘新春的分析。
3: 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大国，特别是土耳其还是北约的成员国。过去这么多年，双方虽然政治、外交和经济上的矛盾不断，双方也进行过一些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制裁，但是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更何况还有美国在中间斡旋。那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的盟友，包括过去两年时间里边，以色列曾经袭击过几次 叙利亚境内的目标，据说是土耳其准备在这些地方建立军事基地，但是土耳其都没有对以色列进行过报复性的打击，所以整体来说双方都是很谨慎的，除非发生很意外的情况，或者说有出现误判的情况，否则双方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0: 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周二晚上，在中超第18轮的一场补赛中，上海申花在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我们知道京沪德比在中国足坛的分量，但是这场比赛制造的最热的热搜却不在对阵的双方，甚至不在球场之上。比赛结束后散场的时候，有球迷拍到这样一幕：一名小球迷身穿一件红色7号球衣，正在父亲的陪同下离场，他的父亲却遭到了多名主队球迷的言语攻击。咱们大概给对足球不熟悉的朋友解释一下啊，在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赛场上，有两支上海球队，一支是在甲乙年代就是创始队的老牌劲旅上海申花，一支是过去3年3连冠的沪上新贵上海海港。出于一些历史原因呢，这两支上海球队的球迷群体存在一定的分野，场上恩怨加上场外因素，让不少申花球迷把海港队视为同城死敌。而那名小球迷穿的红色7号，正是海港球星吴磊在国家队的球衣颜色和号码。说到这儿，我们确实要澄清几个事实。很多自媒体说这是多名成年球迷围攻孩子，但是在现场视频中啊，确实只能看到被谩骂的是孩子的父亲。警方的通报也是说，三人为发泄情绪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还有人说孩子穿的不是国家队球衣，警方的通报也只是说男童身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的服饰。但是从这件衣服的颜色款式以及背后吴磊的名字和号码看，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件国家队的文化衫。竞技体育当然允许阵营立场存在，但正常成年人都明白，赛场恩怨止于赛场，成人情绪不牵孩童。警方通报，那三名过激球迷分别是36岁、41岁和51岁，都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了。但即便不是网传的直接围攻孩子，三个大老爷们围堵谩骂一个带着孩子的父亲，对孩子心理造成的伤害跟直接骂孩子有什么本质区别呀？何况小球迷身穿自己祖国的国家队的，甭管是球衣还是文化衫，代表的是中国球迷对中国足球的共同热爱。可以说这件衣服出现在中国的任何一座足球场都没有任何问题。有人说呀，这件事折射出中国足球文化的发展前路漫漫。的确，这些年职业联赛硬件不断升级，赛事运营越来越规范，不仅是职业联赛，民间的各种超也是办得越来越好，这就更要求我们的球迷文化跟得上。我们羡慕欧洲各大德比火爆百年，不是羡慕偶尔外溢到球场之外的过激行为，而是羡慕那种老对手之间场上火花四溅，场下各自努力，长期惺惺相惜的底蕴和氛围。球场之上尚有规则，球场之外更有法律。个别球迷认为，隐藏在所谓的球迷阵营里，躲藏在群情激愤的足球比赛这个特殊场合的背后，就可以肆意妄为，法不责众，就可以把球场当作法外之地，必将追悔莫及。所幸啊，戾气之外，温柔与善意没有缺席。事后吴磊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寻人，希望找到小球迷父子，送上鼓励与安慰。我们也希望小朋友不要被这件事影响，永远保持对足球的纯粹的热爱，更希望成年人也能想起来，你对足球报以胜也爱你，败也爱你，不拼不爱你的赤诚，足球自会回报你团结拼搏、坚忍不拔的感动。但如果对足球投以戾气和敌意，那么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商业广告最佳抢占的黄金流量点位。最近，江西吉安一处城市核心户外广告位上，轮番展播起钱学森、杜稼先、吴明平、屠呦呦等功勋科学家的公益海报。
1: 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说这才是我该追的星，这才是最该刷屏的面孔。
0: 城市黄金广告位必须巨幅科学家海报，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追星先锋上如何重塑榜样坐标？楼天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康伟全的报道。
2: 早高峰时段，吉安市吉安大桥上车流不息，人流密集。地处大桥西侧的核心高炮广告位上，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四位功勋科学家的巨幅海报正在循环轮播。这块广告大屏高约23米，整套海报以20秒为一个循环周期，每位科学家的形象和专属名言定格展示5秒。不少家长特地带孩子前来打卡，在城市街头定格致敬榜样的瞬间。学生张健：
3: 在课本里读到的名字突然被这么大篇幅的陈列在这些广告牌上，心里肃然起敬。特别是袁隆平爷爷那句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这句话特别有力量，它激励着我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用知识和才干报效祖国，以后做一个像他一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功勋科学家亮相城市核心广告位，也让教育工作者倍感暖心。教师杨磊带着孩子途经此处，对城市街头的这场公开课深感欣慰。
4: 在学校里面真的有挺多孩子在追星，我见过有学生省吃俭用花高价去抢演唱会门票，或者只是为了一张签名照一掷千金。而我们吉安这一次把科学家海报立在街头，就是最生动的公开课。他告诉孩子们，真正的偶像从来不是用流量来去包装的，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扛在肩上的人，才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随。
2: 据了解，这处户外高炮大屏是吉安市最核心的户外广告地标之一，日常主要承接商业广告投放，同时承担赣超赛事、CBA 赛事等城市重大活动宣传任务。吉安某集团户外大屏运营负责人肖路遥说，此次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宣传8月14号正式上线，特意选取每天车流人流高峰期，也就是8点至10点、17点30分至22点两个时段精准投放，就是希望能够最大化传播榜样力量。
5: 马上又是临近开学，那我们可能也希望给大家传递一种这种爱国的精神。我们选的是在不同的几个领域，有一些是对于我们生命科学方面的领域，有些是家国情怀的一些科学家，我们来进行投放。
2: 让肖路遥感到意外的是，公益海报上线后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留言让他瞬间红了眼。有人说，下班路过商圈，抬头看见邓稼先先生的海报，突然鼻子一酸。他们隐姓埋名一辈子，终于在最热闹的地方露脸了。有人留言，父亲指着几位科学家的照片念道：“他们都是给我们拼出好日子的人。”
5: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也比较爆火，其实很多人都刷到了。过往投放我们的一些企业和单位也有来问我们，也跟我们说这次流量还蛮好的。
2: 吉安市太和县的居民张伟在网上看到消息后，特意开车带着孩子到现场打卡。
6: 第一反应就是要带孩子来现场，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祖上科学的种子，让他懂得这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把他们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
2: 肖路遥介绍，随着前来打

0: 卡吃鸡的市民持续增多，为了满足大众的观看需求，放大传播效果，运营方主动调整了播放频次，加大公益海报投放力度。
1: 从8月19号开始，这几天是增加了次数的，从90次播到现在的180次。
0: 本次首期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将持续播放至9月14号。肖路遥介绍，后续智慧户外大屏将常态化推出系列正能量公益宣传内容，更新开国将军等不同主题，让商业大屏兼具城市活力与人文温度，持续传递榜样力量与家国情怀。
1: 而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用好这种空档的时段，然后去常态化投放一些正能量的公益的广告，也希望我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些温度和一些精神力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8点，云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明天8点到25号0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短视频平台上经营就有一些医疗保健相关内容，这当中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也有一些是诈骗的诱饵。
3: 一旦受害者与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可能就会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步引导，花10多万元购买声称有特效的药品。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杨松涛的报道。
5: 上海市一名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涉案的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
6: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一个小套餐，班的人也觉得可以试一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这个效果了。他们的话术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然后咨询完再反馈，这个就是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资深顾问。
5: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林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朱波告诉中国之声，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1/4到1/5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这些嫌疑人都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会根据交流中获取的受害者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
6: 跟被害人交谈过程中掌握一些他的经济实力情况的，那么实力强的呢，他们就开价高，最多的被害人一个估计有买车10几万产品，这一类保健品在市面上很难搜到同类的，那么被害人其实拿到之后呢，就没法做一个价格对比，然后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

0: 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就来直接来骗钱。
1: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一度翻供，之后又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涉外产品，还是以涉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流利，用于行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副主任顾千六介绍，为了专注骗取钱财，避免受到人身伤害和监管介入等因素影响，嫌疑人还会避开部分受害者。
2: 为了规避一些风险，真的是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病的，他们反而是不卖给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的，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好了，他们是不敢卖的。
1: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 这些手机和电脑里面存的涉案的这些被害人的这个真实确定的一些个人信息，我们是要求删除。另外一个呢，他们参与到这种电信网络诈骗啊，包括这个侵害这食药安全的这种行为呢，我们要求他们是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的，这样一个诉求也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的。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工作日经常晚睡熬夜，周末没事儿便一觉睡到周五，心里想的是借此把缺的觉一口气给补回来。如果真是如此还不以为意，那你可要注意了。最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给大家敲响了警钟。浙江的一位患者刘先生，45岁的他，3年当中近2次发生脑梗，而问题呢就出在他的睡眠时间上。
3: 刘先生是一名项目经理，他习以为常的睡眠时间和大多数人都不一样。周一到周四，他通常凌晨2点才睡，而早上7点就起来工作。到了周五，往往因为赶项目熬到凌晨3点也是常事。但刘先生每到周末就开始补觉啊，一觉啊能睡到中午12点，下午呢再打个小盹儿。在他看来，这一周缺的觉就算是补回来了。
2: 那长期如此作息的刘先生呢，在3年前发生了脑梗，医生叮嘱他出院之后务必科学作息。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刘先生还是回到了以往的不正常状态，结果不久前发生了第二次脑梗。那明明周末补了觉，算算睡眠总时长也算是达标了，为什么还会反复出现脑梗呢？补出来的睡眠时长难道不算数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丽淼、朱敏的采访报道。
4: 总有人认为只要将睡眠总时长凑够，身体就不会受损，可在医生看来，睡眠真的不可以简单做加减法。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
5: 过度补觉其实是让身体在时刻倒时差，久短倒时差呢会造成人体中枢生物钟和代谢的紊乱，所以同样是睡觉，节律混乱比睡眠不足更伤血管，我们的大脑一般在

0: 群风险增加78%。不难看出，睡眠对于人体的新陈代谢、认知、情绪的稳定、身体精力的恢复等都非常重要。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1: 睡眠的长度、睡眠的结构，就深睡眠的时间占比、睡眠的节律，对健康的睡眠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科学的睡眠的结构，一定程度、一定时间段比例的深睡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状态。
0: 睡眠作息混乱不仅仅是上班族，还有假期中的学生党。今年暑假期间恰逢世界杯赛事举行，22岁的大学生小李常常熬夜观看比赛，白天补觉休息。尽管每天的睡眠时长能达到7-8个小时，但昼夜颠倒的作息让身体状态大打折扣。眼看开学在即，为纠正熬夜习惯，调理身体，小李来到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2: 放暑假时间相对自由一点，又赶上这个世界杯嘛，我就经常就是晚上凌晨2-3点起来看比赛，到中午大概12点左右才睡，一下午都在睡觉吧。第二天有可能还会接着看比赛去。作息乱了以后，白天睡长时间不太好调整。快开学了，我就是过来调理调理身体，不能这么熬夜了。
0: 刘志芬说，违背科学的睡眠节律无法建立稳定的睡眠模式，而睡眠不足、长期缺觉恰恰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之一，但并不意味着缺觉一定会引发脑梗。
1: 缺觉或者叫失眠，这种睡眠不足可能是脑血管疾病或者尤其是脑梗这样的一个诱导的因素，但是呢，肥胖啊、高血糖啊、高血压啊、其他的躯体疾病的隐患，事实上是共同促成或者是导致这个脑梗的更重要的因素，所以肯定不能完全把这种缺觉等同于以直接导致脑梗的一个原因。
0: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3: 周末补觉要适度，比如平时7点起，周末最晚9点起哈。补觉超过2小时会重置生物钟，生物钟紊乱了就会导致周日晚上有失眠，晚上失眠也导致下周一开始这个睡眠缺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工作日可以通过这种碎片化的补觉，比如注重高质量的短时午睡，如果熬夜了，那么第二天可以安排在下午1点到3点之间呢，午睡20到30分钟哈，短时的午睡能够恢复精力，而且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话，这个深睡眠会导致醒来后的昏沉感，而且中午睡久了，降低夜间睡眠的驱动力。
0: 此外，专家也提醒，补觉醒来后尽快接触光照、自然光或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1: 特别不建议一整天躺在床上去补觉，这样就是完全这种恶补性的这种睡眠其实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会破坏他的睡眠的节律。如果是头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很疲倦想补充呢，我们建议可以适度的提前一些上床的时间，但是不太建议就是睡懒觉或者卧床时间太长，或者说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或者半睡不起，我们叫做这种睡眠效率特别低，睡眠时间除以卧床时间的睡眠效率低于85%的话，那睡眠质量通常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最忌的是就是主观上有意识的而睡不着的补觉是不可取的，只需要适度的去弥补一点睡眠的长度就可以了。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6: 2026年女排亚锦赛正在天津进行，中国女排昨晚迎来了本届赛事的首秀，面对伊拉克队，中国女排直落3局，以25-4、25-6、25-6轻松取胜，收获开门红。三局比赛对手一共得到16分，两支队伍实力的差距可见一斑。此役中国女排派出了主攻庄宇珊、唐鑫，副攻王媛媛、陈浩宇，接应龚翔宇，二传谢生玉，自由人王梦洁，这样一套新老结合的首发阵容。比赛中14名中国队队员全部登场，也达到了以赛代练、适应比赛氛围、锻炼队伍的目的。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赛后表示，通过本场比赛，一方面磨合自己的阵容， 另一方面是调整比赛。

0: 的状态。随着比赛的展开，是一个由弱打到强的过程，要立足于自身进行调整。本届亚锦赛夺得前三名的球队将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入场券，而夺冠的队伍更是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赵勇也表示，我们想要拿到这张门票。中国女排的下一场比赛将于明天晚间进行，对手是伊朗女排。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激战正酣，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半决赛，混双冯艳哲、黄东萍组合经过95分钟的激战，2-1逆转战胜印尼组合，首次打进世锦赛混双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后者在昨天击败了另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女双半决赛，刘胜书、谭宁同样2-1逆转战胜了东道主印度组合，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而另一对中国组合李怡静、罗旭敏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无缘与队友会师决赛。男双方面，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首次打进世锦赛决赛。他们将与马来西亚的谢定锋、苏伟毅争夺冠军。女单王芷怡0-2不敌韩国名将安喜莹。安晴的决赛对手是日本的山口茜，而男单冠军将在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与法国选手拉米尔之间产生，决赛将于今天进行，提醒您不要错过。再来关注中超联赛，昨晚第24轮进行了5场比赛，成都蓉城与上海申花展开了一场进球大战，上海申花最终客场5-4取胜，稍稍迟滞了成都蓉城冲击冠军的步伐。北京国安主场在最后时刻丢球，被云南玉坤3-3绝平。青岛西海岸在一场齐鲁德比中2-0击败山东泰山。深圳新鹏程与浙江队1-1握手言和。本场比赛一度因为大雨暂停约40分钟。而在一场关乎保级的焦点战中，武汉三镇与天津金文虎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比分定格在0-0。目前在积分榜上，成都蓉城依然位居榜首，领先身后的北京国安12个积分。紧随其后的是青岛西海岸和云南玉坤，武汉三镇与青岛海牛暂时处于降级区，天津金门虎领先武汉三镇2个积分。
1: 中国之声。

0: 圣灵。
1: 楚鼠生羊，母鸭携豹。辽宁省博物馆藏被幽鸭斜玻璃柱，飞艇载入陈设，为野鸭进入之畔。水满则翻，流水则清，泛水非稳，其物性二和古人用作事情，解决协作用人的。

说三后，因来就了，听这时速，何来根？心修自此肉假见，天地间，走佛莲白，无赤头香，今何逐浪？我们喜心凉，手巧云，纵心里祭祖，念四十根云，听离歌唱完，后清翻风寒，望眼就云下风朗，暗月岁岁风灯之望。

0: 到家，上车前。
1: 叔叔的确到了，我们贵州安宁县当地的这株破鸡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牡丹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与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公里柱，来自1500多年前的北燕，是我国首批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之一，全世界仅此一件。
1: 这只小鸭有多传奇，又蕴藏着哪些深厚的文化多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鞋玻璃柱。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通透莹润，素出野鸭静卧之姿，形态灵动温婉，浑然天成。这件骨器最精妙之处在于独一无二的平衡物性，起伏空置则倾斜欲倒，盛水半满则端正平稳，注水盈满则即刻倾覆。这一奇妙特质恰与中华古礼中的右座漆器高度契合。荀子右座记载，虚则漆，中则正，满则覆。古人以此类器物置于座侧，时时关照自省，戒骄戒懒，恪守守正之旨的修身之道。知人熟识的座右铭便源于此。柱，顾名思义就是倾注液体的器物。商周时期，柱用于调酒祝酒时为和，用于握罐浇水时则为仪。随着人们生活越来越丰富，到了唐宋时期，柱有了更多的功能，比如有留有柄的盛酒器直壶，点茶时注茶的汤瓶，文房专用的砚滴等等。北燕鸭形玻璃柱则在1600多年前从罗马帝国跨越茫茫草原丝路来到辽西，因其独特的平衡特性，北燕贵族将其类比为古礼之中的右座之器，其物性劝诫世人切勿骄淫自满。外来琉璃工艺至此邂逅华夏守正之旨的修身智慧。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早在汉代草原地带就已经出现了汉匈官室，至魏晋16国时期，河西绿洲丝路屡遭战乱阻断，横贯欧亚草原的通道成为东西方文明互通的核心干线。中原的丝织品、粮食、酒等加工食品、日用手工业品、铸铁技术等向西输出，域外玻璃、奇珍物产向东传入，东西方技术、物产、审美在此互通共生。

消费体验。机器人产业与现实应用。

解散。

0: 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尹琦、福佳欣、朱欣怡。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林林：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 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利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美丽，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能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滨斯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0: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0: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智星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轮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欢放，舞步摇曳。
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游击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1: 把你们想想，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破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2: 希望把我对机器人感触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做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我将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第48届世界机器人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机器人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成报道。
14: 在上海世界机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

0: 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生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0: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毅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也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4: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唐四伟：
5: 昨天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通过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通过咱们这个管委会还出动3台大型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4: 唐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定位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6: 我们进行门户消毒，消杀一波后，我们疾控部门和那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团队，都在消杀过后的蚊虫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4: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于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萌、李欣报道。
8: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9: 我就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所有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8: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2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岳恒介绍，
10: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8: 浙江省也依托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0: 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深情工作的厂区，这意味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叶敏玲：
2: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3: 当时都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2: 叶子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4: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一些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金钱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5: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松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至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铝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雨前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户停电。
5: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门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6: 中国之声，节庆中国，安维精彩之旅，聆听古韵新声，血泪史之中，共赴山河盛景。
7: 楚属生羊，有鸭相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碑体戴笠陈设，作野鸭静卧之态。水暖则干，流水则清，淡水则稳，其物性暗合古人用作时期及今天作用人的文化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三公里，古罗马流

0: 佛说三后，如来净了，心正十素，何来贪？心修自此肉假净，天地间，草佛莲白，如是桃香，金河浊浪。我们起心的羊，石巧云，奉心里祭祖，念四十根的云，听驴歌唱完，后清翻归寒。望眼见云下飞扬，暗影岁岁风灯之望。
1: 徒手识别，道路灯塔拉达。我们屋里这些的物理、手道等动物，就有共用初始的光认知识。
2: 徒手识别知道了，整个少儿玉山啊，进入一个网道防护的关键期，留下我们重点培养的绿色防护方式，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0: 甜品，让大家尝尝鲜。
1: 叔叔的确到了，我们贵州安宁县当地的这组破鸡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牡丹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朱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有。

0: 上，有人高起了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烈光，护城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就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生命，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就是善救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定要让我过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说，他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不过是一场冒险。他称，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还称，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0点，广西全区共有岷江及支流、司州河、派联河、公安河、左江上游、平儿河等5条河流8个站超警0.29到4.78米，岷江全线超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于今天0点升级发布红色预警，提醒崇左、防城港、南宁及钦州等市上述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同时，今天0点将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2号20点起，泰国南部3府纳拉提瓦、也拉、北大年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也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当天22点15分到23号6点实施宵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比德22号宣布，得益于紧急工程施工作业及多瑙河水位回升，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3号机组已于当天恢复发电。体育方面，中国队22号晚在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以79比66战胜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晋级该赛事决赛。中国队上一次闯入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要追溯到2014年的多哈，当时球队在决赛中战胜伊朗队夺冠。过去3届比赛中，中国队均获得季军。今晚10点，中国 U18 男篮将迎来本届赛事决赛，迎战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0: 着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原地起跳2米88，百米冲刺9秒32，平破人类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运动会有哪些新变化？机器人有什么新突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赛场内外都有哪些看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

0: 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开幕式前的100米越赛中，天宫 Ultra、 宇树科技、荣耀闪电同台竞技，北京人形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冠军博尔特，打破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而就在昨天开幕式后的100米预赛中，9秒39的百米纪录又再次被打破，来到了9秒32的成绩。那这个纪录会不会在之后的比赛中再次被打破呢？非常值得期待。那昨晚的开幕式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人机同台的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龙的报道。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

台中央，80台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0: 机互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1: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在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比赛完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0: 人形机器人还携手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台表演，生动勾勒出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真实应用的演进图景，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2: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我觉得这点就更能抓住观众吧。
3: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
4: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
0: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0: 面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百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2: 我刚刚完成了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0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自主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理想的目标。
3: 接下来几天，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会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0: 本届运动会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运动会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推出2大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4: 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以后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0: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4: 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更快的去做技术的迭代，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0: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4: 知识的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再让技术方然后来去解决，然后当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采购方去看大家的这个知识的水平，加速我们产业的发展。
3: 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之后的首个完整夺金日，全天将产生12枚金牌。下午日场将决出400米田径大小型组金牌。新增的 U19 青少年3v3足球今天也将迎来首次淘汰赛，同时灵巧手、餐饮、应急救援等场景赛也开启多场决赛，晚间自由搏击等对抗项目继续开打。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

0: 场之外，日前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改编，让小朋友和家长提前上手。当顶级赛场遇见普通人的好奇心，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技能之光如何照亮你我的生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1: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艺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2: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比如牙齿设计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切削，切削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烧结，烧结好之后对应的上釉上色，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1: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3: 在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方面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毅介绍，
4: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们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也促进了家庭的互动。
1: 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试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5: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则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1: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6: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一场精彩的世界技能大赛不仅属于赛场上的选手，也应当成为公众了解技能、青年发现职业方向的窗口。
7: So, competition is more than just about

0: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社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 接下来关注，立秋之后暑气渐退，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第14个节气处暑。此时虽然白日里仍有暑热余威，但夜晚的凉风已悄然肃爽。作为千年前的丝路重镇，敦煌在此时节呢，展现出兼具生产劳作与艺术雅趣的生活画卷。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丰收的忙碌，也留下了在清凉秋夜下对坐抚琴、修身养性的生活片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2: 处暑不仅是气温变化的节点，更是农作物成熟即将迎来大收成的重要信号。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咏面四气诗》中，《咏处暑七热》中写道：“向来应季鸟，见觉白藏身。夜下空惊吹，天高不见星。窃收何暑熟，风静草虫吟。缓罗樽中酒，融桥溪上琴。”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伴随着庄稼的饱满与成熟，妥善存储秋收硕果成为此时最重要的事物。为了防止粮食受潮或虫蛀，古时敦煌人在处暑前后会开启系统的粮仓修缮工作。
3: 处暑之后嘛，马上又到了一个农作物大量收获的季节了，所以就有这个处暑满地黄，家家修仓廪的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我们需要赶紧去修仓库了，准备储存各种收获的粮食了。那么在敦煌呢，我们知道在古代其实是留下了有粮仓的遗迹的，它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既在雨季的时候可以防雨，那么它又不影响它的通风透气，而且里面的粮食是3到5年不需要倒仓，它不会生虫不会发霉的。
2: 随着暑气日渐消退，繁忙的秋收生产并未让生活变得枯燥，敦煌古人也在温暖的秋夜里细腻感受生活。郑小仙介绍，曾经在文献中融桥溪上琴的清雅意韵，正对应着莫高窟壁画中那些优雅千载的乐器与弦音。
3: 那我们知道敦煌其实在壁画中表现音乐的画面非常多，比如说天乐不鼓自鸣，比如说飞天弹奏各种乐器，而融桥溪上琴的这样一种意境呢，其实更适合我们看到的这幅壁画当中的那么两个朋友对坐，一个人在那儿抚琴，听朋友弹一首深邃悠远的曲子，这在处暑暑气渐消的这样一个时节也是非常适宜的。
1: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文物来了解这个表示暑气终结的秋天节气，请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林岩的报道。
4: 汉景帝杨陵博物院教育员贾子月告诉记者，四神铜镜、朱雀文空心砖、燕树文空心砖等有禽鸟纹饰的文物可说与处暑有关。
5: 处暑的三候之一就叫做鹰乃祭鸟嘛，我们就会想到汉代的一些主要装饰的纹样叫禽鸟纹，而这个禽鸟纹在汉代还是比较流行的，当时有比如说有这种风足乌，还有这种燕，还有凤，还有朱雀纹都会有很多。
4: 汉阳陵院藏的燕树纹空心砖较为完美的呼应了处暑一候鹰乃祭鸟的物候特征。
5: 每到处暑时节的时候呢，老鹰就开始捕食飞鸟，而且关键是他们会把这些鸟类整齐的排列，就好像祭祀一样，这也是古代人判断就是清秋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块燕树纹空心砖上面有一些飞鸟的姿态，还包括一些树木的形象，就像是汉代人在仰望天空俯观鸟兽，用一些器物来记录时令流转的一个鲜活的物证。
4: 处暑无三日，新粮值万金。宋代诗人苏炯的诗句表达了很多人对处暑节气的喜爱，这种酷暑退散的凉爽正是这个小节气讨喜的原因。贾子月
5: 《月令72候集解》它里边就提到了，说是处止矣，暑气至此而止矣，

0: 说是处暑，就意味着初暑，表示此刻的暑气消散，秋意渐浓，夏天的这种暑气呢截止了，所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暑气退了，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就有一点秋的感觉了。
1: 在这样的夏秋之交，古人很是注重养生。加子玉，
0: 古人就讲究不再过度的出汗来耗损我们的津液，包括起居是早睡早起，运动也要以舒缓为主，不要有剧烈运动，而且饮食呢要养护脾胃，要温润润脏，也可以喝一些淡茶水或者是蜂蜜水，让我们能稳稳地度过从暑到秋的这样一个过渡时间。
2: 中国之声

生羊乳鸭蟹鲍。辽宁省博物馆藏北幽鸭蟹多肉柱，封品带入陈设赴野鸭进入之处。水满则干，流水则清，淡水则稳，其物性二合古人用作时期，解决其作用于人。

尽收，楚楚三后，阴来尽扰，天地始肃，何来登？新修自此入假境，天地惊，早熟莲白，无翅桃香，今何逐浪？我们喜新娘，石巧云，造新礼祭祖。

0: 徒手识别，大约温差拉大，我们物理进行的物理水稻等作物就有共用初始的光问题。
1: 徒手学知道了，整个上到玉山啊，进入一个网报方式的关键期，比如上午重点培养技术防护方式，保障稻穗顺利产卵。
2: 徒手的周元武、小强、于水波。

0: 们贝德兰县当地的这组过季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牡丹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与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仙炉，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用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嫌秋风多，霜河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受伤。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发动袭击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以军称，该人员活动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迄今已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区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家广网集团获悉，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相当于替代标煤超过7.98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8.77亿吨，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当地时间22号，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举行正式启用仪式，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剪彩。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位于坦桑尼亚鲁菲吉河，项目总投资约33.5亿美元，总装机容量2115兆瓦，是坦桑尼亚国内最大的水电项目。由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及施工技术在水电站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水电站正式启用后，将为坦桑尼亚全国提供近一半的电力供应，使平均电价降低约30%。坦桑尼亚还将具备向国外出口电力的能力。当地时间22号，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耶指出，双方重要磋商之一是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没有任何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并且谈判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至关重要，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8点，陇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明天8点到25号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暑期 AI 科技留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速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AI 研学究竟学什么？
1: 贵州台江跟着村 BA 去旅行，五省少年齐聚村 BA 赛场，解锁体育加文旅新体验。

0: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
1: 同样是 AI 研学，形式却大不相同。有直通科技企业的打卡参观游，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
0: 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成为宣传话术，那家长们该如何正确看待、理性选择 AI 研学？如何将 AI 研学的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价值？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谭震的报道。
2: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了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3: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过渡。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大水果，还有我们的老婆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2: 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4: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采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2: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三天内解锁 AI 建模、AI 编曲等技能。
5: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近三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2: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市场中的 AI 研学有人体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 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 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6: 研学的全部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种内容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正式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呢结合起来，达成这样一个教学的目标。
2: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杨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7: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他会从私人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服务责任责任体把这个角度给写好了，而用这 AI 是有必要的。AI 研究本质上也是传统研究的升级嘛，那主要的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交易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去让孩子投，作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2: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6: 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避免 AI 这样，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体验里去发现某个问题， 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周期的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2: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人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6: 我们现在我们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边际，我们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

0: 海南五省区的近100名青少年齐聚台盘村，以我的村民时刻为主题，开启了一场如何燃球竞技、乡土体验与研学旅行的特色暑期之旅。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发回的报道。
1: 本次公益活动以赛场为研学课堂，乡村为实践营地，孩子们在浓厚的村民氛围中奔跑体验，零距离感受乡村体育的魅力。来自海南两院小学的吴广观赛时十分激动，
2: 看到每个队的进球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激动，虽然我们打比赛输了，但是我们输了比赛，但是我们赢得了友谊，我们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回去继续努力。
1: 活动打破传统研学单一模式，以篮球为纽带，串联五省乡村文化特色与生态资源，依托我的村民时刻、主题创作、乡村公益课堂等环节，传递赛场团结拼搏精神，引导五省少年厚植运动热情与乡土情怀。云南省花山小学老师黄金秀说道：
3: 我们来自美丽的彩云之南，非常开心可以参加这次南网书屋的夏令营活动，和五个省的小朋友们齐聚贵州，他们在这里吃到了很多的美食，又在球场上一起拼搏，他们都十分的开心。村 BA 的发源地在台盘乡这里，他们首先感受到特别浓厚的一个篮球文化，然后五个省的小伙伴们在这里一起奋力的拼搏，挥洒汗水，也交流到了很多的篮球技能，今后我相信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过程。
1: 此外，当地打造跟着村 BA 去旅游官方文旅 IP台盘村24小时逛吃全指南，整合高铁接驳、住宿、特色美食、苗寨游览线路等出行信息，依托篮球赛事引流，串联苗乡山水、非遗民俗、乡村美食与田园风光，推动村边赛场成为全域乡村旅游枢纽，实现一场赛事。

0: 情并存在，一个 IP 激活全域旅游。
1: 没有跨越程序，平凡生命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5年前，浙江嘉兴市嘉兴港区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留下妻儿陷入生活困境。5年间，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自发资助，默默帮助母子俩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近日，母子俩带着好消息重返嘉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月晓的报道。
3: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深情工作的厂区，这意味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惠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叶敏玲：
4: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他爸后来他爸不行了，都是公司安排的。
3: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谁也没想到，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晨娟：
5: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3: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手足无措。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让叶敏玲没想到的是，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4: 叶敏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然后他说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3: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给孩子准备了电脑当开学礼。同事孙晨军：
5: 看着他小孩，能让我长大成人，从那个小男孩变成一个男子汉，而且他的这个身形啊，跟父亲很相似，真的，我感觉非常欣慰。
3: 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6: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一些设备、电子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金钱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7: 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律。
2: 医生异地执业手术，俗称异地飞刀手术，特指医生离开自己日常公职的医院，受邀到其他地方医院实施手术的职业行为。最早呢，因医生常坐飞机往返而得名。
8: 随着相关法规陆续出台和政策不断完善，通过医联体、对口支援、专家规范下沉基层开展手术、带教本地医生等措施，配合远程手术指导、双向转诊通道，国家在逐步补齐现有外科能力，让偏远患者在家门口的医院也能获得合规的高水平外科诊疗。
2: 可是一旦在医生异地执业手术的过程当中出现医疗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正规会诊和私下飞刀在法律责任承担上有哪些区别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就此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去。
9: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外科医生林毅为了给侄子筹措医疗费用，想利用周末时间到外院开展手术。走出手术室，他叫住了助手：
10: 哎，刘导，我记得上次海花医院托你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儿开刀，
11: 问过几次，我妈让我给去了。
10: 我想你帮我再问问，看看现在还需不需要。
9: 剧中的东丽医院在心脏病专科诊疗领域是省内顶尖水平，心外科医生林毅屡次被邀请到外院开展手术，也就是俗称的异地飞刀手术。如果这样的手术出现医疗过错，谁负责？
2: 现实中，跨院专家会诊、医生异地执业手术，也就是俗称的异地飞刀手术，能够有效盘活优质医疗资源，便于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地区的患者享受更好的诊疗服务，尤其是无法承受舟车劳顿的患者，更需要所谓的名医天降。飞刀手术出了事故，谁负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说，应区分两种情形进行认定。
11: 一种是正规流程的会诊行为，根据医师外出会诊管理的暂行规定，医疗机构按照官方流程发起外院专家会诊邀请，受邀医师提前办理多点执业备案，会诊记录与手术记录完整留存于病历中，飞刀相关费用由邀请方医疗机构统一收取结算，患者呢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另一种就是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医护人员如果未经过主执业机构的批准，擅自外出会诊手续，私下收取患者家属诊疗费用，这就属于典型的违规行医行为。
2: 剧中，如果海华医院邀请林毅去做心外科手术，一旦诊疗行为出现过错，谁担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分析，应该由海华医院对患者担责。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医疗机构邀请本单位以外的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因受邀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由邀请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2: 剧中，林毅原本拒绝外院的邀请，是因为自己在东丽的手术任务很重，另一方面是需要依规审批，如果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出现医疗过错，责任如何承担？陆金伟说，
11: 根据前面咱们谈到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师未经主执业机构批准，不得擅自外出会诊。医生在外出会诊时，不得违反规定接收邀请发起方医疗机构报酬，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属的财物，不得领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所以说，如果是私下飞刀，那么一旦发生事故，因为手术记录中缺少主刀医生签字，缺少书面会诊记录，极易直接推定诊疗机构存在过

0: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说起在贵州省云岭县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的经历，就因缺少体外循环仪器，适合十岁儿童的管道和血妹十岁的女儿没能抢救回来，所以周晓峰全力搭建合作的平台，推进落实国家医疗资源整合的措施。现实中，法官也建议避免私下飞刀诊疗，要依法依规飞刀。赵玉分析，
1: 对于医师而言，正规会诊不是束缚，而是对医师的保障，既能够帮助患者解决诊疗难题，也能避免因不合规操作而成为额外的法律风险。切勿为谋取私利而违规飞刀，否则不仅要退还违法所得，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还可能被接诊医疗机构追责，甚至面临暂停执业乃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的风险。
2: 本期法眼提示，医疗飞刀的本质是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而合规流程是对医患双方共同的保护。合法备案，规范行医，既能让患者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也能清晰划分法律责任，守护医护人员职业安全。敬畏医疗规则，坚守行医底线，才是医患双赢的核心准则。

0: 丹。你好，朋友丹。
1: 你好，博宇，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处暑节气。常年这个时候，北方很多地方气温会下降，昼夜的温差在加大，会率先迈入秋高气爽的时节。而在南方呢，暑热还在，尤其是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仍然是会有高温出现的。另外呢，处暑期间台风还是活跃的。那眼下总体来看，我们国家的天气也是很应景的。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还有20号台风浅拉维共同影响下，加上了从华东到华南很多地方雨势都会比较猛一些。这其中，广西的南部、海南的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还有福建的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会有大暴雨，绝对有特大暴雨。另外呢，像东南沿海普遍都会刮起六级以上的大风，大家呢都要注意防风防雨。明天呢，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沿海这一带雨势还会加强，普遍呢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那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关注临近的预警日报信息，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这样的地质灾害易发区了。另外呢，在北方今天的降雨也是比较频繁一些，特别呢是东北这一带雨势是会有一个加强，像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很多地方会有中度大雨，绝对会有暴雨。同时啊，这个下雨的时候呢，很可能会激发出一些对流性的天气。气温方面呢，今天进入到处暑节气，那像今后一周呢，目前来看这个新疆的高温还会持续，是干热为主的。同时呢，在我国中东部很多地方暑热也是比较广泛，尤其呢是长江流域高温还会比较频繁。城市当中像武汉还有重庆，今后一周的时间里高温的日数基本可以达到六天。另外呢，在很多地方虽然最高气温是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因为空气中的湿度是比较大的，体感也会非常的微热，要防范这种隐性高温可能给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多雨。
0: 好的，胡晓丹。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不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说，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伊朗的周边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伊朗将让这些国家的利益受损。雷扎伊称，如果伊朗的周边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中站在美国一边，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我们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对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彻底绝望，所以美国方面妄想通过经济封锁来配合其军事行动。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日本多个民间团体定于23号在东京、茨城、山形、山口等多地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近期危险行径，呼吁捍卫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一个强气旋22号由南向北横扫波罗的海三国，给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造成大范围树木倒伏、建筑和电力设施受损以及城市积水。当地媒体和救援部门的最新消息显示，恶劣天气导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1人死亡，又有数人受伤，数十万用户供电中断。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2号进入半决赛阶段，中国队3对双打组合分别挺进混双、女双和男双决赛，23号将迎来5项决赛的比拼。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9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自西向东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阵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加拿大宣布对我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角度北美金融秩序。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防卫大臣联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大搞扩军外交，包藏哪些祸心？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本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此前，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0，美国政府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详细情况，来听编辑冯嘉欣的梳理。
2: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到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梅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那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0: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1: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正指出，
3: 首先呢，美国临时加码超过了加方的底线，美方在最后关头临时修改一些条款，包括提出要求加拿大在乳制品配额上做出重大让步，要求加拿大接受以美国本土含量为核心的汽车关税抵扣规则，以及要求加拿大在关键矿产合作，这些在加方看来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 第二个呢，就是核心诉求上存在根本冲突。加拿大是希望大幅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行业的现有关税，并保护乳制品和酒类市场，而美方则坚持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汽车反制关税，并且在农产品和酒类上让步。所以双方的利益诉求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互信也受损了。再一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和民意压力，现在加拿大国内民调显示，民众普遍支持对美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限制了加方在谈判中让步空间，所以加方在最后时刻他无法轻易的妥协。
0: 此次分裂正值覆盖每年2万亿美元贸易额、5.1亿人口的美墨加协定重新谈判之际。虽然这次50%关税谈判在形式上独立于同步进行的美墨加协定，但两者实质上紧密挂钩、深度交织。在核心议题上，加拿大之所以当下要掀桌子，就是拒绝将这些不利条款带入美墨加协定的正式谈判中，这也是卡尼威胁将在美国以牙还牙的原因。
1: 加拿大最大银行皇家银行预测，首轮征收50%关税的措施不会显著改变加拿大的整体经济增长。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者汤贝则估计，如果这些关税持续实施，加拿大可能会流失近9万个工作岗位，出口受阻，对机械与电子、塑料与橡胶、家具、木材、纸张以及化学品和化妆品等行业的冲击将最大。对此，张大俊则表示，短期内关税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与地区。
3: 加拿大的出口会受到损害，包括像水泥、造纸、木材、服装等等，一些企业的成本会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推高两国终端消费的物价。再一个呢，就是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加它高度融合的一种产业链，因为这种谈判的破裂呢，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破坏，短期内呢会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北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是会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和信心产生打击，对加拿大来说，还是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来说，其实都会。

0: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大学小泉进次郎8月17号到21号5天之内连访澳大利亚、印度两国，行程紧凑，一边推销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独角兽舰载突信天线等武器装备，一边敲定在澳大利亚靶场试射远程导弹，推进与印度 F-2 战机联合空中演习。
1: 通过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双线并进，日本的扩军外交正从政策层面加速走向实质落地。这种以军售为抓手、以演训为延伸的外交布局，究竟藏着怎样的战略算计，又会给亚太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要说清小泉这次出访的分量，得把时间拨回四个月前。今年4月21号，高市早苗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全面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一开，日本的军工机器就开足了马力。仅仅四个月后，防卫大臣就亲自带队南下，把护卫舰、导弹等实打实的进攻性装备摆到了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谈判桌上。此次的军售项目看似是普通防务贸易，背后却有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日本正借机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3: 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根据日本的模板的护卫舰模型，载重量加大了，同时呢，导弹的发射水平呢也增加了。前几艘是在日本建造，以后呢，知识产权转移过去，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就拉动了澳大利亚自己国防工业的就业。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它确实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武器出口，包括跟印度合作的独角兽的军舰上的一体化天线，它主要来解决隐身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将来在与印度和澳大利亚

0: 第一就是日本要加强武器装备出口，第二点就是日本加强武器装备的合作研制，这两项把它落实下来，就等于说把这些周边国家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1: 军售之外，军事活动同样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小泉与澳大利亚达成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远程导弹，与印度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活动空间正在从偶尔走出国门向常态化存在质变。这些演训安排是日本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还承担着武器展示和供应链布局的功能。宋小军分析。
0: 日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另外，它双边条约也不足以来支撑整个印太地区，于是日本就冲在前面来替代美国来充当印太地区霸权的之角。于是，他就把利用美国技术研制的远程的高超音速导弹呢，包括 F-2 战斗机这样的话，跟周边国家，比如印度和澳大利亚。来进行联合演习，充分展示它的产品的优越性。当这些国家对这些产品产生了偏爱之后，它就可以进一步推进印太韧性伙伴关系。
1: 所谓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是美国2024年5月启动的机制，旨在共同提升亚太地区的武器和国防制造能力。换句话说，也要让这些国家购买更多美国武器。日本凭借其在印太地区庞大的海外投资和民品品牌声誉，成了美国更合适的产品推销大使，用联合演习做展示，用武器出口做捆绑，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印太霸权布局。宋小军表示。
0: 那么，这个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包括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它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之后，它自己对印太地区国家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而且自己还在扩军备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就会对它的动机产生疑心。进而对印太地区的未来的安全环境可能会有很大的一种负面影响。
1: 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日本国内正在形成的一套特殊经济逻辑。根据现行安保文件，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要达到 GDP 的2%，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钱从哪来？宋小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正在打造一个以军养军的闭环。
0: 日本现在不断地通过武器出口跟别人合练，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相关国家，这样他在国内在经济上就可以缓一口气。简单的说，是一种以出口装备养装备生产，或者说以军养军。如果光日本自己自卫队采购装备，护卫舰呐、导弹呐、这些东西，它采购量有限，所以它单位成本太高。如果它在印太地区能够打开武器装备的出口市场，整体武器装备的成本就摊平了。它在国内对那些反对高射早苗、扩军备战的人，他就可以说：“我这样实际上是给日本赚来了外汇，解决了日本一部分的国防产业就业，最终形成一个自洽的闭环。”
1: 不论是扩大武器出口、拓宽军事活动范围，还是加强安保阵营化，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和对和平宪法等日本国内法律制度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正如日本广播协会前主播木村之义所警告的，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也是打着自存自卫的旗号。把军事扩张包装成保障自身安全和国家生存，如今日本政府又在以整备防卫力量为借口推进军备扩张，称其为防卫所必须，实质上正一步步走上非常危险的军事扩张道路。

0: 开始了攻势。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
1: 伊朗外交部

0: 发言人巴扎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扎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
1: 当地时间22号，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
0: 卡利巴夫表示，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他说，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0: 特朗普一方面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拥有完全控制权，另一方面又强调正在观察事态发展，并称经济战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限。美国对伊朗的施压策略能否奏效？我们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解读。
2: 从2月28号之后，特朗普至少是4次公开的宣誓要对伊朗进行短促制裁打击，但是到最后时刻他不得不按了暂停键，这应该是跟美国现在实力很难达到预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的航母呢，现在也那个情况不清，同时呢地区国家呢也不愿意看到美国继续在这个地区打打杀杀，所以从军事上来说的话，美国即使是这个想着搞颠覆，想着逼伊朗就范，在军事方面在出现了这种这个乏力的情况下，那么特朗普用来抓住进行极限的经济战，或者是极限的这种制裁。但这种制裁来看的话，从70年之后呢，那么两国之间就一直在这个反复的进行，而且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已经认定了通过其他渠道，包括避开美元，包括这个避开美国主导的一些国际金融交换机制，这样来实现自己的这个商品或者石油的出口。所以从极限施压来看的话，应该说呢，从军事到经济制裁啊，这是美国政府一贯的这个选择。
1: 另一方面，经济制裁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效果。对于面临今年11月中期选举压力的美国政府而言，这种长期施压手段似乎难以迅速回应国内政治诉求。那么此时推出对伊经济战，究竟是出于现实压力下的权宜之计，还是有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的解读。
3: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当美国对伊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同样没有有效手段的时候，必然加剧国内的政治焦虑，确实涉及到当前伊朗对于美国的政策。一方面，美国看到的是伊朗国内反抗意志的增加，强调维护国家利益；但另外一方面，美国注意到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多的强调使用强硬的手段，包括威胁可能主动对美国开启军事行动。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内包括总统在内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刻，所以美国通过这种经济方面的绞杀，希望伊朗内部出现进一步的分歧，进而美国可以有机可乘。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

0: 夫地区袭击一辆维运车辆，此次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受伤。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
0: 此前一天，土耳其方面表示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红色通缉令，指控其袭击试图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活动人士。
1: 那红色通缉令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具备多大实际执法效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他主要还是外交层面的表态，通过司法途径来表达他的外交的立场。每一个成员国他都有权利向国际组织提交红色通缉令的申请，组织的根据自己的组织章程和对人权的保障来评估，如果审查通过了，就要向全球发出红色通缉令。但是国际刑事组织它在世界各地并没有警察，它是要依靠成员国去落实。那么对成员国来说，红色通缉令并不是一个强制逮捕的命令，各个国家根据自己国内的法律或者法院的程序做出判断了，说这个人确实应该逮捕，那么他就可以协助国际刑事组织来逮捕。对土耳其来说，他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发出红色通缉令，那么说被别的成员国真的逮捕送到土耳其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土以地缘博弈不断升级，双方的核心矛盾究竟在哪里？牛新春指出，
2: 本来呢，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土耳其跟以色列的关系是不错的，双方关系开始实质性的恶化是因为第一次加沙冲突。具体到叙利亚的问题，是因为在叙利亚的内战的过程中，土耳其是支持叙利亚现在的政府的，以色列是反对现在的政府的。土耳其的军队是驻扎在叙利亚的北部，以色列的驻军是驻在叙利亚的格兰高地这一侧。在过去叙利亚的新政府成立的这两年时间里边，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也发生过几次军事摩擦。这一次以色列的理由也是说，发现土耳其准备再次在叙利亚的北部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所以以色列就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总之，它的博弈的焦点就是以色列不让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向南部扩展，如果继续向南部走，他就走到以色列跟叙利亚的边境线这一侧，对以色列是一个威胁。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进行国内大选了，根据现在的民调，利库德集团大选之后不一定是第一大党，所以他要采取一些动作来拉升他的选情。如果说在加沙、叙利亚、约旦河西岸包括黎巴嫩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可能有利于他团结以色列国内的极右翼的政党，巩固他的基本盘。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

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四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瑶柱、张志远、黎佳莹太空出差马上就要满3个月了，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规模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演练首次对旅客通关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行实际测试，全面检验自助通道及相关系统的运行适配与人流管理能力。测试还设置人潮集中放量环节，与此同时演练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楼层进行近1000次车流压力测试。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遭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据乌克兰通讯社22号报道，俄罗斯21号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赫一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摧毁40余辆配有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卡车。此刻提示，受台风和季风槽的影响，未来3天南方多地仍有明显降雨，其中从广西到福建、台湾岛一带雨势强劲。中央气象台预计，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随着高风槽东移，冷暖空气交汇，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佳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山外的世界。
1: 浙江建德推出耐寒挑战活动，西安江畔的夏日冬泳如何引领全民清凉狂欢。

石沟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石沟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

0: 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总台记者廖毅、陶玉洲。
2: 妈呀！
0: 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2: 弯上去78个弯到车了，
0: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2: 我这都还没有，还要上很陡的山，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那就到了。
0: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100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在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十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2: 哎，谁喊最大声的？快点，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0: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2: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这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哎呦，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成。你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0: 往往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10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的头发长短。
2: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的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0: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2: 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20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0: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2: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那边有一群小伙子，他们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家。在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

0: 向南的一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没有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他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1: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家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0: 就去过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1: 2014年，刘家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0: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备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了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1: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两三天到四五天，再后来刘家一进山就是小10天。
0: 去完这个袋子，又去那个袋子，一个袋子来回走。反正那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袋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袋子里面的。就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两包里一包里的50斤了。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一百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这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1: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家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0: 以前都是木房子，19年通路了。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然后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后换了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1: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他，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面，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1: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0: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3: 想不想吃水果？
4: 想。
3: 想吃什么水果？
4: 西瓜。
3: 西瓜。
4: 西瓜。
3: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1: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0: 他们的很多同学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怎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了。我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从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人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1: 12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

0: 刘佳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1: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2: 我那个钟。
1: 哦，闹钟。
2: 对啊，那个电子表。
1: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2: 都是小孩玩的。
0: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2: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这个移动的书。
1: 啊，有移动图书馆。
2: 对，移动图书馆，跟那些孩子接触多了，他们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0: 大合照。来，过来，我叔过来，我抱着你过来，看他怎么站位。
1: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0: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三、二、一，耶！
1: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肆意的笑脸。
0: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2: 开心。
0: 胡子叔叔帅不帅？
2: 帅。
0: 要不要好好学习？
2: 要。
0: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
2: 知道
0: 吗？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
2: 多
0: 的，
2: 那下次你拿那个跳水篮你就比赛，现在我跳水厉害。
0: OK， 好的。那我下次我记得了啊。但是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2: 100块，
0: 好，拜拜，回家吧，好。
2: 拜拜，
0: 有空再过来找你们吧，拜拜。
2: 拜拜。
3: 王守义十三香，交给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

0: 在浙江杭州建德市，穿城而过的新安江水源来自千岛湖70米深处，常年保持17摄氏度。那依托这一天然良源，当地推出耐寒传统挑战。本周末，近2000名冬泳爱好者和游客齐聚江畔，共享清凉。此刻，总台记者夏洲正在现场，来请他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夏洲，那这个耐寒挑战现场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浙江建德的新安江畔。我们先来说一下温度吧。杭州目前的气温呢是32摄氏度左右，可是您知道吗？就在我身后的这一片碧波之下，流淌的却是全年恒温17度的江水，酷暑与冰凉就在这里奇妙的交汇了。现在呢，此刻一年一度的新安江耐寒挑战的最后几组选手是刚刚结束了今天的比赛。通过观察，我发现了有几种挑战和难点。首先呢，我们整个耐寒挑战是分为上午的横渡和下午的畅游。上午的横渡呢，共有200余人参与，全长是900米。大家比拼的第一个是速度，虽然是横渡，但是它比拼速度的线路却是非常讲究的。我在现场通过2个坐标参照物看了一下，就在我的身后呢，会有一座横卧江面形似彩虹的桥梁，而就在它的下游左侧的岸边呢是横渡的起点，而此刻我所站的位置是在起点下游800米左右的右侧岸边。

0: 从空中看啊，整个横渡的线路它没有选择两岸之间最短的直线，而是选择了两岸之间更长的一条斜线。这是为什么？因为就在整个西安江上游呢，会有一座大家比较熟悉的西安江水电站，而今天呢依然是处于发电的状态，所以看似临近的江水它实时的流速是达到了每秒 1.25 米，这样的斜线能够确保参与者更为安全顺利的抵达终点。而900米的斜着游啊，它不是绕路，是跟江水斗智斗勇，参与者呢都是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在追求这速度和耐力的均衡。在现场呢，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每一位参与者的身上都挂着一个橙色的浮漂，这是为了让横渡的过程更为安全的一种保护措施，同时在竞速的过程当中还能充当活坐标。而说到比线路更为刺激的挑战就是水温了，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啊，比如说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是大众休闲泳池的黄金温度，而西安江江水的温度呢是全年恒温17度左右。做了比喻吧，往下一跳就等于钻进了天然的大冰柜，因为这些水呢是源于上游千岛湖70米深的底层水。我刚刚呢也挽起这会儿在岸边替大家感受了一下，在跳进江水的一瞬间，踏入的一瞬间，一阵冰凉是袭来，如同冰针扎进了毛孔。我刚刚呢也通过旁边的温度计来看了一下，目前的江水的实时温度是16.5摄氏度，所以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上半身是蒸腾的热气，而脚底下是透心的冰凉，这股凉意可不是一般人经得住的。本地人开玩笑告诉我说，如果说能在水里站上3分钟，就对你甘拜下风，这也是为什么称之为夏日冬泳耐寒挑战的重要原因。当然了，横渡西安江是有门槛的，不是谁都能下去，但是岸边早就成为了本地人和游客的避暑大本营了，游客呢更是不满足于看看而已，恨不得泡进水里去。就在我的旁边呢，我看到了很多的运动的装备，第一个是桨板，西安江全年17摄氏度恒温，四季都可以玩水，那么今年的夏天浙江建德就直接变成了桨板爱好者的心头好。而第二件运动装备看到很多就是跑鞋了，因为建德当地的森林覆盖率是达到了76%，哪哪都是天然的路跑运动场，而当地呢也正在打造清吉县运动之城，年轻人是闻着这个味道就来到了现场。从去年到现在呢，光清吉县运动项目就接待了307万人次，带动综合消费是超过了15亿元，游客的平均年龄是从45岁直接降到了30岁，您说这是不是扑面而来的满满的青春的味道呢？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下周
2: 继续关注新闻。眼下正值杂交水稻抽穗扬花的关键期，在国家级治种大县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当地利用无人机进行赶花授粉，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实现了杂交水稻制种全程机械化。来听总台记者王显的报道。
3: 走进建阳区书包乡书包村，成片的杂交水稻制种田长势喜人，副本母本水稻分行规整，绿意盎然。搭载着专业赶粉装置的农用无人机，在副本水稻种植行上方匀速穿梭，扰动稻穗，扬起花粉，让细小的花粉均匀飘洒散落在母本稻穗上。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究员张文义
4: 就模拟现在人工的拉绳或者是拉竹杆这种方式，我们增加了震动，增加了辅助气力，把副本的这个通过震动以后花粉那个尽可能多的散落下来，然后通过风扩散到母本上去，提高它的这个授粉率和结实率。
3: 据了解，赶花授粉是杂交水稻制种最关键也是最耗费人力的核心工序，目前在国内水稻种植生产中仍然高度依赖人工拉绳、晃动稻株等传统方式，存在劳动强度大、作业窗口期短、成本高的问题，通过无人机赶粉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提高机械化生产效率。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究员张文义
4: 这样子呢，这个无人机一个是替代了人工，第二个呢也充分利用了我们这个空中的动力平台，第三个呢就是刚好可以通过遥控人不下地作业。
5: 来年春半踏青时，风和纹瓦丝，青梅如豆柳如眉，至长蝴蝶飞。

0: 车风犹如暖暖的鲜红，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罗敏。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午天气全天发布。目前呢，在我国近海海域啊，是有两个台风活动，分别呢是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紫檀呢，自生成以来就在北部湾海域回旋打转啊，主要影响的就是我国的海南、广西、广东的西南部。目前呢，它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级，未来强度会逐渐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烈的风暴级或台风级。明天的傍晚起呢，会逐渐的向广西沿海到广东涠洲半岛西侧这一带沿海靠近。那简拉维呢，是于昨天下午在我国东海生成的，目前也是热带风暴级，未来它的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其影响呢，浙江、福建、台湾等地是会有强降雨出现。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的同时发布台风蓝色和暴雨蓝色双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的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方是会有大的暴雨。这其中呢，广西南部、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台湾岛局部有特大暴雨。同时呢，在我国东南沿海普遍的时候会刮起六级以上的大风。另外还要来看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啊，24小时之内它要连跳两级，目前达到了超强台风级，预计它的强度还会继续增强，25号之前对我国的近海海域没有什么影响。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敏。
3: 好的，胡晓丹。

瞭望者，生命。

0: 金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前文用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1:3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早晨5点钟

192百帕，七级波丘半径100到150公里。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23号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10到11级，25到30米每秒，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受台风紫檀影响，九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多地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辽宁中北部和东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及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特大暴雨250到380毫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茨城县南部23号凌晨2点左右发生5.9级地震，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东京震感明显。匈牙利总理彼得22号宣布，得益于紧急工程施工作业及多瑙河水位回升，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3号机组已于当天恢复发电。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22号，美国内华达州北部里诺市郊一处山坡上发生一场蔓延迅速的灌木丛火灾，过火面积至少2500英亩，约10.1平方公里，威胁到数百户民宅。据土耳其媒体22号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英国媒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记录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体育方面，在强项雨和比赛中断的双重考验下，13岁的姜玉翰和14岁的袁清成发挥稳定，在22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女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夺冠，为中国队摘得本届赛事首金。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10点19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今天也是末伏的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时节乃至出伏以后，仍常会遭遇秋老虎天气。这种天气的特征是早晚稍显清凉，午后则延续高温。

0: 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此台在北部湾回旋，吉拉维突然在东海生成，沙德尔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广西广东等地如何应对？
1: 以养生科普为噱头引流，适合专攻中老年人钱袋子。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什么人？

0: 西太平洋和南海出现三台风共舞的现象，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其中，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凌晨2点钟加强为超强台风，紫檀仍在北部湾海面回旋。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今天6点，广西全区共有岷江及支流、司州河、派宁河、公安河、左江上游平儿河等5条河流8个站超警0.29至4.78米，岷江全县超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同时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广西崇左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邓军阳。邓军阳，现在崇左市的天气怎么样？受台风影响，当地有没有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呢？
2: 好的，主持人，受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呢，广西崇左多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的一个天气过程。目前呢，雨势已经是在逐渐的减小。在城市出行方面呢，受台风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的影响呢，广西崇左平祥市的主干道前进路口出现了路面积水，车辆通行受阻。目前呢，积水是在逐渐的下降。在平祥市受灾比较严重的狮子山社区华侨小区，它是位于平祥河道旁，是辖区内重点内涝风险区域。险情发生后呢，平祥镇带领党员干部和社区的志愿者逐户的排查，提前向门提醒群众做好防灾避险的一个准备。同时呢，在平祥部分乡镇也是出现了内涝，崇左平祥市下石镇普门村地势比较低的2个村屯进村道路出现了内涝。在我们采访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呢，最深处一些低洼地段受淹最深处达到了2米左右。崇左边境管理支队、下石边境派出所迅速的组织警力，迅速的奔赴防汛一线，开展一个隐患排查、前锋转移工作。目前呢，当地的村干部以及公安、消防、应急救援人员轮流值守在下石镇受淹村落的附近，随时的转移受困群众。在平祥市附近的县份宁宁县也是出现了强降雨，导致多路段出现道路塌方、树木倒伏等等情况。国道219宁宁北山至爱甸望京段出现了塌方，据不完全统计呢，全县塌方点超过60个。目前呢，已经是打通智浪歌龙到爱甸望京主线。以上就是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邓军阳。
1: 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那今天傍晚起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那么现在广东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广东广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慧婷。慧婷，那现在广东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22号夜间以来，广东省雷州半岛西侧已经出现了平均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降雨方面，受台风紫檀和简拉维共有的西风低潮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全省平均雨量8.8毫米，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今天早上，偏远佛冈县、肇庆德庆县、惠州惠城区局地出现了短时强降水。截至今天早上9点，广东全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再来重点关注一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从深山开始，它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广东省气象台最新研判分析认为，今天傍晚起，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转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10到11级强热带风暴。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给出非常清晰的登陆路径。 那虽然台风紫檀还没有这个登陆的迹象，但是广东西部沿海区域严阵以待，从江门新会到湛江徐闻均有发布不同等级的台风预警。昨天广东省消防办、广东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台风紫檀防御提醒，视频影响今两天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琉洲半岛沿海地区有七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今天开始到25号，预计广东省中南部市县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当前广东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持续生效，浙江口以新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在港避风，8392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31个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截至昨天傍晚6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泉州海峡客运目前正常通航，暂时还没有计划停航。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原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凌晨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有关于台风影响的最新消息，我们也将持续滚动播报。主持人，
1: 好的，陈慧婷。

0: 如果有成句，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五年前，浙江嘉兴市嘉兴港区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留下妻儿陷入生活困境。五年间，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自发资助，默默帮助母子俩度过最艰难的日子。近日，母子俩带着好消息重返嘉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的报道。
2: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深情工作的厂区，这意味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叶敏玲：
3: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他爸后来他爸不行了，都是公司安排的。
2: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谁也没想到，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4: 公司

0: 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给孩子准备了电脑当开学礼。同事孙晨军，
1: 看了看小孩，李奥长大成人，从小男孩变成了大男孩，而且他的这个身形啊，跟父亲也很相似，真的，我们感觉非常欣慰。
0: 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2: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一些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金钱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3: 继续关注新闻。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见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也有一些是诈骗的诱饵。
4: 一旦受害者与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那可能呢就会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步引导，花十多万元购买声称有特效的药品。短视频里的所谓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些什么人呢？那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杨松涛的报道。
5: 上海市民王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涉案的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
6: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一千块钱的这个一个小套餐，班的人也觉得可以试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这个效果了。他们的话术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然后咨询完再反馈，这个就是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资深顾问。
5: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朱波告诉中国之声，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这些嫌疑人都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会根据交流中获取的受害者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
6: 跟被害人交谈过程中掌握一些他的经济实力情况的，那么实力强的呢，他们就开价高，最多的被害人一个估计有买成十几万产品，这一类保健品在市面上很难搜到同类的，那么被害人其实拿到之后呢，就没法做一个价格对比，然后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
5: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一度翻供，之后又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与为行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副主任顾千丽介绍，为了专注骗取钱财，避免受到人身伤害和监管介入等因素。

0: 是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病的，他们反而是不卖给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的，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好了，他们是不敢卖的。
1: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大量被害者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存在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故意诉讼。
0: 这些手机和电脑里面存的涉案的这些被害人的这个真实确定的一些个人信息，我们是要求删除。另外一个呢，他们参与到这种电信网络诈骗啊，包括这个侵害这食药安全的这种行为呢，我们要求他们是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的，这样一个诉求也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的。

0: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1: 2026年女排亚锦赛正在天津进行，中国女排昨晚迎来了本届赛事的首秀，面对伊拉克队，中国女排直落三局，以25-4、25-6、25-6轻松取胜，收获开门红。三局比赛，对手一共得到16分，两支队伍实力的差距可见一斑。随意，中国女排派出了主攻庄宇珊、唐鑫，副攻王媛媛、陈浩宇，接应龚翔宇，二传谢生玉，自由人王梦洁，这样一套新老结合的首发阵容。比赛中14名中国队队员全部登场，也达到了以赛代练、适应比赛氛围、锻炼队伍的目的。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赛后表示，通过本场比赛，一方面磨合自己的阵容，另一方面是调整比赛的状态。随着比赛的展开，是一个由弱打到强的过程，要立足于自身进行调整。本届亚锦赛夺得前三名的球队将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入场券，而夺冠的队伍更是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赵勇也表示，我们想要拿到这张门票。中国女排的下一场比赛将于明天晚间进行，对手是伊朗女排。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激战正酣，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半决赛，混双冯彦哲黄东萍组合经过95分钟的激战，2-1逆转战胜印尼组合，首次打进世锦赛混双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后者在昨天击败了另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女双半决赛，刘胜书谭宁同样2-1逆转战胜了东道主印度组合，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而另一对中国组合李怡静罗旭敏0-2不敌韩国组合白荷娜李少熙，无缘与队友互视决赛。男双方面，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首次打进世锦赛决赛，他们将与马来西亚的谢定锋苏伟毅争夺冠军。女单王芷怡0-2不敌韩国名将安喜盈，安喜盈的决赛对手是日本的山口茜。而男单冠军将在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与法国选手拉米尔之间产生，决赛将于今天进行，提醒您不要错过。再来关注中超联赛，昨晚第24轮进行了5场比赛，成都蓉城与上海申花展开了一场进球大战，上海申花最终客场5-4取胜，稍稍迟滞了成都蓉城冲击冠军的步伐。北京国安主场在最后时刻丢球，被云南玉坤3-3绝平。青岛西海岸在一场齐鲁德比中2-0击败山东泰山。深圳新鹏城与浙江队1-1握手言和，本场比赛一度因为大雨暂停约40分钟。而在一场关乎保级的焦点战中，武汉三镇与天津金门虎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比分定格在0-0。目前在积分榜上，成都蓉城依然位居榜首，领先身后的北京国安12个积分，紧随其后的是青岛西海岸和云南玉坤。武汉三镇与青岛海牛暂时处于降级区，天津金门虎领先武汉三镇2个积分。
0: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的天骄何方、依晨、护月琪，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走进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1: 无望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期待，期待与挚友共赴一场时光之约。三五好友常相聚，少喝一点为健康。敬酒，以其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成为欢聚时刻的好搭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相聚更加温馨而又难忘。敬酒，它不仅仅是酒，也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友情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对劳动者技能提出全新要求。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本届世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界技能大赛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而这些世赛标准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闭幕。总台记者发现，不少机器人已经瞄准真实场景上岗。

作业。在火场灭火、矿山勘测、电力巡检等高风险场景中，支撑国产机器人不断挑战环境极限的，正是一步步实现自主突围的国产核心零部件。据参展商介绍，最早做电力机器人的时候，电机驱动器还需要进口，现在核心零部件全部国产化，做到了自主可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地时间2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港的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战况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瓦拉地区一处物流枢纽。当地时间23号7点，哈萨克斯坦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议员选举开始举行。据哈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消息，此次选举共设有10423个境内和境外投票站，注册选民约1260万人，投票将于当地时间23号20点结束。今年哈萨克斯坦通过宪法改革，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调整。新宪法7月1号生效后，哈萨克斯坦议会由此前的参议院和马日列斯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库鲁尔泰成为国家最高代表机构，并行使立法权。此刻提示：国家海洋预报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北部湾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4米的大浪，广东西部、广西、海南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受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东海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上海、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十分，我是刘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称任何参与对伊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视为敌人，以色列称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驻军，土耳其推进对以色列总理发出红色通缉令，土以地缘博弈不断升级，中东会否再燃心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军加大力度打击乌方企业，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法国已同意加快公路导弹，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国际新闻点，日本防卫大臣联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大搞扩军外交，包藏哪些祸心。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解冻北美金融秩序。
0: 大国外交专访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

0: 11:50，晋汉国际风云，蓝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作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油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行动许可。伊拉克此前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这样的请求，那就是希望伊朗给伊拉克油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
1: 对此，伊拉克总统阿里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已与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里迪还表示，也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阿卜杜拉希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
1: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告诉世界各国不要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且伊方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任何反伊朗势力举行会晤。
0: 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施压策略能否奏效？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陶建群的解读。
2: 从2月28号之后，特朗普至少14次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短促制裁打击，但是到最后时刻他不得不按暂停键，这应该是跟美国现在实力很难达到预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的航母呢，现在也那个情况不清，同时地区国家呢也不愿意看到美国继续在这个地区打打杀杀，所以从军事上来说的话，美国即使是这个想着搞颠覆，想着逼伊朗就范，在军事方面在出现了这种这个乏力的情况下，那么特朗普又来抓住进行极限的经济战，或者是极限的这种这个制裁。在这种制裁来看的话，从79年之后呢，两国之间就一直在这个反复的进行，而且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已经内疚了，通过其他渠道，包括避开美元，包括这个避开美国主导的一些国际金融交换机制，这样来实现自己的这个商品或者石油的出口。所以从极限施压来看的话，应该说呢，从军事到经济制裁呢，这是美国政府一贯的这个选择。
1: 再将视线转向加沙，2025年10月9号，加沙停火协议生效至今已超10个月，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仍然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数十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每天都严重依赖慈善厨房的救济餐，而由于物资供不应求，能否领到救济餐还是个未知数。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亚当卡鲁特就表示，
3: 实际情况没有丝毫改观，相反，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化。我们依赖慈善厨房与人道援助生存，自停火以来，现实状况没有任何改变。媒体报道的停火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我们与老鼠为伴，垃圾场就在我们旁边。我儿子早上6:30或者7点就要去垃圾场，要在外待上1个小时。他还从垃圾堆里给我们找些吃的喝的。我们已经联络到要从垃圾里找东西吃。
0: 在加沙北部的杰巴利耶，巴勒斯坦民众每天挤在慈善厨房外，艰难求取一点果腹的食物。当地民众表示，慈善厨房供给的食物远远不够。大约2/3排队领取食物的民众，最后只能盯着空锅而离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慈善厨房，五户人家没顶帐篷里的人每天都需要慈善厨房，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如果有收入，我根本不会来这里。我会买好所需的东

0: 回家，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来到慈善厨房，只为给孩子们留些食物，比如饮用水和面饼。以前每周还会发放两次面饼，现在已经停发了。
1: 近日，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调查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并致七名工作人员死亡事件的决定。截至目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未就三国最新声明作出公开回应，但他此前曾表示，以军系无意中导致这些志愿者死亡。
0: 针对国际人道主义组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近来已经有多个国家对以色列提出了强烈谴责。以色列为何如此有恃无恐？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出现这种情况，根源上还是在于国际执行机制的结构性失灵。首先呢，在联合国层面，我们看到美国社内近数十次否决涉及以色列的安理会决议，这就使得安理会长期无法对以色列采取实质性行动。其二呢，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目前来看是被实质性的削弱。2024年，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之后，美国就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了全面的限制和反制措施，还在今年7月推动罢免首席检察官，并宣布会要逐专拆除国际刑事法院，制裁相关人员，并使得逮捕令最终难以落地。那其三呢，就是国际法的执行其实是依赖着大国的意志，而以色列作为美国的特殊盟友，显然呢享有相当程度的外交庇护和军事保护伞，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制于此，无法对以色列采取具有影响的限制措施。
1: 近日，针对以色列推进在约旦河西岸11区地区点建设计划，埃及、约旦、阿联酋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予以谴责。此外，还有两名外交领域的消息人士称，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地区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
0: 为何在这些问题上，欧盟表现得较为积极？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解读。
3: 近期啊，维尔顿约旦河西岸啊，以色列地面点冲突上升的这样一个形势，欧盟方面呢做出了一些更强烈的表态，但是欧盟整个的对以色列的态度啊，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在此前的加沙地带的冲突中呢，欧盟内部就有一些国家要求欧盟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烈的措施，包括啊，要终止欧盟和以色列的联系国协定，要把欧盟和以色列的整体关系呢，进行降级处理。但是由于欧盟内部少数国家的这个反对呢，最终呢，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对以色列表达批评和反对立场的这样一些措施呢，并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当前呢，显然对欧盟国家来说呢，也不希望看到，因为啊，这个以色列方面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啊继续升级，可能会导致啊美以冲突的进一步扩大，这样一来对欧盟来说呢，它的利益呢也会受到更直接的影响。所以现在看上去呢，这个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呢是倾向于就事论事啊，如果认为啊这个以色列的行为是当前冲突升级的主要根源的话，显然他们更愿意呢针对以色列呢发表更强烈的言论。但在整体上呢，仍然不希望让欧盟和以色列关系呢走到一个冰点。我想这是目前欧盟采取的对以色列整体立场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
1: 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持续升级，一方面两国因叙利亚问题产生的纠纷导致关系紧张，另一方面土耳其寻求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一事引发两国局。
0: 以色列官员22号称，以方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但是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近期以色列频繁袭击叙利亚，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受伤。有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 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发动袭击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声明称，该人员活动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我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区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日前也曾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据一家观察组织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
1: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基屈尔莱克21号表示，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耳其政府正推动国际刑警组织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0: 土耳其曾经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但是近10月以来，两国因巴以、库尔德等问题摩擦不断，关系几经起伏。
1: 有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这一举动是近年来两国关系裂痕不断扩大的一个缩影，其直接导火索是本月18号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一事，但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0: 中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到21号5天之内联访澳大利亚、印度两国，行程紧凑，一边推销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独角兽舰载通信天线等武器装备，一边敲定在澳大利亚靶场试射远程导弹，推进与印度 F2 战机联合空中演习。
1: 通过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双线并进，日本的扩军外交正从政策层面加速走向实质落地。这种以军售为抓手、以演训为延伸的外交布局，究竟藏着怎样的战略算计，又会给亚太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冲击？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要说清小泉这次出访的分量，得把时间拨回4个月前。今年4月21号，高市早苗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全面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一开，日本的军工机器就开足了马力。仅仅4个月后，防卫大臣就亲自带队南下，把护卫舰、导弹等10打10的进攻性装备摆到了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谈判桌上。此次的军售项目看似是普通防务贸易，背后却有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日本正借机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6: 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根据日本的模板的护卫舰模型，载重量加大了，同时呢，导弹的发射水平呢也增加了。前几艘是在日本建造，以后呢，知识产权转移过去，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就拉动了澳大利亚自己国防工业的就业。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它确实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武器出口，包括跟印度合作的独角兽的军舰上的一体化天线，它主要来解决隐身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将来在与印度和澳大利亚合作的时候，在军舰层面，日本可以进行一个互通互联互操作。
5: 宋小军点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 这种互联互通不止步于硬件本身，还包含藏在硬件背后的软件系统，而这才是日本军售外交深处的算计。
6: 一般来说，一个军舰的全寿命周期在40年左右，但是呢，军舰在数字化战争包括人工智能战争当中，它变化最快的就是软件，通过传感器啊、武器装备的连接来形成它的战斗力。如果说由美日在顶层设计上掌握了水面舰艇的软件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等于说通过日本的造船能力和它的设计能力，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海军都拢在了自己的麾下。通过软件藏在硬件背后的这一条线，第一就是日本要加强武器装备出口，第二点就是日本加强武器装备的合作研制，这两项把它落实下来，就等于说把这些周边国家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5: 军售之外，军事活动同样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小泉与澳大利亚达成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远程导弹，与印度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活动空间正在从偶尔走出国门向常态化存在质变，这些演训安排是日本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还承担着武器展示和供应链布局的功能。宋小军分析，
6: 日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另外它双边条约也不足以来支撑整个印太地区，于是日本就冲在前面来替代美国来充当印太地区霸权的支脚，于是他就把利用美国技术研制的远程的高超音速导弹呢，包括 F2 战斗机，这样的话跟周边国家比如印度和澳大利亚来进行了联合演习，充分展示它的产品的优越性。当这些国家对这些产品产生了偏爱之后，它就可以进一步推进印太韧性伙伴关系。
5: 所谓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是美国2024年5月启动的机制，旨在共同提升亚太地区的武器和国防制造能力，换句话说，也要让这些国家购买更多美国武器。日本凭借其在印太地区庞大的海外投资和民品品牌声誉，成了美国更合适的产品推销大使，用联合演习做展示，用武器出口做捆绑，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印太霸权布局。宋小军表示，
6: 那么这个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包括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它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之后，它自己对印太地区国家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而且自己还在扩军备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就会对他的动机产生疑心，进而对印太地区的未来的安全环境可能会有很大的一种负面影响。
5: 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日本国内正在形成的一套特殊经济逻辑。根据现行安保文件，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要达到 GDP 的2%，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钱从哪来？宋小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正在打造一个以军养军的闭环。
6: 日本现在不断地通过武器出口跟别人合练，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相关国家，这样他在国内在经济上就可以缓一口气。简单的说，是一种以出口装备养装备生产，或者说以军养军。如果光日本自己自卫队采购装备，护卫舰呐、导弹呐、这些东西，它采购量有限，所以它单位成本太高。如果它在印太地区能够打开武器装备的出口市场，整体武器装备的成本就摊平了。它在国内对那些反对高射早苗扩军备战的人，他就可以说，我这样实际上是给日本赚来了外汇，解决了日本一部分的国防产业就业，最终形成一个自洽的闭环。
5: 不论是扩大武器出口、拓宽军事活动范围，还是加强安保阵营化，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和对和平宪法等日本国内法律制度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正如日本广播协会前主播木村之义所警告的，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也是打着自存自卫的旗号， 把军事扩张包装成保障自身安全和国家生存。如今，日本政府又在以整备防卫力量为借口

0: 美德代代相传，
1: 气象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3: 你好子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欧洲。如果两天呢，欧洲的降水范围是比较广的，像北欧还有东欧的中北部、中欧北部都是会有小雨，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俄罗斯西部的部分地方呢还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而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地呢，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自西向东逐渐发展。后天的时候，瑞士西
2: 部的大雨。你现在的声音信号不是非常稳定，调整一下位置。
3: 好的。那后天的时候呢，在法国、瑞士、意大利北部的不少地方会下起中到大雨。下周三呢，降水还会进一步的向东发展，但是呢，降水强度会有所减弱。对于伊比利亚半岛来说呢，未来炎热会缓解，明天呢，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30度或以下了。在西北部的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只有25度左右。城市当中，比如马德里，今天最高气温还会有34度，明后两天会下降到28、29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2: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雨婷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时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2:30。

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高位，致使欧洲债券市场持续受到影响。尽管美国财政部出手干预，一度缓解美债抛售压力，但欧洲债市仍普遍承压。作为美国财政部回购目标之一的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21号上行至5.273%。澳洲早些时候，这一收益率一度升至5.34%，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欧洲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也同步走高。截至21号，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徘徊在3.25%左右，逼近15年高位。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破4.13%，为2008年以来最高。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08%。多家欧洲市场机构认为，美债市场波动可能继续影响欧洲金融市场。英国安本投资公司认为，美国财政部出手干预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美政府愿意压低美债长期收益率，但这一做法并未延伸至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欧洲债券将幅度有限地走弱。苏黎世保险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米勒说，美债收益率走向不仅对债券市场，而且对欧洲等市场的其他金融资产至关重要，任何一步向上突破都可能削弱市场信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3号10点，当天凌晨发生的本州岛地震已造成37人受伤。此外，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出现断水，江东区等3处发生水管漏水，大量积水一度导致道路被淹。东京都政府表示，地震发生后，截至目前，东京23区及多摩地区已接到约100起反映停水的咨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在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遭遇大火，近1/10林区被焚毁。尽管险情仍在，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森林22号部分恢复开放，大批徒步者、攀岩者以及其他户外运动爱好者纷纷涌入。枫丹白露森林约80%区域恢复开放，约20%的区域仍禁止游客进入。考虑因素包括许多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此刻提示：平富门近日推出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长春、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本溪、丹东、大连、庄河等30座车站。祭祀票采取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组合销售模式，旅客凭此票可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经济实惠又

0: 上午六十分，健康国际方面，我是永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军加大力度打击乌方企业。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法国已经同意加快供应导弹。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解冻北美金融秩序？
0: 大国外交专访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

0: 健康国际风云，俄乌的冲突。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方面的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为了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经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普京22号在接受

0: 国一家电视广播公司专访时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普京强调，乌方想要破坏俄罗斯的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他说，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对乌造成沉重打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欧洲国家借乌克兰之手对俄作战，且多年来一直期待俄方主动开启谈判，但俄方不会去找他们谈，因为欧洲目前没有可谈判的对象。拉夫罗夫还强调，西方试图破坏9月的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俄执法机构、安全机构正在尽一切努力将这些企图扼杀在萌芽状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泽连斯基称，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2号与马克龙通话近2小时，重点就乌克兰防空保障需求、法国军备与导弹输送、导弹生产授权等议题展开磋商，并对接后续外交与防务合作安排。泽连斯基说，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双方还沟通了乌克兰与各合作伙伴，特别是美国政府团队的对接进展，就拓展乌外交空间的后续举措达成共识，并梳理了乌克兰今明两年的国防资金需求，确定多项双边防务合作协议需加快落地实施。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面美国前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围绕乌克兰防空防御、应对俄军袭击等核心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称，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是当前乌防务工作的核心要务之一。目前，乌克兰正与欧洲各方合作推进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但保障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供应仍是乌应对今冬防空压力最关键的手段。他表示，乌克兰有意采购爱国者拦截弹，希望各方积极推进拦截弹供应相关工作，助力乌克兰构建稳固的冬季防空防线。另据乌克兰媒体22号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抵达基辅，开始往外行程。瓦德富尔重申了德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性支持。
2: 战况方面，俄罗斯称对基辅地区和多个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继续来听报道。
0: 俄国防部22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基辅市一处铁路维修设施被击中，该设施负责维修维护为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的火车。基辅州一处物流设施被击中，该设施用于储存中远程固定翼无人机成品和零部件。俄军当天还打击了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的军用物资仓库和燃油润滑油储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瓦拉地区一处物流枢纽。泽连斯基称， 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通过能源出口持续为俄罗斯军事行动输送资金，是支撑俄方军事行动的重要经济与能源据点。此外，乌军在黑海水域开展相关行动。乌克兰基辅州军事行政局22号通报，当天俄罗斯对基辅州发动袭击，导致2人死亡、8人受伤，多处设施受损。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半。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法立场。卡尼宣布，基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编辑福佳欣综合报道。
4: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法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遇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本质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2: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雷尔则称，美国已经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1: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指出，
5: 首先呢，美国临时加码超过了加方的底线，美方在最后关头临时修改一些条款，包括提出要求加拿大在乳制品配额上做出重大让步，要求加拿大接受以美国本土含量为核心的汽车关税抵扣规则，以及要求加拿大在关键矿产合作，这些在加方看来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第二个呢，就是核心诉求上存在根本冲突。加拿大是希望大幅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行业的现有关税，并保护乳制品和酒类市场，而美方则坚持要求加拿大

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推高两国终端消费的物价；再一个呢，就是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加它高度融合的一种产业链，因为这种谈判的破裂呢，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破坏，短期内呢会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北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是会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和信心产生打击，对加拿大来说，还是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来说，其实都不利。

0: 是上合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吉尔吉斯斯坦目前正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去年8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时表示，中方将全力支持吉方接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工作，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承载着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怎样的期待？近年来中吉各领域合作取得哪些重要成果？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上海精神复明，中吉合作迈向新高度》，专访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采制总台中央之声记者刘乐、焦莹、李静。
2: 吉尔吉斯斯坦位于中亚东北部，东南和东面与中国接壤。中吉两国于1992年建交，2023年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我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吉同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吉尔吉斯斯坦将主办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
3: 刘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4: 您好，刘乐，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们，大家好。
3: 嗯，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成立以来啊，不断发展壮大，受到全球关注。那么，您认为上合组织能够持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4: 25年来啊，上合组织完成了从初创、成长到成熟、壮大的这个发展蜕变。目前上合组织是世界上覆盖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有声望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也是多极世界的重要支柱，全球多边合作的典范。
3: 嗯，
4: 我认为上合组织的成功啊，一个是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加强团结协作。那么25年来，尽管国际风云不断的变化，但是呢，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始终将上海精神作为组织发展的根本遵循。
3: 嗯，
4: 超越了文明冲突、冷战思维和灵活博弈，走出了一条结伴而不结盟、合作而不对抗的新型区域合作之路。
3: 嗯，
4: 第二个呢，就是始终适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契合各国的共同利益。上合组织呢，始终把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置于重要的位置，为地区和平安宁筑起了坚实的屏障。当前上合组织成员国也普遍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那上合组织不断深化各成员国之间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的对接，成员国间呢经贸投资的规模也在稳步扩大，互联互通的水平在不断的提升，实实在在的惠及到了各国的老百姓。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始终坚持公平正义，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上合组织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去年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啊郑重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3: 嗯，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动乱变革风雷激荡，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即将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4: 确实是啊，这些年来国际形势变乱加剧，那么大家也看到局部冲突和动荡呢频繁的发生，全球的经济增长动能也不足。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0: 举行的上合组织比斯台的峰会备受国际社会的瞩目，也承载着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期待。峰会啊，将进一步增进成员国团结互信，为动荡世界增加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各方届时也将会研究完善本组织安全合作机制，为维护地区安全呢更有新动力。各方也会立足共同发展需求，明确下步务实合作的优先方向，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时啊，峰会还将促进各国人文交流与文明对话，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相知相亲，共同书写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篇章。
1: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2: 近年来啊，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精神，结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正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刘大使，这里呢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吉两国各领域合作情况。
0: 好邻居金不换，中吉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也是发展繁荣的同路人。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发展步入了黄金期，各领域合作也驶入了快车道。第一个方面就是两国的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两国高层交往非常的频繁，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建立了密切的工作联系和深厚的个人友谊，那么两国元首对中吉关系发展做出了规划和部署，两国的高层互动实现了常态化、机制化和高频化，中吉两国可以说是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树立了国家间睦邻友好、和衷共济的典范。第二个方面就是两国的务实合作成果亮眼，通过多年来保持吉尔吉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一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吉尔吉斯坦也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非常的丰硕，比如两国共同推进的中吉铁路啊、巴尔斯科恩地利公路，这些战略性大项目都在加速的推进。中方啊，在比什凯克实施了石路网改造项目，有效改善了吉尔吉斯坦首都的交通状况。那么中国企业在比什凯克还建设了垃圾发电厂、楚河州100兆瓦光伏电站，这些项目都极大助力了吉尔吉斯坦绿色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啊，双方还在清洁能源啊、现代农业啊、数字经济等新兴的领域不断地实施新的合作项目，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内容啊日益丰富充实。第三方面就是两国的人文交流啊蓬勃发展，中亚首个中国文化中心呢也是在吉尔吉斯坦落地的。此外，双方还加强在考古方面、著作互译方面、影视互换、文艺演出等方面密切合作。近年来，两国社会各界的交往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两国民众也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中吉关系的民意基础日益巩固。第四个方面就是两国在多边场合的合作不断的深化，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中吉两国观点相同，立场相近，双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框架内合作非常密切。吉尔吉斯斯坦去年九月接棒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之后啊，各方也是全力支持吉方工作，乐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权益的倡议，吉尔吉斯斯坦也是高度的认同。我们愿意同吉尔吉斯斯坦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两国的友好合作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广，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 好的，刘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0: 望者，深圳长空，第十代潮头，发十代新生，中国之声。
1: 上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2: 这次中午六十分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浩、惠瑞琪，主持游子君、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正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危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护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类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了新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泰国第四军区当地时间2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警告称，当晚泰国南部发生多起恶性事件，当局正在调查，请民众保持警惕。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也拉和北大年当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也造成至少两人受伤。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22:15起宵禁，到23号6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今天多部门接连发布暴雨、雷电、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京市自西向东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阵风。北京市防汛办提示，今天10:30，北京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单位启动值守备勤和零报告制度，跟踪研判雨情、汛情、险情，落实低洼院落、老旧危房、道路积水和山区包保责任，重点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避险应对、城区机制水处置、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2号通报称，俄军对切尔诺穆尔斯克港和南方港实施了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军用物资仓库、燃料储罐、货船以及港口基础设施。当地时间22号晚间，拉脱维亚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此次强气旋从南部进入拉脱维亚，同时带来暴雨和破坏性大风。拉脱维亚通讯社将其称为2005年1月以来破坏性最强风暴。当天，拉脱维亚中部一些地方的降水量已经达到当地月降水量的大约一半。近日，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下调大模型使用价格。有美媒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来自中国的部分人工智能公司的大模型的开源和定价策略给美国的公司带来了压力。体育方面，中国女排22号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上正式亮相，竞用时仅52分钟便以3-0战胜伊拉克队，迎来开门红。面对实力较弱的伊拉克队，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首战意在练兵，每一局的阵容安排都不一样，全部14名队员皆得到上场机会。下一轮小组赛，中国队将对阵伊朗队。此刻提示，国家海洋预报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广西和广东雷州半岛西部沿海将出现3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海南岛西部和北部沿海将出现2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新闻进行时，我是国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佳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山外的世界。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浙江嘉兴工程师猝然离世，企业同事5年默默托举母子。

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

0: 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总台记者廖毅、陶瑞洲。
2: 妈呀！
0: 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2: 弯上去78个弯
3: 了，哎，倒车了，
0: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2: 快到了吗？还没有，还要上很陡的山。
3: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就到了。
0: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100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

0: 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十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1: 哎，谁喊最大声的？过来，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0: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1: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你看都出汗了。哎呦，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成。你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嘛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不好看。
0: 往往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的头发长短。
1: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的话，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0: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家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家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1: 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20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0: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家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1: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那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在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没有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0: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家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1: 就去福利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0: 2014年，刘家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1: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0: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2-3天到4-5天，再后来刘家一进山就是10-10天。
1: 去完这个袋子又去那个袋子，一个袋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袋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袋子里面的。就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2包米的50斤了、啊。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这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0: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家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1: 以前都是木房子，2019年通路了，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然后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这个小车。

0: 开上去，啊，坏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后那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1: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他，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面，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1: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0: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3: 想不想吃水果？
4: 想。
3: 想吃什么水果？
4: 西瓜。
3: 西瓜。
4: 西瓜。
3: 转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1: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0: 他们的很多同学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二十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了。有时候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从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1: 十二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5: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0: 我那个钟。
5: 嗯，闹钟。
0: 对啊，那个电子表。
5: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0: 都是小孩玩的。
1: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0: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这个移动的书。
6: 啊，有移动图书馆。
0: 对，移动图书馆，跟那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
3: 我要出发了。

0: 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你过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方案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
1: 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过来，五十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看怎么站位。
2: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1: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3、2、1耶。
2: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富裕的笑脸。
1: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3: 开心。
1: 胡子叔叔帅不帅？
3: 帅。
1: 要不要好好学习？
3: 要。
1: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
3: 知道吗？
1: 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
3: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
1: 你
3: 们比赛。现在我跳绳厉害。
1: OK，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得了啊，下次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3: 100个。
1: 好，拜拜。回家吧，好。
3: 拜拜。
1: 有空再过来找你们吧，拜拜。
3: 拜拜。再见。
4: 王手一石三枪，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越过越长卷，平缓森林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5年前，浙江嘉兴市嘉兴港区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留下妻儿陷入生活困境。5年间，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自发资助，为了帮助母子俩度过最艰难的日子。近日，母子俩带着好消息重返嘉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的报道。
8: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深情工作的厂区，这意味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叶敏玲：
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他爸后来他爸不行了，都是公司安排的。
8: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谁也没想到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晨军：
10: 当时都是坐火车从我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8: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手足无措。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让叶敏玲没想到的是，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9: 姐姐就跟我讲，她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然后她说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8: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给孩子准备了电脑当开学礼。同事孙晨军：
10: 看了看小孩，没有长大成人，从小男孩变成了大男孩，而且他的这个身形啊，跟父亲很相似，真的，我们感觉非常欣慰。
8: 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一些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金钱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想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烈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去。

0: 就是三种人命嘛，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定会让我过去。
1: 怎么办呢？怎么办吧？
2: 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咱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新闻看面子，各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周二晚上，在中超第18轮的一场补赛中，上海申花在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我们知道京沪德比在中国足坛的分量，但是这场比赛制造的最热的热搜却不在对阵的双方，甚至不在球场之上。比赛结束后散场的时候，有球迷拍到这样一幕：一名小球迷身穿一件红色7号球衣，正在父亲的陪同下离场，他的父亲却遭到了多名主队球迷的言语攻击。咱们大概给对足球不熟悉的朋友解释一下啊，在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赛场上，有2支上海球队，一支是在甲乙年代就是创始队的老牌劲旅上海申花，一支是过去3年3连冠的沪上新贵上海海港。出于一些历史原因呢，这2支上海球队的球迷群体存在一定的分野，场上恩怨加上场外因素，让不少申花球迷把海港队视为同城死敌。而那名小球迷穿的红色7号，正是海港球星吴磊在国家队的球衣颜色和号码。说到这儿，我们确实要澄清几个事实。很多自媒体说这是多名成年球迷围攻孩子，但是在现场视频中啊，确实只能看到被谩骂的是孩子的父亲。警方的通报也是说，3人为发泄情绪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还有人说孩子穿的不是国家队球衣，警方的通报也只是说男童身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的服饰。但是从这件衣服的颜色款式以及背后吴磊的名字和号码看，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件国家队的文化衫。竞技体育当然允许阵营立场存在，但正常成年人都明白，赛场恩怨止于赛场，成人情绪不牵孩童。警方通报，那3名过激球迷分别是36岁、41岁和51岁，都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了。但即便不是网传的直接围攻孩子，3个大老爷们围堵谩骂一个带着孩子的父亲，对孩子心理造成的伤害跟直接骂孩子有什么本质区别呀？何况小球迷身穿自己祖国的国家队的，甭管是球衣还是文化衫，代表的是中国球迷对中国足球的共同热爱。可以说这件衣服出现在中国的任何一座足球场都没有任何问题。有人说呀，这件事折射出中国足球文化的发展前路漫漫。的确，这些年职业联赛硬件不断升级，赛事运营越来越规范，不仅是职业联赛，民间的各种超也是办得越来越好，这就更要求我们的球迷文化跟得上。我们羡慕欧洲各大德比火爆百年，不是羡慕偶尔外溢到球场之外的过激行为，而是羡慕那种老对手之间场上火花四溅，场下各自努力，长期惺惺相惜的底蕴和氛围。球场之上尚有规则，球场之外更有法律。个别球迷认为，隐藏在所谓的球迷阵营里，躲藏在群情激愤的足球比赛这个特殊场合的背后，就可以肆意妄为，法不责众，就可以把球场当作法外之地，必将追悔莫及。所幸啊，戾气之外，温柔与善意没有缺席。事后吴磊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寻人，希望找到小球迷父子，送上鼓励与安慰。我们也希望小朋友不要被这件事影响，永远保持对足球的纯粹的热爱。更希望成年人也能想起来，你对足球报以胜也爱你，败也爱你，不拼不爱你的赤诚，足球自会回报你团结拼搏、坚忍不拔的感动。但如果对足球投以戾气和敌意，那么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19号到24号，由中国海关主办的 APEC 海关系列活动正在辽宁大连举行，这也是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内容。目前系列活动已进入收官阶段。本次系列活动 APEC 全部21个经济体的海关代表悉数到场，还有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累计500人次参会，是一场亚太海关领域的高水平盛会。本次活动收获了一批实打实的合作成果，中国海关与多个 APEC 经济体对口部门签署了6份农食产品及海关领域合作协议，这6份双边协议中有4份聚焦农食产品进口，覆盖鲜食水果、水产品等重点品类，比如中国和智利签署的鲜食水果舒华植物检疫合作谅解备忘录。这些协议大多集中在进口通关、检验检疫上的务实安排，助力亚太经济体的农食产品更加顺畅进入中国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入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时5天便直达贵阳。此次班列的顺利抵达，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今天到8月30号，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首站赛事将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举行。本站赛事聚焦东道主浙江苍南队、浙江杭州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江西南昌队、广东东莞队和山东滨州队6支代表中国群众篮球较高。

平与地域特色的球队，共进行九场精彩对决。 CCTV5 体育频道、 CCTV5 加体育赛事频道、 CCTV16 奥林匹克频道及央视频、央视体育客户端将全程直播。据以色列方面22号消息，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统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外交部长萨尔回应称，以方无意升级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此刻提示，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代表暑气落幕的转折节气处暑，自此盛夏余热逐步消散，秋风渐起，凉意初生。气象专家表示，从过去10年的气象数据来看，处暑时节东北地区像哈尔滨、长春、沈阳基本上挥别高温，华北平原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最晚出现高温的时间在9月份，华南地区像广州、南宁、海口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长沙、武汉时不时会有秋老虎出没，高温往往能延续到10月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董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三年两次脑梗，工作日熬夜，周六日补觉，凑出来的睡眠时长能算数吗？科学补觉怎么补？
1: 法眼看剧，飞刀手术出现医疗事故，责任谁来承担？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哈？工作日经常晚睡熬夜，那到周末呢，没事便一觉睡到中午，心里想的是借此把缺觉一口气给补回来。那如果真是如此还不以为意的话，那您可要注意了。最近一个真实的案例给大家敲响了警钟。浙江一位患者刘先生，45岁的他，三年当中竟然两次发生脑梗，而问题呢就出在他的睡眠时间上。
0: 刘先生是一名项目经理，他习以为常的睡眠时间和大多数人都不同。周一到周四，他通常凌晨2点才睡，早上7点就起来工作。到了周五，往往因为赶项目熬到凌晨3点也是常事。但刘先生每到周末呢，就疯狂补觉，一觉能睡到中午12点，下午再打个小盹儿。在他看来，缺的觉这就算补回来了。
1: 长期如此作息的刘先生在3年前发生了脑梗，那医生呢就叮嘱他出院后务必要注意科学作息。可一段时间之后，刘先生还是回到了以往不正常的状态，结果不久前发生了第二次脑梗。那明明周末补了觉，算一算睡眠的这个总时长也算是达标了，那为什么还会反复出现脑梗呢？补出来的睡眠时长难道不算数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周敏的采访报道。
2: 所有人认为只要将睡眠总时长凑够，身体就不会受损，可在医生看来，睡眠真的不可以简单做加减法。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
3: 过度补觉其实是让身体在时刻倒时差，这种倒时差呢会造成人体中枢生物钟和代谢的紊乱，所以同样是睡觉，节律混乱比睡眠不足更伤血管。我们的大脑一般在23点到凌晨3点会清除我们的代谢物，熬夜的话错过这一窗口期，那么就会导致代谢废物的堆积，大脑和血管呢长期处于这种垃圾运转的沉压阶段。科学的补觉的核心原则其实就是修复节律，而不是去单纯的凑时长。
2: 补觉不能抵消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2026年，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分析显示，周末过度补觉和体内白细胞指标升高存在关联，而白细胞数值偏高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重要信号。这种关系在以下人群中尤为明显：20到39岁成年人风险增加42%，40到64岁成年人年人风险增加54%，男性风险增加56%，体重指数低于25风险增加45%，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风险增加78%。不难看出，睡眠对于人体的新陈代谢、认知、情绪的稳定、身体精力的恢复等都非常重要。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4: 睡眠的长度、睡眠的结构，就深睡眠的时间占比、睡眠的节律，对健康的睡眠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科学的睡眠的结构，一定程度、一定时间段比例的深睡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状态。
2: 睡眠作息混乱不仅仅是上班族，还有假期中的学生党。今年暑假期间恰逢世界杯赛事举行，22岁的大学生小李常常熬夜观看比赛，白天补觉休息。尽管每天的睡眠时长能达到7-8个小时，但昼夜颠倒的作息让身体状态大打折扣。眼看开学在即，为纠正熬夜习惯、调理身体，小李来到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5: 放暑假时间相对自由一点，又赶上这个世界杯嘛，我就经常就是晚上凌晨2-3点起来看比赛，到中午大概12点左右才睡，一下午都在睡觉吧。第二天有可能还会接着看比赛去。作息乱了以后，白天睡长时间不太好调整。快开学了，我就是过来调理调理身体，不能这么熬夜了。
2: 刘志芬说，违背科学的睡眠节律无法进入稳定的睡眠模式，而睡眠不足、长期缺觉恰恰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之一，但并不意味着缺觉一定会引发脑梗。
4: 缺觉或者叫失眠，这种睡眠不足可能是脑血管疾病或者尤其是脑梗这样的一个诱导的因素，但是呢，肥胖啊、高血糖啊、高血压啊、其他的躯体疾病的隐患，事实上是共同促成或者是导致这个脑梗的更重要的因素，所以肯定不能完全把这种缺觉等同于以直接导致脑梗的一个原因。
2: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燕琪表示，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3: 周末补觉要适度，比如平时七点起，周末最晚九点起哈。补觉超过两小时会重置生物钟，生物钟紊乱了就会导致周日晚上又失眠，晚上失眠又导致下周一开始这个睡眠缺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工作日可以通过这种碎片化的补觉，比如注重高质量的短时午睡，如果熬夜了，那么第二天可以安排在下午的一点到三点之间呢，午睡20到30分钟哈，短时的午睡能够恢复精力，而且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话，这样深睡眠会导致醒来后的昏沉感，而且中午睡久了，降低夜间睡眠的驱动力。
2: 此外，专家也提醒，补觉醒来后尽快接触光照，自然光或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4: 特别不建议一整天躺在床上去补觉，这样就是完全这种恶补性的这种睡眠其实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会破坏他的睡眠的节律。如果是头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很疲倦想补充呢，我们建议可以适度的提前一些上床的时间，但是不太建议就是睡懒觉或者卧床时间太长，或者说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或者半睡不起，我们叫做这种睡眠效率特别低，睡眠时间除以卧床时间的睡眠效率低于85%的话，那睡眠质量通常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最忌的是就是主观上有意识的而睡不着的补觉是不可取的，只需要适度的去弥补一点睡眠的长度就可以了。

0: 医生异地执业手术，俗称异地飞刀手术，特指医生离开自己日常公职的医院，受邀到其他地方医院实施手术的职业行为，最早是因医生常乘飞机往返而得名。
1: 随着相关法规陆续出台和政策的不断完善，通过医联体、对口支援、专家规范下沉基层开展手术、带教本地医生等措施，配合远程手术指导、双向转诊通道，国家在逐步补齐现有外科能力，让偏远患者在家门口的医院也能够获得合规的高水平外科诊疗。
0: 可是一旦在医生异地执业手术的过程当中出现医疗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正规会诊和私下飞刀在法律责任承担上有哪些区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就此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去。
2: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外科医生林毅为了给侄子筹措医疗费用，想利用周末时间到外院开展手术。走出手术室，他叫住了助手。
3: 哎，刘总，我记得上次海华医院托你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儿开刀。
4: 不好意思，官方让我给去了。
3: 我想你帮我再问问，看看现在还需不需要。
4: 怎么说？
3: 没事儿没事儿，反正你就帮我打听打听。
2: 剧中的东丽医院在心脏病专科诊疗领域是省内顶尖水平，心外科医生林毅屡次被邀请到外院开展手术，也就是俗称的异地飞刀手术。如果这样的手术出现医疗过错，谁负责？
5: 现实中，跨院专家会诊、医生异地执业手术，也就是俗称的异地飞刀手术，能够有效盘活优质医疗资源，便于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地区的患者享受更好的诊疗服务，尤其是无法承受舟车劳顿的患者更需要所谓的名医天降。飞刀手术出了事故，谁负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说，应区分两种情形进行认定。
6: 一种是正规流程的会诊行为，根据医师外出会诊管理的暂行规定，医疗机构按照官方流程发起外院专家会诊邀请，受邀医师提前办理多点执业备案，会诊记录与手术记录完整留存于病历中，飞刀相关费用由邀请方医疗机构统一收取结算，患者呢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另一种就是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医护人员如果未经过主执业机构的批准，擅自外出会诊手续，私下收取患者家属诊疗费用，这就属于典型的违规行为。
5: 剧中，如果海华医院邀请林毅去做心外科手术，一旦诊疗行为出现过错，谁担责？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分析，应该由海华医院对患者担责。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谁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医疗机构邀请本单位以外的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诊疗，因受邀医务人员的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由邀请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5: 剧中，林毅原本拒绝外院的邀请，是因为自己在东丽的手术任务很重，另一方面是需要依规审批，如果未经审批私下飞刀出现医疗过错，责任如何承担？陆金伟说，
6: 根据前面咱们谈到的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医师未经主执业机构批准，不得擅自外出会诊。医生在外出会诊时，不得违反规定接收邀请发起方医疗机构报酬，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属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所以说，如果是私下飞刀，那么一旦发生事故，因为手术记录中缺少主刀医生签字，缺少书面会诊记录，极易直接推定诊疗机构存在过错。
8: 我们在东丽已经习惯了背后一个强大的团队支持，有人有人，有设备有设备，但是在基层又不一样，那什么都缺，虽其中有挂水的副院长，却想尽办法要人要东西做改革，那会确实做到了一些变化。我实实在在的看到很多病人不论在医院跟山区之间往返奔波，看到很多重症病人得到了更及时更高效的诊疗。
5: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说起在贵州省云岭县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的经历，就因缺少体外循环仪器、适合10岁儿童的管道和血脉。

0: 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迎来收官决赛日。北京时间下午15:30，五场冠军争夺战将会陆续打响。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前瞻一下今天决赛日有哪些看点呢？
1: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呢是混双的决赛，将在下午的15:30开打。中国组合冯远征和黄博景将对战的是法国组合基凯尔和德尔吕。半决赛的时候呢，中国组合其实经历了一场非常困难的比赛，他们一共是经历了95分钟的苦战，在先进一局的情况下完成大逆转，可以说心理素质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在精神方面也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吧。历史交手呢，其实我们是保持全胜的，但是呢，半决赛的这对法国组合状态是非常火热的，所以这场比赛也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警惕对手的临场爆发。之后的比赛呢是女双的决赛，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咏麟将面对的是韩国的搭档白赫娜和李少欣。那么两队呢，其实曾经多次有过交手，互有胜负。韩国组合呢，特点就是攻防非常的均衡，冲击力很强。所以说，刘胜书、谭咏麟这对组合呢，要充分的发挥进攻优势，同时呢，要做好打硬仗的这个准备。那么最后的一场压轴登场的呢，是中国的男双组合梁伟铿和王昶。这是他们职业生涯首次打进世锦赛的决赛。他们面对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也是世锦赛的冠军谢顶峰和左一。这对组合呢，可以说打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说梁伟铿和王昶这对组合呢，要把这个网前还有后场的杀球的这个优势在比赛当中充分的发挥出来，去全力的冲击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世锦赛的这个奖牌。那么整体来看呢，今天的三个国际组合呢，有的是抽冠，有的是偏卫冕，但是对手的实力都不容小觑，所以说单打虽然是为了这个争冠，但是呢，这个在双打的这个赛场上，其实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期待。主持人，
0: 好的，周宏源，
2: 好，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3: 2026年女排亚锦赛正在天津进行，中女排昨晚迎来了本届赛事的首秀，面对伊拉克队，中女排直落三局，以25-4、25-6、25-6轻松取胜，收获开门红。三局比赛对手一共得到16分，两支队伍实力的差距可见一斑。此役中国女排派出了主攻庄宇珊、唐鑫，副攻王媛媛、陈浩宇，接应龚翔宇，二传谢生玉，自由人王梦洁，这样一套新老结合的首发阵容。比赛中14名中国队队员全部登场，也达到了以赛代练，适应比赛氛围，锻炼队伍的目的。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赛后表示，通过本场比赛，一方面磨合自己的阵容，另一方面是调整比赛的状态，随着比赛的展开，是一个由弱打到强的过程，要立足于自身进行调整。本届亚锦赛夺得前3名的球队将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入场券，而夺冠的队伍更是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赵勇也表示，我们想要拿到这张门票。中国女排的下一场比赛将于明天晚间进行，对手是伊朗女排。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激战正酣，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半决赛，混双冯彦哲、黄东萍组合经过95分钟的激战，2-1逆转战胜印尼组合，首次打进世锦赛混双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后者在昨天击败了另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魏亚欣。女双半决赛，刘胜书、谭宁同样2-1逆转战胜了东道主印度组合，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而另一对中国组合李怡静、罗旭敏0-2不敌韩国组合白赫娜、李少熙，无缘与队友会师决赛。男双方面，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首次打进世锦赛决赛，他们将与马来西亚的谢定峰、苏伟毅争夺冠军。女单王芷怡0-2不敌韩国名将安喜莹，安喜莹的决赛对手是日本的

首线，而男单冠军将在日本选手奈良冈多大与法国选手拉米尔之间产生，决赛将于今天进行，提醒您不要错过。再来关注中超联赛，昨晚第24轮进行了5场比赛，成都蓉城与上海申花展开了一场进球大战，上海申花最终客场5-4取胜，稍稍迟滞了成都蓉城冲击冠军的步伐。北京国安主场在最后时刻丢球，被云南玉坤3-3绝平。青岛西海岸在一场齐鲁德比中2-0击败山东泰山。深圳新鸣城与浙江队1-1握手言和。本场比赛一度因为大雨暂停约40分钟。而在一场关乎保级的焦点战中，武汉三镇与天津金文虎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比分定格在0-0。目前在积分榜上，成都蓉城依然位居榜首，领先身后的北京国安12个积分，紧随其后的是青岛西海岸和云南玉坤。武汉三镇与青岛海牛暂时处于降级区，天津金门虎领先武汉三镇2个积分。

0: 之声，节气中国，当代精彩真理，人间古韵新声，品味时局中，共赴山河盛景。
1: 楚蜀商梁，五鸦齐号。辽宁省博物馆藏北幽鸦鞋多人著，飞艇带入陈设，故野鸦进入之畔。水暖则翻，流水则清，淡水非冷，其物性

0: 渐收，楚楚三后，阴来渐了，天地始肃，何来根？心修自此肉假尽，天地间走红莲白，无翅桃香，今何逐浪？人们喜新凉，识巧云，报新乐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清翻风寒，望眼见云下风朗，暗恋岁岁风灯之望。
1: 大约为他来了，我们宫里这些个问女选大等动物，就有关于夫子的官位情形。
2: 我首先知道了，整个少儿玉山啊，进入一个晚报房子的关键期，留下我们众女同僚进入房子的方式啊，保障报税顺利展览。
3: 我首先周元武跟搞成雨水哥从长辈提报，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同僚安全过冬。
4: 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

0: 洋葱头是深入国务所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就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本面不会改变。大海无惧风雨，不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悉，伊拉克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由于美以联合军事行动造成的安全威胁，以及伊朗为阻止敌对船只通过而采取的安全措施，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对国际航运关闭。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2号消息，三名美国官员称，21号晚间有约40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1点25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综合前期降水及预报雨量，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局于今天13点20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黄色预警。今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65天便直达贵阳。此次班列的顺利抵达，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波尔塔瓦州军政负责人通报称，俄军对波尔塔瓦州实施大规模袭击。本次袭击造成多处设施损毁，并引发火情。其中一处铁路基础设施遭袭后起火，一家商业企业配送中心遭无人机打击。除此之外，一处农业合作社被无人机击中，周边林地随之起火，袭击暂未造成人员伤亡。据印度方面22号消息，印南部特伦甘纳邦一家制药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美国死谷国家公园当地时间22号通报，这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的沙漠谷地近日频繁出现极端高温，也有一名68岁法国游客不幸身亡。多家媒体22号以园方管理人员为消息源报道，这起悲剧发生于17号当天。

各标至46.7摄氏度。死谷国家公园建于1994年，占地约13650平方公里，是美国本土48个州中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中东部暑热天气仍然广泛，其中长江流域多高温天气，山西、河北等地今天起高温也会小范围反常，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左右，热度同期少见。同时，由于中东部多地相对湿度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一些地方即便没有出现高温，体感温度也可达35摄氏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永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立秋节气已过，今天我们又迎来了处暑节气，暑气渐消。连日来，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音乐会、文艺展演、话剧等多元艺术形式集中落地，为群众的文化生活增添亮色。
1: 传统戏剧名角云集，新编曲目圈粉无数，各类音乐会、音乐节轮番开演，古典、流行、民族曲风全覆盖。景区里的沉浸式实景演出更是成了游客旅行的必打卡项目。
0: 是的，那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就去直击各大演出现场，既看台前的精彩呈现，也看一看幕后的创作故事。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各类文化演出背后的新趋势、新亮点。
1: 在素有音乐之城美誉的黑龙江哈尔滨，贯穿整个夏季的惠民音乐活动正持续上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马子清。你好，马子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音乐会的具体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哈尔滨市道里区松花江畔的斯大林公园。那目前是正值暑期，很多市民和游客都会来到这里散步游玩。那在今天傍晚这里也即将举行一场新年音乐会。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以为这是一场临时举办的专场演出那其实这个音乐会是一个常态化的特色活动。除了极端天气之外，每天晚上6:30到7:30都会和大家进行见面。那昨天我也是专程来这里进行了一个观看，那他会邀请到一些小民谣歌手还有乐手来进行表演，然后会演唱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曲目。那我在现场看到很多观众朋友是举着手机来拍照记录，然后有的也是跟着旋律在轻声的进行哼唱，也有不少路过的市民呢被歌声所吸引，然后驻足停留来欣赏表演，氛围是十分的热闹。现在的哈尔滨呢，傍晚气温大概在20摄氏度左右，清凉的江风再配上优美的音乐，那感觉是特别的治愈。那除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斯大林公园呢，不远处的中央大街周边呢，还有红砖街、友谊路两处音乐角在同步进行常态化的演出。那除了周一之外，每天晚上的6:30到8:30都会进行表演。包括像民谣、流行、摇滚等等，到目前呢是累计呈现了近200场风格各异的演出活动，并且预计会持续到10月份。那中央大街本来就是百年老街，那现在又多了一道音乐风景线，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打个卡。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尔滨今年暑期还有哪些值得打卡的音乐表演活动呢？
2: 好的。那今年的哈尔滨之响音乐会是从专业剧场到江畔街头，随处都能听见悠扬的音乐声。那活动呢会从6月份开始，一直持续整个暑期。那今年的主题是夏日冰城，清凉纽约。那一共是设置了三大板块，一个是夏都雅韵，主要是在哈尔滨大剧院、哈尔滨音乐厅等专业的场馆进行的高水准的演出。还有像万众异彩，是把舞台搭到广场上景区里，然后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那此外呢，还有把音乐和旅游结合在一起的乐游之夏。总之呢，就是不光剧场里有好戏，在广场上、江边旁、公园里都有演出，大家出门溜达就能碰上音乐，都能够参与进来，每天都有歌厅。那以我现在所在的哈尔滨道里区为例呢，上周在哈尔滨音乐公园举办了一场宵夏交响音乐会。那乐团呢把16首世界名曲片段进行了一个串烧，现场的很多观众打开手机闪光灯跟着节奏一起挥舞，那气氛直接拉满。而且音乐会也不光能只能现场看，在线下线上也能参与。前天晚上哈尔滨音乐厅的一场市民交响音乐会就是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演出进行直播，就是没有能够到场的市民呢在家里也能够欣赏音乐盛宴。那在音乐之城哈尔滨正在用一场场的会面演出让大家享受音乐的美好，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主持人。
1: 好的，马子清。
0: 告别黑龙江哈尔滨的音乐氛围，我们再到陕西西安去感受一下那里的影视文化。西安一直是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今年暑假在西安长安区的一处影视基地，各类演艺活动轮番上演，包括秦腔表演、情景剧、NPC 互动演绎等多元内容。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楚燕开的。
3: 是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现场观众驻足围观，阵阵叫好声不绝于耳。依托本土秦腔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的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接触感受秦腔非遗文化的热门打卡地。游客谢女士：
4: 秦腔也是咱们中国的一种戏曲，然后因为这些年呢，可能会因为这个电视剧啊各种方向的推广，然后让秦腔得到大家的一个认知。今天我们带全家然后一起来感受了一下这个剧场的各种风貌。
3: 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通过暑期文旅消费契机，基地围绕秦腔文化策划了形式丰富的演艺活动。基地特别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打造了秦腔折子戏等秦腔展演，让真正的秦腔文化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进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确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腔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愿意静下心来欣赏秦腔的经典的折子戏。
3: 与此同时，年代广播体操等情景剧固定在基地内上演，复刻出年代影视剧中的经典桥段，跳出传统剧场的观演局限，基地充分利用原剧拍摄实景，打造散点沉浸式演出，把剧中故事发生的实景直接转化为表演空间，也成为这里极具辨识度的一大亮点。游客谢女士：
4: 这里的很多很多的建筑就还原在我们80-90年代的一种风景，然后像这种高桌子低板凳，就想到我们老陕的这样非常风貌的一个状态。
3: 这个暑期基地接待客流量已经突破50,000人次，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打磨升级现有情景剧，开发秦腔主题研学课程，迭代优化沉浸式演出内容，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 为一场戏赴一座城，正在成为文旅消费的新方向。这周末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指导，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出品的青春越剧《九京姑娘》在浙江绍兴上演。
0: 是的，面对开票结束庆的火爆场面，当地顺势推出票根经济系列优惠，将看戏流量转化成了消费流量。我来连线绍兴台记者傅思义了解一下。司仪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出青春越剧的上演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绍兴新昌县的尹桂芳大剧院，那么也是这周末《九京姑娘》呢是在这里连演两晚。那么来到剧场啊，就能够感受到观众的热情呢，真的是非常的高涨。先说说这部戏的本身吧。《九京姑娘》呢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出品的一部百年戏剧的青春化重塑，由一级演员金桂奖与白玉兰新人主角奖得主李元霄呢领衔主演《九京姑娘》一职，还有黄建勋呀、黄伟嘉呀等等众多的一些青年演员同台演绎。那么这部戏呢取材呢就来自绍兴的民间故事啊，由古统计、相骂本两个本子呢融合而成，历经了百余年的这个迭代打磨。那么这次青春版呢不仅是完整复原了4种濒临失传的越剧早期曲调，更加呢是以贴近当代年轻人的市井智慧与松弛感呢是成功破圈，成为了现象级的爆款。那么刚才呢我也有看到一些啊我们的这些戏迷，那么也从采访中得知呢，不少戏迷呢其实已经是2刷和3刷了，包括是像我刚才了解到的一位上海的戏迷王小姐，她是先看了宁波场，又看了舟山场，这次绍兴站呢已经是她的第3场了。那么再来说说售票情况，那像这个《九京姑娘》的售票真的是一票难求啊。根据售票平台的一个数据显示的话，新昌站的单站抢看人数呢就达到了19.5万人，整个《九京姑娘》的巡演累计抢看的人数呢是超过了67万人，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像我们新昌站8月1号开票的当天呢，这个票呢就全部售罄了，而且呢后续有一些观众因为行程变更产生的一些回流票啊，也被守着手机刷票的一些戏迷呢是抢买一空。而且这次尹桂芳剧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外地戏迷的观众占比呢也是非常的高，有不少戏迷呢是2晚的票都购买了。为了给我们这些戏迷和观众提供舒适的一些观影体验啊，我们尹桂芳大剧院呢也是做足了功课， 比如说呢，针对我们盛夏的高温天气啊，我们的剧院是开放了会议中心的三间大会议室，来作为我们粉丝的休息室和行李的寄存区。那么会议室里面呢，也是配齐了舒适的桌椅、免费的矿泉水，包括中央空调也早早的开好了。那么给我们的戏迷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等待环境，而且我们演出期间呀，我们尹桂芳大剧院全场将近1200个座位呢，我们剧院也是逐一进行了布置，每个座位上呢都配备了免费的矿泉水，还有演出的折页，包括我们剧院在安保啊、医疗方面也都是全程驻守的，从我们的入场安检到散场疏导，给到我们的戏迷全方位的保障。
0: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票根经济啊，那戏迷票友在当地还能享受到哪些服务呢？
2: 像我们的观众啊，如果来看《酒精姑娘》的话呢，凭他的演出票根呢，其实是可以享受到一个文旅大礼包的。尤其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些合作商户啊，可以享受到专属的一些折扣优惠，真正的实现啊，把看一场演出完毕一座城，把文旅的这个流量呢，转化为我们消费的增量。具体来说的话呢，比如说凭着我们这个演出票啊，可以享受我们绍兴新昌县的三大景区优惠。最著名的我们新昌的这个大佛寺门票是可以抵用20元，然后19峰的门票呢是可以抵用15元，包括景区里面的一些配套优惠也都是给到了，比如说咖啡啊、炒年糕啊都可以立减5元，我们的一个佛心的素面的主食也可以打88折，包括大佛寺的文创产品也可以享受88折，包括在我们19峰景区里面的咖啡馆、小火车呢是可以抵用到10元。然后在住宿方面的话呢，啊，新昌的多家酒店和特色的民宿呢，也都有折扣。而且像我们新昌啊，是在我们浙江的杭开高铁的沿线，如果是坐高铁来看演出的啊，我们的戏迷的话，也可以凭高铁票享受景区的半价游。可以说呢，有这样一个票根啊，可以完整的覆盖到了一些吃住行游娱购的全链条。而且啊，这个也不仅仅是酒精姑娘才能享受到的福利啊。那我也从新昌县文旅部门了解到呢，今年的绍兴新昌暑假呢是围绕着追着明镜游新昌这个主题啊，在尹桂芳大剧院呢集中引进了25部现象级的演艺作品，前年的计划演出呢是不少于50场，可以说是几乎做到了周周有演出，而且这些演出啊来观演的游客呢都可以享受到以上的那些福利啊，可以领取到我们这些包含住游行多类权益的文旅大礼包，让我们的这些戏迷呀、剧迷呀，为了这样一场戏、一部剧而奔赴这样一座城，再为了这样一座城呢多留个1-2天，把我们的看戏流量真正的变成消费的流量。主持人，
0: 好的，付飞。
1: 赶上了青春粤剧，下一站我们去福建泉州看一看。

0: 今年暑期，泉州启动“泉州有戏，一起来嘉年华”。古城街巷、露天鼓楼纷纷化身大舞台，传统好戏轮番上演，点亮夏夜烟火气，激活文旅新活力。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泉州台记者黄秀洲。泉州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泉州有戏，一起来嘉年华”的表演有什么特色吗？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暑假呢，泉州是把这个舞台搬到了街巷和鼓楼，演出打破了传统剧场的边界，是带来了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艺术体验。那么其中最大的特色呢，是在于让戏曲真正融入了泉州的烟火气当中。在泉州呢，各类古建筑其实是最天然的舞台布景。当我们在佛庙广场、中山路或者是巡浦这样一些热门的街区搭起戏台，那么游客在逛吃漫步、品尝古早味美味的这个美食的同时呢，是转角就能撞见婉转的男音或者是水袖翩翩的梨园戏。那么这样一种一步赏戏的沉浸式体验，让我们的传统戏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变成了市民和游客夏夜生活当中触手可及的浪漫。同时呢，这种演出形式也是实现了我们戏曲的一个活态传承与年轻化的表达。那我们以梨园戏的典雅婉转、男音的古韵悠长为底色，并将泉州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大非遗剧种，一个是高甲戏，一个是提线木偶，是直接搬上了街头，让专业的院团与民间的剧团是同台献艺。那么发祥于泉州的高甲戏呢，是以丑角的表演见长，傀儡丑的步伐是兼具了传统的韵味与潮流的节奏感，深受年轻人的喜爱。那另外，泉州提线木偶戏古称是弦丝傀儡，一人以丝线操控木偶演绎百态。另外，江家走大师雕刻的木偶头是堪称国宝，近距离演出总能震撼观众。那么这样一种近距离的接触，不仅是降低了年轻人接触传统文化的门槛，更是通过现场的互动的氛围感，让古老的戏曲焕发出时尚的国潮魅力。主持人，
0: 那这次嘉年华活动还有哪些换人举措呢？
1: 那么我了解到呢，本次嘉年华坚持文化惠民、全民共享，是打破了剧场的界限。除了一些剧场的精品演出外，还把大量的演出资源下沉，依托泉州的佛庙广场、中山路、威远楼之下等露天戏台的点位开展的公益惠民演出，市民和游客无需购票，漫步古城就能一步赏戏，让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普惠大众。另外，我了解到在现场反响方面呢，这种演绎模式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一方面，惠民演出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现场演出是座无虚席，受众群体呢则是呈现出显著的年轻化与多元化的一个趋势。另外一方面呢，戏曲演绎成功转化为城市夜间文旅消费的流量引擎。那么通过这个戏曲加文旅的深度融合，不仅是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更是有效地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餐饮、文创等业态的发展，为泉州的夜间文旅消费注入了强劲的新活力。主持人，
0: 好的，泉州。
2: 这个八月，安徽黄山一线西地古村落推出了夜间游音乐会，邀请中国音乐学院、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黄山学院艺术系的学生轮流驻唱，用国风、古风和热门影视金曲，为千年古村夜晚增添一抹流动的韵味。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文娟、黄山台记者汪娜带来的报道。
3: 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在国风音乐的映衬下，一片浪漫氛围。今年八月，西地推出夜间游音乐会，在牌楼广场、走马楼、明星湖上分设三处舞台，邀请中国音乐学院、南京大学、黄山学院等高校的学生轮流驻唱，为千年古村的夜晚增添一抹灵动韵味。福建游客黄林涵。
4: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艺人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面，那种感觉太梦幻了，特别有沉浸感。
3: 黄山学院艺术学院学生王思琪说，表演时仿佛在与这美景对话。
5: 在湖面竹筏上唱的时候，脚下就是波光粼粼的水，台下的游客举着手机静静地聆听，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不像是来演出的， 却是来和这座古村对话的。
3: 昼夜双线体验，激活夜间经济。游客白天可以体验古法制落、鱼灯手工制作，晚上可以听音乐会、看鱼龙巡游，古村夜游短板得以补齐，吸引更多游客体验徽州文化日夜不同的魅力。西地一家咖啡店经营者卢景芳：
6: 以前天黑以后游客就少了，现在音乐会一开，晚上比白天还热闹，比平时翻了一倍还不止。
3: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每晚8:30到9:30，约15首国风、古风歌曲在古村夜色中轮番唱响，与西地特色的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形成完整的夜游体验链条。
7: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都是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多层次的夜游体验，让西地的夜晚更有共鸣、更有生命和故事。
3: 大型时间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今年暑期在山西大同古城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全新的实景城池与游客见面，为大同文旅再添一处打卡新地标。来听总台记者贺威通的报道。
8: 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以大同古城城墙作为今年演出舞台，划分五大体验区域，复原东西两市古街市井样貌，演员化身北魏商人、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大家身临其境感受北魏平城的烟火生活。游客马女士说，行走在古街城墙之间，自己不再是单纯看表演的旁观者，而是成为故事当中的参与者，近距离触摸北魏文化的独特魅力。
9: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呢，让我也觉得非常的新鲜。
8: 演出还创新推出景区专属五中弦，游客可以通过参与小游戏、完成隐藏任务等方式赚取这些虚拟货币，兑换用水文创产品，大大提高游览的参与感与趣味性。游客程先生：
10: 这里安排了许多小游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游戏赢了以后你可以获得五铢钱，然后拿到那个钱可以去兑换一些小礼品什么的，我感觉这种形式也非常新颖，游玩体验整体下来非常好。
8: 整个剧目以花木兰、谭耀等历史人物故事为主线，围绕北魏定都平城时期的社会生活展开，展现当时民族交融、市井兴盛的时代面貌，把书本上的人物典故转化为可看可感的现场演绎。演出借助可升降、旋转智能舞台，搭配大屏、冰屏等科技设备，木兰辞、北魏迎宾礼、十面大同等近百场演出轮番上演，刀马舞戏、古风快闪分布在各个游览点位。演员吴家伟说，多样的节目形式让游客不用局限在固定看台，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不同表演，多维度感受北魏时期的历史风貌。
11: 特别开心啊，能够参与到我们大同的实景打造的一个剧目当中。其实对于城市来讲，我觉得这个演出也是一个创新之作，尤其可以让更多的观众朋友可以了解到我们大同的北魏历史。
8: 演出负责人张罗介绍，这场演出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充分盘活古城全域空间，城墙上打造惊险震撼的威亚奇战大秀，平城大道变身流动演出场地，动静结合，还原北魏平城的市井风貌与时代面貌，依靠科技赋能与场景创新，打造出全时段沉浸式文旅新体验。
12: 舞台进行创新性的融合科技元素的多元的一种表现。我们的景区运营期间的话，城中的数场大秀和我们城中人不间断的常态化演绎、点位式演绎、影视化互动，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丰富多彩的文旅新体验。
2: 在刚刚过去的这半个小时之内，我们既在剧场中感受了传统戏剧的深厚底蕴，在音乐厅中聆听了动人旋律，也在山水间借着实景演出的震撼，相信大家都感受到这次扑面而来的文化活力。
0: 是的，其实呢，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的推陈出新，正是当下文化消费升级的缩影。优质内容持续发力，各类艺术形式不断的破圈创新，观众的审美和消费意愿都在提升，愿意为好内容、好体验买单，双向多助，造就了市场的持续繁荣。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在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收获美好与感动。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浙江、江苏、广西、云南等地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6.07米。据预报，8月23号到25号，受降雨影响，广西豫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中游干流同江江段将超警，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三道卡江段，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海清江段，太湖将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预警区域将有雨强每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或累计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气象部门提示，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人员留在室内并关好门窗，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北京市今天多部门接连发布暴雨、雷电、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当地时间22号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即中阿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据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于8月21号到28号在克罗地亚里耶卡举行，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将在8天比赛中角逐17枚金牌。在强降雨和比赛中断的双重考验下，中国选手13岁的江月涵和14岁的袁清城发挥稳定，在22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女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夺冠，为中国队摘得本届赛事

手巾。此刻提示，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代表暑气落幕的转折节气处暑，自此盛夏余热逐步消散，秋风渐起，凉意初生。专家建议处暑时节，不少酸味的时令食材果蔬上市，可以适量吃一些山楂、葡萄、柚子、石榴、秋梨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人员发放通过霍尔木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伊拉克此前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这一请求。
1: 对此，伊拉克总统阿里迪

当地时间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阿卜杜拉希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之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于以往。

0: 政治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
1: 雷扎伊表示，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是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且伊方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任何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会晤。
0: 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施压策略能否奏效？来听广东外语万望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唐建全的解读。
2: 从2月28号之后，特朗普至少14次了，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短促的致命打击，但是到最后时刻他不得不按了暂停键，这应该是跟美国现在实力很难达到预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的航母呢，现在也那个情况不接，同时呢，地区国家呢也不愿意看到美国继续在这个地区打打杀杀，所以从军事上来说的话。美国即使是这个想着搞颠覆，想着逼伊朗就范，在军事方面在出现了这种这个乏力的情况下，那么特朗普用来抓住进行极限的经济战，或者是极限的这种制裁。在这种制裁来看的话，从70年之后呢，那么两国之间就一直在这个反复的进行，而且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已经认定了通过其他渠道，包括避开美元，包括这个避开美国主导的一些国际金融交换机制，这样来实现自己的这个商品或者石油的出口。所以从极限施压来看的话，应该说呢，从军事到经济制裁呢，这是美国政府一贯的这个选择。
0: 再将视线转向加沙，2025年10月9号，加沙停火协议生效至今已超10个月，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仍然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数十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每天都严重依赖慈善厨房的救济餐，而由于物资供不应求，能否领到救济餐还是个未知数。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亚当·卡鲁特就表示。
3: 实际情况没有丝毫改观，相反，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化。我们依赖慈善厨房与人道援助生存，自停火以来，现实状况没有任何改变。媒体报道的停火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我们有老鼠为伴，垃圾场就在我们旁边。我儿子早上6点半或者7点就要去垃圾场，要在外待上1个小时。他还从垃圾堆里给我们找些吃的喝的。我们已经领悟到要从垃圾里找东西吃。
1: 在加沙北部的杰巴利耶，巴勒斯坦民众每天挤在慈善厨房外，艰难求求点果腹的食物。当地民众表示，慈善厨房供给的食物远远不够，大约2/3排队领取食物的民众，最后只能拎着空谷离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慈善厨房，五户人家没顶帐篷有的人每天都需要慈善厨房，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如果有收入，我根本不会来这里，我会买好所需的东西只能回家，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来到慈善厨房只为给孩子们留些食物，比如饮用水和面饼，以前每周还会发放两次面饼，现在已经停发了。
0: 近日，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调查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并致7名工作人员死亡事件的决定。截至目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未就三国最新声明做出公开的回应，但他此前曾表示，以军系无意中导致这些志愿者死亡。
1: 针对国际人道主义组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近来已经有多个国家对以色列提出了强烈谴责。以色列为何如此有恃无恐？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出现这种情况根源上还是在于国际执行机制的结构性失灵。首先呢，在联合国层面，我们看到美国社内近数十次否决涉及以色列的安理会决议，这就使得安理会长期无法对以色列采取实质性行动。其二呢，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目前来看是被实质性的削弱。2024年，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之后， 美国就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了全面的限制和反制措施，还在今年7月推动罢免首席检察官，并宣布会要逐专拆除国际刑事法院，制裁相关人员，并使得逮捕令呢最终难以落地。那其三呢，就是国际法的执行其实是依赖着大国的意志，而以色列作为美国的特殊盟友，显然呢享有相当程度的外交庇护和军事保护伞，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制于此，无法对以色列采取真正有影响的限制措施。
0: 近日，针对以色列推进在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埃及、约旦、阿联酋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予以谴责。此外，还有两名外交领域的消息人士称，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
1: 为何在这一问题方面，欧盟表现得较为积极？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我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的解读。
6: 近期啊，围绕着约旦河西岸啊以色列定居点冲突上升的这样一个形势，欧盟方面呢做出了一些更强烈的表态，但是欧盟整个的对以色列的态度啊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在此前的加沙地带的冲突中呢，欧盟内部就有一些国家要求欧盟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烈的措施，包括啊要终止欧盟和以色列的联系国协定，要把欧盟和以色列的整体关系呢进行降级处理。但是由于欧盟内部少数国家的这个反对呢，最终呢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对以色列表达批评和反对立场的这样一些措施呢并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当前呢显然对欧盟国家来说呢也不希望看到，因为啊这个以色列方面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啊继续升级，可能会导致啊美以冲突的进一步扩大，这样一来对欧盟来说呢它的利益呢也会

更直接的影响。所以现在看上去呢，这个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呢是倾向于就事论事啊，如果认为啊这个以色列的行为是当前冲突升级的主要根源的话，显然他们更愿意呢针对以色列呢发表更强硬的言论。但在整体上呢，仍然不希望让欧盟和以色列关系呢走到一个冰点。我想这是目前欧盟采取的对以色列整体立场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

0: 继续纵览国际。加拿大总理卡梅22号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梅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本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编辑傅佳欣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爷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爷说，因为我们遭遇了袭击。卡爷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爷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0: 卡梅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斯称，美国已经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备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1: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指出，
2: 首先呢，美国临时加码超过了加邦的底线，美方在最后关头临时修改一些条款，包括提出要求加拿大在乳制品配额上做出重大让

0: 五件是塑料与橡胶、家具、木材、纸张以及化学品和化妆品等行业的冲击将最大。对此，张家俊表示，短期内关税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主要集中于特定的行业和地区。
1: 加拿大的出口会受到损害，包括像水泥啊、造纸啊、木材、服装等等，一些企业的成本会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推高两国终端消费的物价。再一个呢，就是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加它高度融合的一种产业链，因为这种谈判的破裂呢，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破坏，短期内呢会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北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是会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和信心产生打击，对加拿大来说，还是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来说，其实都不利。
0: 我们继续纵览国际，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到21号五天之内连访澳大利亚，应对两国的行程紧凑，一边推销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独角兽舰载通信天线等武器装备，一边敲定在澳大利亚靶场试射远程导弹，推进与印度 F2 战机联合空中演习。
2: 通过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双线推进，日本的扩军外交正从政策层面加速走向实质落地。这种以军售为抓手、以武器为延伸的外交布局，究竟藏着怎样的战略算计，又会给亚太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要说清小泉这次出访的分量，得把时间拨回四个月前。今年4月21号，高市早苗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全面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一开，日本的军工机器就开足了马力。仅仅四个月后，防卫大臣就亲自带队南下，把护卫舰、导弹等实打实的进攻性装备摆到了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谈判桌上。此次的军售项目看似是普通防务贸易，背后却有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日本正借机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4: 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根据日本的模板的护卫舰模型，载重量加大了，同时呢，导弹的发射水平呢也增加了。前几艘是在日本建造，以后呢，知识产权转移过去，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就拉动了澳大利亚自己国防工业的就业。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它确实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武器出口，包括跟印度合作的独角兽的军舰上的一体化天线，它主要来解决隐身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将来在与印度和澳大利亚合作的时候，在军舰层面，日本可以进行一个互通互联互操作。
3: 宋小军点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这种互联互通不止步于硬件本身，还包含藏在硬件背后的软件系统，而这才是日本军售外交深处的算计。
4: 一般来说，一个军舰的全寿命周期在40年左右，但是呢，军舰在数字化战争包括人工智能战争当中，它变化最快的就是软件，通过传感器啊、武器装备的连接来形成它的战斗力。如果说由美日在顶层设计上掌握了神鹰舰艇的软件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等于说通过日本的造船能力和它的设计能力，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海军都拢在了自己的麾下，通过软件藏在硬件背后的这一条线。第一，就是日本要加强武器装备出口，第二点就是日本加强武器装备的合作研制，这两项把它落实下来，就等于说把这些周边国家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3: 军售之外，军事活动同样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小泉与澳大利亚达成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远程导弹，与印度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活动空间正在从偶尔走出国门向常态化存在质变，这些演训安排是日本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

0: 扩张举动，还承担着武器展示和供应链布局的功能。宋小军分析，
1: 日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另外它双边条约也不足以来支撑整个印太地区，于是日本就冲在前面来替代美国来充当印太地区霸权的支脚，于是他就把利用美国技术研制的远程的高超音速导弹呢，包括 F-2 战斗机，这样的话跟周边国家比如印度和澳大利亚来进行联合演习，充分展示它的产品的优越性。当这些国家对这些产品产生了偏爱之后，它就可以进一步推进印太韧性伙伴关系。
0: 所谓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是美国2024年5月启动的机制，旨在共同提升亚太地区的武器和国防制造能力，换句话说，也要让这些国家购买更多美国武器。日本凭借其在印太地区庞大的海外投资和民营品牌声誉，成了美国更合适的产品推销大使，用联合演习做展示，用武器出口做捆绑，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印太霸权布局。宋小军表示，
1: 那么这个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包括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它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之后，它自己对印太地区国家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而且自己还在扩军备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就会对它的动机产生疑心，进而对印太地区的未来的安全环境可能会有很大的一种负面影响。
0: 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日本国内正在形成的一套特殊经济逻辑。根据现行安保文件，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要达到 GDP 的2%，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钱从哪来？宋小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正在打造一个以军养军的闭环。
1: 日本现在不断地通过武器出口跟别人合练，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相关国家，这样他在国内在经济上就可以缓一口气。简单的说，是一种以出口装备养装备生产，或者说以军养军。如果光日本自己自备队采购装备，护卫舰呐、导弹呐、这些东西，它采购量有限，所以它单位成本太高。如果它在印太地区能够打开武器装备的出口市场，整体武器装备的成本就摊平了，它在国内对那些反对高射导弹扩军备战的人，他就可以说，我这样实际上是给日本赚来了外汇，解决了日本一部分的国防产业就业，最终形成一个自洽的闭环。
0: 不论是扩大武器出口、拓宽军事活动范围，还是加强安保阵营化，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和对和平宪法等日本国内法律制度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正如日本广播协会前主播木村之义所警告的，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也是打着自存自卫的旗号，把军事扩张包装成保障自身安全和国家生存。如今日本政府又在以整备防卫力量为借口推进军备扩张，称其为防卫所必须，实质上正一步步走上非常危险的军事扩张道路。
2: 海洋战，
3: 大家好，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一。你好，范佳一。
4: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海况，那在今年的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下，国家海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海浪和风浪潮的双蓝色警报。海浪方面，北部湾会有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同时海南西部近岸也是有大浪过程，广东西部、广西和海南北部近岸将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提醒在附近作业的小型船只要特别注意安全。那风暴潮方面呢，广西和广东雷州半岛西部沿海会有风暴增水，海南岛西部和北部沿海也将会出现风暴增水，那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预警报信息。好，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3: 好的，范佳一。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由中国海关主办的 APEC 海关系列活动正在辽宁大连举行，这也是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内容。目前系列活动已进入收官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本次系列活动 APEC 全部21个经济体的海关代表悉数到场，还有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累计有500人次参会。中国海关与多个 APEC 经济体对口部门签署了6份农食产品及海关领域合作协议，这6份双边协议当中有4份聚焦农食产品进口，覆盖鲜食、水果、水产品等重点品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15天便直达贵阳。此次班列的顺利抵达，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贵州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当地时间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以及魁北省省长均发言力挺。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呼吁加拿大各省团结一致，组成加拿大队，动用一切手段回击美国。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当前美国政府不可信，加拿大必须挺身而出，直面霸凌者。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奥伦堡州奥伦堡市长尤马迪洛夫通报，该市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数架无人机在工业区上空被击落，没有人员伤亡。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利沃夫市一处药店发生爆炸，初步确认有2人死亡，目前执法人员正在现场开展工作，爆炸原因尚不清楚。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此次强气旋从南部进入拉脱维亚，同时带来暴雨和破坏性大风。拉脱维亚通讯社将其称为2005年一月以来破坏性最强风暴。当天，拉脱维亚中部一些地方的降水量已经达到当地月降水量的大约一半。此刻提示，据国铁广州局消息，受台风紫檀影响，根据调度计划，今天20点到明天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明天8点到25号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同时，部分列车还可能出现晚点情况。受台风路径变化影响，广西沿海铁路昨天停运的甬北、钦防、房东铁路的部分列车已经恢复运行。国铁南昌局目前在甬广高铁以及丰福、昌福、杭深、扶贫、兴泉、张泉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防洪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
0: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落地，资源时代到来，全国各地掀起布局热潮。从资源工厂到资源超市，从数据标注基地到 AI 模型工厂。

0: 从生产到交易总共分几步？互联消费时代下一个竞争重点是什么？来听组牌中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听到交易平台四个字，你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也许是喧闹的大厅、穿梭的人流、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但当您来到陕西丝路磁源交易平台，这些熟悉的场景一样都没有出现。实际上，磁源交易平台根本就没有实体大厅。陕西丝路数据交易中心执行总经理史奎打了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淘宝、京东等这样的电商平台。
2: 磁源交易平台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的一个办公场所，它是一个线上化、数字化的一个交易系统，就跟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一样，用户就像逛网上超市一样，在平台上浏览、调试、下单、还有调用以及购买等相关的磁源产品，全部呢都是在线上完成。
1: 只不过电商平台上交易的是衣服、家电、日用品，而磁源交易平台上买卖的是以磁源为单位的数据产品和 AI 能力。磁源是数据的计量单元，简单说，一段文字、一份报告、一次问答背后消耗的计算单位都可以用磁源来衡量。史奎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前店就是今年6月已上线运营的磁源交易平台，相当于一个线上超市。后厂则是还在建设中的磁源工厂，负责源源不断的生产货品。
2: 前店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本身，就相当于是个磁源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商店，超市面向呢市场交易磁源。那后厂呢，其实支撑我们前店，就相当于我们自营模式，还有一个真正的磁源的一个加工厂，围绕着数据的加工、数据的标注、模型的微调，还有这个模型的介入、智能体的开发。还有我们都要提供一系列的数据的 API 的相关的服务，保证了我们货架上的商品呢有持续的供给。
1: 那么这个超市的货架上到底摆了些什么？上线两个月来，平台已开始签订履约合同。史奎介绍，平台主要提供两类磁源能力，一类是通用磁源型产品，另一类是应用能力型产品。比如把某家三甲医院几十年积累的脱敏诊疗数据灌入模型，微调成一个 AI 问诊助手，需求方使用时只需一键调用，系统就能快速返回专业结果。
2: 一个呢就是通用磁源型交易产品，

0: 到管理类的呀，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来给他们提供服务，减少他们在企业内转过程中的一些成本。
1: 那么，一个企业或开发者想在平台上购买词源，具体流程是怎样的？石奎说，
0: 就是会在平台进行注册，然后完成使用认证之后，然后就可以进行购买，就和我们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购买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台会给你推出一个通用型的一个词源的一个 API， 然后你们接入以后，然后到平台上，不管是你登录了一个模型，或者登录了一个智能体，但是它的单价

0: 隔一次，然后他来给你结算一次，就是这样一次，你就可以清楚的从你的账单上看到你消耗了多少的模型的资源，消耗了多少的智能体的资源，就是让每个用户在消费的过程中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1: 如何定价？这也是资源消费时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石奎说，资源以百万为计价单位，通用大模型100万资源的调用费只有几毛钱，当前价格相当便宜。平台的计费方式也灵活多样，一种是预付费模式，用户先充值后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
0: 计费方式和现在传统的也差不多，一种就是月付费，购买一定的量，先充值再进行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按年付费。

0: 信息的探索只是全国词源消费时代大格局中的一步。近几个月来，词源领域政策信号密集。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将其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七月，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首次明确鼓励基于词源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的交易模式。
1: 从中央到地方，词源相关的政策框架正在加速搭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江苏无锡，今年五月，全国首个城市级词源超市上线，30多款主流大模型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供企业挑选，企业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一站式调用全部模型，无需挨家对接。公司产品经理宋于婷说，
3: 目前我们这个超市它已经接入了30多家的主流原厂模型，目前日均调用量在10亿token左右。
2: 无锡的词源超市也采用用多少付多少的按量计费模式，极大降低了小微企业的使用门槛。从今年五月运营以来，词源超市就已经为无锡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江苏某企业软件部主管李涛说，
4: 基本上能做到8到8.5折的样子，就是整体上是会更优惠，再加上它按照这个量去计费的话，就是我们不会像以前的看一些模型没用完产生一些浪费。
2: 如果说词源超市是面向应用层的便民超市，那么算力一体化网络则串联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在广东韶关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算力工厂，一排排机柜就是生产线，机柜里的芯片就是不停运转的数字工人。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了全国每天超过140万亿的词源调用。从陕西的前店后厂到无锡的词源超市，从韶关的算力底座到全国各地涌现的数据工厂、词源工厂，各方布局热火朝天。但词源工厂、数据工厂、词源交易平台，这些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这样解析。
5: 词源工厂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智能体为核心生产工具，以算力为新兴基础设施，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智能的能力统一分装成词源的一种新兴生产业态。词源工厂由数据工厂、智能体工厂、算力工厂组成，高质量数据集是词源的原料基础，数据工厂是规模化生产高质量数据集的基本业态，由储备车间、生产车间、租赁车间等环节组成。智能体工厂是规模化生产智能体的基本业态，由场景选择、任务创建、模型选择、智能体生产、智能体调优、智能体装饰等环节组成。算力工厂是规模化生产监测和调度算力的业态，由算力中心、算力集群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构成。
2: 词源消费时代到来后，各地纷纷布局，那么当前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向红分析，当前词源使用的尺子还不统一，
5: 在训练阶段和推理输入阶段呢，词源是大模型的最小语言单元和输入的计量依据，但是当前不同厂商使用的分词技术和分词规则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基于相同规模数据分成的词源的规模也并不相同。词源是用户输出的收费依据，但是不同厂商的模型间和同类厂商不同模型之间所采用的推理路径和思路的长度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和不同模型解决同样问题所耗费的资源差异较大。

0: 同时计量不一致，计价黑箱问题也存在。这些短板不解决，磁源消费的规模化发展就无从谈起。专家指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不是建多少平台、盖多少工厂，而是要在磁源的标准统一、计量规范、定价透明等基础制度上取得突破。张向红指出，
1: 在定价体系方面，磁源价格基本都是由头部大模型企业官方制定，算法是核心背离，企业不开放调用数据，不接受第三方监测，外部无法衡量、无法核价、无法核税。在计量单位方面，规模相同的数据采用不同分磁方法分解出的磁源规模不同，一度电转化的算力不固定，同等算力生成的磁也不固定，同样磁源在大模型中的价值不固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度电、一吨水、一升油、一 GB 流量等相类似的磁源的计量单位。
0: 如今磁源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但从能用到好用，从有势到有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日前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行年内第二次优化升级，并从八月一号起实施。
1: 最近两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银行已集体发布公告优化相关政策，其他股份制银行也纷纷跟进。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来听总台中央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越界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1%，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也就是说，你现在刷信用卡分期买一辆车，或者办理装修分期，只要符合消费真实性，都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3: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
2: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行在8月21日至22日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招商银行、重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陆续跟进。这次政策调整释放了什么信号？专家有更深层的解读。
3: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释放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进信号，首先表明决策层高度关注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收缩风险，正在从单纯的降低利率转向财政贴息加精准降费的组合拳，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释放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年内两次调整传递出政策动态校准的灵活性，意味着后续如果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仍然有继续加码空间。
2: 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日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
0: 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南南部以及浙江、福建沿海将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区域雨势猛烈，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暴雨次生灾害风险升高。因为海域同时还要防范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我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博源。宏源，未来3天降雨主要集中在哪些地区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在8月23号到25号这3天呢，双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作用之下呢，这个风雨主要分为东西两块区域，像西边的台风的紫檀在北部湾活动，那么后期呢将去广西沿海、广州北部半岛。而东边的这个简拉维呢，预计会在24号在这个台湾海峡逐步的减弱或者是消散。具体来说呢，降雨方面，在 大暴雨，局部呢可能会有特大暴雨、短时强降雨这种雷暴天气。那么另外呢，大风方面呢，像这个北部湾、南海大部还有台湾海峡，这个东海的南部风力呢可能会达到6到8级，阵风呢可能会达到7到11级。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伴随强降雨呢，很多山区可能需要重点的防范山洪、山体滑坡还有泥石流啊，城市低洼地段呢也极易出现城市电涝。那么这里边呢要给几点安全提示。那么首先呢，就是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海上的渔船要及时的回港避风，滨海游玩的项目呢也要停止。另外呢，雨天要尽量的减少外出，不要去这个河谷啊、山坡这种低洼处。尤其是像这个驾车的时候遇到积水，不要强行的涉水，要及时的绕开。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用电，一旦居住地发现这个积水，要及时的切断家中的低洼处的这种电源，要警惕触电的风险，没遇到险情呢要及时的撤离。整体来看呢，本轮的这个降雨呢可能会持续3天左右的时间，那么风雨叠加，所以说大家要千万的小心啊、安全第一。主持人，
0: 好的，主持人。
1: 在河北雄安新区有一座游泳馆，夏天不用开空调，雨水也不浪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来跟随河北台记者李芳去一探究竟。
5: 这个夏天，在雄安体育中心的游泳馆，很多市民来到这里健身。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游泳馆，而是一个实打实的近00号绿色场馆。这其中藏了很多的环保小细节。和普通的游泳馆相比，到底有哪些不同呢？雄安体育中心全民健身中心工作人员张一鸣介绍，
6: 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单纯耗电耗水维持运转，而是靠建筑设计和智能设备自然节能。我们最核心的节能神器就是我们的地源热泵系统，也是场馆最核心的低碳设备。冬天不用烧暖气，夏天不用开大功率空调，靠地下地热资源就能稳定调节场馆整体温度。
5: 雄安体育中心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北部，由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3座建筑以及室外运动场地、户外健身步道等配套设施组成，是雄安新区地标性建筑之一。雄安体育中心是国内首个近00号场馆，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超40%，全域海绵城市系统实现雨水100%活用，下沉式地热整合与自然通风系统则让建筑成为会呼吸的生命体。张玉明。
6: 另外，场馆做了全域海绵城市设计，路面、地面的雨水会全部收集过滤，处理完之后用来浇灌绿植、冲刷地面、补充泳池备用水，做到雨水零浪费。同时，场馆超大采光天窗和自然通风系统，白天基本上不用开灯照明，春秋季能自然通风，大幅节约水电。
5: 张玉明说，这种绿色设计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更将环保理念融入市民。

0: 日常生活，使公共服务与生态价值实现双赢。
1: 日常管理上，我们也全是低碳细节，全程智能控电控水，没人的区域自动断电，泳池水循环实时过滤，重复利用，不浪费一滴水。
2: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3: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周二晚上，在中超第18轮的一场补赛中，上海申花在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我们知道京沪德比在中国足坛的分量，但是这场比赛制造的最热的热搜却不在对阵的双方，甚至不在球场之上。比赛结束后散场的时候，有球迷拍到这样一幕：一名小球迷身穿一件红色7号球衣，正在父亲的陪同下离场，他的父亲却遭到了多名主队球迷的言语攻击。咱们大概给对足球不熟悉的朋友解释一下啊，在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赛场上，有两支上海球队，一支是在甲一年代就是创始队的老牌劲旅上海申花，一支是过去3年3连冠的沪上新贵上海海港。出于一些历史原因呢，这两支上海球队的球迷群体存在一定的分野，场上恩怨加上场外因素，让不少申花球迷把海港队视为同城死敌。而那名小球迷穿的红色7号，正是海港球星吴磊在国家队的球衣颜色和号码。说到这儿，我们确实要澄清几个事实。很多自媒体说这是多名成年球迷围攻孩子，但是在现场视频中啊，确实只能看到被谩骂的是孩子的父亲。警方的通报也是说三人为发泄情绪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还有人说孩子穿的不是国家队球衣，警方的通报也只是说男童身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的服饰。但是从这件衣服的颜色款式以及背后吴磊的名字和号码看，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件国家队的文化衫。竞技体育当然允许阵营立场存在，但正常成年人都明白，赛场恩怨止于赛场，成人情绪不牵孩童。警方通报，那三名过激球迷分别是36岁、41岁和51岁，都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了。但即便不是网传的直接围攻孩子，三个大老爷们围堵谩骂一个带着孩子的父亲，对孩子心理造成的伤害跟直接骂孩子有什么本质区别呀？何况小球迷身穿自己祖国的国家队的，甭管是球衣还是文化衫，代表的是中国球迷对中国足球的共同热爱。可以说这件衣服出现在中国的任何一座足球场都没有任何问题。有人说呀，这件事折射出中国足球文化的发展前路漫漫。的确，这些年职业联赛硬件不断升级，赛事运营越来越规范，不仅是职业联赛，民间的各种超也是办得越来越好，这就更要求我们的球迷文化跟得上。我们羡慕欧洲各大德比火爆百年，不是羡慕偶尔外溢到球场之外的过激行为，而是羡慕那种老对手之间场上火花四溅，场下各自努力，长期惺惺相惜的底蕴和氛围。球场之上尚有规则，球场之外更有法律。个别球迷认为，隐藏在所谓的球迷阵营里，躲藏在群情激愤的足球比赛这个特殊场合的背后，就可以肆意妄为，法不责众，就可以把球场当作法外之地，必将追悔莫及。所幸啊，戾气之外，温柔与善意没有缺席。事后吴磊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寻人，希望找到小球迷父子，送上鼓励与安慰。我们也希望小朋友不要被这件事影响，永远保持对足球的纯粹的热爱，更希望成年人也能想起来，你对足球报以胜也爱你，败也爱你，不拼不爱你的赤诚，足球自会回报你团结拼搏坚忍不拔的感动。但如果对足球投以戾气和敌意，那么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0: 保护嗓子，使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问用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喉咙不舒服，试试好事蜜。

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其中进口增长22%，增速连续五个月大于出口。如今的中国不仅是全球超级卖家，更是超级买家。美国欧亚评论认为，中国进口增加支撑世界贸易未来。还有外媒评价说，中国对全球贸易的贡献不断升级，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理论研究院院长桑百川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不断开发质高价优的商品，快速响应了各国需求，成为超级卖家。更重要的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给全球带来广阔机遇，正成为广受欢迎的超级买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眼下今年第18号台风海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同时在线。与此同时，北方高空槽活跃，降雨强对流齐上阵。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昨天，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生成。从环流形势来看，台风紫檀和简拉维诞生在同一个大季风槽区内，两个台风之间存在互旋效应，将联手制造强风雨。受这两个台风和季风槽的影响，未来3天，23号到25号，南方多地仍有明显降雨，其中从广西到福建台湾岛一带雨势强劲。当地时间23号早上，希腊雅典市中心一处居民楼前发生枪击事件，一男一女两人被击中头部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死者身份和案发原因。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奥伦堡州奥伦堡市长尤马迪洛夫通报，该市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数架无人机在工业区上空被击落，没有人员伤亡。无人机碎片坠落在电商平台奥松仓库区域起火，已被迅速扑灭。据澳大利亚方面23号消息，澳农业部长证实，在南澳大利亚州的一只海豹身上发现了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今年出现鸟类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后第一次在哺乳动物身上发现该病毒。此刻提示，近年来宠物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不少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鹦鹉、龟类、蟒蛇等动物。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动物检疫研究所研究员杜思乐表示，外来物种如果在我国本土形成定植，其实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包括生态环境有极大危害，同时这些外来物种也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检验检疫，带了什么病我们不了解，如果跟人发生亲密接触就会传染到人身上。保护动物绝非想养就能养，作为消费者在购买宠物前务必了解清楚物种的属性与法律边界，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总台每周质量报告，保护动物违规交易调查。
0: 近年来宠物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不少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鹦鹉、龟类、蟒蛇等动物。不过记者调查中发现啊，市场上流通的不少宠物实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圈养涉嫌违法。那么这些受保护动物究竟从何而来，又如何交易流转，私自饲养又潜藏着怎样的生态与法律风险，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辉哥鹦鹉直播间，这位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的鹦鹉。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
3: 来玩的话，我楼下有，我先带你看一眼鹦鹉啊。你要看的话，你扣个一。
2: 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蓝黄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国内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识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脚环或标识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识卡，不过可以加钱办理。
3: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保的具体的一个品项。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然后如果你办了这个证，但是如果你当地的政府不认这个证，你有这个证是没有用的。
4: 这个8000块钱办这个证是找谁办啊？
3: 啊，就是我们这边给你办这个鸟的一个标识卡。
2: 商家透露，即使办理了标识卡，鹦鹉一旦离开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
3: 像我们北京的客户，在北京里面，他们都是养在家里面，他们都没有证。
4: 你们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吗？
3: 不是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整个市场现在7、8年、10几年的市场都是这样子，都是自己养的，
4: 反正没人管。
3: 对，
2: 主播承认，这类不按要求附带标识卡售卖的模式也存在多年，在行业内普遍存在。
1: 除了鹦鹉，不少保护龟类也是线上宠物交易的热门类别。这些公开销售的保护龟类究竟是怎么繁育出来的？繁育经验的情况怎么样？带着这些疑问，记者继续展开调查。
2: 在一个名为“青青龟宠”的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三线闭合龟，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5: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我们可以先把龟寄给你，然后标识卡办下来的话，我们再寄过去给你都可以的。
2: 商家将标识卡作为一种可选的加钱服务，意味着其售卖的金钱龟可能未纳入合法的专业标识管理体系。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记者前往全国最大的龟类养殖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茂名市的沙狼镇被称为龟业小镇，记者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上当地龟

0: 石户，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位于一处居民楼里的养殖场所。记者发现，在这间普通居民住宅屋内有多个小型水池与水盆，养着不少金钱龟。
1: 我们这里是一个小型的那个分转，但是在我们未来也卖，我们自己的主题在东莞那边，每个月可能卖百来条吧，小的可能会更多。
0: 养殖户透露，前几年沙朗镇已有多名商户因无证售卖龟类被查处，如今当地具备一定规模的经营者大多申请了人工繁育资质，但在实际交易中他们普遍不会主动提供专用标识卡。
1: 一般的我们都不给，如果说他特定要求要标识卡的话，我们也没法标识。
0: 养殖户介绍，他们销售的金钱龟并非全部是自己繁育的，遇到大宗订单时，他们还会私下向无证散户收购无卡龟。
1: 我们就是大多数是找散户拿的，那些散户他之所以卖给我们，就因为他们没有证，他没有在市场上卖。
2: 哦，
1: 我们私底下我们自己手里是有证件的，未来的话就没事。
0: 记者随后来到沙朗镇上塘村，这里不少养殖户以家庭作坊模式繁育金钱龟，已形成公开的民间散养货源点。记者以收购散养龟苗为由，前往一名养殖户家中探访。这名养殖户表示，龟苗还没有孵化，但可以先看种龟。记者看到了设置在四间楼房八层的养殖场地，仅有几处简易水池，池水浑浊，完全是毛坯房，直接用于养殖，条件堪忧。养殖户向记者透露，种龟最开始是从越南偷运入境的。
1: 从越南呢，从海南进来的。
2: 不是从那个越南那边进的吗？
1: 对呀。
2: 还说是你是从别人那个养的过来？
1: 从别人，越南那边偷进过来。我从哪里？
0: 养殖户很清楚，繁育这类野生动物必须办理相应证件，但当地很多从业者都并未办理。
1: 其实这是需要的，要求就行了。但现在很多。
0: 在另外一位养殖户家中，记者观察到金钱龟的养殖场地点就在客厅旁的一间小屋内，客厅堆放了不少杂物，还有摩托车和餐桌。而另一处用于饲养刚破壳龟苗的屋内地面脏乱，各种生活用品随处堆放。记者当场询问是否持有繁育许可证，养殖户十分肯定地声称证件齐全，并取出证件展示。然而记者注意到，该证件有效期至2021年早已失效。
2: 是啊，现在
1: 不怎么搞了。
2: 这是不是要办这个？
1: 不是不用办，这很难，那个设计师找麻烦了。
0: 人工繁育许可证的申请有着严苛条件，要具备适配的活动空间、繁育与卫生防疫条件，配套相应的场所设施与技术能力，并符合相关技术及防疫标准。繁育证到期后必须完成年审复核，才能继续开展繁育经营。记者了解到，养殖户在交易前要申请专用标识，由有关部门到现场审核后，再根据实际繁育数量发放专用标识。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沙朗镇上塘村家庭养龟现象十分普遍，不少养殖户家中生活区与养殖区混杂，卫生状况堪忧，完全达不到办证要求，属于无证繁育。对于售卖金钱龟需要附带专用标识，这名养殖户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
1: 怎么是卡？我不知道啊。
3: 我们啥时候也是附带标识上
1: 来啊？没有没有。
2: 你们平常卖就从来就不带那卡吗？
1: 我们从来没有带那卡，这大种就有，那种重生力那种这些在我们这里收取的都他都买了这些。
0: 与资质参差不齐、普遍缺少专用标识的家庭养殖户相比，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联系到当地一家较为知名的龟类养殖场“爬宠天下”，这里的养殖龟类品类繁多，场地内的设施也较为齐全，种龟们有独立的水池、晒台等设施，其中包含不少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比如黄牛闭壳龟、钻纹龟等。面对记者关于经营资质和合规手续的问题，这名负责人当场出示相关养殖证件，还主动介绍起龟类交易所需遵循的溯源标识管理制度。
3: 就是标识卡，
2: 标识卡，
3: 他是现在要求就是说，一龟一证的意思就是
0: 年销量可观，但无法做到为每一只龟配备专用标识卡。
3: 那这个标识卡我们是不够的。
0: 负责人介绍，在龟多标少的现实情况下，行业内会通过同行之间流转专用标识、复印繁育许可证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3: 来看两千个以后，大家好，我当时有两千个的动物，那我就把我的证复印的复印件。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猎捕证、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批准文件，所以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是不能转让的。除了同行私下转让，负责人还告诉记者，标识卡不够可以找其他渠道购买，并展示了微信聊天记录。
3: 他也是卖卡的，他自己在里面上班也卖卡给我们。
2: 这一个多少钱？
3: 两百块钱。对啊，不是，他是按数量的。
2: 八的，
3: 二十五的，待会儿再说。
2: 这个，
3: 就是他在里面上班的，他知道一下，就这个镇上有谁的户口本吧，他就给我们要卖。那他赚到钱是他的事了，没有需求。
0: 为了解办理专用标识事宜，记者以养殖户身份联系了茂名市电白区农业农村局渔业资源保护股相关负责人。
4: 你买卖的话，你就凭那个标识卡买卖就行了。你自己在网上申请，你申请多少就办多少给你，我们要去现场看啊。
0: 这位负责人介绍，专用标识并非固定配额，养殖户可以结合自身繁育实际情况线上自主填报申请数量，但主管部门恢复现场核验养殖场真实繁育规模后再予以核发。
5: 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无标识、繁育许可证过期、失效等乱象，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饲养，但是在网络平台上却仍然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调查。
0: 原产于非洲的球蟒，凭借于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异宠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了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发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图片。
6: 他自己家里偷摸养，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说到处发，逢人就说我养了一条头蟒在家里。
0: 这位商家还透露，此时货源品类齐全，除球蟒外，还有不少其他珍稀蟒类。
6: 有什么缅甸啊，网纹。
2: 缅甸蟒是可以领养的吗？
6: 都不行，反正基本一个两个抓到，按我的说法就是罚钱。
0: 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视频画面显示，其住所内摆放着多个饲养箱，其中有几十条颜色各异的球蟒和缅甸蟒。
7: 没有风险，一点风险都没有。你如果炫耀的话，被警察抓到的话，就给你没收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0: 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申请门槛极高，需要有适宜的固定场所和必须的设施，与繁育种类数量相适应的人员和技术，饲料来源有保证。这些条件对于以家庭宠物饲养为目的的个人而言几乎无法满足，因此目前获得此类许可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繁育企业。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不法分子将活体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企图蒙混过关，查获物种五花八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官员陈克松

0: 家表示，异宠交易还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一方面，野外捕捉走私会严重破坏原产地生态平衡，加剧物种的濒危程度；另一方面，很多异宠属于外来物种，在我国缺乏自然天敌，环境适应性强且繁殖速度快，一旦被消费者随意放生或丢弃，极易泛滥成灾，挤占了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甚至严重威胁我国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动物检疫研究所研究员杜思乐：
1: 外来物种如果要是在我国本土形成变质的话，那其实是对我国生物多样性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是有着极大的危害的。然后同时就是这些外来物种也有可能自身携带一些病菌，尤其是它没有经过我们检验检疫，那它自身带了什么病我们其实是不了解的。如果要是跟人发生了亲密接触，那就会传染到人身上，比如像蛇啊蜘蛛，它可能自身会带一些毒性，这些毒性有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体上会发生不同的反应，比如说我的免疫力较低的一些人群，那可能就会起很大的反应，然后就是让我麻痹甚至是昏厥。
2: 老科动物绝非是想养就养的，作为消费者在购买宠物前务必了解清楚物种属性与法律边界，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期待市场监管、林草、农业农村、海关及公安等部门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全链条斩断非法繁育、伪造标识、走私倒卖的地下黑产，共同筑牢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防线，守护国家生物与生态安全。

0: 也成了句，平凡是顶，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浙江嘉兴市嘉兴港区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留下妻儿陷入生活困境。五年间，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自发资助，默默帮助母子俩度过最艰难的日子。近日，母子俩带着好消息重返嘉兴。来听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沈月晓的报道。
2: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意味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叶敏玲：
3: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他爸后来，他爸你不行了，都是公司安排的。
2: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谁也没想到，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4: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我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2: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手足无措。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让叶敏玲没想到的是，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3: 接着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然后他说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2: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万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

0: 多的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结晶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给孩子准备了电脑当开学礼。同事孙晨军：
1: 看了看小孩，能让我长大成人，从小男孩变成一个男子汉，而且他的这个身形啊，跟父亲很相似，真的，我们感觉非常欣慰。
0: 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2: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一些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金钱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0: 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天发布。眼下呢，19号台风紫檀和20号台风简拉维距离我国都是很近的。虽然说这个强度啊不是很强，但是呢，它叠加着季风气流，会给东海、南海、北部湾制造大风。而且呢，紫檀移动是很缓慢的，会导致广西南部可能会持续的出现强降雨，要警惕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预计呢，今后三天，广西南部、海南岛的西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和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还有浙江的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部分站点降水的强度呢，很可能会是同期少见甚至罕见的。而且呢，到了26到28号的时候呢，台风紫檀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影响到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所以呢，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中保持关注。那除了台风带来的降雨，现在处在热带高压外围的北方地区，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也会有频繁的降雨出现。今年两天呢，西北地区的东部、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东北等地都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局地呢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估计呢，25到28号，北方地区还会自西向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大家都要及时的关注临界的预警预报。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0: 好的，胡晓丹。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

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北京美团公益基金会及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等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水桶、凉席、家庭箱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但这不仅没有发生，反而使伊朗凭借团结和凝聚力成了令世界瞩目的强国。他说，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佩泽西西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当地时间23号，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阿尔奥贾附近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名以色列男子受伤。目前，以色列安全部队已在现场展开大规模搜捕。据以色列急救组织红大卫顿会通报，伤者为一名24岁的男子，上半身遭受刀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在周边道路和事发区域设立了安全封锁线与检查站，对袭击者展开追捕，同时正与该地区的居民和安全官员保持密切沟通，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此刻提示：劫资金、假出票、低赔率设套，警方提示警惕非法彩票骗局。中国体彩实体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唯一正规合法渠道，中国体彩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应用、小程序等线上形式销售彩票，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任何通过网络销售的体育彩票都是非法的，存在很高的安全风险，甚至可能就是诈骗陷阱，请不要相信，更不要参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免费接种两剂次双价 HPV 疫苗。
1: 临近开学，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一些家长对此也有顾虑， 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什么要将疫苗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近期国家疾控局持续对相关问题进行答疑。北京总台中央之声记者杜希龙的报道。
0: 去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即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此预防宫颈癌从个人选择走向全民防护。但由于对疾病和疫苗效果不了解，不少家长对于是否要给适龄孩子及时接种 HPV 疫苗心存顾虑。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性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2: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
0: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万例，死亡病例达到5.6万例，相当于近1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孕女性中。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认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3: 从感染风险来看，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0: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力至少维持10年以上。宫颈癌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近期，一些社交平台上出现了金圈入学将查验学生 HPV 疫苗接种情况，未接种不能入学的帖子。对此，国家疾控局表示， HPV 疫苗接种情况已纳入部分地区入学查验的范围，但是否完成接种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国家疾控局表示，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前补种。 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是正常调整，但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4: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 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0: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助工作。

0: 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助。
1: 目前市场上 HPV 疫苗在国内市场上有双价、四价、九价等多种价次。有家长担忧，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双价 HPV 疫苗不如其他价次疫苗效果好。已经完成四价或九价 HPV 疫苗全国接种，还需要再接种免费双价疫苗吗？疫苗接种过程中需要关注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遥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九价 HPV 疫苗。
2: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0: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四价或九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即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的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病。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精液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四价、九价 HPV 疫苗后，也是能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两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16个月。
3: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经过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外科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颅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类疫苗。
0: 专家同时提醒， 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切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文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4: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0: 旦这个几乎日日不离餐桌的平价主角，近来身价节节走高，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从3块多到逼近6块，八月鸡蛋身价见涨的原因是什么？它会否牵动整体物价的神经？我们来听总台中央之声记者张云岭的报道。
1: 在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的一家农贸市场，鸡蛋摊位前不时有市民驻足选购。马鞍山市民齐淑琴说，
2: 市场上现在的鸡蛋价格是在不停的涨，就是最普通的鸡蛋原来只有3块多，现在都涨到快要6块，这个价格呢也很难接受，因为鸡蛋是必需品，每天都要吃的，你不能因为它涨价我就少吃或者不吃。
1: 在河南郑州金水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普通鸡蛋的零售价格是5.7元。摊主叶女士说，最近一段时间鸡蛋价格一直在5到6元区间波动，
3: 它是忽高忽低，5块钱左右嘛，它有5块3，有5块7，这个它是市场行情嘛。
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

0: 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 卖了七八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0: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安徽鸡蛋经营户朱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近期鸡蛋批发报价波动频繁，不同品类鸡蛋零售价格差距明显。
2: 鸡蛋价格它是根据那个网包价来，一天一个价格，今天这网包价是160，斤重大概是29斤8，6块钱一斤零售，那个就叫白鸡蛋，7块钱一斤，粉鸡蛋咱眼里要卖10块钱一斤，比去年反正涨不少。
0: 谈到涨价原因，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分析，
1: 因为天气热，产蛋量少，现在忙着中秋，需要的鸡蛋比较多，估计还会涨1块到2块的样子，想要稳定下来，过完中秋以后，蛋价格才会下降。
0: 而在养殖户杨磊看来，更深层的原因要追溯到去年漫长的行业低谷。
3: 第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去年常年价格低，就是很多存栏的母鸡淘汰了。就别人喂鸡产蛋率太低了，亏本，导致今年产蛋的母鸡很少。7、8月份这个天气高温加上梅雨，高温鸡吃的少，产蛋率自然降低。梅雨那个运输又很难运输，很多鸡蛋外地的鸡蛋进不来，包括受潮的鸡蛋不易保存，都是导致存货不足，然后价格上涨。
0: 即便价格一路上行，鸡蛋作为刚需品的地位却难以撼动。全国层面，8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4: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驱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农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5: 那么这轮涨势会演变成一场漫长的高烧吗？鸡蛋飞涨的身价又将在多大程度上扰动即将出炉的8月 CPI 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0: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京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6: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鸡蛋的这个生产周期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因为这个蛋鸡从这个鸡苗到产蛋的周期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它不会呢是持续的价格这个供应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持续到年底，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0: 作为 CPI 的权重组成部分，鸡蛋价格的持续波动会对 CPI 上行产生助推作用吗？又是否会带动菜篮子里其他产品价格继续上涨？王青说，鸡蛋价格环比波动可以快速反映短期食品供需，适合观察阶段性民生物价，但鸡蛋在 CPI 权重大约0.5%到0.6%，属于低权重高波动的食品分项，远小于猪肉权重，短期蛋价先涨后跌，但调整幅度有限，基本对物价影响程度不大。
6: 那么当前对 CPI 波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还是汽油价格，汽油价格在整个的咱们的这个 CPI 中呢，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是远高于鸡蛋的这个等等这些占比，而且它波动很大。我们看到7月为什么 CPI 的同比，就是从上个月的这个1%直接就掉到了0.5%，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啊，这个7月啊，我们这个国内的汽油价格受这个

0: 前期啊，这个国际油价下行的这个影响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走低。
1: 王庆分析，八月中东局势受前一段时间反复的影响，国内的成品油价格总体上出现了较大涨幅，会带动 CPI 出现一定回升。
0: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八月我们的 CPI 的同比就会从七月的0.5%上升到大概在0.7%到0.8%左右。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主要就是因为啊，中东局势对国际油价的这个冲击效应啊，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这个 CPI 的涨幅可以体现出来，大概会在1%以下、0.5%以上这样一个区间，这个小幅的波动。

0: 入体育方面，今天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迎来收官决赛日，五场冠军争夺战将会陆续打响。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文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国羽混双的比赛情况。
1: 好的。那么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混双的决赛呢，目前正在印度新德里进行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应该进行的是混双的决赛。目前呢，第一局已经打完了。国羽组合冯建哲、黄东萍迎战的是法国组合迪泰尔和德尔吕。那么目前呢，第一局的比分是20-22，法国组合呢是先下一局。那么整局呢，我们来看。双方打的是非常的焦灼啊，从比分上就能体现到。那么双方的比分呢，也是在第一局当中是交替的上升，多次战平。那么最终呢，法国以一个比较微弱的优势拿下了第一局。那么3-2的这个比赛呢，拿下第一局之后啊，国羽的组合黄东萍、傅建哲就相对的被动了。那么其实从过往的双方的交手记录来看呢，我们的这个法国选手呢，可以说是保持着全胜。虽然在心理层面还是比较占优的，但是今天场上的这个比赛我们是相对的被动。那么目前第二局的比分呢，中国组合是13-10，暂时的领先。那么其实今天的这个整局的比赛来看呢，对手进入状态是比较快的，网前的节奏变化也是非常的丰富，进攻呢也比较敢于出手，所以说也是给这对中国组合制造了不小的麻烦。那么关键是非常的把握的这个机会的这个把握度呢，其实法国队也是稍事的这个领先，或者说他们在整局的比赛当中，在关键分的把握上是比较出色的。那么接下来第二局呢，其实冯建哲和黄东萍需要尽快的去调整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把这个往前的组织，包括后场的这个进攻优势去发挥出来。另外呢，就是减少不必要的这种失误，尤其是在关键分上，一定要敢打敢拼啊，重新的要把这个优势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混双比赛结束之后呢，其实紧接着还有两场比较好看的焦点战，紧接着就是刘胜书和谭宁的混双的幕面战啊，那之后呢是梁伟坤和王昶还要冲击这个生涯的首个世锦赛的男双的冠军。那么可以说今天的三对国羽组合轮番登场啊，看点十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啊国羽组合的这些比赛。主持人，
0: 好的，祝贺。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那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江江，看你说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够了，爸爸晚安。

高一晨、霍月琪、李浩，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七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经核查，发现部分专家在参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开展的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首轮评审及立项评审多场景视频会议过程中，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经研究审定，确认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北京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七位专家存在的应回避、未回避行为，构成严重不良行为，给予三年内不再邀请参与科技发展中心承担的项目课题管理活动等处理。相关处理结果已告知专家本人，并纳入科技发展中心专家不良行为清单。后续相关部门针对以上不良行为采取的其他处理措施，科技发展中心将进一步合并执行。科技发展中心表示，将持续对评审过程中存在不良行为的专家进行严肃处理，请广大评审专家恪守科学道德准则，强化责任担当，共同维护公平公正的评审环境和风清气正的创新生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驻宋卡总领馆8月23号发布消息，8月22号20点起，泰国南部北大年府、野拉府、陶公府多个县区接连发生治安案事件，共发生案件51起，造成2人受伤。其中陶公府发生治安案数件，数量最多为22起。当晚陶公府实施宵禁至23号6点。泰国第四军区表示密切关注三府局势，将会同有关执法部门依法处理案件，加强各项安全措施，呼吁民众谨慎前往管制区域，远离可疑人员、车辆、物品。总领馆提醒仍在三府的中国公民、中资机构关注相关新闻动向，配合泰主管部门要求，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并做好自身安全防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月22号的电视节目中称，媒体记者将其参与下届政府称为灾难的言论让他很受伤。此前本格维尔曾发表每晚应在加沙定点清除30-40人的惊人言论，还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展示正在建设的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绞刑架，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此刻提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生成于南海海域，也叫南海土台风，这个土指的是它的出生地很本土，特指在南海自家门口生成，并且强度达到热带风暴或以上的热带气旋。南海土台风的特点是生命周期短，但突发性强，强度弱，个头小，结构散，云系不对称。另外它的预报难度大。专家介绍，土台风结构不对称，易与季风云系结合，带来分布不均、短历时、强量级的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所以它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杨卫斌，
1: 我是眼林，近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1: 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新闻。
0: 最近一段白菜在装车运输之前占甲醛的视频引起了关注。
1: 河北康保县官方最新通报确认，部分收购商为了降低长途运输的损耗，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
0: 现在涉事的人员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问题白菜的流向正在紧急溯源，当地同步开展了全域蔬菜收购销售环节排查整治。
1: 甲醛属于明确严禁用于食品保鲜加工的物质，是一类致癌物，人为添加到蔬菜当中都属于违法行为。那收购商为了减少长途跨区运输当中的损耗，却把健康风险转嫁给了我们千千万万的普通消费者。
0: 这次这一批占甲醛的白菜流入到餐桌，其实是得益于一段博主的视频，当然还有相关部门快速响应。但是如果没有这位博主的发现，那是不是这些大白菜就有可能进入到一个一个家庭，成为餐桌上一盘一盘的健康隐患了呢？
1: 蔬菜产地收购点零散，流动性强，外来收购商多，装车外运节奏快，特别容易成为监管的一个薄弱地带。同时啊，蔬菜怎么溯源，及时阻止问题蔬菜进入厨房，这起事件都给大家提了个醒。
0: 相关部门不仅要快速追溯涉事白菜的流向，堵住风险的漏洞，更要以此为契机，堵上蔬菜收购流通环节的监管短板，别让类似事件再次躲过监管的视线。
1: 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绝对没有小事儿，只有每一个环节都担起监管责任，老百姓对食品安全才能真正的放心。

0: AI 科技研学持续深耕，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速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那 AI 研学究竟怎么学？
1: 以养生科普为噱头引流，实则专攻中老年人的钱袋子。短视频。

0: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包括田径、武术和足球在内的多项比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其中田径400米大型组的决赛产生了这一届运动会的第一枚金牌。那最新的消息马上连线哈，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和韵。和韵你好。
1: 哎，你好，主播。
0: 现在帮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一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先诞生的相关情况。
1: 嗯，好的好的。啊，我现在其实就在国家速滑馆，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冰丝带的场内啊，可能也能听到现场的声音。今天下午呢是进行了多场的比赛，有很多项目的分组赛、复赛以及决赛。就在稍早之前呢，今天是决出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枚金牌，是来自400米的大型组的决赛。那天宫队是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而追风载载队、惊鸿动力队呢，分别是冠亚军，他们的成绩是39.45秒和39.66秒。本届运动会400米竞速赛呢，跟很多比赛，包括100米的比赛啊、足球赛啊等等一样，他们都是全自主的赛项，也就是说这些机器人从起跑到冲刺全程都是要机器人全自主进行比赛的，没有任何的遥控操作。而且呢400米的比赛还分为大型组和小型组，刚刚小型组的决赛也是刚刚结束。大型组和小型组的积分呢是按照机器人本体的尺寸，身高大于等于1.2米的人形机器人会参加大型组的比赛。那这种400米竞速类的比赛呢，它不仅是考验人形机器人长周期的步态的稳定性和续航能力，还有需要呢具备转向做翻的能力，以及环境视觉定位，以及高速的前进的情况下呢本体的抗冲击能力。它其实是一个综合运动控制能力的核心竞赛项目，这也是把它放在本次运动会这个首枚金牌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啊，如果机器人在400米的跑道上奔跑的时候摔倒了，只要它可以自主去起身，那就可以继续进行比赛。而且呢计时呢是连续不暂停的，在预赛和复赛包括决赛的过程中呢，我们都看到过类似的情况，那摔倒后的机器人重新站起来再继续奔向终点，其实是能够获得全场观众更加热烈的掌声的鼓励啊。而且我们现在看现场正在进行呢有足球的比赛，足球比赛呢有3v3和5v5的比赛，这些赛事也会时不时的有些进球啊、精彩的过人啊或者是扑救啊都能够引起全场的掌声。而且在场地内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太极拳的比赛、自由搏击的比赛、跳高的比赛以及长跑赛。这次运动会呢值得一提的是增设了很多走进真实场景的比赛，比如说有工业类的、家庭类的、酒店服务类的等等等等，还要考验灵巧手的一些装配的能力，比如说有一些灵巧手打螺丝、开瓶盖、以及还有这种盛粉末的称重，包括还有考验灵巧手的两项值得期待的赛事，一项就是我们传统的投壶赛，机器人需要拿着剑，全自主拿剑，然后把剑投到壶中。另外还有就是拔河的比赛，这也是对机器人的灵巧手以及本体的重要的一个考验。现在呢场地内呢还在进行多项的赛事，有各个项目的预赛、复赛以及决赛。乒乓球的比赛呢稍后也会进行，这也应该是今天下午值得关注的比赛之一。
0: 我也关注到，其实总台的新媒体端口也有相应的一些直播哈，各位听众网友可以关注一下。另外也请何韵再帮我们前瞻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还有哪些看点和亮点。
1: 没错，今天比赛日呢分为日场和晚场。日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来到足滑馆看晚场的比赛，晚场的比赛也是非常精彩啊。首先会有长距离的1500米的决赛，将会有35台机器人分为7组来进行这场比赛。比赛的时间呢，应该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45进行。除此之外，还有跳远的决赛，会有21台进行决赛的机器人参与角逐。比赛时间大概是在8点10分到10点之间。另外还有足球5v5的1/4两场决赛是7点到7点40。3v3的1/4的决赛也是两场，是8点20到9点。另外还有武术类的太极拳的决赛， 共有20支队伍参加这场决赛，比赛时间大概是在7:45到9:45之间。那乒乓球还有4场小组赛，分有4组的选手参加比赛，大概是在7:00到9:20之间。另外还有自由搏击40公斤级的比赛，应该是1/16的决赛，有16台职业机器人参加自由搏击的比赛，比赛时间是在7:30到9:30的之间。另外场景赛呢，会有零巧手的镊子夹斗电动工具装配的比赛，是在7:00到9:10之间。还有场景赛里边的餐饮的制售，有8支队伍去参加，也是晚上7:00到9:00之间。另外还有一个是应急场景的比赛，是考验应急处置的比赛，有16支队伍参赛，也是在今天的晚上进行。所以说今天晚上还会有非常多的精彩的比赛，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并且报道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主播，
0: 好的，张泽运。

0: 这个暑假，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也成为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认识 AI 工具还有科技产品。
1: 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那家长们该怎么正确的看待、理性的选择 AI 研学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马建宇谈这个报道。
2: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带上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正在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3: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过渡。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大水果，还有我们的老婆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2: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

0: 的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采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1: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
2: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的。
1: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峰表示，
3: 研学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是内容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正式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你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一个教学的目标。
1: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杨博表示，
4: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的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服务责任责任体把这个角度给写好了，而用这 AI 是有必要的。AI 研究本质上也是传统研究的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作为孩子投入大量的费用去孩子去做一些有效的研究，这个是应该比较警惕一下的。
1: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江波还建议，
3: 我们现在我们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我们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

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工厂，这个工厂的历史呢，老厂区，这个厂区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依托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在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1: 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幻变承载历史面貌，又凭借什么蜕变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今天的活力中国电影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孟存玲、孙鲁进一块到福州寻找答案。
2: 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

0: 那带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0: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作为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娟介绍，
2: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我们今年计划是可以做到10月底。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 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今年的票根经济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我们商业业态的合作的一个拓展。
0: 2022年至今，福州内河游累计接待超9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0万元。随着白林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看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呢，当然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是也有一些是诈骗的诱饵。
5: 一旦受害者和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可能就会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一步引导，花10多万元购买声称有特效的所谓药品。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杨松涛的报道。
6: 上海市牛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检察院检察官周波介绍，
7: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小套餐，班的人也觉得可以试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了。他们的话术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咨询顾问，然后咨询完再反馈，这个就是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还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咨询顾问。
6: 本案中被骗的大

0: 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
1: 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就来直接来骗钱。
0: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一度翻供，之后又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

0: 是普通心血管检查用公立检查室副主任顾清洛介绍。
1: 为了规避一些风险，真的是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病的，他们反而是不卖给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的，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好了，他们是不敢卖的。
0: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其实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

生命。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获悉，截至今天中午12点，受台风紫檀持续降雨叠加影响，黑龙江、广西、贵州、云南四省区共有4处国省干线路段实施主动封闭管控。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昨天8点到今天8点，崇左、防城港、百色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广西13条河流19个站出现超警0.03米至6.03米的洪水。今天8点，广西仍有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

江及上游平儿河、北仑河等11条河流15个站，超警0.03米至6.03米。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未来24小时，宁江上思县在庙镇河段将出现超警5米左右的洪水，宁江宁明县纳堪镇河段将出现超警7.1米左右的洪水，宁江宁明县东安乡河段将出现超警5.6米左右的洪水，宁江宁明县城河段将出现超警6.0米左右的洪水，左江上游平儿河平祥市友谊镇河段将出现超警3.5米左右的洪水，左江龙城县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4.3米左右的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和往届大赛相比，本届赛事规模更大，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当地时间2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据悉，伊拉克此前已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正在竞选密歇根州联邦参议院席位的共和党籍现任众议员麦克罗杰斯方面已要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不要为他做竞选广告。此刻提示，海南省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海浪黄色3级预警，受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湾海面有3.0到4.8米的大到巨浪，东沙附近、雷州半岛以东、海南岛以东、西沙附近、中沙附近、南沙附近海面有2.5米到3.5米的大浪，海南岛以南、琼州海峡海面有2.0到2.8米的中到大浪，东方市、昌江黎族自治县、儋州市、临高县、澄迈县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姐姐说，各位好，我是王玉斌。
1: 各位好，我是闫林。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段呢，我们先带来人物介绍节目《时光里》，接着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家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山脉的世界。
1: 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记者深入维多利亚巴达格里，直击数百年流落万里历史遗迹。
0: 新闻广播。

石沟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的天地。石沟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一个字的坚守，

0: 部纪录节目《时光里》，记者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左台记者廖毅、陶宇洲。
1: 妈呀！
2: 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1: 朝天上凿出来几个弯上去，78个弯呢、啊。
3: 只能倒车了。
2: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1: 车到了吗？还没有，还要上很陡的山。
3: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那就到了。
2: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100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在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10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4: 哎，谁喊最大声的？快点，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2: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4: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你看都出汗了。哎呦，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成。你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不好看。
2: 往往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10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的头发长短。
1: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我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2: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家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家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1: 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201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2: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家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1: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那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在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那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了他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2: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家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1: 就去福利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

0: 样吧，去元朝看看。
1: 2014年，刘家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0: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了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1: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两三天到四五天，再后来刘家一进山就是小十天。
0: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就这个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两包米，一包米都50斤了。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这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1: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家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0: 以前都是木房子，19年通路了。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啊，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啊，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另外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走了。
1: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他，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面，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1: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0: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3: 想不想吃水果？
4: 想。
3: 想吃什么水果？
4: 西瓜。
3: 西瓜。
4: 西瓜。
3: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1: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0: 他们的很多同学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我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人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1: 12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5: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0: 我那个钟。
5: 哦，闹钟。
0: 对啊，那个电子表。
5: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0: 都是小孩玩的。
1: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剪视频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 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0: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这个移动的书屋。
6: 哦，有移动图书馆。
0: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每一次去山里面

0: 来，大家合照，合照，来，过来，过来，看看怎么站位。
1: 镜头里，我看这背景是连绵的大山，
0: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三、二、一，耶！
1: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肆意的笑脸。
0: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2: 开心。
0: 胡子叔叔帅不帅？
2: 帅。
0: 要不要好好学习？
2: 要。
0: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
2: 好吗？
0: 对，因为好好学习，然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
3: 多的
0: 啦。
4: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们比赛。
5: 现在我跳绳厉害。
0: OK，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得了啊。但是我拿多点东西过来，好，快点回家吧，好，有空再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2: 拜拜。

0: 遥遥望着深圳长空，第十代潮口发十代新生，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
1: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尼日利亚沿海小镇巴达格里曾是西非最繁忙的奴隶贸易中转站之一。据当地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300万的非洲奴隶从这里被强行贩卖到了欧美地区。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在巴达格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揭示了这一严重危害人类罪行留下的深重伤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北平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2: 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当地人呢是使用贝壳作为货币，但是欧洲的白人来了之后呢，并不认可这样的交易方式，后面他们就慢慢的形成了奴隶交易的一套价格，以物换物。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样一把雨伞呢，它可以换40个奴隶，一瓶酒可以换10个奴隶。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当地被贩卖的黑奴去码头登船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被称为忘忧井。传说中喝下这里的水，这些黑奴将会失去反抗意识和忘记过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到现在都不敢喝这里的水。
0: 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始于1473年，1852年被法律废止，但是私下非法的奴隶贸易一直持续到1888年，累计超过400年。这场长达4个世纪的掠夺，不仅给非洲民众带来严重的伤害和摧残，更摧毁了非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尼日利亚巴达格里遗产博物馆馆长彼得·奥莱德这么说。
3: 数百万的非洲人因奴隶贸易危害，那些当年参与其中的西方国家应当站出来向非洲道歉，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赔偿非洲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损失。
1: 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经是巴西历史上的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起，萨尔瓦多成为巴西接收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数百万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甘蔗园种植的劳动。
0: 近日，总台记者雷湘平对萨尔瓦多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
4: 我身后就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尼奥广场。佩洛里尼奥在葡语中的意思是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展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地标，但是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
1: 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非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散地。
0: 当地居民塞尔玛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先辈就曾是这里的黑奴，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
5: 我的曾祖父就是奴隶的后代，他曾住在这里，以前在上面那边是处决和买卖奴隶的地方。我很早就知道这个历史，我认为保护佩洛里尼奥的历史非常重要，让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历史也很重要。

0: 痛，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也准备好了没？
4: 二号也巡视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走了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己的敌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为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用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现在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3: 你好，杨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处暑时节到来了，那意味着炎热的夏季即将退场，秋风呢将会逐渐的送来凉意。但是啊，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由热转凉的节奏并不一致。常年处暑期间正是北方多地夏秋转换的时候，北方秋季的范围呢会快速的扩张，气温开始下降，昼夜的温差会加大，会瞬间落入秋高气爽的时节。但是在南方啊，这个时候暑热未消，尤其呢是长江中下

油脂一带还会有高温出现，所以呢就会有处暑天海暑，好似秋老虎的说法。眼下的天气就比较应景，我国中东部很多地方天气还是温热为主，那预计啊到了下周，北方大部地区就会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闷热感会逐渐得到缓和，尤其呢是西北地区和东北的很多地方，下周三之后最高气温是有望降到30度以下的。城市当中，哈尔滨和长春在下周三前后呢，最高气温会进入到25度左右。沈阳到了下周五的时候，最高气温会降到23度。但是呢，在南方闷热的状况还会持续，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了35度的高温线，配合着一个比较大的湿度，体感的温度都是胜似高温的。城市当中，重庆未来5天天天高温，武汉呢未来6天里基本也是有5天都会有高温出现的。杭州未来1周最高气温也基本都是在高温线附近徘徊的，在这种气温高又湿度比较高的桑拿天里啊，是很容易引发中暑的。提醒大家在大量出汗之后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如果是有头晕乏力的症状出现呢，要及时的使用解暑的药品，必要时候

0: 烧起了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这辈子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烈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就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道了，不能当你检票员的吗？你得当吃苦的，当白手的，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吗？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生命，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善救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定要留过去。
6: 能帮忙就帮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咱们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敬

0: 客，享受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收风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目前台风给多地带来的强降雨对公路造成影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获悉，截至今天中午12点，受台风持续降雨叠加影响，黑龙江、广西、贵州、云南四省区共有四处国省干线路段实施主动封闭管控。在福建管甬高速宁德段，福州绕城高速受台风简拉维影响，当地雨量不小，路面湿滑，整体通行顺畅。从昨天起，福建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当地交通部门持续跟踪雨情变化，动态采取限速、车流分流、临时封闭等管控举措，保障公路通行安全。在云南天宝口岸至侯桥口岸的天侯高速宝山段、宝狮高速宝山段，尽管当前路段没有降雨，但近日持续的降雨对云南部分路段的出行仍有影响。交通部门加大对路段的巡查，尤其是山区堤洼等重点路段，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未来三天西北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多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在此提醒广大司乘出行权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及实时路况，备好防雨装备，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驾车出行，途经山区临水路段警惕滑坡积水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实施，明确要求所有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并设置清晰醒目的应急标识。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此刻提示：海南省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海浪预警。受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海口市、三亚市、乐东黎族自治县近岸海域将出现2.0到3.4米的中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上述海域作业船只提前做好防浪避浪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现在说。各位好，我是杨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琳。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生成，台风相继来袭，是否会带来叠加风雨效应？
2: 最新的信用卡分析贴息政策发布了，六大银行密集公告。记者对话专家，算算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
1: 没打 HPV 疫苗不能入学是误传，国家疾控局权威回应社会关切。

0: 将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到双台风紫檀、浅拉维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的强降雨和大风天气。降雨的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部分地区短时强降雨特征明显，极易诱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未来几天具体会带来哪些主要影响？我们又该怎么去安全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浅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2: 紫檀和浅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在这个季风槽里面存在于多个涡旋，那么紫檀和浅拉维是其中的就是发展强度比较强的两个涡旋，这两个强度也都不太强，但是尽管它不太强，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长时间徘徊在这样一个位置，所以紫檀和浅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 台风影响首先是降雨，未来几天我国沿海及南部地区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部有大暴雨，短时雨强非常集中，低洼路段容易快速积水出现内涝，山区、坡地、河道周边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升高，其次是大风影响，近海海面风浪较大，海上作业、渔船航行、滨海游玩都存在安全隐患。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浅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2: 我们预计在23号到25号，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区都会普遍出现6到7级的大风，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其中在紫檀所在的北部湾的附近海面的风力可能还会达到9到10级，阵风可以达到11到12级这样一个强度。另外它也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那么在23到25日，华东、华南和江南的部分地区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水，其中在广西的南部、海南西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和东部、福建、浙江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其中在福建和浙江的沿海还包括台湾岛的部分地区，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的出现，个别点的话会更大，这些地方会出现一个强降水的叠加。
1: 整体来看，本轮风雨过程持续时间长，次生风险高，张玲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2: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它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或者是农田自涝的这种风险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另外就是紫檀中心附近，在北部湾附近的风力也是可能是会比较大，那么需要做好对于出港渔船和这些滨海旅游、沿海养殖、海上平台等的这些安全的管理。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鸡蛋的价格是节节走高，从3块多已经逼近6块了。那8月份鸡蛋身价见涨的原因是什么？它会不会牵动着整体物价的神经？我们来听总台中央之声记者张玲玲的报道。
5: 在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的一家农贸市场，鸡蛋摊位前不时有市民驻足选购。马鞍山市民齐淑琴说，
6: 市场上现在的鸡蛋价格是在不停的涨，就是最普通的鸡蛋原来只有3块多，现在都涨到6块，这个价格呢也很难接受，因为鸡蛋是必需品，每天都要吃的，你不能因为它涨价我就少吃或者不吃。
5: 在河南郑州金水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普通鸡蛋的零售价格是5.7元，摊主叶女士说， 最近一段时间，鸡蛋价格一直在5到6元区间波动。
7: 它是糊里糊涂5块钱左右嘛，它有时候5块3，有5块7，这个它是市场行情吧。
5: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安徽鸡蛋经营户朱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近期鸡蛋批发报价波动频繁，不同品类鸡蛋零售价格差距明显。
7: 鸡蛋价格它是根据那个网报价来，一天一个价格，今天这网报价是160，新中大概是29.8，6块钱一斤零售，那个就叫白鸡蛋，7块钱一斤，本地蛋咱眼里要卖10块钱一斤，这去年反正涨不少。
5: 谈到涨价原因，在养殖户杨磊看来，更深层的原因要追溯到去年漫长的行业低谷。
8: 第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去年常年价格低，就是很多存栏的母鸡淘汰了，就是别人喂鸡产蛋率太低了，亏本，导致今年产蛋的母鸡很少。7、8月份这个天气高温加上梅雨，高温鸡吃的少，产蛋率自然降低。梅雨那个运输又很难运输，很多鸡蛋外地的鸡蛋进不来，包括受潮的鸡蛋不易保存，都是导致存货不足，然后价格上涨。
5: 即便价格一路上行，鸡蛋作为刚需品的地位却难以撼动。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

0: 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 那么原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农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卖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0: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京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2: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鸡蛋的这个生产周期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因为这个蛋鸡从这个鸡苗到产蛋的周期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它不会呢是持续的价格这个供应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持续到年底，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0: 作为 CPI 的权重组成部分，鸡蛋价格的持续波动会对 CPI 上行产生助推作用吗？又是否会带动菜篮子里其他产品价格继续上涨？王清说，短期蛋价先涨后跌，但调整幅度有限，基本对物价影响程度不大。
2: 那么当前对 CPI 波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还是汽油价格。汽油价格在整个的咱们的这个 CPI 中呢，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是远高于鸡蛋的这个等等这些占比，而且它波动很大。我们看到七月为什么 CPI 的同比就是从上个月的这个1%直接就掉到了0.5%，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啊，这个七月啊，我们这个国内的汽油价格受这个前期啊这个国际油价下行的这个影响，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走低。我们认为八月我们的 CPI 的同比就会从七月的0.5%上升到大概在0.7%到0.8%左右。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主要就是因为啊，中东局势对国际油价的这个冲击效应啊，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西南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主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就位住新家。
4: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生活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心绪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有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最近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行年内第二次优化升级，并从八月一号起实施。最近两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银行已经集体发布公告优化相关政策，其他股份制银行也纷纷跟进。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我们老百姓买车装修又能够省多少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越界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1%，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也就是说

0: 你现在刷信用卡分期买一辆车，或者办理装修分期，只要符合消费真实性，都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此外，贴息政策实施周期精准锁定下半年，有助于抓住金九银十及年底冲量的时间窗口，通过财政资金以金融信贷协同发力，加快破解高储蓄低消费的堵点和痛点。
0: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行在8月21日至22日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招商银行、重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陆续跟进。这次政策调整释放了什么信号？专家有更深层的解读。
1: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释放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利息信号，首先表明决策层高度关注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收缩风险，正在从单纯的降低利率转向财政贴息加精准降费的组合拳，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释放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其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年内两次调整传递出政策动态校准的灵活性，意味着后续如果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仍然有继续加码空间。
0: 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日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笔账该怎么算？董希淼解释说，
1: 对于老百姓而言，这次政策优化升级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额消费的财务压力得到进一步缓解。如果你近期有买车、装修等需求，5000元的年度贴息上限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息减免，相当于国家帮你承担部分资金成本。其次，老百姓消费选择将更灵活，贴息不再局限于偿还已有消费的账单分期，而是覆盖购车、装修等专项分期，你可以根据需要将贴息额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场景，同时呢，也可以提前对大额消费进行规划，办理流程更加便民，大部分银行自动更新政策，无需重复签约，省去繁琐手续。
0: 事实上，银行已经亮出了红线，多家银行明确，若发现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股市、楼市等非消费领域，不仅不予贴息，已发放的贴息也会扣减或追回。工商银行还特别强调，严禁通过包装贷、职业背债人等不法中介申贷，违者将纳入征信记录。政策红利要惠及真实消费，这是底线。董希淼表示，
1: 政策窗口期明确，政策实施至年底，有需求的家庭和个人应抓紧规划，避免错过低成本融资时机。总体看，这是国家让利于民的务实举措，但受益前提是理性借贷、真实消费，量力而行方能真正省钱。
2: 自2025年11月10日起 ，HPV 疫苗就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明确，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年满13。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章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1: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
0: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0,000例，死亡病例达到5.6万例，相当于近1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孕女性中。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2: 从感染风险来看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0: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率至少维持10年以上。宫颈癌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国家疾控局表示，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症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症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前补种。 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症进行查验是正常调整，但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章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3: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症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症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0: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姚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9价 HPV 疫苗。
4: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0: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4价、9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4价或9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的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病。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精液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

0: 也势能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两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16个月。
1: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经过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克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颅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疫苗。
0: 专家同时提醒， 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切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兰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2: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发生两起边坡垮塌，造成四人失联。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4点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自然资源部要求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立即先行派出专家工作组前往现场，协助地方做好人员搜救、抢险救援期间技术支撑等工作，并举一反三，做好类似情况下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专家调度、组织协调、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做好技术支撑等工作。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天14点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8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季风槽和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25号，福建省将有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4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可能超8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5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四。

及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约2个小时，后者表示愿意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的盟友沟通，双方同意加快对乌交付法制装备和导弹，法方还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爱国者防空系统是乌方当前唯一可用于拦截俄罗斯发射的高速弹道导弹的武器。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迪米特尔·斯托扬诺夫22号表示，2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斯托扬诺夫说，美军飞机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停留期间没有进行过一次南下飞行，所有飞行均在西部和西北部的盟国领空进行训练，保加利亚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国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信息。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混双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1-2不敌法国组合齐凯尔、德尔吕，获得银牌。此刻提示，近期江苏、江西接连发生多起小轿车自燃事故，消防员及时救援。消防部门提醒，如遇车辆起火险情，切勿贪恋车内财物，应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区域，请及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加拿大拒签不平等贸易协定，宣布将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
1: 本国宏观军情聚焦美军杰尼卡特号核潜艇，美军在深海隐蔽战场究竟有何布局？
0: 还会带来2026年羽毛球世锦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北美。原以为尘埃落定的美加贸易谈判却在最后一刻破裂。加拿大总理卡梅宣布暂停谈判，召回代表团，拒签美方提出的协议。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随即生效。加拿大也宣布9月8号起将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
1: 台湾数周一度传出即将达成的协议，为什么说翻脸就翻脸？这场关税大战会不会席卷整个北美区域的煎熬格局？更多消息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红海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货币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2: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他还透露，加方原本愿意做出让步，只要美方大幅降低自身关税，加拿大可以放弃对钢铝、汽车的反制关税，并推动各省恢复美国酒类的销售。但美方最终的要求走得太远，美方的回应同样强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
3: 我们暂无与加拿大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的计划，目前我们正采取相应手段以应对加拿大的反制措施。我们的目标在于保护美国工人和美国供应链。加拿大此前拿到的已经是最优待遇，原本还可以获得条件更优厚的协议，但他们并不接受。
2: 那么谈判破裂暴露了双方的哪些核心分歧？加拿大在关税之外还有哪些反制选项呢？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瑞分析指出，
4: 在利益和规则上，其实美加两国都有着明显而且非常重要的冲突。加拿大认为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自己可以有能力去达成符合自身利益的这样的国际规则，他并不希望美方主导他们的发展权，而美方呢却不断的要价，不断的提高他们的要价，甚至让加拿大成为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规则的附庸。我觉得这个对加拿大来讲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未来呢，我想加拿大可能会充分的利用在市场准入和供应链上的一些优势，去对美方施加反制。这种反制行为呢，我想也会进一步的去推动加拿大所谓的贸易多元化的一些举措，去增强它的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2: 美加近年互相加征50%的关税，会对两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呢？中国认为，短期冲击和中期变局都会到来。
4: 这么高的一个关税呢，我想对于很多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高的成本。所以短期内呢，我想对于贸易会受到一个明显的冲击，就是原来的一些订单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较多的违约的情况，那么双边的贸易额呢，也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而很多的产品呢，也是在加拿大和美方的相关的边境的省州在进行的贸易，所以我想边境省州受到冲击可能会直接而更加显著。从中期上来讲呢，如果企业认为未来的这种成本在上升供应链更加不稳定，他们可能会选择改变他们的贸易伙伴，所以对于两国的经济呢，我想会产生一连串的直接而且特别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呢，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的发展的稳定性，影响到他们的通货膨胀，也影响到他们的就业。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日，美国海军证实，美军一艘核潜艇将采用独一无二的海底站配置，在深海执行谍报任务。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各界对美国当前执行海底和海垂战的核心平台吉米卡特号核潜艇的关注。 美军在深海隐蔽战场究竟有何布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雅的报道。
6: 据报道，吉尼卡特号核潜艇是目前美国海军执行海底和海床战的核心平台，其基本设计理念就是收集情报和执行海底特种作战任务。它可以通过 MMP 模块释放潜水员或微型潜航器，悄无声息地接近并附着在别国的海底通信光缆上，利用特制工作舱拨开光缆外层并安装窃听装置，从而对越洋电话、电子邮件等海量数据进行窃听和破解，还能够部署和回收各类水下传感器、武器以及从海底打捞敌方导弹碎片等敏感设备。同时，凭借出色的隐蔽性和搭载能力，吉米卡特号可作为水下秘密基地，将特种部队隐蔽投送至敌后沿海地区执行破坏侦察等任务。军事观察员崔义亮对吉米卡特号的情况做了进一步介绍。
2: 吉米卡特号

0: 据了解，自冷战时期，美国就已经关注深海安全并开始初步探索。奥巴马政府时期，深海安全成为美国大战略的重要构成。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深海安全的认知进一步聚焦，把深海博弈置于地缘政治的高度看待，对与深海相关的议题加以安全化。在崔玉亮看来，美军数十年在深海谍报领域持续进行战略性投入，目前已拥有完整的作战链条。
1: 今天卡特号呢？

0: 月的之外呢，两段时期美国海军还大量的在海底布设了各种音响监视系统。那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这种重视深海海床作战的传统一直在延续。
1: 近年深海具有极大的军事战略价值，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国家愈发重视深海技术发展，围绕深海的多层次博弈愈发激烈。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崔玉亮认为深海安全值得高度重视，这是我们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保障。
0: 真正的深海最重要的实际上是海底

物流都是影响了全球海底的安全。我们要学会使用深海，这得发挥相应的装备啊、技术啊、能力。另外一个，我们也得学会去保卫属于我们的深海的这些利益。新闻的主播们，新闻。

0: 即将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今天晚上在长春国际影都开幕，16部影片将角逐金鹿奖十大奖项。那目前开幕式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继续了。接下来我们现在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尹仲旺，仲旺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届的长春电影节都有哪些亮点呢？
1: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的门外，现在正在举行啊是红毯的仪式。再过大约一个小时，也就是今天晚上7:30左右呢，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电影节的主题是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最大的亮点呢就是突出了青春特色。哎呦，
0: 中了中了。希望原因哈，重要的这个前方的声音不是很清晰。那有关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相关情况，我们稍后再来尝试连线总台记者刘仲旺。

0: 高维瞭望者，声震长空。第十代潮头，发十代新生。中国之声。
1: 好，有关本届长春电影节具体有哪些亮点，我们继续连线总台记者李周望。周望，请继续你的介绍。
2: 好的，我现在是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的门外，再过大概约一个小时呢，也就是今天晚上7:30，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电影节的主题是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最大的亮点呢，就是突出了青春特色还有电影的新力量，同时也将会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相关元素。根据我拿到的节目单呢，开幕式将分为三个篇章，分别是对应今年电影节主题的三个关键词：时代、摇篮还有力量。节目呢是包括歌曲、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另外呢，据我所知，朱一龙、谭健次、范倩等众多的影人也将亮相开幕式，参与呢影片的推介活动，还有入围影片的揭晓等等这样的环节。就在今天下午呢，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金鹿奖评委会召开了新闻的发布会，评委们呢也和媒体进行了见面。由资深华语电影人组成的评委的阵容，目前他们是做好了评审的准备了。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的影片157部，其中有16部是经过层层的选拔入围。据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的介绍，本届参赛的影片数量充足，质量过硬，题材非常丰富，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青春励志、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的形式，集中展现了近一年华语电影创作的新突破、新风貌还有新力量。本届的金鹿奖共设10个常设的奖项，包括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编剧、摄影、音乐、剪辑，还有呢为鼓励新生力量而设置的最佳处女作奖。整体的奖项设置是延续了中国长春电影节的经典的传承，但是又紧扣新时代文艺创作的要求。据主办方的介绍呢，电影节期间还会举行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长影之列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的活动。本届电影节的主办城市长春市也会借此机会深化电影家这样的一个战略，在西宁大街等历史文化街区重点打造电影嘉年华、观影集市等等的活动，力求构建多元化的消费新业态，激活这座城市的文化活力。现在我看到了金色大厅外已经聚集了众多的影人和媒体的同行，灯光已经全部点亮了，安保和转播的团队正在做最后的准备，空气中呢弥漫着一种期待的一种气氛。因为即将开始的这为期6天的长春电影节，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主持人。
1: 好的，有中了。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026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进行决赛的角逐，国羽3队双打组合打进了决赛。更多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赵东元。洪岩，你好。
4: 你好，一斌。
3: 洪岩，来说一下今天比赛都有哪些看点。
4: 好的。那么在今天下午呢，这个是羽毛球世锦赛是正式的进入到了。
3: 洪岩，信号不是特别好啊，我们重新尝试连线之后，再请洪岩

0: 岛瞭望者，深圳长空，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1: 好，我们继续来重申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文，宏源你好。
2: 你好，于斌。
1: 宏源来继续介绍今天比赛的看点。
2: 好的。那么在今天下午呢，是刚刚已经结束了两场比赛。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在之前稍早进行的混双决赛当中呢，中国组合冯彦哲和黄宗平是1-2不敌法国组合。那么三局的比分呢，分别是20-22、1-19和15-21。那么从第一局的比分我们就来看呢，就是这场比赛可以说打得非常的焦灼。那么最后呢是超过21分都没能分出胜负。那么整场来讲呢，对抗的回合数是非常多的。那么第二局呢，冯彦哲和黄宗平的这个组合呢，非常顽强的扳回了一城。但是在决胜局的关键分的处理上啊，我们看法国组合在网前的这个强网发挥了更好的一个作用。虽然没有能顺利的拿到金牌，但是这对于黄宗平和冯彦哲这两个人职业生涯首战的这个世界杯决赛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丰富或者是宝贵的打赛的一个历练。那么紧接着结束的这个女双的决赛卫冕冠军刘胜书和谭宁是0-2不敌韩国组合白赫纳和李少熙。那么两局的比分呢都是15-21。那么整场比赛来看呢，韩国队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相对到位，攻防的衔接也比较流畅，往前制造给这个刘胜书和谭宁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这对中国组合呢，可以说在开局的时候今天发挥的有些失常，没有能够把自己非常擅长的进攻节奏打出来，这种点遗憾没能完成卫冕。但是作为上一届世锦赛的冠军，年轻的刘胜书和谭宁呢也可以从这场失利当中总结更多的这个经验。那么混双和女双相继重新失利之后呢，国羽今天可能全部的这个夺金希望就落在了男双两位坑和王昶身上。那么对于这组决赛呢，他们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和苏伟一。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王昶组合梁王组合呢，可以说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一个决赛。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是输赢，其实都是一种历练。但是马来西亚选手呢，实力也非常的强悍。首先他们本身就是世锦赛的冠军，而且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从此前的比赛当中来看，这对组合的攻防的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这也可能会给这个梁王组合带来一些压力。但是对于中国的选手中国组合来说呢，其实他们更多的是需要放平心态，尤其是要把往前的争夺包括后场的这种重杀，他们以往的这种优势在比赛当中充分的发挥出来，一分一分的去拼，全力的去冲击这枚宝贵的金牌。主持人。
1: 好的，胡源。
3: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4: 你好，雅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现在关注台风方面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预计呢它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强度还会有所加强，明天傍晚起呢会逐渐的向广西沿海到广东涠洲半岛西侧这一带沿海靠近。另外呢，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也还维持在热带风暴级，它呢会向偏西南方向移动，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虽然说这两个台风啊自身的强度都不算强，但是呢他们会联合季风气流继续的给云南到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降雨天气。而且呢除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北方一些地方降雨也会比较强。那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和明天，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还有江西的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呢，在黑龙江、北京、天津、山东、湖北、云南等地的一些地方也会出现 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大家都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叶琳，
3: 感谢胡小丹。
1: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了。
3: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机，南风披金，醇醪翠绿，无言喜心。悠唱着谁，自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苏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这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坐若寻常百姓家。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59站就是了。
0: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人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时间。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

0: 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周聚财：
1: 之前了解的这款增口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成本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现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0: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 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八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9: 卖了七八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8: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2: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蛋价的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8: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京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10: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在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11: 全国不换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抬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组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霄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3: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确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腔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4: 大型实景演出《音乐大同北岳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瞭望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岳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5: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6: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7: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6: 亳州文旅集团党区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8: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从明、孙鲁进报道。
19: 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0: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19: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一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整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9: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0: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9: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柱旺报道。
1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23: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其中展现了近1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4: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4: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
14: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

0: 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红元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2: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 张瑶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2: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3: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宁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陵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世玉：
5: 其中宁江人民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4: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陵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陵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陵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6: 宁陵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中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中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1: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7: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8: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日2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3: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线路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洛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

0: 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啊，别想着高潮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啊、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个就是，实际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啊。啊，给小朋友们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实际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
2: 希望越来越多的商圈能够办得有声有色，和消费者双向奔赴。以耶路奢华歌曲《耶路奢华》送给你。本期节目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郭静。

0: 桌前的最小听众，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睛的芝麻。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季蕊姐姐，欢迎来到有趣的芝麻开门，声音里的大世界。

0: 事。
1: 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2: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1: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2: 听，这就是台风来临时的风声雨声。芝麻哥哥，快给小朋友们讲讲台风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呀？
1: 我给大家讲一个超级好懂的气象小知识。夏天的大海温度特别高，暖暖的海水会蒸发很多水汽，大量热气和水汽在海面上不停旋转，抱团翻滚，就会形成一个大大的旋转风团，这就是台风。台风就像一个超级大的空中漩涡，自带超强风力，还裹挟着超多雨水，它移动到哪里，哪里就会刮大风下大雨。而且台风的风和普通的微风不一样，它风力足，速度快，破坏力特别大。
2: 原来台风是大海上诞生的大风团，怪不得一来就风雨交加，特别有威力。
1: 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安全知识点，台风最危险的不是下雨，是狂风和积水。大风会吹落树枝、广告牌、高空杂物，大量的雨水堆积会形成落叶积水、飞洼积水，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台风天气，我们的核心原则就是不外出、不靠近，乖乖躲在安全区域。
2: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每次台风来临，老师和家长都会让我们尽量的待在家里。
1: 而且小朋友们要记住哦，台风是会移动的，它会慢慢靠近，再慢慢离开。风雨也是从小到大，再慢慢变小。我们只要掌握正确方法，就能稳。

0: 台风天气，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呢？我们又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别急，今天我们就通过故事、实验和安全小贴士，手把手教大家台风避险，轻松掌握

听。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安全小故事，森林小镇的台风历险记。在美丽的森林小镇里，住着小兔子、小松鼠、小刺猬，一群可爱的小动物。夏日的午后，

0: 上就要来了，快快做好准备，打好门窗，待在家里千万不要随意外出。
1: 聪明的小动物立刻行动起来，小兔子乖乖关好家里的门窗，检查窗户也没有关严，把阳台的小花小玩具全部搬到室内，防止被大风吹。小松鼠收好燕子里的小树枝小杂物，乖乖待在树屋里不露脚。可是调皮的小刺猬觉得很新奇，他看着窗外慢慢变大的风雨，偷偷地在想，
0: 台风的风好大呀，我们出去吹吹风，踩踩积水，一定很好玩。
1: 趁着大家不注意，小刺猬偷偷跑出了家门。刚跑到小路中央，大风呼呼地吹来，路边的小草乱晃，雨点噼里啪啦打在身上，路面很快积起了浅浅的雨水。风吹的小刺猬站不稳，积水挡住了小路，它分不清方向，吓得蹲在原地不敢动弹，后悔极了。幸好森林警察小熊及时发现，立刻把小刺猬安全

0: 放晴了，森林小镇又恢复了平常的热闹。从此以后，森林小镇的小动物们都记住了，台风来临不贪玩，居家避险最安全。这个安全小故事呀，太实用了，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小刺猬的教训，台风天气乖乖的避险呀。接下来呢，到了我们最好玩的科学小实验环节了，小朋友们只要竖起你的小耳朵认真听，跟着想象画面，就能听懂台风大风的威力小秘密，全程都由芝麻哥哥来独立操作。
1: 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名字叫风力大小模拟实验，我准备了小风扇、轻薄小纸片、小树枝，用不同档位的风力模拟微风和台风大风的区别，材料安全又简单，小朋友们请认真听风声，感受区别就可以了。
0: 哇，用风扇模拟台风，这也太形象了吧。小朋友们快快竖起你的小耳朵，仔细分辨风力的不一样。
1: 首先我打开风扇低档，模拟平时的自然微风，大家仔细听，风声轻轻柔柔，沙沙作响，小纸片轻轻晃动，小树枝稳稳不动，温柔又舒服，这就是我们日常的小风，完全没有危险。
0: 我听出来了，轻轻柔柔的，就是夏天凉爽的小风，一点都不可怕。
1: 接下来我打开风扇高档，全力出风，模拟台风的超强风力，大家认真感受，风声瞬间变得呼呼作响，急促猛烈，小纸片瞬间被吹飞，四处飘动，轻轻的小树枝也被吹得剧烈摇晃，这就完美模拟了台风的威力。台风风力又大又急，能吹飞轻便物品，晃动树枝杂物，这就是台风天气不能外出，不能靠近树木广告牌的原因。
0: 这反差可真是明显，原来台风的风力这么厉害，一下子就听懂了台风为什么危险了。
1: 没错，这个实验完美告诉大家，台风不是普通的刮风，是风力超强、破坏力很大的强对流天气，我们一定要认真防备，绝不大意。
0: 这个实验太直观，也太有教育意义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次实验和台风天气的安全小提示。
1: 第一个注意事项，实验使用小风扇时，手指严禁靠近扇叶，避免被转动的扇叶划伤。
0: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台风天气严禁外出玩耍，不追风，不淋雨，不路边采积水，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
1: 第三个注意事项，台风在家要关好门窗，不靠近窗边、阳台，防止高空落物和风雨渗水带来的危险。
0: 第四个注意事项，台风暴雨天气不触碰潮湿的电器，不触摸电线，远离积水分段，防止触电危险。
1: 最后我们来复盘今天超重要的防汛安全核心知识点。第一，台风是海面形成的强风团，伴随大风暴雨，风力强，有破坏力。第二，台风天气核心原则，居家不外出，坚决不追风，不玩水，不采积水。第三，台风天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不要吹杂物，防止被落物砸伤。第四，居家关好门窗，远离窗边阳台，保护好自己，平安避险。
0: 原来台风不可怕，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就能稳稳地保护好自己，人人都能做防汛安全的小卫士啊。
1: 今天的台风防汛安全小科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解锁更多有趣实用的自然安全小知识，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一天。玩具玩完送回家，绘本看完放回家，你就是超棒的整理小能手。
1: 喇叭剧院开始了。
2: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和芝麻哥哥。接下来啊，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小喇叭原创广播剧《南飞的燕子》。

0: 哥哥和黑子的带领下，躲过了大乌鸦的进攻以后，他们顺利地在大平原的上空飞行着。
1: 妈妈，我们会遇上游隼吗？
2: 是啊，阿姨，我们会遇上游隼吗？
3: 孩子们，遇到游隼或者红隼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会利用飞行速度很轻松地抓走我们当中任何一只。
4: 不用怕，孩子们，有我们老燕子在，大家就不用怕。对付红隼、游隼还有燕隼，我们是有经验的，你们只要听指挥不害怕，就不会有危险的。
0: 原来就在燕妈妈跟小燕子们说话的时候，几位上了年纪的燕爷爷正好飞过他们身边。
1: 燕爷爷，你们可一定要把经验交给我们呀。
4: 呵呵，那是一定的，不过这经验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呐，到时候你们只管看就行了。
1: 好嘞，到时候我一定认真向燕爷爷们学习。
4: 嗯，你是个勇敢的小燕子。
1: 还有我呢。
4: 你也是，你们都是勇敢的小燕子。
5: 我们是燕子勇士。
4: 嗯，对对，你们是燕子勇士。
5: 有爷爷在，我们就不怕了。
3: 但愿我们不会遇上游隼。

0: 天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燕子们身披彩霞，精神抖擞地飞行着。
1: 哎，妈妈，你看前面那些高高的房子，就是城市吧？
2: 嗯，是一座很大的城市。
1: 我们要从城市的上空飞过去吗？
2: 城市很大，也很危险，我们应该从它的旁边飞过去。
1: 妈妈，那不是要绕很大的弯子吗？我特想看看城市是什么样。
2: 不行，城市里有很多很多的人，还有汽车，楼也特别高，都会给我们带来危险的。还有，有的高楼顶上会住着蝇隼，那可是我们最危险的天敌。
1: 妈妈，那蝇隼住在城市里，它们吃什么呢？
2: 城市里有很多的家鸽和麻雀，还有乌鸦、喜鹊什么的，这些啊都是蝇隼捕捉的对象。如果我们跟他们遭遇，也会被当成猎物的。
1: 那还是绕着飞吧。
0: 就在这时，突然燕哥哥大声发出了警报：“
3: 全体注意，前方发现一只蝇隼，正快速朝我们冲过来。”
4: 孩子，不用怕，让我们去对付蝇隼。
5: 爷爷，
4: 孩子，我们勇敢地向前飞吧。到了南方以后，替我们去看看我们的老朋友吧。好了，老伙计们，该咱们上了。
3: 走，
4: 孩子们，赶快飞吧。
1: 爷爷再见。
0: 说着，几只老燕子就离开了燕群，径直朝着蝇隼出现的方向飞去了。
1: 爷爷，等等我们！
4: 胡闹，快回去！
1: 我们也要跟蝇隼战斗。
6: 爷爷，我们不怕，我们都长大了。
4: 快回去！
1: 您说过要教我们的。
4: 回去，听话。
1: 不，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去。
0: 这时候，他们离蝇隼越来越近了。老燕子挥起翅膀，击打着燕哥哥和黑子，一定要赶他们离开。
4: 再不走，我就打断你们的翅膀。
1: 爷爷，
4: 快离开！
0: 就在这时候，蝇隼已经朝着燕子冲了过来。
4: 大家散开！
0: 随着燕爷爷的一声大喊，几只老燕子迅速朝四面八方飞了出去，只有燕爷爷一直向着蝇隼冲过去。
1: 爷爷！
0: 可是，只是一瞬间，那只凶恶的蝇隼就用铁钩一般的爪子把燕爷爷紧紧地抓住了。
1: 爷爷！
0: 蝇隼在空中一个翻身，拖着燕爷爷像箭一样飞走了。燕哥哥和黑子跟着那几只老燕子回到了燕群，燕子默默地继续向前飞着，大家都为失去燕爷爷感到非常的悲痛。一边飞，燕哥哥一边流着眼泪问妈妈：“
1: 明明知道打不过蝇隼，爷爷还是冲过去，他让我们散开。”我知道那是为了迷惑敌人，可他自己为什么还要冲向蝇隼呢？那不是白白牺牲自己吗？爷爷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跟蝇隼战斗的经验呢。
0: 孩子，你一定要记住，爷爷是主动牺牲自己来拯救我们燕群的。
1: 主动牺牲？
0: 是的，这就是他要告诉你的经验。在遇到最危险的敌人时，只有牺牲自己才能拯救燕群。他是用自己的生命保护我们呀。
1: 妈妈，爷爷才是真正的燕子勇士。
0: 是的，燕爷爷是真正的燕子勇士。
1: 妈妈，如果再遇上蝇隼，我一定会像爷爷那样勇敢地冲上去。到时候您千万别为我难过呀。
0: 孩子，我会为你而骄傲的。
1: 妈妈，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好孩子。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1: 杰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2: 晚安。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0日。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周聚财：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成本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项目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现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1: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5: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驱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能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京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13: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在9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0: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组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 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确实看不懂的，我通过我们的秦腔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 大型实景演出《摸大同北岳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岳市井风貌。演员华山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6: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7: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8: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7: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9: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3: 今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0: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一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整个仓库的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个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3: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3: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3: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 十六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组织记者尹祝旺报道。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荐，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标人、风起大陆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4: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其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2: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3: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
2: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6: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3: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6: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0: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明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世玉

0: 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 暴雨导致崇左市牛牛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牛牛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牛牛县西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2: 牛牛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中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中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3: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4: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5: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年2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持续加强海岸线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沿线路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市县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8: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空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空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7: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15天。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莱扎基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

0: 产品的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日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2: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货币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1: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日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日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日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0: 23日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3: 印度官方23日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造成13人死亡。
0: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日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春兰、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上，有人高起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烈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所以现在就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今天算作人命了，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就没有过去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

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北部湾将出现3.5到5.8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北部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制定国家政策，政府将按照相关政策继续推进有关工作。当地时间23号，针对近期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飞风筝的现象，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立即采取强硬行动，包括直接打击负责放飞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及操作人员，并摧毁相关基础设施。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西巴尼说，美国正施压以色列重返对话。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崇左市天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崇左市大新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北海市银海区、崇左市龙州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些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将关注，近日九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紧急情况下难以识别罪安全隐患，集中备案召回。本次集中召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安全保障设备会被雪藏呢？
1: 新闻超链接，
2: 新闻唠嗑团，
1: 我要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8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了一批汽车召回公告，小米、特斯拉、小鹏、领跑、极客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涉及车辆的总数超过了100万辆。值得关注的是，绝大多数车企的召回仍然高度一致，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极端碰撞断电情形，在这种场景下可能会导致影响逃生。除此之外，特斯拉还单独召回了270万辆车，针对驾驶辅助驾驶重量位监测不足的问题。那么一个看似不太起眼的拉手标识，为什么会引发国内汽车行业罕见规模的一个集体召回？极简设计盛行的新能源时代，汽车安全底线正在面临怎样的考验？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块来聊聊您关心的话题。李阳先生您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嗯，这次召回反复提到的叫做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这个词听起来很熟啊，但是很多人又不知道啊，即便是自己经常开的那台车找这个拉手也不太容易，那具体它可能是在什么位置，和我们日常开的这个像电动拉手啊、门把手，它是一个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总强调说在极端情况下才会用到它？
3: 是这样的，我们常见的燃油车或者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子电器架构的这么一个传统架构的燃油车，那么它的开门和上锁都是纯机械的，当然它有一个部件电机负责锁门和解锁，然后呢开启的时候要么就是连拉两下，要不就是用力拉一下门把手车门就开了，还有的呢摁一下车门拉手旁边的那个翘板开关，这个可能在日韩系的车上还有某些国产车上比较常见，按下去红的那部分露出来了，车门就是一个准备开启的状态，非常简单。
0: 是，
3: 但是在这个电子电器架构日益盛行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绝大多数的新能源车都采用了电动开启的车门这样一个方式，也就是摁一下一个大按钮，或者拽一个小的扳把，这个车门呢是电子解锁，同时有些车门还是电动开启。
0: 哎，
3: 我们经常看有些车上车以后不用你手关车门，踩住制动踏板，这个车门自己就关上了，貌似全自动，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有这么一个问题，全车断电，高压断电了，低压会不会断电？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
0: 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来判断哈，这个高压断电的话，它还有一个小的电池呢，小电瓶呢。
3: 是的，
0: 小电瓶应该是主管这些电器的，按理说它不会出现问题。
3: 按理说不会，但是却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全车断电的问题。
0: 嗯，
3: 这么着，如果是传统的车，即使小电瓶也断电了，我们手动拉一下，它就开了。但是这种车呢，由于这个手动再按这按钮，那肯定就车门开不开了。所以下面设置了一个应急的开门的拉手，它是一个堵片，要用手抠开这个堵片，把里面的拉环，我们俗称就跟手榴弹那个拉环似的，
0: 这是一个机械拉手啊。
3: 是的，是的，咱们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学们应该还都有这个印象，用力把它拉出来。但是它位置吧又五花八门，有的在车门衬板，就车门储物槽的底下，还有在侧面，还有的在关门的扶手的里侧。
0: 这个事儿咱们先来规制一下，有没有一些规律可循？比如说日系车、欧洲的车，咱们国产车它有放在什么位置，大体有那么一个规定？因为刚才您说了好几个地方，我们比如说这个车拿到手里以后，可能有的司机真的开了好多年，他也不知道这个应急的拉手究竟在什么地方。
3: 这还
0: 规律可循吗？
3: 真没规律。就各家各玩各的，这确实，
0: 反正是放在您驾驶的这个附近了，这是具体的位置呢，您买车的时候您来 自己自觉的去了解，是这么理解？
3: 手册上确实有描述，
0: 嗯，
3: 但是您也知道，咱们好多用户基本这个车一到手，这手册也就束之高阁了
0: 啊。
3: 再加上有的销售顾问，也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一般这种紧急的开关啊，包括油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行李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车门怎么应急开启，是应该跟客户在交车的时候就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0: 嗯，
3: 但是好像这个环节也执行的不是特别到位。
0: 嗯，
3: 啊，就造成了这么一情况。
0: 其实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功效啊，就是不是制造大家的焦虑，而是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回去好好琢磨一下。我那台车它在应急情况下，比如说我要开启这个应急打开车门，应急打开油箱盖或者是电箱盖，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其实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的。因为毕竟我们说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这个小概率它毕竟是存在，是摆在那儿的，不能说我无视这个事情，就是我永远也赶不上这样的事情。
3: 嗯，是的。然后再多说一句，也不能叫题外话，
0: 嗯，
3: 就是针对一些女士车主说的，有的这个应急开启手柄它是一个堵片儿，
0: 嗯，
3: 这个堵片上开了一个小槽，一般我们用指甲抠一下它就开了，但是好多女士做了美甲，
0: 哦，
3: 这个曾经
0: 开了，
3: 有厂家做过这个实验，有些美甲在伸进这堵片的时候一用力，盖没打开，指甲掉下来了，这也是一个风险。所以这次特意还有一个隐藏的强调的，就是这个开启的力度，包括应该是任何年龄的成年人，手上有任何装饰的情况下都可以轻松开启。
0: 是，这您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来琢磨一些细节了哈。因为这个酒驾车主的召回人员几乎都相同的，就是容易是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这个不易识别是一个方面啊，就比如说整个这块板的颜色和整个车体车内的颜色一致的，你找不到它，找不到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你找到了也没法操作，就像刚才我提到了，就做了美甲，那这个力度的话用不上力，无法发力，它也是打不开的。那听起来好像这个标识它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为什么会被定性为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还有启动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召回？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碰撞了，发生了意外断电了，找不到这个拉手，它绝对会带来多大的一个逃生阻碍。同时呢，我们可以提醒一下这个视频观看节目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刘老师背后的这个图哈，这两幅图呢也是我们给大家标注的，就是某一款车上它的这个应急拉手的位置，颜色不一样啊，有一个就是颜色融为一体的，不太容易发现的，我们标注为缺陷视力，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规范视力，是一个红色的。那我们现在把颜色标出来了，这个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就是这次召回当中要去做的？
3: 具体的我们要看各家车企的自己的一个操作流程，但是肯定这一块小盖板它的开启的力度明显的是要减小的，也就是说应该轻轻的一抠它就能打开，甚至不排除呢采用其他的一些遮盖的方法，能够轻易的就是破开这个盖拉到里面的拉手。因为我们看好多公共的交通工具，比如公交车，它是气动的外摆式的车门，那上面也有一个应急开启的大转轮，它就是一块透明的有机玻璃，不是玻璃，是其实是一个高分子材料的塑料，用手指头用力按压或者用拳头打一下，它就碎了，而且不会划着手，这样里头那红色的那个应急开关就露出来了，把它一打开，这会儿气泵就气儿就放了，放了以后再一推，车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也应该参考一下公交车上的类似的设计，一个是改变开启的力度，再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它的颜色和周围的一个辨识度。因为我们知道人有一个叫创伤应激反应，就是尤其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咣这一撞，好多人直接自己就懵了，即使他没有受伤，但是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刺激，尤其是气囊弹出来这砰这一声，
0: 是
3: 那他已经在晕了的状态下，就不会在很 意识清醒的去寻找这个东西，所以应该放在他随手就能够着的位置。
0: 嗯，咱们说的是在应急情况下，一些紧急情况下要马上能够找到这样的拉手并且拉动它。但是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把它的这个开启方式变得更加的显著，同时呢也更容易开启，会发生一些我们比如说日常开车时候的误触，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要不要提防这个风险？
3: 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两个动作。
0: 嗯，
3: 首先把这盖抠开。
0: 嗯，
3: 然后再去拽里边的那个拉手。
0: 嗯，
3: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动作。你要说这是一个开关，不小心摁了一下，
0: 嗯，
3: 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一个动作，这个叫误触。
0: 嗯，
3: 但是这种两个动作的顺序有顺序的，而且是有意识的这样一个，肯定是不会发生的。还有一个就是后排。
0: 嗯。
3: 坐小孩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这个小孩会误触这个开关，因为他误触是不可能导致车门

0: 不开启的。
1: 嗯嗯，
0: 他要有意识的，而且这个力度很大，好多小孩那个细的手指头可能不足以拉动这个拉锁。
1: 嗯嗯嗯，那我们看各家给出的这个整改方案，基本上都是加贴警示标识和 OTA 收集事故后降窗策略。那这个我解读一下，不知道解读对不对，就是换一张贴纸给他往上贴啊，这个漏洞就算是补上了。真的是这样来规避这个漏洞吗？那 OTA 升级降窗的逻辑又是从什么角度去降低这个风险的？这个补救方案它算不算是一个完美方案呢？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肯定比之前在安全性上是有所改进的。
1: 嗯，
0: 即使是加了一个贴纸，这个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差不多十多年前，就是丰田由于这个地毯向前移动，没有有效的固定啊，会伸到刹车踏板的下面，导致制动踏板不能完全彻底的踩到底。
1: 对。
0: 他当时怎么解决的？
1: 嗯，
0: 用一个咱们像机房布线的那种捆扎的尼龙带，把这个地毯给它
1: 锁住，
0: 固定在地板上面的四个凸起的一个上面。
1: 嗯，
0: 这么着实现了对这个脚垫的一个有效的固定。
1: 嗯，
0: 那你说这个跟装贴纸是不是看上去都比较 low 这个方案？但是呢，它也确实是解决了。由于我们不自觉的这个脚的窜动导致地毯向前滑动的这么一个，同样这贴纸，尤其是有些对这贴纸哈，可能还有反光，对辨识度还有耐久性，您不能晒了一夏天，这直接就晒得褪色了，
1: 原来是鲜红的颜色，一个夏天变成了又和这个车体车内融为一色了啊，
0: 这肯定不行的。甚至有些可能还要有一些液里面有一些反光的一些功能，因为具体的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车体具体的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识，所以还要等后续的观察。但是根据车上安全相关的部件，你比如说商用车，货车那个贴的那反光的那贴纸，那个也是进入三 C， 也就是强制认证的，那个贴纸的型号是要在公告里面备案的，就是外面的反光条。同样这个肯定也会遵循跟反光条类似的这样一个光学特性。
1: 虽然是一张贴纸，它顶上也还是有一些科技成分与其中的啊。
0: 是的，
1: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简单的往上贴一个颜色鲜艳的和这边颜色不同的即可，它还是做更多的思考，包括在夜间的时候是否需要一定的夜光或者是反光这样的一些因素。而且刚才我用一个地垫为例哈，确实你说它看起来不是那么高大上吧，但是它的确是有效，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安全功能的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确实可以考虑这样的因素，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那这个 OTA 升降就是升级降窗的逻辑，这个它又是怎么来思考呢？各家是不是差别也很大？
0: 对，差别非常大。首先一个啊，OTA 升级以后，比如检测到一定的技值的碰撞，玻璃会自动降下来，这么着以便于成员逃生，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玻璃升降器是靠什么动力来驱动的，这个加价就不一样了。我们说如果它还是靠车上的低压电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12伏小电瓶，来驱动玻璃升降电机实现自动的降窗，这个呢可以，但是一旦发生了低压断电的情况，这个功能就有可能失效。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车企在每一个车门里头都有安排了设计了一个单独的电容器，甚至是一个小电池，特别小的电池，可以理解成类似于跟5号电池或者7号电池那么大的小电池，平常呢是充满电的状态，一旦在紧急情况下全车断电，它内存的能量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车门的门锁的开启，也就是给每一个门里面都有独立的备份电源，这个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不是家家都有。
1: 但是刚才您提到这每个门里都带一个小电源的这种情况，它现在是比较多见的一个情况吗？
0: 有不少车企已经在做了，未来可能我们只是一个预测吧，会不会写进下一版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是尤其是门锁和玻璃升降器应该是在全车断电。

0: 的情况下，剩余的电量能够让它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解锁。
1: 嗯，包括这个 OTA 升级啊，我们后面还会进一步展开来细说啊。但是我们还关注到这次多伦多的一个焦点吧，就是这个特斯拉单独发布了一项超过270多万辆车的一个召回，针对的是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那这个点和这个拉手召回都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问题吧？
0: 是的，完全独立的。
1: 那它具体的风险点主要是在什么地方？
0: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哈。一辆车当开启了驾驶辅助功能以后，大伙记住了，是驾驶辅助，而不是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是 L3 和 L4 级才有的功能， L2 级不管它加几个加号，它也是 L2 级，也是人是第一责任人。所以说是要求不可以双手离把。你说操作不规范，你至少还要有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这个法规是允许的，毕竟开长途开累了可以换着手来嘛。但是如果你两只手同时离开方向盘，这个属于违法行为。而且电子系统必须能够在比如30秒之内或者15秒之内识别到这样一个不正确的操作，弹出警告，降速啊，甚至是开启其他的双闪或者应急的停车功能。那么怎么检测驾驶员双手离把呢？两种方式，一种是电容式的，在方向盘上，因为你手是导电体，你手放在上面，它势必和方向盘的一些接触部位有接触，里面有个电容感知到，哦，这是一只手，
1: 这个就是判断你摸着这个方向盘的。
0: 对，还有一种是扭矩式的，因为每一个方向盘的转向柱那个轴上有一个扭矩传感器，是检测驾驶员施加了多大的转向力。
1: 这个就是你动了，它能够监测到。
0: 也不是动，你有只要有一个力作用于方向盘上，即使是你轻轻的扶着它，没有实施转向动作，但是在方向盘上依然会检测到一个力矩的输入。这个扭矩传感器非常灵敏，它是和这个EPS 转向电机是要协同工作的，所以基本是这两条技术路线，要么输入扭矩，要不有导体附着在方向盘上，于是就有了好多作弊的行为。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我觉得电商平台应该严打这种行为，卖假手。
1: 这个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啊，
0: 这就像当初卖这个安全带插片一样。
1: 对，插口
0: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查处一个，
1: 对，
0: 坚决不能姑息的一种违法行为。所以但是呢，这个他既然这么做了，那就加了第三重保护，摄像头。
1: 对，这个把假手放在上面一眼就看穿了。
0: 对，还有放一个橘子的。
1: 不是教大家一些不好的方式啊。
0: 这种情况，甚至反正视频平台对这种违规的视频也都做了处理了，
1: 是
0: 处罚了。所以这千奇百怪的，什么事情都有。
1: 那就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方向盘上无论是这个扭矩监测或者其他什么方式，这电容的监测，然后再加上一个舱内的摄像头，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相关的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
0: 只能说把这个漏洞呢，已知的漏洞，只能说发现一个，堵上一个。那你说这人他非要买一个假脸面具，那这个就没法说了。
1: 那说到这就得提示一下大家了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路上是要给自己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如果这个方便过了某一个边界的话，那给自己带来的风险呢，这是从收益上来说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个买卖了。
0: 是，不过还好这个摄像头这个东西吧，它现在其实因为人脸识别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它可以识别到这是不是活体。
1: 对
0: 啊，而你放一个假人戳在驾驶座上，你跑到后舱去睡觉去了，那这假人他不可能具备活体的一些生物学特征，所以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提到这次召回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就是9家企业几乎清一色都是新能源品牌，同款集体，就是同款缺陷出现了集体踩坑这么一个现象，响应了就。

0: 车库的周品，新能源车好像一直都在比啊，就是比我们车内看谁的按键物理按键更少，谁的这个内饰更加简洁。在这场设计竞赛当中，安全到底排在第几位？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为大家做点评。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嗯，咱们说到这九家企业几乎，都是新能源品牌啊，而且它的这个缺陷也是高度的雷同，相当于全行业集体，这几乎是全行业啊集体踩了一个坑。那为什么偏偏是电动车，就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扎堆出了这个问题？这和当下的流行的一些藏门把手啊、无理按键的这种极简的内饰的设计语言呢，它是不是有一些直接的关联？
1: 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啊，有这样一个法律上的通行的说法，就是法不禁止，即为许可，就是说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这样一个设计，就是默认是可以的。过去呢，我们的强制性国标并没有强制的要求哪些按键必须保留物理按键，还有门把手必须保持20×25×60的这样一个手部操作空间，等等，包括这次召回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标志不明显和内饰周围颜色高度一致啊，不易识别和开启等等，我们只能说这个就像软件打补丁一样，我发现漏洞了，及时的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有一个设计呢叫极简，还有扁平化设计。就是我们看到车门外表面这几年实际上有好多东西都不见了。首先就是那防擦条，大伙注意一下，这几年新出的车防擦条全都没有了。
0: 原来那个防擦条啊，黑黑的一条，别看不太起眼，但是在有的时候防止人和旁边剐蹭的时候，它确实是起很大作用。
1: 还有就开门不注意的时候，防擦条呢，还有的变成了一个装饰条，可以单独喷漆，这么着车门的修复成本明显的降低。还有一个就是前保险杠下面的那个单独的前雾灯，也不见了。还有后面开启尾门或者后备箱的那个把手做得越来越隐藏，
0: 对，
1: 甚至有时候要贴一行不干胶写着后门开启在此，还画一个箭头。
0: 是，这每个品牌之间嘛，它也都好像要把这个设计成某种家族语言一样啊，就是我只有开这款车这个品牌车的，我才能找到这个后备箱的扣手在哪里，追求这样感觉啊。
1: 是，甚至还有把后雨刷要不就做成隐藏式处理，要不就直接给它取消掉了。还有就是等等各种各样的极简的风，包括内饰大面积的都做成那种植绒的或者防麂皮的那种效果，而把这个物理按键把它做到最小的数量，可能就是前后风挡橱窗，应急的危险警告灯就双闪，还有等等少数那么一两个按钮还保留着，剩下的完全都通过中央的触控屏幕来完成操作。
0: 其实这个好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传统的我们燃油车时代的时候，这个车门的拉手啊、应急的部件啊，它都做得非常醒目，然后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呢，就开始把这些可能用的频次非常低，但是它是有关于逃生的或者是应急的这种部件给藏起来，为了封存系数内饰的高级感和颜值，把这种应急逃生关键的部件做的这种低辨识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本末倒置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能感受得到。但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就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包括我们对于极简设计的追求，是说我们审美出现了问题，还是说像随着这个车辆的技术的发展，除了这个功能的提升，就让设计师、车辆设计师的这个设计语言有一些设计力膨胀了、过度了这么一个情况呢？
1: 这个怎么说呢？我不是说各打五十大板啊，咱们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确实这里面源自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用户，我们的用户，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国家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实际是在2000年之后，2000年之后才开始 比较快的速度实现了普及。也就是说，我们最多也就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车轮上的生活。我们对汽车的很多基础的认知，包括对风险的预判，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尤其是这几年呢，随着这个新拿驾照的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这个交通环境的改善，感觉开车呢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驾驶辅助系统的诞生啊，就更给了一些原本就可能驾驶技术不是特别过硬的人，也让他们具备了正常上路行驶的一个能力。所以说用户有好多需求，他认为哦，以后的车肯定应该是零故障、零事故啊，这个车辆的未来一定是它可以自己上路行驶的，这种憧憬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还做不到这一点。毕竟人还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还是要由人来负这个责任。而且在路上行驶再怎么守规矩，它总会有一定的概率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说过去100多年来汽车工业发展留下的一些好的传统其实是不应该放弃的。你比如安全带，有些车你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车速是上不去的啊，这都是一些。还有的时候呢，包括大灯的应急开启，就是当外界环境不满足的时候，即使你把大灯关掉它依然会亮着，这都是一个安全冗余设计。包括这个物理按键应急逃生啊，等等等等这些。
0: 比如说这个设计费膨胀吧，说是厂家的问题，其实消费者这边作为用户这边也是在推进的啊，就是两方一块施力才实现了现在的这个某种设计语言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而且各家设计的车感觉都好像差不太多，从外形上审美就是一样的，当然内部也在看呢，它的功能上也是类似的，就比如说我要打开一个某个功能，我要在这个几级菜单才能找到这个功能，好多车它都是这么设计的。
1: 其实呢，这里面也还是分厂家，不是所有的厂家都在盲目的满足用户的这种不合理的需求。我们看虽然有9家厂商啊同步启动了召回，但是还有大量的传统车企坚守了安全的底线，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你比如同样是这次说有极客，极客召回了，但是吉利的本品没有召回，
0: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燃油车的吉利。
1: 对的，对的。然后同样的，你像好像这次也没有涉及到比亚迪，虽然它是做新能源车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车企。还有包括你像奇瑞啊、长城，还有咱们的几大国企啊，你像北汽、东风、一汽、上汽、广汽，他们还有大量的车遵循了传统的安全设计。所以说这个还是跟有些企业可能他把新势力当成自家的一块试验田，探索一下汽车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但是在他的基盘业务，也就是本品牌、主品牌上，它还是会坚守一些汽车安全设计的底线。
0: 就包括这种保守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坚持的。哪怕说我们可能在设计上面会有一些冗余，不太美观，甚至可能是有一些现在看来审美有点土，但是它好用，这一点是不能够说轻易的把它给抛弃掉的。就比如说物理按键，这个物理按键原来曾经我们有过讨论，就是说这些车我恨不得所有的功能都是一对一直打的，一个物理按键管一个功能。这样的车当时觉得啊，它也是非常的缜密啊，就是我操作哪一个功能，我都可以直接用一键直达的方式来实现。
1: 对，
0: 但是现在你在新能源式的就是电动汽车里面，你再想找这种车几乎是找不到的，你没有说这个太多功能都给我们实体化，它去美化去的非常的重。就比如说这个触控式车窗的按键，全这个全屏全覆屏的中控，还有隐藏式的功能按钮等等，就是从这种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设计其实不太好。就是我们现在就稍稍动摇想一下的话，它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会造成风险隐患，但是 设计者们确实就是这样做了，而且消费者们也确实就这么买单了。那这个风险应该怎么由谁来承担，并且怎么来改变它，让这个风险降得更低一些？
1: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啊，咱们全球的汽车工业啊，包括德国、日本，还有美国，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些都是汽车工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嘛，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他的2026到2027年度改款的时候，好多车，即使是插电混动和纯电动车，也改回了大量的实体按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开车的时候想调一下空调的温度，或者风量，或者出风方向，长时间吹头我觉得难受了，想改成吹脚，好，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要进入主屏幕的菜单，我去点啊，非常形象画着一个小人，点吹头、吹身子、吹脚，好像挺形象，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手指是放在这个上面的，你的视线不可避免的要有零点几秒的时间离开前方的路面。如果是在120公里的速度下行驶的话，相当于盲开了好几十米。
0: 是。
1: 那么好，如果恢复到盲操的界面，三个转轮，然后左边一个是管温度的，右边一个管风量的，中间一个转过去就是管吹头吹脚，然后摁中间就是中间是内外循环，左边这个是空调泵开启关闭啊，右边这个是上面前橱窗后橱窗，所有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我眼睛完全不用离开路面，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很轻松的。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功能跟这个叠加在一起，让它变得更安全。我在操作这个的时候，前面的显示器
0: LED
1: 可以同步的显示你把温度调到多少度了，这么着你连低头看一下确认的这个风险都消除了，真的做到了眼睛不离开路面啊，包括你收音机换台或者是播放器选择下一首歌，它把下一首歌曲的名字通过 HUD 都投射到前方路面上了，跟导航融合在一个界面里头，
0: 是
1: 这个真的做到了完全不低头。
0: 这个感觉像开飞机一样了哈。
1: 啊，是，其实 HUD 这个功能就是
0: 从飞机上来，
1: 从飞机上移植下来，而且是从战斗机到客机，从客机在落地的。
0: 但是咱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说了，那这多难看呢，实体按键那一个键一个键的，我们就把它融合到一块屏里，那车里面一进去了多整洁。但是没有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些特殊的紧急的应急情况下，我们这个实体按键它真的是特别好用。而且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盲操，就是很多原来的老司机可能就是空调是不用低头的，就哪怕没有 HUD 我也可以盲操，
1: 对，
0: 直接把这个温度调大概多少度，
1: 对对对，
0: 低头或者低头一次就可以。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方便的有一些功能，确实如果我们脱离开车的环境呢，它确实很方便，但是你实际操作的过程呢，那可能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你可能需要脱离路。
1: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甚至现在还有人在怀念起老桑塔纳和老捷达的温度调整方式。为什么呢？它不是转钮，转钮毕竟还是数字式的，那个直接就直观的拨杆，你看都不用看，
0: 那是够老的，
1: 搁到最左边就是
0: 最冷，
1: 搁到最右边就是最热，然后稍微往这边推一点啊，完全凭手感，而且还在手特别容易够着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说你可以骂它老古董，但是呢其实它对整个的行车安全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毕竟这是一台车，是供我们来出行的一个工具啊，也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上车也必须找到在家里面的舒适感啊，就是躺在家里沙发上的感觉。我们毕竟是要上路的啊，所以说这个设计呢，是可以通过一些机械键盘的一些机械按键的这种怎么说呢，复活也好，或者重新出现也好，它不光是说我们去实现一种复古的感觉，它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安全的保障。
1: 是的，
0: 我们来
1: 是的，是的，其实对，其实现在在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咱举个例子，就说客机，一块仪表就是一块仪表，中间是有多功能显示器，是可以切换功能，但是主要的，你像发动机相关的仪表，还是单独显示。所以你看，再好的玻璃座舱，就所谓全数字座舱，依然是密密麻麻的那么多仪表，那么多按钮，它不会把一个按键同时给它定义上 N 多个功能。
0: 对，但是咱话说回来哈，就是新能源。

0: 车带来的这一波设计的风潮，多多少少它对于成本来说也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作用的。就比如说我们说了很多问题，但并不是它优劣势处，有很多确实值得车辆燃油车或者整个车辆发展历程当中值得去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那么就是这种值得传统车企去学习的一些新能源车的设计理念，您盘点过没有？就有总结过？
1: 总结过。首先一个就是没有操纵功能的可重新规划的液晶仪表。
0: 嗯，
1: 我知道传统的仪表确实是有一种机械的美感。
0: 嗯，
1: 但是车速表就是车速表，转速表就是转速表，它永远在那个位置。即使是你加不同的背景光，也就无非是改变一下背景光
0: 是
1: 的光色。但是现在来讲呢，它可以把它定义成各种各样的形式。
0: 嗯，
1: 包括红底的运动风格，
0: 对，
1: 蓝色绿色背景的节能模式，
0: 嗯，
1: 甚至呢把车速移到一边，让主屏幕来显示地图和导航。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激活哪个功能，这个仪表就显示哪个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充满着一个高级感的这么一个液晶仪表，它的成本只有传统机械仪表的三分之一。
0: 哦，
1: 你看为什么
0: 用，然后价格还合理。
1: 对，我们从三代以前的奔驰 S 级和路虎的揽胜就开始用液晶仪表，说这话已经快20年了，十几年了，也是从高端车一步一步的下探，后来呢发现到 B 级车上啊开始上液晶仪表了，再到现在全民普及了液晶仪表，包括5万块钱的车也是液晶仪表。因为越便宜的车对成本的压力是不是就越大？
0: 嗯，
1: 那液晶仪表确实又美观，
0: 嗯，
1: 又成本低，所以液晶仪表一定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车内你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局域网和数字总线。
0: 嗯，
1: 我们过去想象的是一个功能肯定对应着一条线，但是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咱们敲字儿用的那个键盘，台式机的键盘，我们把它拔下来一看，一个 USB 的口上面只有4根线。
0: 嗯，
1: 4根线对应着101键
0: 是
1: 的功能，它如果不是一个通讯协议去管着，那这个电脑的键盘到主机的这个线得碗口这么粗。
0: 是，
1: 所以就是这些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些改变，催生了这整个汽车技术的向前发展。
0: 是啊，所以我们也不是在进行一期节目讨论时就把这个新能源车带来的一系列的设计风潮都给它否定了啊，确实它有很多是整个是一种颠覆性的、一种变革性的一种改观。
1: 对，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它走得有点接近，
0: 嗯，
1: 但是再往后退一步，我们可以重新理性的思考，
0: 嗯，
1: 哪些物理按键是必须保留的。
0: 嗯，
1: 比如这次终于大伙得出共识了，前后风挡的除雾除霜。
0: 嗯，
1: 如果风挡已经起雾了，你应该一键直达。
0: 对，是。
1: 但是呢，可能调温度还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一个手指的滑动来调整，
0: 它没有应急。
1: 对，
0: 嗯，
1: 一键应急下电，
0: 嗯，
1: 必须是物理按键。还有就是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的危险警告灯，必须是物理按键。
0: 嗯，
1: 啊，等等吧，就这样，大伙儿通过反思以后，也不是说物理按键越多越好。
0: 嗯，
1: 我们可以剪出最主要的几个，把它放在明显的位置。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调整后视镜。现在又重新回到在车门上那个十字键的位置，
0: 对，
1: 过去是通过操控方向盘两侧的那个滚轮，
0: 对，
1: 现在又给它摘出来了。
0: 嗯，
1: 还有呢，现在可能会把灯光要求它恢复完全独立的，因为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开到自动大灯的模式，
0: 对，
1: 但是如果进隧道的时候光线传感器发生延迟，可能你会在隧道里盲开几十米。
0: 对，就刚刚进入隧道的时候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对的，对，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车辆设计方面呢，需要一些创新的尝试，但是这个创新尝试的各家的步伐是不一样的，有的走得快一些，有的走得可能会慢一些。但是现在走的如果过于激进了、过快的，我们是有必要让它稍微往回退两步的，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1: 是，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之前就讨论过这个就隐藏的车门把手，在这个4800-2026，就是明年1月1号正式落地的这个新目标里面，就要求所有的新车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明确液晶标识。那结合我们这次提到的这个大规模的召回来看哈，就是这项新规是不是对新能源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乱象？

0: 胶片。那么这个新规如果落地之后，现存的这些就隐藏式的一把手，还有就藏起来隐形的应急拉手的在售车辆，它后续会不会也跟这次似的，它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批量的整改和召回动作呢？
1: 这个关键是看究竟有没有发生我们借用一个航空上的术语吧，事故和事故之后，就是有的是明确的造成了人员伤害和重大的财产损失，这叫事故。还有的虽然没有伤人，损失也很轻微，但是它是一个重大隐患。如果这样的投诉和举报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些品牌某些车型启动相应的召回。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全行业的共性的问题，比如说由于电气系统的老化或者设计上的软件的问题，造成某一个供应商生产的车门组件在 N 多个品牌上都出现了开启迟缓或者有时候动作不利的时候，还有的时候就是大伙想象不到，在断网的情况下把合法的车主给锁在车外头了，开不开车门了，因为他没有带机械钥匙，拿了一个手机，结果手机没网了，然后蓝牙也失去了作用范围了，这个就会出现没网的地方把人锁外头开不开门了，这可能就会产生相关的问题。
0: 那你看我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很多车主还担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台车它在不在这次召回的范围之内。按理说以前如果有召回的话，厂家应该在第一时间或者非批次的就给这个车主打电话，说能就近去 4S 店进行一次这个升级维修啊什么的。那这次也会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吗？就是车主有没有必要主动打电话就联系一下 4S 店，说我这个车现在是不是要进行一次召回升级了？
1: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快的触达的方式，就是车里那块车机的大屏，上头会突然弹出一条服务公告，比如您的车辆，因为它是一对一的，正处在什么什么什么召回的范围内，请您联系什么什么，帮您解决什么什么问题，这种就跟保养弹出来的警告是一样的。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完全具备，实际上很多的车主已经收到了，之前跟这个事儿无关的，已经收到了召回的一个提示。
0: 这个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 OTA 升级远程升级是类似的嘛，因为我不知道有的时候这个车机要进行升级都是通过 OTA 远程升级提示，然后我们也不用去 4S 店，就直接点一点这个车辆就完成了升级。
1: 对，
0: 但是我之前也说了，就通过 OTA 来升级，它能不能够算是一次完美的或者说合规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召回流程？OTA 召回和传统到店的维修召回，它在监管要求和安全效率上是相同的吗？还是说也有差别呢？
1: 有差别，但是关键是看召回的故障的类型。如果是软件故障能够通过 OTA 通过软件的刷新能够自我修复的，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硬件故障，你比如像这次即使是装一个贴纸或者换一个开启力度更小的堵片，那这个涉及到硬件更换了，那你必须要返厂，就是回到店里面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是看你动的是软件还是硬件。这是区别 OTA 和线下召回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区别。
0: 那这场覆盖了九家车企的大规模召回呢，表面上看好像就是一个拉手标识的一个小问题，但是背后呢却是整个行业在设计美学和安全底线之间有一次集体的校准。颜值、风阻、科技感，它肯定是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逃生通道的辨识对极端场景的可靠性永远是汽车不能够退让的安全底线。也提醒各位车主及时关注自己车辆的召回信息，尽快完成这次的升级和整改。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

0: 用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手机护眼模式究竟是谁有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早九未有答。
1: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
0: 答案是会，这是因为大脑正确处理的视觉信息和身体运动感受之间的关系。晕车的本质是大脑收到的各种意念信息产生了矛盾。人的内耳中有一个前庭系统，它是我们感知身体位置和运动状态的核心器官。坐车时，内耳能感受到汽车正在加速、转弯、颠簸，但眼睛看着车内的静态场景，就会告诉大脑你没动，这两种信息相互矛盾，大脑就会因此不协调，进而引发晕车的反应。而自己开车时，情况就不同了，驾驶员需要不断观察路况，提前判断车辆接下来的运动，比如何时转弯、刹车、加速，验证此时看到的信息和身体感受到的运动更加一致。大脑提前预测这些变化，让视觉和身体感觉更加同步，因此不容易产生冲突。另外，驾驶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会主动调节对运动信息的处理，这也减弱了晕车带来的不适感。比如像坐过山车时，如果提前知道下一秒会下降，大脑已经做好准备，自己感觉就会有所不同。不过在少数情况下，司机也可能因为疲劳、车内气味、道路剧烈颠簸或自身前庭敏感等情形而出现不适，乘客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预防晕车。当坐在车上时，眼睛看向前方道路，让视觉主动跟随车辆的移动，同时可以试着像司机一样提前判断车辆下一步的动作，大脑的预测信号可以帮助他更好地解释身体感受到的变化，减少眼睛看到和身体感觉之间的矛盾，从而缓解晕车。
1: 手机的护眼模式是什么原理？
0: 护眼模式到底在干啥？说穿了就是把屏幕的蓝光成分调低一点，红光、绿光相对多一些，之后再加压亮度，画面就偏黄偏暖了。有测试数据显示，开启后蓝光大概降30%到50%，这是有害波段这个说法，不是没那么绝对。蓝光里415到455纳米那段，在细胞和动物实验里确实可能损伤视网膜。但455到500纳米那段反倒是身体需要的，不然昼夜节律帮你白天保持清醒，而且电子屏的蓝光跟太阳光比太远了。美国眼科会也讲过，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屏幕蓝光会伤眼，你看完手机眼睛酸，更多是眨眼少了，离得太近看得太久。护眼模式比较实在的好处是让手机晚上少抑制褪黑素，睡前刷机不那么影响睡眠。手机中几个功能原理也更有来路，自然色彩显示是跟着环境光调色温，让画面更像纸张。离焦视力舒缓依据的是近视防控理论，离焦信号能影响脉络膜厚度和眼周中长，离焦眼镜、角膜塑形镜都有临床数据支撑。厂商把这个思路搬到屏幕上，用 AI 把部分画面拉远来模拟，方向是对的，但具体能到什么程度就看各个厂家的实现了。说到底，护眼模式也好，这些新功能也好，就是帮着眼睛舒服一点的辅助手段，只想让眼睛歇会。20/20/20法则最省事，每开屏幕20分钟，往20英尺外20米。
1: 为什么喝汽水时吸管会往上浮？
0: 喝汽水时吸管往上浮主要有两个原因，吸管本身质量和密度小，以及汽水中的二氧化碳气泡会附着在吸管上。吸管进入汽水后会排开一部分液体，根据浮力原理，汽水会被吸管一个向上的浮力，只要吸管材料的密度越小，这种上浮的趋势就越强。最重要的原因是水中的气泡，二氧化碳气泡容易在吸管表面的细小划痕和凹凸处形成并附着，气泡几乎不增加重量，却增加了吸管和气泡整体排开的液体体积，相当于给吸管加了很多小救生圈，使浮力进一步增大，于是吸管会进一步上浮。
1: 手机的液晶显示屏为什么只能感受到有一定温度的东西？
0: 感应触摸功能实际上是通过集成在液晶面板中的电容式触摸屏来实现的，透明导电层刻蚀成纵横交错的电极网格，每个交叉点构成一个微小电容，触摸控制器持续测量各个节点电容，记录无人触碰时的基线值，当导体靠近某节点，该处电容发生改变，控制器据此定位触摸坐标，因此真正决定能否触发的是物体的导电性，与温度无关。人体内含大量的水和电解质，不含导体，所以我们的手指脸颊一碰就流。而指甲的主要成分是干硬角质、塑料柄、橡皮，普通手套同样不会导

元素的材料是有机物，其中电子被牢牢束缚在分子键上，不能在整个材料内自由移动，从而不会像金属一样具有那样强的反光。那有没有自发光的金属材料呢？会自发发光的金属可能还有辐射，这可能是核射线激发了周围材料产生的特性光。不过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带放射性同位素的塑料材料还能充当闪射体或荧光体，应该更容易激发产生光。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灾情，根据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9点启动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请各市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北纬20.6度，东经10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10级。明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记者从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了解到，今天凌晨1点到8点，凤庆县凤山镇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安石村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2名群众失联，水庆村诱发滑坡灾害，造成4名群众失联。截至今天17时，已搜寻到水庆村2名失联人员，经医护人员确认均已无生命体征，其余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3号22:00左右，日本浦和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40公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赛中，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查跑出56分51秒的惊人成绩，打破男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最终成绩有待世界田联认证。比赛中，科杰查全程保持极高配速，平均每公里仅用时约2分42秒。他不仅大幅刷新个人最佳，更成为合规条件史上首位突破57分钟大关的选手，一举超越乌干达名将基普利莫今年3月在里斯本跑出的57分20秒的待批准世界纪录。当地时间8月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获得金牌。此刻提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保护嗓子，使用金嗓子喉片。

0: 的坚持。这样的话，恭喜英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零零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

0: 是针对像罗宾比赛的情况，在埃及的罗宾比赛的半程马拉松比赛中的埃及的选手科尼斯
1: 科金查
0: 跑出了56分56秒的惊人成绩，这打破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这一成绩也在世界体委会认证啊。相关情况我们来接一下中国田径现场宣导员陈晨，请陈晨过来解读一下。陈晨您好。
2: 好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对，陈晨，这我是23分51秒啊，这是一个新的惊人的成绩。跟我介绍一下之前的记录，这个成绩现在是提升多少啊？
2: 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小故事，我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哈。从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雅各布基普里莫来自乌干达的这位选手，当时曾经在里斯本跑出来一个57分31，然后之后呢，这是21年的成绩。3年之后，这个今天破纪录的这个尤米夫科吉尔查在瓦伦西亚跑了一个57分30，等于说两个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卯起来了。你57分31，我57分30，以切香肠的方式就一秒挑衅了一下你的记录。那么之后，这个雅各布吉普里莫呢，就在24年嘛，就是25年的，也就是刚过了不到3个月，就正好在25年的年初，又在巴塞罗那跑了一个56分42。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56分42这个记录其实比今天这个56分51还要快，但是经过了13个月的审核，说呢，当时汽车的引导车距离雅各布吉普里莫的这个身位稍微有点太近了，所以到最后呢，就把他这个记录给取消了。但是算了乌干达的国家记录，但没有算世界记录。那么雅各布吉普里莫呢，就又过了13个月之后，在今年3月8号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就是他21年第一次破半马记录的地方，跑了一个57分20秒。然后今天科吉尔查破的这个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56分51，其实就破的是雅各布吉普里莫年3月份在里斯本的这个57分20。这57分20呢，其实就是等于这是最后认证的前世界纪录，而这个前世界纪录呢，其实就是比科吉尔查当时24年在瓦伦西亚跑的57分30是多了10秒钟。多了十秒之后，然后这科吉尔查呢，这次是一下子以56分51秒的这样一个成绩，再次的把这个半马的世界纪录呢又提升了29秒。这个29秒和这个57分20之间的差距啊，其实基本上也就是大概在0.55秒每公里的配速的差距当中差了一点点。但是实际上这个还跟雅布吉布里莫之前被取消的那个记录56分42还差了9秒钟的时间。这个9秒钟大概是每分钟的配速差0.43秒。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生理学家迈克尔乔伊纳就说，这个最大摄氧量、乳酸阈值和跑步经济性做了一个综合函数的推演，说人类的极限啊就在56分的中段的位置。但其实更接近这个理论函数极限的算法的来说呢，就是56分42，当时吉布里莫跑的这个成绩。而现在呢，这个尤米夫科吉尔查基本上他们两个人属于是同一级别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比如说像跑鞋科技涉及到，比如说功能设计、材料工艺，还有新材料的发掘，包括训练科技的提升，比如说像生物力学研究啊、器材啊、器械，还有最后的这种动捕数据分析和营养学的发展，其实未来在这种就是说我们综合函数推演里面没有算到新技术的加成，所以人类的极限应该在这些加成的情况之下不仅仅是在56分中段，而现在能够领先人类两人卯着劲儿不停地向前走的，就是今天破纪录的这位埃塞俄比亚的尤米夫科吉尔查以及乌干达的雅各布吉普里莫。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就是从今天这个故事，其实就像连续剧一样，这可能是第3季或者第4季的连续剧，但肯定还会有第5季，因为这两个人还相对来说都年轻，而且都处于职业生涯的蓬勃发展的时期，所以未来在这些科技包括这些品牌营销的助推之下，一定这两个人可能会把56分中段的这个成绩一下子突破得更远啊，就不仅仅是56分42的吉普里莫，56分51今天科吉尔查待认证的这个世界纪录，所以说未来有可能这个数字还会更新。
0: 嗯，
2: 是这么一个。
0: 那陈总，我再扩展一下哈，这个半马、全马的这个记录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2: 全马的这个记录现在已经是1小时59分30了，而这个就是科吉尔查呢是1小时59分42，那么这 当时在去年的在今年的伦敦马拉松，等于说是这两个人同时都打破了就是破二的这样一个成绩，萨普和这个雅各那个尤米夫科吉尔察。所以未来的话呢，我是觉得就是半马的成绩和全马的成绩其实都在提升，而明年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半马的这个热度在中国国内会更大，因为明年的三月底在扬州是世界路跑锦标赛，包含了两个项目，一个是五公里路跑，一个是半马的路跑，届时世纪田联会邀请这些最顶级的选手都来到中国，在扬州的赛道上面去挑战一下扬州这个赛道的记录，到时候呢就是中国境内最快的半马成绩啊，应该大概率会在扬州的赛道上出现，而那个时候半马的风潮会再一次的在中大陆的这个市场当中会席卷一次，成为一个热点性的话题啊。随着马拉松呢现在破二，而半马呢现在其实是要打开56分30的这堵墙，我觉得其实这堵墙可能比像全马当中在破159的这个成绩，比如说在今年的柏林马拉松，然后名将们就希望想破这个15930以内的这样一个成绩，甚至要挑战159，而半马这56分半有可能会到来的会更快，因为尤其是在每年的12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之前，有不少像巴塞罗那呀、里斯本呐、瓦伦西亚呀这些世界上最快的低地地区的这个半程马拉松的最高水准的比赛，包括我们的扬州，都在这个档位的区间段落当中，有可能就在这几个月之内就会有新的更好的消息，更快的成绩会诞生出来。
0: 就是听出来的感觉是一个新的故事的一个开篇的序章，后续会有很多的故事不断上演。好的，感谢陈晨。再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一枚金牌今天产生。在400米大型组的决赛当中，天宫以38秒15的成绩获得冠军，同时打破人类单次400米的世界纪录。2026-27赛季的德国乒乓球职业联赛，当地时间昨天进行了第二轮的较量，中国名将冯宇东打完了进入决赛和分区落后之后的正式比赛的首秀，他5次出场均获得比赛胜利，帮助杜塞尔多夫3-1战胜对手。在昨天晚间进行的2026-27赛季的英超第一轮比赛当中，圣多马赫尔城是在主场2-0爆冷击败红魔曼联。西甲联赛昨天晚间今凌晨进行第二轮的第二场比赛，皇家马德里客场是2-1战胜了西班牙人，塞维利亚3-1战胜了比尔巴鄂竞技，巴伦西亚是零

0: 的羽毛球锦标赛决赛在六队收官，中国队呢最终获得是一冠啊。那下面呢，我们连线一下球评人李哥，晚上好。
1: 哎，晚上好，浩迪。
0: 是一冠两亚的一个成绩，其实对于羽毛球队来说，两亚我就我都不太愿意提，我们这主要是来算这个冠啊。
1: 哎，
0: 那羽毛球世锦赛今天收官了，那先整体复盘一下国羽本次赛事的整体表现啊，如何评价这次比赛的收获和不足啊？
1: 嗯，整体表现来说，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在五个单项上，我们就拿到了一个单项的冠军，那就是男子双打的冠军。这个冠军应该说它的成色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五个单项中，我个人认为男子双打的竞争应该是一直是最激烈的一个单项，也就是说目前世界排在男双前十的这种男双组合，在任何一个高级别的赛事之中啊，包括世锦赛，都是有可能拿到冠军的。所以在男子双打上，我们拿冠军，应该说这个含金量还是令人可喜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虽然在数量上可能比去年在巴黎进行的世锦赛两个冠军相比，我们少了一个冠军，但是这个冠军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好好提一提的。那么首先说拿到男双冠军的就是我们球迷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两网组合啊，就是梁伟铿和王昶。那么整个来看，从第一轮他们是轮空，然后呢男双的第二轮他们是2-1逆转击败了一对英格兰的组合格林和鲁斯，然后八分之一淘汰赛是2-1又是逆转击败了欧洲的丹麦的一对著名的男双组合，也是世界排名前十的拉斯特罗普和拉斯姆森。然后四分之一决赛啊是2-0横扫了啊印度的一个著名的男双黑塔啊，也就是兰吉雷迪和谢蒂。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说是他

0: 个争冠路上，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因为这一次的世锦赛，我原来在整个的这种羽毛球比赛中，应该说最难打的一个客场就是印尼的客场，因为那边印尼的球迷非常非常的疯狂啊，他们在场内营造的那种为主队的那种欢呼声啊、敲锣鼓啊等等声音，往往在现场啊，这个队友与队友、教练团队之间都很难听出彼此的话。但这次我发现印度的球迷也跟印尼的球迷应该说是一样的火爆，所以这场比赛啊，应该说印度这对男双在主场这种如雷贯耳的狂欢之中居然还是输了，而且是0-2。那么第二局他们是得分没有上10啊，所以那场比赛中不但是非常关键的一场争冠路上的较量，同时赢得也非常非常的这个干脆。然后呢就是半决赛2-0战胜了来自中国台北队的这个李哲辉和杨博轩啊，决赛呢是刚刚进行的，因为决赛是今天进行的五个单项决赛中放在最后的。本来以为我们今天在连线的时间的时候可能这场比赛会打不完的，但没想到赢得非常干脆，2-0横扫了马来西亚的谢霆锋和苏伟毅。那么两榜组合的夺冠呢是继2018年当时在南京举行的世锦赛，这个李俊慧和刘宇程拿到男双冠军之后，8年以来我们再次拿到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所以我觉得这块金牌还确实是可喜可贺的。而且呢两榜组合也成为了中国羽毛球队男双项目组第5对拿到世锦赛男双冠军的一个组合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过硬。那么但是呢从数量来说不如上届在巴黎的，上届巴黎中我们是男单石宇奇拿到了冠军，女双是盛产组合拿到了女双的冠军。但今天很可惜啊，盛产组合在女双中虽然进入到了决赛，但是输给了老对手韩国的李少熙和白河娜没有能够卫冕成功，非常遗憾啊。然后呢男单是今年这个世锦赛中国国羽5个单项中表现最差的，我们3名选手，应该说2名选手石宇奇和翁虹洋都是一轮游男单的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了。李世峰尽管打到了第3轮，但是还输给了最后进入决赛的日本选手奈良卡红娜，也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进步，所以男单今年表现是比较差的。那最令人失望的也比较意外的是混双的这个比赛我们4对选手中我们有2对选手是输给了自己队内的这种组合内部的 PK 数的。我们2对组合也是世界目前排名比较高的冯彦哲和黄东平、蒋振邦、魏亚欣都进入到了混双的4强，但非常可惜我们的这2个进入4强的一个选手都输给了最后拿冠军的基凯尔和德尔吕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一场是半决赛2-0胜了蒋振邦、魏亚欣，最终在决赛中又以同样的比分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同时法国还拿走了男单的冠军21岁的一个新秀这个拉尼尔。所以我们看这次五个单项中2个冠军属于了法国，2个冠军属于了韩国，韩国拿走了女双和这个女单的冠军，然后我们就拿了一个男双的冠军。所以从整个五个冠军的这种分配的情况来看，韩国应该说保住了他亚洲羽毛球大国的这个地位。但是更令人意外的就是法国居然拿走了2个冠军，这2个冠军都开创了法国羽毛球队史上第一次拿到世锦赛冠军这样一个新的记录。而且结合着今年5月举行的羽毛球男团汤姆菲的比赛中，法国队也打入了最后的决赛，他只是最后输给了我们中国男团。但从这个迹象来看法国队原来并不是在我们整个的这种主要对手的这种名单之中，但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应该说他有一个明显的实力的跃升。那么除了欧洲队的英格兰队和丹麦队之外，那么法国队将会成为这个奥运周期我们现在必须要重视、高度重视的一个对手。而亚洲这边我们看除了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尼等等包括中国台北队都还是我们一如既往的一个强硬的对手。好的，
1: 这次比赛其实对于这个结果大家应该是感觉很意外，因为在我们这个个人的认知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女双和混双都是这个实力更强的，且我们这个参赛的队伍的组合数是更多的。另外呢，这个男单女单线最起码咱们能够拼个4强，或者是像是一些争冠的可能，毕竟他排名是第一。就最大家觉得不太可能

0: 我这个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基本上就是没有进这个四强，这次的四强是四个第一次有机会拿到这个冠军的四个选手，就这次不管谁拿冠军都是
1: 新的世界冠军，
0: 都是新的世界冠军，最后都拿到了。
1: 对，
0: 然后我们的世界棋就是说开罗得利啊，这首轮就被淘汰了。怎么看罗德现在的情况？因为我们会给一些想法的一个解读，就平宇现在在亚运会之前在调状态，不希望状态出太早，能这么解释吗？还是说现在有些阶段性困难哈？
1: 我觉得不能这么解释啊，如果这么解释的话，就没法解释像作为今年亚运会的东道主日本选手奈良港宏大为什么能进入到那么最后的决赛呢，对吧？所以这个因为亚运会而我们在这届羽毛球世锦赛上，我们各个单项上有所收啊，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中国男单啊，男单打，应该说目前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啊，以自身相比相对一个低潮期。比方说咱们说是十一期啊，十一期是中国男单进入到新奥运会周期以来一个主要的一个扛旗的人物，就是所谓的一哥的人物啊。十一期在去年应该说他的状态出现了一个个人状态的一个高峰，他不但是拿到了世锦赛男单的冠军，那么在世界羽联组成的这种其他的巡回赛中啊，尤其是高级别的巡回赛中啊，应该说他的成绩也非常亮眼，拿了冠军数量也非常的多，所以去年是世锦赛一个高峰期。但是呢，可能作为运动员来说，也不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始终保持着这种竞技水平的高点，它必然会有一定的波动。那进入到2026年之后，我们看世锦赛这个波动感就出来了。那么到目前为止啊，除了这次这个世锦赛它没有卫冕一轮游之外，我们看回看世锦赛之前，它的整体成绩相对于去年应该说也不是很理想。目前他拿到冠军，个人冠军就拿了一个，就是今年4月份举行的羽毛球亚锦赛上，他拿到了个人冠军啊，这是一个亮点，也是国羽男单时隔9年之后啊，再次在这个亚锦赛上拿到了男单的冠军。有人会说啊，这亚锦赛你相对于这个世界羽联的一些重要的比赛，是不是它的级别会低啊？从级别和积分和奖金来说，它可能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啊，羽毛球这个项目有特点，就是基本上啊，它的很多的强队大概3/4都聚集在亚洲，所以能在亚洲锦标赛上啊一路过关斩将拿到男单冠军，这个含金量上，我觉得跟世锦赛拿冠军，应该说稍微低了一点点，但是也是非常很大的一个冠军，很大的一个亮点。另外一个就是他团体的冠军，就是今年5月份汤姆斯杯上作为中国男团的一单啊，应该是一些每次出场基本上都拿下了。所以他今年以来就这两个亮点，其余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啊、印尼公开赛啊、全英公开赛啊、新加坡公开赛、日本公开赛，包括中国公开赛，他都没有打好啊，基本上都是四强就不错了，还有8强的，还有一轮游的，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是已经到了2026年，目前为止啊，现在是一个状态的下滑期。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特意查了一下，今天为止，好的，距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整整1年零10个月的时间，不到2年了。所以对于石宇奇而言，那么这次他今年的展示状态的低迷，我认为是可以理解、可以接纳的。那么因为还有1年零10个月嘛，如果到了2027年明年的时候，他再能够出现一个新的高潮，我觉得可能对于打奥运会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但是中国男单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隐忧就在于，除了石宇奇之后，我们看看我们的拉尼尔在哪里啊？我们的这个加拿大的那个21岁的小伙子赖金浩在哪里？没有，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以往在十一期之后，我们寄托希望比较大的就是李世峰，啊，但是我们看李世峰最近这1-2年以来进入奥运会新周期来，他整体的表现啊，无论是打世锦赛还是打平常的这种巡回赛，他现在的成绩应该说也不是很达到自己和我们对他的这种预期。那再往下，我们看这次世锦赛中男单就3个，那王洪阳呢？王洪阳这次跟石宇奇一样，也是一轮游，而且不止如此，到了2022年到目前为止，他在任何一个巡回赛中都没有拿到过冠军啊。所以你看，这两个代表中国男单出战世锦赛的核心主力选手，现在就是这种状态。那么再往后数都有谁啊？没人了，就是陆光祖29岁了，那现在都没有资格参赛。然后下面就是年轻的朱轩辰、胡哲安、董天饶，更年轻的王子敬和孙超等等，还处于现在面临的一些只要是巡回赛门槛稍高的一些高级别的赛事中，由于自己个人积分不够都没法去参赛。所以我们现在 距离2028年奥运会只有1年零10个月的时候，中国男单的整体格局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是五个单项中确实让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点。好的，
0: 嗯，在有限的，其实我觉得毛芷怡这次打得非常好，就是比赛大家看的话呢，何丹行拼到最后，我觉得行也快基本就到最后单机两局的这个时候了，就是如果我们这边再给一点压力，对方也就崩了。但是就是不崩啊，就是这个办法。去年拿下一局，每每都是差一点点。其实我说这个窗户纸啊，我觉得连毛芷怡把它捅破，好像越来越近了啊。
1: 有这种可能性。你比如说，这次这个半决赛打安喜盈是0-2输的，但是第一局是22-24输的，关键分输的。如果那局是有拿下的可能性的，如果拿下来啊，至少是打成一个三局的比赛。那至于三局比赛往后拖是谁赢谁，就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点。但是与此同时，就像郝斌你刚才说的，你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你看的是一层窗户纸，但你就是捅不破。为什么呢？我们再说说安喜盈的这次夺冠之路，他首先啊，我们要看到是在1/4的淘汰赛中，他先是以2-0战胜了韩悦，是我们现代女单的2号选手，然后接着是在这个半决赛中是2-0战胜了王芷怡，同时又在决赛中2-0战胜了日本的山口茜。所以你看看安喜盈这一路的走上冠军领奖台的这个征程，他这个赢的都是现代女单中一路上世界排名跟他最接近的身边的这个后面的几位，所以他这个冠军不能说像我们说叫碾压式的拿到了，但是呢他这一层窗户纸看着薄，但是还是相当的厚实的。其实从上一届啊，就是80奥运会周期到这一届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安喜盈在女单这个领域中一直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女单中，我们现在我以前早就说过，我们有一些集团优势，王芷怡啊、陈雨菲啊、韩悦啊，还有一些已经现在刚刚离开国家队的一些2-3个选手，都是很接近安喜盈，但是跟她交手的时候，都是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22-24，你总是差那一丢丢。你就没有拿下来，所以这一次世锦赛在4/1决赛韩悦输给蓝星之后，他由衷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都是拼尽了全力在冲击他，没有任何一次比赛是有保留的，同时由于过往的战绩中我们是负多胜少，所以这次输给他不是在心态上我们有什么想赢怕输，没有这个包袱，完全就是在技战术这方面安喜盈的厚度确实还是令人比较难以冲击的。他的厚度主要在哪里，就是他不像男单有一把绝对的硬杀，对吧，安塞龙啊那种他直接能拿分了，女单中靠直接后场的硬杀是很难直接拿分的，他更多的是双方在多拍的较量之中谁能够保持少失误，这个一点上安喜盈具有绝对的核心能力，我们现在突他突的比较困难，就是在这方面没有能够战胜他的这种绝对的核心的力量的能力。不光是我们，山口茜打他现在困难也是一样，马来西亚的这个李美妙去打他也很困难，其他任何国家的女单选手去打安喜盈现在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就造成了安喜盈从去年到这一年，不光是世锦赛啊，你看看那些高级别的巡回赛，只要他身体比较健康的状态下他去打的话，基本上他都能走到最后的决赛。所以呢，对于安喜盈而言，那么这一次洛杉矶他能不能拿到奥运会的女单冠军，我觉得他要真拿到了，那他真的开创了一个属于安喜盈的这个时代。
0: 嗯，你说这条线其实刘叔说他说球我其实没有想到的，当然再往前细说的话，就是在半决赛当中刘静和刘轩远打这个巴特和李尚希其实打得有点没什么抵抗，一局拉17分，6局拉12分，
1: 是
0: 就其实说白了就是打不过，但按道理讲呢，应该能组队队员的差距呢没那么大，因为我们还有贾一凡、周硕显一组，那组都没有和这个刘硕说他有会师啊，怎么看看这个女双现在这个情况啊？
1: 女双整个的情况其实跟混双有点类似，我们是有团队的优势的，我们看这次女双就像你说的，我们是4对组合满额参加世锦赛，所以从这点来看，中国女双的整体的实力厚度还是强于其他一些国家的，但最终我们没有拿到冠军而已啊，没有卫冕成功。说到这个最终决赛的这个比分，你说刚才说到了李怡静、罗新敏在半决赛中输给李宇白组合啊，中国球迷起的啊。那么如果说到决赛，那盛产组合输分更多，他2局都是15-21输的。 所以呢，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比较悬殊的比分数呢？我们这里头，我就是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

0: 韩国的女双其实在想一些办法啊，通过这次世锦赛中，因为在这一次世锦赛之前，圣坛组合跟这李白组合相遇的时候，已经连赢了他们五次，基本上已经成了这一对啊韩国女双，也是他韩国女双项目中的第一组合中的一对，基本上叫苦主。因为圣坛组合我们知道是两个04和05的这种00后的这个组合，这两个姑娘我们从外形就能看是一个很男性化的一种装扮，或者是至少是中性的这种装扮。那么他们整个技战术的风格也是这种风格，它不是一完全那种女性化的那种大多拍的。这两个人中后场的重杀能力和往前的快速强网封网的能力都很强，不存在说一个主打后面一个主打前面，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两个人出来以后迅速的就把世界排名提到了世界第一的这个位置上，而且保持了连胜的这种记录。那么让这个白河娜李少熙，原来在没有圣坛组合之前啊，这俩人一直是女双世界上基本上排在第一第二的位置，但是圣坛组合一出来以后，这阵马上就没戏了。那么这个韩国人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来突破我们女双，尤其突破圣坛的这种技战术风格。那么这次世锦赛我们更能明显看出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调整。那他调整什么，就是扬己之长克己之短。韩国女双也好，男双的那个徐金组合也罢，他们最大的一个我认为的特长就是防守的能力非常非常强，而且体力也一直是韩国五个单项中羽毛球的运动员的一个固有的特长。那怎么样把他这个特长尽量的发挥出来来抑制我们的特长，那这一次能看出来了，他就是给你打消耗战。我防守能力强是我的固有优势，我就把我的优势把它这个长板尽量的放大。所以我们看这一次两局的决赛中，圣坛组合尽管也像以前一样只要有机会就创造中后场的硬杀机会，但是我们看这一次就被白河娜和李少熙大部分都顽强的顶了回来。那么在这种顶回来以后，就会形成双方像女双其他一些比赛中常见的那种多拍，所以经常一分打30个回合、40回合，甚至更高的回合，都是很常见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进入到双方一个考验彼此的这种韧性体能的状态。对，那这又进入到了韩国女双的第二个特长，就我体能我也比你好。所以今天圣坛组合居然这两局都拿了15分，比半决赛李怡静和罗旭敏拿的还少。关键原因就是落入了韩国这两个特长的这种善打的轨道之中，而我们的特长没有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韩国这次虽然他拿走了这个女双的冠军，我觉得这个不要紧，我们明年还可以再拿回来。但是对于他这种战术体系上的这种变化和针对性，我们要想一些新的办法如何去克服它。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特长，那我们的特长尽量的在拍数有限可控的情况下，我尽量先把这分就解决掉了，我不给你进入到长多拍的这种。对，
1: 拼意志力和体能，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性会小。当然这个效果我们个人觉得优势还在我，所以说呢，自然会像这个混双。混双其实我觉得这个格尔吕和基凯尔啊，因为他不是像就李白组合这种偶尔给你来一下子，这对组合可能会以后就经常给你来一下子。因为我们说郑王慧和郭兴娃就是输给他们的，而整个郑王慧啊其实也输了，最后黄宗平冯月哲也没打下来。
0: 是，
1: 最后黄宗平我看打得也不赖啊，就是当然冯月哲这个确实比如说一组的组合的话有一个人是短板，冯月哲这个确实没有成了，有点这个先天上技术的一些缺陷。怎么看我们这对法国啊现在组合的威胁哈？
0: 确实啊，齐凯尔、德尔吕却不是这次世锦赛他突然冒出来的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去年巡回赛到今年啊上半年的巡回赛，我们能看出来，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实际上都只要参赛都能打出一个相对不错的成绩。你说那冠军数量拿了有多少，那也不一定，但是进入到8强、4强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是凭借着这种这一两年以来的这种硬实力的提升，这次拿到了冠军。那么这个冠军也可以反过来说，也是从去年到今年他们这种不断上升势头的一个最高点而已。所以就像确实你说的啊，他未来在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之前无论是奥运会上还是未来的巡回赛场，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将会成为我们混双的一个头号的对手。以往我们主要是来自于丹麦的一个叫博尔马蒂亚斯，那对其实也很厉害现在就是说加上法国这对，我们现在就有两对，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了。我们在亚洲其实也有一些混双这方面的一些主要的对手，但是法国

0: 国家这一队以往没有摆在前三位，但这次打完之后，我相信啊，混双组杨明教练会把他们摆在更高的位置上了。但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更值得警惕的啊，也不光是混双组了，包括中国国羽整个来看，法国羽毛球的这种崛起的速度，现在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么这次五个世锦赛的冠军，人拿走了俩。对不对？韩国拿走了俩，你中国从去年的俩，你降到了今年一个，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了。这是一，第二，这是单项。我们看五月份的啊，汤姆斯威男团的比赛，人家杀到了决赛，虽然输给了中国男队，但是人家整个能杀到决赛，过去是不可能想象的。所以这些信号都告诉我们，法国羽毛球啊会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它会成为一个硬手，成为我们各个项目中高度值得重视和警惕的一个对手了。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这次比赛中啊，冯建哲和黄东萍，我觉得还是蒋振邦、魏亚欣都没有打出过往的那种技术上的这种强势的这种表现。比如说，蒋魏组合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居然上来被人打了一个11-0，那这不可能啊！这一个人自己在某些环境上出现了不该有的。
1: 20-9，这都是11个赛点，根本没法打了。
0: 对对，你说可以，你不能是有这样的比分，这一定是有问题的这种比分，这是一个。那么在决赛之中，冯彦哲和黄东萍，我们能看出来啊，冯彦哲过去他主要靠的是后场的重杀，对吧？因为他是1.95米的身高，那么他有这种身高的优势。但这一次的世锦赛，我在前面一直看到最后的决赛，我发现了冯彦哲早就存在一个弱点。现在在这次比赛中体现的比较明显，就是什么，你虽然有1.95米，对吧，但你的缺点在哪里，你缺点就重心高啊，你身哎，你就是你身体还原的速度比较慢。那么这一点在这一次的混双比赛中，尤其在决赛中，就被所有跟我们面对的这些对手们牢牢地抓住了。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冯彦哲一板重杀之后，如果能够造成优势或者直接得分，就还则罢了。但一旦被对方硬顶过来的时候，冯彦哲在还原的时候啊，那应该说都普遍比较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点就是他跟黄东萍之间的这种默契度，还跟过去的雅思的那种默契度，哎，真的没法相比啊！这个板与板之间、拍与拍之间，两个人之间的衔接的这方面，速度都要慢了很多。
1: 就我看那比赛，会感觉冯彦哲打完黄东萍打什么了？这是
0: 对啊，这干嘛呢？这怎么回事？他老有这种眼神去瞟的。虽然老大姐比你大，30岁了。冯彦哲才24岁嘛，两人差距也比较大。那对于黄东萍来说，这次他没有拿到冠军，他确实个人心情上比较沮丧。为什么？从2017年他跟王懿立合作，到后来王懿立退役之后，他跟冯彦哲合作，从2017年到现在，整个将近有10年的时间，他几次想拿这个世锦赛的混双冠军，但都是差了一丢丢。有的时候输给雅思组合，有的时候就输给这些外协会的组合，一次都没拿到。那么这一次，他认为他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没想到被这个吉凯尔和德尔吕也是一路冲杀了过来。你不是他半决赛赢了我们蒋卫，决赛又赢了凤凰组，
1: 连斩三组，
0: 对，所以他这个威胁度还是比较大的，他这个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好。今天聊了这么多，最后我们还要恭喜一下辽王组合，最近要把我们这个脸面啊，从电视台上拾起来了，
0: 是，
1: 确实让我们很吃惊，从我们的男双拿到了冠军，
0: 这不可能的项目，我们先拿了冠军。
1: 对，好，感谢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三百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

0: 胜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来继续我的节目，目光又转向五大联赛。今天关注的是法甲2027赛季的法甲联赛呢，昨天晚间竟然是进行了第六个多场的比赛哈。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法甲足球解说的队员，和我们聊聊新赛季的法甲联赛。主持人好。
2: 哎，郝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这个法国联赛哈，从我们这在各种平台开始看了一天开始，就是我们会对这个联赛的解读的变成今天看大巴黎打谁，其他联赛的转播就是感觉很明显。现在在转播场次上，好像是也不光是这个转大巴黎这一场，其他一些马赛两个，包括这个摩纳哥什么都会转，是吧？
2: 对对，因为现在呢，实际上法甲的这个比赛呢，我个人觉得，其实从这个观赏性上来说。

0: 比较强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球员新秀，他所以整个的比赛看起来节奏很快。
1: 就像我说的，法国球队他是相当于特别联系去了一点嘛，他自己就总结说这个比赛不好踢。
0: 嗯，
1: 我不知道他对比的是西甲联赛，因为西甲联赛更多是走这个技术流，大家踢的更多是一个是靠技术，战术呢是把这个足球传递的更好。法国这个比赛呢，就是刚刚周围说到的，他首先第一个，法国他的球队体系当中这种身体素质爆炸的这种核心球员太多了，
0: 对，
1: 然后呢以法甲联赛为跳板的非洲球员也太多了，
0: 对，
1: 所以这个联赛当中也会发现大家这个身体的对抗速度以及这个整体的激烈程度在每年的提升，
0: 对，
1: 所以这比赛不是很好踢，相比较比如说像这个西甲啊，乃至是意甲来说哈，
0: 对，但是它整体给人的感觉呢，其实就有点像，我觉得如果在五大联赛当中对比的话，它有点像小学生踢球。啥意思呢？其实你看这个，咱们说这个球员越成熟，他就越会控制比赛节奏。但是法甲他为什么叫小学生呢？就是他特别猛，而且呢经常是从头猛到尾。就这个比赛，你看起来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儿，但是确实感觉血脉奔张，很刺激。
1: 对，就这个联赛其实现在看起来也很有意思，特别是大半年上个赛季在法甲联赛。还拉不开身位呢，
0: 是
1: 就好长一段时间，就是感觉这冠军当然是你的，但怎么也感觉就是不领先呢，就是跟所有人拉不开身位。现在法甲联赛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哪些俱乐部啊，和大巴黎接近的，这方面你可以来介绍一下。
0: 哎，这个赛季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延续了整个上个赛季的一个趋势吧，因为上个赛季就刚才很多老师也说到了，巴黎一直没有拉开差距，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排在第二的，排在第一的是朗斯。那这个赛季一开始，巴黎圣日耳曼又是遭到了当头一棒，在这个法超杯当中呢是输给了朗斯。这个赛季呢，我觉得很可能啊，上个赛季巴黎身后的这个追赶者朗斯会继续保持着非常高昂的势头，
1: 全都打不过大巴黎，朗斯说我专揍大巴黎。
0: 对，包括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强队啊，比如说上赛季整个在法甲排名前列的，除了巴黎朗斯之外，里尔里昂、马赛、雷恩、摩纳哥这几支球队，其实大家一听他的名字都觉得哎熟，而且呢有点如雷贯耳，也有一些球星，这些球队呢他们也都具备着和巴黎圣日耳曼去掰掰腕子的这个属性，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啊，大巴黎肯定是就像郝迪老师说的，他在这个联赛当中关注度是最高的，那其他他的对手也会把他当成一个法甲决赛这样级别的比赛去准备，这就导致呢可能巴黎的对手每个都会认真200%的去对待。
1: 对，就是有些比赛比如德甲联赛打拜仁，很多球队就放了，但是在法国联赛不一样，就是打大巴黎的时候反正是跟他拼了，
0: 这就靠这场比赛打出身价呀，
1: 就是跟德甲的概念不太相同。
0: 是啊，是啊。
1: 就德甲有很多人碰到被人摸黑，大部分球队的教练员说这场比赛算了，反正也踢不过也不丢人。然后呢，但是在法国这个比赛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需要这个比赛来彰显自己的天赋。
0: 对。
1: 这次世界杯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法甲联赛的新星打出了自己的身价，是吧？
0: 对，法甲的，比如说像今天啊，刚刚。应该是现在确认官宣了啊，就是这个布阿迪从里尔去的这个球员，其实呢你看身价现在据传是1亿，那这个身价相当高了，关键这个球员非常年轻，其实包括巴黎圣日耳曼的很多球员，像巴尔克拉、姆巴耶，其实他可能这个职业的经历就一两年，踢出的好球也就这段时间，但是呢他就能卖到很高的价，所以我觉得呢从法甲的角度来说呢，他有点像一个有点展销会性质的一个联赛。
1: 对，就其实以前像五大联赛当中给新人机会最多的一个是德甲，

0: 也是在这个联赛里面让很多人看到了他，发展的再更是，因为这里面比如说边路的快马啊，这能力极强的球员很容易爆发出来。
1: 是，
0: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提我们的一批快马魏翔鑫啊。这个此前魏翔鑫是和这个中资的俱乐部欧塞尔签了5年的一个合约啊，然后呢，这5年合约其实某种程度证明欧塞尔对他有一个长期培养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欧塞尔这个赛季在法甲，魏翔鑫会进入他的比赛计划吗？或者是他怎么培养他的？这方面有什么的一些消息吗？
1: 因为是这样，就是去年呢，其实我们说法甲官方的邀请，包括欧塞尔。

0: 情也去到了欧塞尔。
1: 嗯，
0: 我觉得欧塞尔呢，其实首先这个我觉得要称赞一点，就是他们的整个的舰队规划，包括长期的目标，包括他们的顶层设计，其实是为我们这个中国足球的发展有很多的这种构想和尝试的。包括其实去年泰山 U17 是整队拉过去去接受集训的，所以他首先从他的这个思路上，他是很关注中国球员的。那另外一点呢，在法甲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魏翔鑫是没有进入大名单也没有出场的，但是通过对这个俱乐部的高层的采访来看，他们并不是出于竞技层面的原因说把魏翔鑫给排除在名单之外，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因为之前呢一直在打中国的联赛，他也没有太好的休息，包括来了之后可能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融入。那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赛季对魏翔鑫来说是有机会的，而且从欧塞尔的整个的教练组对他的认可上，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关键的。因为一开始呢，其实中资团队把他引进过来，没想说让他一步登天，就让他进入一线队或者踢法甲，没有设定这么高的目标。一开始甚至说，是不是可以先从 U19 啊，或者说从这个预备队开始？对，但是来了之后，这个欧塞尔的新主教练威廉施蒂尔特别喜欢魏翔鑫啊，所以呢，直接把他拎到一线队当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魏翔鑫现在是在一线队，虽然披了一个49号的大号码，但是能看得出来，其实从上到下大家对魏翔鑫都是认可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在这赛季的欧塞尔的计划当中。
1: 就我觉得现在的德文啊，是包括之前探讨过王玉栋，就是大家呢需要给他一个平台，这平台就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有点像当年比如董方哲，但董方哲的天赋呢和这个当时的能力应该在魏翔鑫和王玉栋之上。另外呢，这个也能实说，
0: 对，
1: 当然也有时候人定位抱起来摸龙花摸龙下，否则他也不会说动心的把他留下来。就是身体素质来说，那一代的中国的顶级前锋应该能力不强，但是你还是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联赛，
0: 对，
1: 你谁施展。你比如说我们拿作为日本来举例，就日本有很多这个球员，他是在比利时的一个俱乐部，圣托尔登，圣托尔登特别喜欢，那是个日资吗？
0: 他有一些这种背景，
1: 有的
0: 日资背景，包括我这两年圣吉罗斯，
1: 对
0: 啊，很多的球队。
1: 就我觉得我们现在啊，一方面在欧塞尔这级别还是高了，就是某种程度说用毛玉栋和魏翔鑫在欧塞尔法甲这个比赛打主力，这个难度对他们难度太大了。你比如说，那有一支苏格兰的球队、比利时的球队，这个中下游的，我们叫中资，拿我们这些球员带上去。我记得看到这个当时这个比利时的那个圣托尔登，最多的时候都五六个人在全队待着。你就乍一看的话，日本青年队想要在这训练的。
0: 对。
1: 就我觉得其实也有程度上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当然，这个狼队我们说徐新去，也是一个中资的背景啊。
0: 是。
1: 但是其实你看徐新现在比赛打不上，应该是租借到贝斯利还租到哪儿？
0: 不过我倒是觉得，就是其实像徐斌这种情况越多，对我们来说是越好。
1: 就把他先租出去。
0: 对对，
1: 先扑腾着。
0: 这里不管在什么级别，你先能踢上比赛，而且你甚至可以说，不管是不是中资的球队，就是你每往前走一步，其实呢，你不仅仅是代表自己，更是为这个后来的人开路。其实你看现在，我记得应该是这个凯尔特人吧。刚才呢，何老师也提到了苏超有一些球队，他其实他没有什么日资的背景，但是他现在也很喜欢日本的球队，
1: 因为这个比较顺手嘛。
0: 对，
1: 前田大人。
0: 对，当年可能中村俊辅在那儿的时候，
1: 对，
0: 大家就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样。
1: 再往前，其实他用过杜威，杜威在踢过，
0: 对，但是你看咱们为什么就断档了？
1: 对，
0: 就是因为后边没有续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我们可能，比如说现在在狼队，我可能只能进U19 U21，那未来是不是我能再往前走一步进一个队，甚至进一线队，哪怕说我去踢英冠，甚至我再找一个队踢英甲，但是我人越来越多，可能我在这个联赛慢慢的就能扎根，一点一点的来。其实
1: 就包括像你刚才说到了，就像欧塞尔的主要练，他过往在其他队做了一个冬春夜，
0: 对，
1: 就是中村就斗，
0: 对，
1: 所以他觉得亚洲拳可以，
0: 对，
1: 他就是这个其实是通过那些之前的一些，咱们不管是前辈啊，还是说就是这个亚洲的一些队友，他要给这个俱乐部一些这样的印象。
0: 是，
1: 我们现在需要，比如说王玉栋和这个魏翔鑫，他们去的俱乐部，你有这点这样的基因，
0: 对，
1: 就是愿意用

0: 那我记得应该是某位这个就是也是足球界的这名宿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说现在中国足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和欧洲的这个球队离得太远了，大家不了解你，就是为什么会用一些比如说日本、韩国的球员，因为他们在那儿多啊，我知道你这个球员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你们的文化是什么样，你们的性格是什么样，怎么和你接触，所以我觉得呢，对我们的球员来说呢，出去之后呢，可能足球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文化上，在展现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的优秀性上，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需要像王玉栋，需要像魏翔鑫，需要像徐斌，很多的人一点一点的接力，持续把这个事儿
1: 我们现在民间也在做，没有说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就是中国足球小将，他其实也算是给这些大的俱乐部一些冲击，
0: 是的。
1: 就咱们当时比较偷取巧哈，因为我们就是组了个国家队嘛，就在丁级杯19U10组了个国家队去踢人家。那但你踢的话，你给人踢疯，踢翻的话，其实就是某种强认知。你比如这个队伍经常在欧洲大杀四方，那其实是个广告牌啊。就他们会想，哎呀，这些中国孩子10岁9岁这么强，肯定会去寻找，因为这个球队会寻找。当然了，这样需要你，比如说马上。今年下半年这个67要去打这个67世界杯，需要这一波孩子给他的小老弟们去打出一片天。
0: 是。
1: 就是小老弟现在在这个各种这个欧洲比赛里面，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力组成比人强嘛，人家是得缺队儿，或者是个经营俱乐部队儿。我们比如说这个选材，你整个全国，所以想要选个去国家队去扫平人家。那然后现在需要以优势去证明自己。
0: 对。
1: 你比如说我能够拿下摩洛哥，赢下西
0: 班牙，
1: 那两个比较强、比较弱的队，把这个比较弱的队，那个是斐济还是哪儿？也是斐济是吧？
0: 好像是，
1: 给他拿下斐济，然后西班牙打平啊，再争取进个八强，
0: 对，
1: 八强再斩落一支特别强的球队，进四强。哎，这中国足球，我跟你讲，你这付出有望，
0: 对，这就能用的，
1: 因为
0: 就起飞了
1: 你在欧洲那边
0: 啊。
1: 就是杂牌国家队，狗咬秧子，你知道吗？在那打你的名声。然后你正规军这边呢，在世界正规比赛赢到了这个球队的关注，这个其实也像你在提到我们刚刚说的，像魏翔鑫、王玉的出去折腾折腾，慢慢这个市场就打开了。
0: 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您说这点特别对，就是因为呢，这个说到足球小将啊，他这个创始人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啊，说这个中国足球不缺美丽，中国足球缺赢球。其实您看，从这个今年或者说去年开始啊，我们各级的国字号的U17的时候都在赢球，而且拿了2个亚军，虽然是亚军，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在亚洲现在是能站得住脚，能排得上号，
1: 就是
0: 所以我们后边的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1: 是。这个小时候不怕，大了就不怕。
0: 对，
1: 像我是和我同学说，我小时候踢哪有拓石，没觉得太费劲。后来跟大哥们汇合之后，天天让你揍，见到一次被揍一次。就是像我当年他自己在那个就是低级别队的时候，他能每个人踢日本的。
0: 对，
1: 我记得当时比赛不是丢这俩球吗？
0: 对，
1: 当时那俩日本队。
0: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反倒是跟大哥汇合了之后啊，真是这队伍差一点。就是小时候赢不了，你大了想人家难度大。小时候不怕的，大了见了就不怕的。
0: 对，你这个恐什么症，其实这都是有由来的。
1: 但是还是这个理性的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U17只是这个孩子在足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0: 没错。
1: 我们中国足球真正落下的时间点是在U21到24这个阶段，
0: 对，
1: 一个是打不中中超的主力，
0: 是的，
1: 一个是没有出国家队两个的这种机会，那这最好的一个掌球的时间点，基本都是在一些俱乐部的替补席上度过的，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理性去应对和去面对的一个话题，
0: 是，
1: 否则就是也很热闹，在U17、21、20以下都很热闹，你回到国家队层面也不行。
0: 对，不过我觉得这几年真的已经有所好转了，
1: 好一
0: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下一届我们去踢U20亚洲杯，甚至可以拍出一套就是全中超甚至全中超主力的这么一个阵容，
1: 包括还有刘洋的。
0: 对。
1: 现在就是现在有一些在西班牙，在自己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踢他们的这种梯队，
0: 对，
1: 并且踢的都是 A，都不是 B，
0: 对，
1: 所以说我希望这个球员能够在这边坚持下去啊，因为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就是中国足球的种子哈。
0: 没错，
1: 其实聊法甲怎么聊到青训呢？
0: 因为法甲确实它很代表青训。
1: 好，那今天是不是中原也会解说场比赛？

看看时间，以上呢就今天全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马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郭安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锁定收听中国广播支持。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最新预报，太平洋上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8月26号抵达东海，并向我国靠近，正面影响华东沿海，且强度较强。与此同时，在北部湾海面上回旋的第19号台风紫檀，在东海南部海面上移动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正给我国南方地区带来持续性的风雨影响，尤其是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到目前为止，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生成20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8个。同时，西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热带低压正在活动，有可能成为第21号台风。今天，记者从广西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今天20点，邕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预计8月24号上午，岳江南宁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按照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预案规定，经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批准，决定于今天20点将南宁市豫江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国际影都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和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长春市还将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推出跟着影视游长春主题打卡线路，以光影为纽带，着力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激活城

市文化活力。第二十一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十大奖项。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体育方面，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鸣枪开跑，共34支队伍参赛。经过精彩角逐，天竺队以2分21秒63夺冠，大幅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3分26秒00的世界纪录。此刻提示：立秋之后，不少人顺应民俗开始贴秋膘进补。医生提醒：秋季养生当以健脾为先，清炖调养为主，循序渐进改善身体状态，切忌盲目进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鼓打个乱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0: 四川送华蓉县南有一座华蓉山，
1: 到底起
0: 起一路不等，
2: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襄阳市，这里是襄阳市艺术剧院，阵容非常庞大啊。一共呢有四位嘉宾老师，我得一一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是香河倒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玉慧老师。
1: 你好，
0: 张老师您好啊。这个坠子啊，剪碗儿已经拿到手上了。
1: 对，
0: 旁边的是您的
1: 我的女儿
0: 啊，何思贤，还有就是
1: 我的老师，
0: 对，
1: 鞠薛荣老师，他也是香河倒坠子的传承人
0: 啊，市级的
1: 市级传承人。
0: 哎
1: 哎，
0: 还有就是
1: 孙秀珍老师，他是我们襄阳小曲的传承人。
0: 嗯，襄阳小曲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对，
1: 也是徐老师的老
0: 老
1: 伴儿。
0: 伴儿，对
1: 哎
0: 啊，
1: 呀，所以今天您看啊，有香河道坠子，
0: 对，
1: 也有襄阳小曲，
0: 是，
1: 相当于是两个曲艺都在咱们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所呈现。说到这个香河道坠子，很多的朋友一听到坠子两个字儿，会想到河南，
0: 是，
1: 河南坠子，
0: 对，
1: 这两个曲种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0: 有。河南坠子啊，是我们香河道坠子的前身。河南坠子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只是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啊，香河道流派，我们的香河道啊，就是我们的汉江。襄阳这个地方，上游啊是老河口，下游是宜城，我们在中间这个段落呀，就叫香河道。过去我们河南的艺人们说，我们到哪儿去演绎啊？走，我们到香河道。走一走，所以艺人们都知道这个香河道。
1: 那其实就是从河南坠子那边慢慢演变过来的。
0: 是的，最初的是我们河南的艺人到这里来行艺，后来嘞，教了徒弟，在这里嘞就扎了根了，开花结果，还有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呈现，是这样的。
1: 那它和河南坠子的区别在哪儿？
0: 最主要是这个方言上。还有这个音乐上，像我们徐学荣，徐老师，我的老恩师，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我们有时候在创作当中啊，他会引用襄阳的民歌小调，融入到我们这个坠子当中。所以大家在说呀，你们在湖北唱的这个河南坠子，有点蛮。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大家只要提起那个有点蛮的坠子，就是我们。香河道坠子，这个蛮呢，不是贬义词，它就是方言上有点不一样。那我跟我的女儿演示一下，我们有一段啊叫《坠子情缘》，来，宝贝儿。

要襄阳的银本，襄阳话，襄阳话再照点我们河南的口音儿，河南的口音儿，那有的说了，那河南话跟襄阳话有啥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我打个简单的比方，你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河南话是这样说的，他是个小伙子，你是个小闺女儿。那襄阳话嘞？襄阳话呀。

0: 不管是那个河南、湖北，湖北那个河南，到了襄阳，咱们都是一家人儿。
1: 唱的真好。真棒啊、哦！
0: 这一段是有个十几分钟吧、
1: 嗯，
0: 这是截取了一点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坠子跟襄阳的有什么区别？
1: 嗯，
0: 其实都叫河南坠子，只不过我们是湘河道流派。
1: 明白，而且呢，您刚才也体现了这个方言，对吧？一个是河南话，一个是这个襄阳这边的话，
0: 对，
1: 所以呢，能够看出来，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是以河南坠子大框架，
0: 对，
1: 然后呢，来到襄阳这边呢，襄河道坠子会有一定当地的小曲小调的改变，
0: 方言土语，
1: 方言土语的融入，
0: 哎，
1: 啊，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
0: 是
1: 啊。

0: 您唱的太地道
1: 哎
0: 了，
1: 呀，
0: 您真
1: 获
0: 的
1: 奖
0: 好
1: 了。
0: 听，而且你看还有这个技巧，就包括弹舌，对吧？非常的这个丝滑。您女儿
1: 我女儿，
0: 啊，
1: 对。
0: 这个何老师伴奏也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坠胡啊挺难的啊，坠胡真的非常难。说到这个坠胡，问一下咱徐老师啊，徐老师原来就是给您的师傅是吧，郝老师伴奏。
1: 是的，
0: 啊，那您这个伴奏有多少年了呀？
1: 伴奏了60多年了，
0: 60多年。
1: 60多年。
0: 平常是不是您跟您老伴儿是经常一块儿合作？
1: 哎，我在我们练琴时的在一块儿，在一个单位，
0: 在一块
1: 啊，都
0: 儿。
1: 是调的出去了，哎。
0: 那有没有就是跟老伴儿家里一块儿表演啊、合作呀？或者说平常在舞台上有一些展现？
1: 就是把原来东西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然后想来想去啊，我老伴儿我们一起谈过一段时间，我把它整理出来，给它传承下去。最近这个2年，我们在干这个工作。
0: 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两位老师都在，能不能您伴奏，然后呢，孙老师呢演唱一小段《襄阳小曲
1: 可以，
0: 》啊？
1: 可以。
0: 因为刚才听了是咱们《香河道坠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欣赏《襄阳小曲》
1: 行。
0: 啊。

0: 哦，
1: 真棒，真棒。
0: 冒昧的问一下，两位老师高龄了？
2: 80。
0: 八十了啊？
2: 对，
0: 完全看不出来啊，
2: 谢谢，
0: 而且配合天衣无缝。
2: 谢谢
0: 啊，我很感动。就是首先呢，就是80岁高龄，
1: 是的
0: 啊。另外呢，就是爷爷啊，就是您在伴奏的时候很宠溺的在看着孙老师啊。其实刚才我也注意到张老师了，就是张老师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敬重的眼神，然后面带微笑，还打着这个坠子板，也在和，也在伴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曲种，但其实呢，得有着相通的地方。您是跟郝老师学唱
1: 的，对
0: 啊，但其实这个逍遥小曲其实也和坠子，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融合。
1: 差不多都是用当地的方言。
0: 嗯，
1: 你看我刚才唱了个小段儿袜子、娘袜子。
0: 嗯，
1: 刚才老师唱的也有。娘袜子穿粗衣，这就是襄阳当地的方言。
0: 没错啊啊，因为之前也专访过何中华老师，就是这个湖北小曲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其实襄阳小曲和湖北小曲，也有着这个类似的地方。
1: 是
0: 啊，但您这边伴奏刚才用的是二胡吧？
3: 二胡
0: 啊，和这个坠胡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啊，
3: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通百通，这是襄阳小曲的一个呈现。那咱再说回来，香河道坠子，您是不是也是在跟徐老师学坠胡？
4: 对，
1: 是
0: 啊，学了多少年了？
4: 我是小时候边学拉二胡的时候就也在学坠胡。
0: 哦，
4: 我一直学到12岁差不多。
0: 那你觉得二胡和坠胡，难点在哪儿？有区别在哪儿？哪个
4: 区别在哪儿？我觉得坠胡更难。首先，它的琴杆就是比较长，
0: 嗯，
4: 跟二胡不一样，所以它的音域比较宽，
0: 嗯。
4: 对，在坠胡里面我们很少就是用二指，就基本上用一指三指，因为它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而且坠胡跟二胡演奏也不一样。我觉得坠胡更多的是给坠子演员伴奏，所以我们平时更多就是要包演员的腔，就是要突出演员，包住演员这样。
0: 坠胡对吧，坠子都有这个坠，所以更加搭配。另外呢，就是您也刚才说的包，其实也是包了，就是你一个人还要负责另外一个节奏点，
4: 对，
3: 脚帮，
0: 对，然后这个脚帮相当于另外一个节奏，
2: 是，
0: 所以其实挺难的，手脚并用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在。其实刚才两位老师是演绎，我感受到了孙老师不同的情绪，第一首是非常开心的，后面可能是那种比较思乡也好啊，它是两种不同的情绪。那刚才呢，张老师您唱的这个香河道坠子其实是一个讲述感的，
2: 是，
0: 能不能再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一下香河道坠子？
1: 可以啊。
0: 啊，
1: 那我们唱一段水调歌头。
0: 好，
1: 因为现在呢，年轻的观众不多，最近我觉得呢，有一些年轻人关注了我们，而且呢也成为朋友，愿意学习香河道坠子，我们把我们的伴奏也发给他们了。这来自于哪儿？来自我们的唐诗和宋词。
0: 嗯，
1: 我们用坠子的形式来展现。
0: 嗯，
1: 因为说我们有一首唐诗叫春晓。
0: 嗯，
1: 巧了，春晓的诗人呢就是我们襄阳的
0: 孟浩然故里。
1: 对、
0: 啊、
1: 这个春晓呢原创的就在这儿做。
0: 哦，
1: 原创是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
0: 啊，
1: 和我们的徐老爷子。
0: 嗯，
1: 因为郝老师呢他只是唱，给他哼唱出来、
0: 哦、
1: 这个记谱啊都是老爷子。然后现在呢全国各地在用我们襄阳创作的这一段坠子春晓的伴奏
0: 啊
1: 在传唱。
0: 哦，
1: 那我们唱一个春晓好吧。
0: 哦，好，
1: 嗯，这个也是叙事的啊。

小，处处

0: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创作方式来呈现呢？这是当初啊，我也像这个采访呢，我问过老爷子，我说你设计这个唱腔，为什么最后要用成嗯哎哎哎那个哎哎嗯哎哎那个哎有重复的？后来老爷子给我讲啊，他说理解不同，他的理解是，我们襄阳啊，四季分明，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别是诗人孟浩然还在睡梦中春困，被外边叽叽喳喳的鸟声啊给吵醒了，打开窗子一看，哦，这地皮是湿的，散落的有花瓣，不用说昨天晚上下过雨吹过风，花瓣啊吹落雨这个打落了一地，诗呢也有点感叹，也有点心疼，所以啊这个意境是他在思索，他在回想昨天晚上下雨刮风的这个意境，才那呀咿呀嗨，这是他的创作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境，是吧？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保护嗓子，使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节目用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就刚才您唱的时候，其实也有节奏的变化，对吧？然后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同时呢，就是如果沉浸进去之后呢，那个画面感就有了啊，所以真的非常好，不仅唱得好，伴奏好，同时我觉得徐老师的创作也非常好。这个创作是什么时候啊？哪一年啊？
1: 2017年之前，2017年我到河南上了那个培训班，上培训班都已经有这个成效了，2015、2016年。
0: 哦，也就是10年之前，
2: 10年，
0: 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2: 对
0: 啊，那个徐老师有没有给您伴奏过？
1: 经常伴奏。原来我们在茶馆说书
0: 啊，
1: 这个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单位啊，前身是襄阳市歌舞团，
0: 哦，
1: 后来我们跟这个襄阳市豫剧团，还有襄阳市京剧团，2013年的时候合并到一起了。
0: 嗯，
1: 没合并的时候，我是1991年从河南到的襄阳来。
0: 嗯，
1: 那个时候啊，歌舞团给老爷子还有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啊，一年有任务，一年你们是演100场的任务是吧？
2: 嗯，
1: 后来把我招进来之后啊，我跟他们一起共同来承担这个任务。
0: 嗯，
1: 那你平时惠民演出啊，没有那么多场次。那怎么办呢？那就到下边的茶馆说书，像我们周边管辖的有几个县市，老河口、古城、南漳，包括枣阳，这都是我们底下襄阳地区管辖的县市，到那儿去演出。每年就是大年初一，越是老百姓闲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演出。那个时候在茶馆演出，我们说的都是长篇大书。
0: 嗯，
1: 长篇大书那就是用扣子。
0: 嗯，
1: 要扣住观众嘞。
0: 嗯，
1: 一场是2.5小时。
0: 嗯，
1: 那就是老爷子在给我伴奏，基本上都是即兴的。
0: 嗯，
1: 说一本大书，他当中是有说有唱，本身咱们这些曲艺就是说唱嘛。
0: 嗯，
1: 基本上我们说的有胡家将、杨家将、海瑞呀、铜林传呐、隋唐演义呀，在一个地方扎住庄子，就是要说2-3个月，就是基本上把这100场演完。那书没说完，我们的任务完成怎么办呢？啊，当地的人留我们的，我们就继续说。所以每次要为歌舞团完成场次都要有100多场，就这个群队这一块儿。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合作，我唱的这些小段也好，或者是我的唱腔，很多都是徐老师给我排练。
0: 嗯，
1: 行内话叫抠戏抠出来的。现在老爷子如果我在直播，他一看，你这阵唱的不对呀、来，我跟你说说。老爷子有一段唱腔设计的非常好，我去河南了之后，河南好多人也跟我们学，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0: 嗯，
1: 也是我们襄阳的一个作家董志平先生，创作了一段草莽秀才，它是一个中篇的。
0: 嗯，
1: 我们是截取了中间的一小段，要不徐爷爷给在这拉一下
0: 来，
1: 用你的弦，你用的方便一些。那我们就唱个几句，我前边白说一下，不说白还顺不上。
0: 好，
1: 故事就发生在打秦朝乾隆皇帝在位48年的8月14日这天晚上，3更过后一点点。你听，在武当山下曹店镇东南25里的官道上，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铃铛声。借着月光，顺着声音望去，有一阵气的冒绿儿正赶路呢，擂背上坐着一人，看年纪也就在那30多岁，生的是眉清目秀，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儿，左肩膀背了个小包裹，右腰下挂了个酒葫芦。此人是谁呀？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名叫陈守义。这个陈守义啊，他家就住在武当山下的曹店镇，家里边一家4口度日，上有70岁的老母亲，下有一个13岁的儿子，他们夫妻两个一家4口。要说起这个陈守义，在武当山这一带那可是大名鼎鼎，是出了名的文化人啊，特别是20年前他就考中了秀才，又在近10年间几乎花光了家里边的所有积蓄，潜心创作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就叫《白衣地探》。各位， 这部书可不简单呐，那里边包括的内容太广了，有农商渔猎、气候水土、物产饮食、竹木工艺、杂戏武术、奇闻异事、中医偏方、诗文书画各方面的学问。为了写好这部书啊，他放下秀才架子不顾，真心诚意的和那些打鱼的、种地的、采药的、卖艺的、熬汤的、榨油的、挖药的、烧炭的、玩事的、算命的、赶脚的、做饭的、弹花的、织布的、拉线的、唱戏的、推车的、担担的、轱辘锅的、卖钻的、铁匠、木匠、古铜匠、走坊郎中、洋线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能人们交朋友。20天前，这部书总算是完稿了，他就带着书稿，骑着他的小毛驴儿，要到我们襄阳来呀，请朋友们帮他校对校对书稿。这不，昨天校对完书稿，今天是农历8月14，天明就是8月15了。他准备赶个夜路，天亮就能够到家，与一家老小共同团聚。过节日了，正因为要赶夜路啊，为了壮胆，他多喝了2杯酒，骑着那小毛驴在背上晃晃悠悠的，瞧，他还做了一阵儿美梦。

0: 张老师其实刚才都是展现的唱，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是有说有唱，
1: 这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那就是这样的。
0: 对，而且您的整个口齿非常的清楚，同时也有这个画面感，另外一个里面也有贯口也好啊，有这个叫舵板啊，有舵子呀，包括类似于字儿的一些东西，包括开脸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张老师不仅仅唱得好，同时说的也好。
1: 哎呀，您过奖了。
0: 再加上这个徐老师的这个伴奏，两个人配合也非常好。徐老师在伴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想哼啊，在找那个调啊，是吧？您一直在哼，这我得说一下，就是现在徐老师其实耳朵是有一点这个耳背哈，
2: 行了
0: 啊，
2: 不行了。
0: 但是就算这里不行，但凭借经验和手感，依旧能拉得特别的准。我觉得这都是几十年的功力。
1: 是，您讲一下老爷子的故事
0: 啊。
1: 他是小时候九岁都学习
0: 啊
1: 河南坠子的坠琴伴奏了。
0: 哦、
1: 原来他的老师是个盲人。
0: 哦、
1: 小时候别人都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他身上体现到了。冬天就是下雪
0: 啊、哦，
1: 老师可能晚上睡觉来说没有钟表。估计七点多都睡了，睡了一愣愣之后，估计那一会儿才十一点的样子，就蹬一蹬他去练功去。他就拿着这个坠壶到我们襄阳的老城墙上。
0: 嗯，
1: 老师说了，哪儿风大坐哪儿练，因为你不在这个风雪中练，将来以后咱们出去到外边演出，那你手冻得拉不成怎么办？你必须在风雪中练。
0: 哦，
1: 所以哪儿的风大，哪儿的雪大，他都在哪儿练。老爷子坠琴伴奏这个技巧非常了得，而且呢他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练功、
0: 哦、
1: 雷打不动。你看现在都八十岁的人了，到现在每天上午的八点半到十一点两个半小时的练功，
0: 每天还练、啊、
1: 那天我的孙娘，我叫孙娘，孙老师
0: 啊、哦、
1: 对他有意见
0: 哦，
1: 说他爱坠壶超越了爱他。
0: 哦哦哦，
1: 他们家里边来的客人再稀奇、哦、谁都不能够打扰他练坠壶。
0: 哦哦哦，
1: 所以我说人呢难得有一爱好，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没有爱好。这老爷子非常幸福，九岁开始练坠壶，他就是一种爱好，一直到现在不间断，今上午都一直还在练。
0: 哦，
1: 您问问他，他每天他不练他着急。
0: 哦哦，对，这个东西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尤其这个乐器你不练就忘啊，这个、
2: 对对是的、
0: 啊、
2: 是的，
0: 这必须得练。我、哦、太佩服您了啊、
2: 嗯、
0: 徐老师太厉害了。那徐老师我感觉您这个跟坠壶一起的时间啊都比孙老师一起的时间长。
2: 对对对、
0: 啊、
3: 说对了，是
2: 是
3: 说对了，
0: 是吧？
2: 是是，
0: 您不吃醋吗？
2: 嗯，是的，
3: 这是工作需要。
0: 哦、
3: 工作需要
0: 啊。对对，
3: 刚刚张老师说了，他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有那个演出任务嘛，一年给团里边一百多场吧。
0: 嗯，
3: 后来就是他们一出去就是孩子们开学、
0: 嗯、
3: 就我们家孩子，郝老师家孩子嘛。
0: 嗯，
3: 孩子们开学他们就出去，还有过春节的时候正月初一必须出去。
0: 嗯，
3: 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家都放假，他们就出去演出。
0: 嗯，
3: 在茶馆一出去就是半年。
2: 是是，
3: 所以你刚说对了，
1: 又当爹又当妈，
3: 我又当爹又当妈。
1: 两个孩子，
3: 他跟郝老师和张老师他们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儿的时间还长。我跟你说这个，我们俩都说一个笑话。
0: 嗯，
3: 就是过去有一个那个电视剧叫《敌营十八年》哈。
0: 嗯，
3: 我说你跟郝老师还有张老师，你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完成那个演出任务，整整十八年，整整十八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孩子都参加工作，他们
2: 八岁了，
3: 这时候他们二十多岁，
2: 二十多岁是吧？
3: 他们才没有这样的
0: 任务，没有
3: 这
0: 个任务。
3: 十八年，整整十八年。
0: 嗯，
3: 你说，
1: 换过来说，他也比较幸福，老爷子比较幸福，他有爱好啊。
0: 对，我也找了一个好老伴儿。
2: 哎
0: 哎，能理解支持您，
3: 因为我们俩都是同行嘛。
2: 对，
1: 他也是因为坠壶结缘嘞。
3: 对、
0: 哦、
3: 对，
2: 原来就
1: 因为过去的宣传队
0: 啊，
1: 宣传队
2: 当时少上台
0: 啊、
2: 哦，我们两个都是里边学员
0: 啊、
2: 都一块儿进去、哦、
1: 啊，那您会唱坠子吗？
2: 他要唱坠子，他要唱。
3: 我也会。
2: 哦，坠子他要唱。
4: 我的老师是郝桂平
1: 啊，
4: 他也是我老师的学生。
3: 对。
1: 哦。
3: 我
4: 是先学习的河南坠子，后来在1964年
1: 啊，
4: 因为想丰富我们襄阳本地的曲种，因为老光坠子
1: 啊
4: 太单一了，出去惠民演出啊什么嘞。还希望有其他的剧种出现，结果有一个盲人，他的老师叫苏作伦，是一个盲人，走到哪儿别人可能给一点钱，然后自己拉自己唱，再走再唱，后来人家把他们请到这个宣传队里去了，说你帮我们教这些学生吧，让我们这个剧团呢多一个剧种，后来那个老师都到团里边去教他们，孙老师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台柱子，后来嘞他不是拉坠胡吗，那最后也拉这个二胡，包括现在也是二胡跟坠胡间，坠胡伺候郝老师，二胡嘞就伺候他老伴儿，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子。你看今年我们都创作了新唱腔，两两说彩礼呀、防诈骗的都是我们襄阳市的任务、一风一俗的，还有最近我们创作了一个指点说，我们襄阳跟宜昌是我们整个湖北省的经济上的一个支点，也创作了一个，就是我的女儿帮我一起谱曲，完成这个。今年这三个小段剧团演出的多一些，方便呢。
0: 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曲艺，所以呢就结缘，因为曲艺成为了一家人啊，可能聚少离多，但是也是很支持很理解。
2: 对，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坠胡多少年了？
2: 1976年的时候、
0: 真的陪伴了您一辈子啊，
2: 一辈子
0: 啊、
2: 嗯、
0: 我问您一个灵魂拷问吧，啊，这个徐老师，您更爱您手里70年的坠胡，还是更爱孙老师啊？
1: 这这么直接吗？
2: 对，我这个他跟着我一辈子啊，
3: 因为
2: 这我也认，
3: 因为他跟他时间更长，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开始学就跟他嘛，对，
2: 跟我的感情最深，
3: 对，
2: 每天说话，
3: 这就他的孩子，他说这是我。说笑话啊，这是我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
0: 他也能说话，您一拉他就会说你好。对，您拉点这个说话呗。
3: 你好，
0: 根根。你看，
3: 公鸡叫。
0: 哎呀，真厉害啊！
4: 坠胡模仿人声最像。
0: 哎呦，既然那个曾老师也会坠子，张老师咱也是唱坠子的。我觉得这样行不行啊，应该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咱四个人一起合作，从来没有两个坠胡一起伴奏吧？
4: 没有。
0: 那既然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嘛，能不能两位一起伴奏？
2: 哎呀，
3: 好。
0: 然后呢，孙老师和张老师找一个共同会唱的这个坠子，然后咱可以那个接力唱一下。
2: 没，我不会学。
3: 那我们唱什么唱，就唱春晓嘛。

0: 可以了吧？
1: 哇，真好！哎，我真觉得，哎，不违和，哎。不违和，就之前应该从来没有排练过，对吧？
2: 没有，
1: 第一次，而且
2: 我跟徐老师在家，我们有时候也唱
1: 啊，唱这个，
2: 有时也唱，对。
1: 但是两位应该也之前没有这样一起，
2: 没有，
0: 我教过他
1: 啊，
0: 教过他，有时候有过，那是在家里。
1: 我觉得真挺好的，这一下子就有了一个美好的影像记录了啊。
2: 而且就是师徒俩人嘛，
1: 对，
2: 他们俩，
1: 那师徒俩人这也算师姐妹吧？如果从那个郝老师那儿算，
0: 我们这就乱辈儿了。你看，
3: 乱辈儿了。
0: 他是我的叔叔
1: 啊，
0: 他是孙子辈儿的
1: 啊，
0: 他有时候他学生
1: 啊，
0: 要是我也是学生
1: 啊，
0: 那不是十年了吗？
1: 对，
0: 我的老师跟他是一辈儿的，但是
2: 我又是郝老师的学生，
0: 因为他学习的。
2: 我们这个在学校不像北京那样传承，就是你是谁的学生，就相声特别讲究这个，我们这儿就是没有这一说，是根据自己年龄大小来区别的。
1: 对，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也是因为香河道坠子，然后呢大家
2: 就结缘，
1: 对，在一起，可能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挫折呀，包括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曲艺的发展也是波折的嘛，
2: 是，
1: 但也因为有像几位老师的这样的坚守啊，才能给这门曲艺香河道坠子留下一个根。一直在聊，其实刚才说了，徐老师还有孙老师简单的一些小故事啊，再聚焦到那个张老师的这个身上，您为什么会学习香河道坠子？刚才您说到了，是从河南过来的，
4: 对，
1: 您是河南哪人？
4: 河南邓县的，现在叫邓州市。我的老师叫郝桂平，郝老师的妹妹叫郝桂芝，然后嘞。七几年的时候，到我们村里边去说书。七六年的时候，
1: 您多大呀？您那个？
4: 五岁。他一说呀，就是好几千。村里边要派饭呢，他要有一个地方住啊。他到我家里，我妈妈非常贤惠。后来这个村里边，他应该是在这个生产队说完，到那个生产队，应该再到那个生产队去住。他就觉得这家人好，他都愿意就在我家住。那个时候都认识了，后来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他不断的来。后来，修说书到城市里，他带着一个学生，就是要出师了，没有学生。然后来给我父母说：“你家的孩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叫我带他来？”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去学一学。后来我到18岁的时候，才真正的学。后来。因为他们是姐妹关系嘛，就想着在农村孩子学这个为什么嘞？为了自己的前途啊，正好郝老师在这边嘞，也没有更合适的学生，就跟徐老师一商量，通过这是个单位给我招过来了，通过考试招过来了，招过来最初的时候跟着老师们到茶馆里说长篇大说，那不会啊，那跟着老师们熏呐、
1: 每一年过来的，
4: 我是91年。当时是这个单位的前身叫襄阳市歌舞团。
1: 哦，歌舞团有曲艺，
4: 有曲艺队。
1: 哦，
4: 徐老师跟郝老师他们都是曲艺队的。
1: 哦，那怎么学呢？那个时候你又不会。
4: 老师在台上表演，我在台下看。
1: 嗯，
4: 我现在说的这个长篇大说，就是听老师说，赶紧记。
1: 嗯，
4: 给他记下来，记了之后到自己在说书的时候可有意思。那2个半小时撑不下来呀、老人家们是有功夫的，我撑不下来，说的肋骨疼，说的嗓子哑，没有方法。但是观众非常善良，观众呢就说孩子你休息休息吧，那有时候都有点干呕，就是有点想吐，那就是提气，他唱了说话也提气啊。后来老师们说书都不休息，我中间要休息两次，老人们听说的差不多是老年人允许我休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就是我说书，基本上我是上午看书，是活词儿，你就要把这个看点记住，然后下午再说书，那你要撑着2个半小时把这个故事要记住。有一次我记忆犹新，我唱了这个书不够2个半小时，我就跟着观众说，我说我今儿书没有看够，我今儿这我看了一下表，还差你们35分钟。我明天我唱3个小时05分， 我还给你们行不行？哎呀，老年人站起来给我鼓掌，小朋友太可爱了。那个时候我18岁19岁的样子，也加上了是青眼人，这个后继乏人啊，这些观众想着你不培养这些青眼人，以后我们没有书听了。行的行的，可以允许。好，有时候你说书啊，看了这半天的，说三天没说完，有的书他经说，有的书他不经说，有时候也加咱们自己的行内的一些条子啊，一些自己专业性的东西。所以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在古城说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老师给我伴奏，你跟郝老师在演，你回来了，我留到那儿，那个刘老师给我伴奏，遇见了个这样的情况。反正我觉得曲艺这个行啊不容易。
1: 嗯嗯。
4: 当初嘞，你说爱好吧，年轻的时候就学着，哎呀，这一睁眼下边全是老年观众。
1: 嗯。
4: 这我们长大了，我到30-40岁了，那这老年观众没有了，我说给谁呀、啊？曾经打过退堂鼓。
1: 嗯嗯。
4: 那就怕没有观众了。其实，你一直唱到现在。观众，而且一批换一批，原来的不喜欢变成了现在的喜欢。
1: 嗯，
4: 现在啊，喜欢到什么程度，就像老爷子每天有这个坠壶在伴着他，我在家里边做事儿，拖地也在唱，切菜也在唱，这个洗个衣服也在唱，其实不是刻意的在家里边表演给谁看，是吧，是不由自主的喜欢，爱到骨子里了，他说他治愈一切，我高兴了唱他，我不高兴还唱他，我有任务唱他，我没有任务也唱他，
1: 这是真爱啊，这种热爱。想问问这个，小的时候听你母亲唱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当时理解吗？
3: 也不理解吧，小时候更多就是我妈妈排练，其实就这个排练室，那时候参加比赛，然后就带着我，他们排练，我就坐旁边听啊什么、
1: 那你是觉得哎呀，为什么要唱啊？还是说哎我也喜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那时候好像还没什么感受。
1: 嗯，
3: 就是。
1: 那你什么时候慢慢的对这个曲艺、对这个香河道坠子有认知了？
3: 就可能是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就这几年。
1: 大学毕业之后才有。
3: 对。
1: 你大学学的是？
3: 声音学的二胡嘛。
1: 从小学二胡。
3: 对。
1: 啊，那你为什么喜欢二胡，选择二胡是因为家长让你去学还是个人的？
3: 我那时候听我妈的私心，就是说她让我学个二胡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坠胡。
1: 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长远的计划了。
4: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1: 哦，
4: 因为有它了之后我真的喜欢坠子，我在想人难得有一个爱好，如果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也喜欢坠子的话，他接受不进我，哎，有坠子在陪伴。现在的老师教学生啊，就是将就学生，不像他们那时候是扒着老师学，现在害怕孩子不学。他小时候给他上课不收费，爷爷不收费啊，我们说我们给费用，爷爷说不收费，给费用不交，只要孩子愿意学，八心八肝的把我所会的全都给孩子。每次到星期六的时候，孩子还有点淘，我不想上，因为这个琴点，他12、10岁的样子开始学的坠胡，那时候10岁个子不高，这个坠胡没有小版坠胡，他说坠胡全都是成人的，这么高的就是这把坠胡。那爷爷提着坠胡都来了，来呀、上个星期学的咋样？来拉个，我都看孩子一个劲儿打哈欠，他没兴趣，没兴趣。像他自己说的，喜欢呢，也就是大学毕业21年，啊，近5年。跟我去演出啊，唱一点有趣的段子啊，我也有一招。从小他12岁，我们襄阳12岁新过生，3亲6眷都来嘛，来庆贺，娘俩就展示了一段坠子，很多人给他鼓掌。那个时候他不想练咋办嘞？现在可以说给他听了，我用了一招，我就说，哎呀，妈妈心里边不开心，我想做一件事儿，哎呀妈，你想干啥？谁都帮不了我，只有你能帮我。妈，我能帮你啥呀？我现在只要唱段坠子，我心里都舒服了。娃子也孝顺，那只要你唱坠子，你都开心。来，我给你拉一段吧，就这样哄，骗一次又一次，骗一次又一次。哎，慢慢慢慢的， 他接受了，有接受到现在的理解，一直到喜欢。所以不管是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还是孩子现在的这个在单位的，不管是戏曲伴奏也好，坠火吧，我都感恩我们这个河南坠子。
1: 嗯。
4: 啊，我们统称叫河南坠子，它是河南坠子当中的一个流派。
1: 嗯。
4: 哎，我们有赵派坠子啊，还有最早的乔派坠子啊，我们这个地方叫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所以我真的感谢这个坠子，没有这个坠子艺术，那可能我也不会到襄阳来，是因为坠子老师们从河南把我招过来的。
1: 嗯，哎呀，真的是，有可能也不是您选择了坠子，而是坠子选择了您啊。这个坠胡确实很难，而且现在很多的曲艺啊，用这个坠胡的，比如说像山东琴书，
4: 它也是铜鼓的，
1: 对对，
4: 它也叫坠胡，
1: 对，它也叫坠胡，
4: 它那个音叫一些，
1: 对，亮一些。然后，但之前采访刘世福老师啊。就是这也是山东琴书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就是说在全山东啊，能拉好坠胡的呀，就非常少了，而且很罕见了，可能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啊，这个非常少啊，而且他那是自拉自唱啊，难度会，就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苗岭学艺嘛，这个也要简单学一下，就是您。包括这个几位老师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
4: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河南坠子跟我们香河道流派的坠子啊，还稍微有一点区别。
1: 嗯，
4: 全国用的这个坠子，我今儿带了两副简版。
1: 啊、
4: 都是一般长的。
1: 啊、
4: 没有香河道坠子。
1: 啊、
4: 是一个长一个短，你手上拿的
1: 香河道
4: 坠子的。
1: 还真是一个长，哎，为啥呢？这有点像那个金钱板啊，那
4: 这个更科学一些。这个那个短的在外边。
1: 对，上面还写的是1985年您师傅给您的是吗？
4: 我师傅给我的，
1: 这上面写着
4: 是
1: 啊
4: 刻的，
1: 郝桂
4: 芝，我的启蒙老师，
1: 哦，
4: 郝桂平老师的妹妹，
1: 哦，赠学生张玉慧1985年，哇，这也是，
4: 因为我不常用那个板，
1: 40年了
4: 啊，
1: 嗯，这个板都比我年龄大，啊，然后怎么唱呢？
4: 那就跟着咱的节奏来
1: 啊。
4: 教那个襄阳的方言，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唱的哈。
1: 坠子情缘。
4: 坠子情缘
1: 啊。
4: 大曲肩板有精神儿。
1: 啊。
4: 大曲肩板有精神儿，大曲肩板有精神儿。哟，对你来说，你第八度唱嘞。大曲肩板有精神儿。打起肩膀有精神，琴声悠扬。

0: 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对，我们来唱坠子儿，含蓄一点，我们来唱坠子儿，有点感觉了
1: 啊
0: 啊啊啊，
1: 然后重复啊，
0: 我们来唱坠子儿，落腔稍微有点变，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我们来唱坠西瑞拉到嫂，
1: 西瑞拉到嫂啊，
0: 我们来唱坠子儿，打起肩膀有精神，
1: 打起肩膀有精神，
0: 琴声悠扬啊，
1: 琴声悠扬，
0: 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
1: 哎呀，我天哪！进入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来到咱们襄阳啊，跟这么多老师们上了一堂香河道坠子别开生面的课，让我非常受感动啊。首先呢，就是几位老师的坚守和坚持啊，可能也因为坠子对家庭的照顾会少一些，但是家里人又非常的支持和鼓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也是一种真正的理解。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咱们的艺术家老师对这门曲艺的坚守，才能让香河道坠子就和香河水一样不断的滔滔不绝，然后呢像浪潮一样不断的翻涌下去。感谢像张老师也好，徐老师也好，还有孙老师，还有小何老师啊，一直在这样的艺术道路当中传承啊，今天看到了不一样的传承，有香河道坠子的传承，有襄阳小曲的传承啊，还有咱们伴奏之间的一个传承。同时呢，也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因为我看到两位在新媒体上开直播啊，宣传这样的坠子文化，粉丝还不少呢啊。开直播的时候那么多人去支持，这也让很多没有听过或者说没有接触过坠子的观众朋友们，他能认识到哦，这是一种曲艺，甚至会喜欢上啊，成为了一个新的忠实用户。忠实听众和观众，但只要有唱的人在，我相信观众就一定在，因为这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的一种文化基因。可能此时此刻有些朋友还没有觉醒，但只要有这样的咱们的艺术家在啊，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喜欢上，就像汉江的香河道这个水段一样，刮起一股河南坠子的浪潮。

0: 份最新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迎接，来自麦穗，每年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荣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湖南中部雪峰山脉的深处，流传着一个听起来有些神奇的说法：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说的就是湖南新化县的紫雀界梯田。让人称奇的是，这片梯田多达数万亩，层层叠叠，从山脚盘到山顶。可是放眼望去，山上没有一座水库，没有一口山塘，也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渠。要知道，广西荣盛梯田要靠水库和高位水池供水，云南哈尼梯田要挖几千条沟渠截住山穷，而紫雀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项水利工程的稻田，凭什么岁岁年年旱涝保收呢？古人为什么放着平地不种，偏要把田修到陡峭的山上去？没有塘坝，没有沟渠，紫雀界的水又从哪里来呢？这座不露一坝一闸的灌溉系统是什么人修起来的？千百年过去，山上的人家究竟是怎样让这套古老的工程运转到今天的？我是冯梦，本期大陆经历为您讲述紫雀界梯田无坝自流的水利奇观。大约在10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开始了，人类学会培育和种植作物，慢慢摆脱了对采集的依赖，这就是农业的起源。最早的农田都集中在平坦好耕的土地上，可是人口一代代繁衍，平地渐渐不够用了，人们只好把目光投向山地。元代农学家刘桢在《农书》里说得很直白：盖田近而地，地近而山。平地种完了，种坡地，坡地种完了，就只好向山望田了。中国本来就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约占国土的2/3。《诗经》里有“占得胆田”的句子，战国时期素律的《高唐赋》里也写到山坡上公牛的田亩。这些胆田就是山坡上的牛田。梯田这个称呼最早见于南宋名臣范成大的《苍南录》，他路过元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宜春，看到仰山岭板之间皆田，层层而上之顶，于是记下了梯田二字。当然，梯田

衡水的东汉墓里出土过一幅陶田图，丘与丘相接，高低错落，已经很像今天的梯田了。那么古人是如何在山坡上开辟出梯田的呢？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分了三种：土山上开田，就把山坡一级一级削平；土石各半的山坡，要先垒石头和田埂，再编土成田。山势太陡，实在没法修台阶的地方，就一砍一砍，局部整平，勉强割住。无论哪一种，都是大工程。所以到了人口压力凸显的宋代，南方丘陵地带修梯田的记载一下子多了起来。浙江奉化一带土峡人稠，福建山区也是垦山有煤田，层起如阶节。湖南山丘占全省面积将近七成，开发梯田更是题中之意。宋真宗以前，湖南泾水的好田已经开完，官府于是提倡种山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湘州新化县西部水车镇的群山沟壑之中，数万人走去借梯田，依山就势盘旋直上，一层一层铺到了眼里。梯田的修筑帮助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的矛盾，开创山区稻作农业的先例。当然，种水稻头一个条件就是水。紫雀涧一带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1600毫米，是典型的稻作区。可梯田高踞山坡，水从哪儿来呢？古人的办法大体有三种：一是在高处凿深塘筑堰坝蓄水灌溉；二是在山腰挖沟渠，把大山流下来渗出来的水尽数截住。云南哈尼梯田的骨干沟渠就有4600多条。三是水源比填海边，就用积聚提水。王安石诗里写道：“妇女洗秋凉，踏车多下雨。”说的就是用水车给山田提灌。反观紫雀涧，除了田与田之间的沟口和几节竹筒水管，竟然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水利工程的设施。神奇的是，无一口山塘

满分之三记录底，这一切却与子巨剑无关。当地甚至有说法，山下越旱，山上收成越好。老罗的解释是，田里不缺水，持续勤热，让水温升高，反而催牛增产。无塘无库，无井无洞，水从何来呢？研究之后，人们发现，梯田所在的整座大山本身就是一座天然大水库。紫雀界的流地与稻田之比是2:1，山地上足足有四层植被，最上层是松、柏、枫等强物，枝繁叶茂；第二层是山茶、粉浆等灌木，叶枝如麻；第三层是蕨草落叶，最下面是盘根错节的草根、树根。天上落雨，经过层层拦截，小雨没有水滴直打地面，中雨斜不成坡面漫流，就算暴雨也被蕨草落叶接住，均匀地渗入土中。1990年6月15号，当地下了一场116.5毫米的大暴雨。气象站观测结果为，山上没有发生水土流失。水渗进山里，又去了哪里？紫雀界地表是沙壤土，吸水性能极好。每立方米土壤能储水0.2到0.3立方米。山体是花岗岩，岩体坚实，裂隙很少，恰似池塘一块不透水的底板，植被浓，

堆圆底托，这三种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套优良的蓄水系统，就算20天不下雨，凭土壤里存的水也足够灌溉，再加上层层梯田本身也能蓄水，田埂一般高20-30米，每亩梯田能蓄5-60立方米的水，几万亩田块加起来又是几百万立方米，两重储备保障了稻田一年到头用水无忧。到了稻田需要水的时候，身体在雨季吸到的雨水就以潜水的形式从深凹坡地的岩缝和土壤空隙里冒出来，形成无数常年不竭的山泉山溪。溪流水位有多高，梯田就能修到多高。灌溉的时候用小小的溪坝截流经输水渠送进田区，一层层的狭长田块本身就是上田往下田输水的通道，当地叫借田输水。相对得力的田块就修一小段短渠引水，这些灌溉单元都不大，渠道又短又细，当地人管它们叫涝镇。紫雀界的涝镇总长超过150公里，却都是些简易土渠，因为最少的工程量保障了每一块田的用水。水从高一级田流进低一级田时，为防止冲垮田埂，人们就地取材，用打通的竹筒把水送到离田埂角远些的位置。这种竹渡槽当地叫碱，排水同样巧妙，利用天然山谷沟道在合适的位置开排水口，暴雨来了就流分级泄入壕沟不出田埂。一般来说坡度超过25度就不宜开垦，而紫雀界凭着这套精巧的输水排水系统，梯田坡度最大能到40-50度。人们叹服之余自然又问，这片梯田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修起来的呢？湖南重道的历史截角发现玉蟾岩出土的骨胶陪道距今10000年以上，但紫雀界梯田本身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1998年，新化县文田镇龙溪村出土了3把石矛，鉴定梅溪石器时代晚期的兵器，证明4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了。当地出土的铜制、铁制生产工具和兵器年代大约在秦汉时期，2000年前的紫雀界可能已经有了农业。不过当地至今流传着对张五郎的崇拜，这位又叫开山五郎的神是梅山猎人敬奉的狩猎神，相传他双脚反生，倒立行走，猎食法术，龙虎豹子野猪都会乖乖钻进他的圈套。逢年过节进山巡猎，人们必先祭祀。这个习俗正是当地先人以山地捕猎为生的历史痕迹，也侧面说明了紫雀界山高坡陡，开田并不容易。真正的转机来自北宋的一桩大事儿，开眉山。所谓眉山，就是今天兴化、安化境内的山地，地势险要。宋史记载，眉山被人就不与中国通。唐末五代中原战乱崛起，宋初还不断进扰内地，朝廷先是沿用唐代的老办法，任命酋长做土官孤其笼络，到宋神宗即位决定开疆拓土。1075年，也就是1072年，眉山诸部万峰归附，朝廷清点户籍，得名14800多户，田地26万余亩，随即以山地设置兴化县，把这里纳入了郡县管辖。其实在这之前，梯田的种子已经埋下。据《兴化地名录》记载，水车镇楼下村的罗姓史迁祖罗彦斌，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就迁到了这里。村子取名楼下，正是因为村后陡坡上的田土像楼梯一样。可见最迟在北宋初年，紫雀界一带的梯田已经初具规模。兴化设县之后，
货技术传了进来，贴片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直到今天，耕农在兴化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很高。当地人把农历四月初八当作牛的生日，这一天人和牛都放假一天。到明清时期，紫雀祭梯田的开发大体成型，还建起了不少服务生产的公益设施。但是西溪河一带明清两代陆续修筑的茶亭就有十几座，代牛亭、集清亭、泽木亭，至今名字犹存。这些茶亭靠乡民捐资兴建，还在周边置办田产维持运转，大大方便了劳作的山人。茶亭之多，正是当年梯田稻作繁荣兴旺的见证。从北宋开元山做起，紫雀祭梯田已有近千年历史。难得的是，这套灌溉工程千年不衰，至今仍在有效运转，养育着山上16个村17000多人。这些梯田全部靠人工建造，没有水准仪，田块的蓄水面就是人们的测量工具。有些田块长100多米，灌上水，水尾水平无尽，令人叹服。修田讲究循序渐进，先在山坡平缓处开缓坡旱地，耕作一段时间，让旱地越来越平，再把它改成台地，继续耕作熟化，最后才改造成水稻梯田。养田更有讲究，比如秋收之后，农民会把稻田灌上10到20厘米的水，一直泡到第二年开春，既防止土层干裂，保住田块的蓄水功能，也顺便清查田埂上的孔隙，及时补漏。春季插秧前要犁田整田2-3遍，田埂虽窄，筑砌却极为紧密，还要抹上黏土。善于泥鳅爱打洞，农民夜里还要提着灯去巡查。紫雀祭的田块大的不足1亩，小的只能插几十株禾苗，大小悬殊的田怎么公平分水呢？农家的办法叫刻石分水，在灌溉水渠里放几个小石墩或者木墩，墩与墩间距不一，分别连着不同轮廓的田，水流过第一个石墩，分成2道，一道进田，一道继续下旬，再将石墩逐次分流。石墩缝隙的宽窄还按着各家田垄的大小设计，田大的缝宽，田小的缝窄。最要的是石墩之间还装着小闸板，自家灌满了奔闸节水，下游的田水量自然增加。一套简单装置让大多数田块用水均匀，农忙时节邻里之间也不会为了抢水红眼。田里也不止长稻子，每年五月中下旬秧苗返秋，农民就把雏鸭放进稻田自由散养。九月收稻，鸭子会在田里啄食散落的谷粒和田间害虫，一直养到重阳。稻田养鱼也是同样的节奏，五六月间放鱼苗，九月收获成鱼，小鱼留在过水的冬田里越冬，鸭和鱼在田里吃虫吃草，粪便肥田，流动又把泥水搅活，改善土壤的透气性。一份田两份收，还养出了好生态。千百年来，紫雀祭的农家不毁林开荒，也不要河水倒流，而是先保护后开发。2014年，国际灌溉委员会首次评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紫雀祭梯田成功入选实至名归。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梯田工作也养出了紫雀祭独特的民俗。一年中最隆重的祈福仪式是农历八月初十的稻神节，祭拜尝百草将年种稻的神农氏。这一天，人们备下猪头四足、雄鸡一酒等10多种贡品，请5位道士端上高台，以最隆重的仪式祭拜五谷大神，祈求丰
调了雨顺，连顺连丰。中秋除了吃月饼，当地还有个独特的风俗，叫做小孩。简单说就是孩子们把偷来的冬瓜装扮成男孩的模样，送到还没有生老男丁的人家，再扯断瓜头，让瓜水流出来，算是这个小孩乱了闯，祝愿主人家来年添丁。这些风俗的背后，就是梯田耕作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以饮食为天，子曲剑的饮食也和梯田紧紧连在一起。稻米是主食，米做的粑花样繁多，糍粑是不能必备，还有一种叫鸭子粑。山高路重，新鲜食物存不住，山里面又有风干板鸭、柴火腊肉、酸辣腌菜，这一整套外存放的美食都是梯田生活的滋味。最有乡土气的一道要说水车炖鱼，做法简单的出奇。田鱼下锅，清水煮开，不放油，也尽量不放葱姜，捞出来在常温下放上一夜，就自然凝结成坨，晶莹剔透，入口即化。当地人坚信，只有用梯田里养的田鱼配上当地老井的水，才能做出最地道的炖鱼。这道简单的菜

安宁范里悄悄传了下来。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回头再看这句老话，紫雀见人最清楚它的分量。要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他们的祖先万事自然、顺应自然、命运自然的杰作。没有一座大坝，没有一条干渠，有的只是被一座山的脾气秉性摸透之后顺势而为的千年坚守。如今16个村庄，17000多人，依然在这片梯田上出入求生。自流的水还在流，古老的田还在长。紫雀见这部写在山坡上的水利史诗，一页一页还在往下续写。以上的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丽云，编辑常海。

0: 京河北松润，看见这样一幅浓缩夜景，皓夜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古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徐新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徐新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我八年写的，听妈妈讲的过去的事情，这是一首儿童歌曲，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传唱的比较广泛的。后来呢，在那个。

0: 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现在在上海音乐学院，它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乐专，我在那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在北京开始都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为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1956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奇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日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清新的风味凉，奔走的旅行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困难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的时候觉得就像是洗涤了。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对呀，唱得好听呢。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0: 飞，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让朕，你应该让我。
1: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五集。
1: 皇上，已经行走多时，喝点水吧。
2: 没事儿，玉环，昨夜颠簸，爱妃也受苦了。
3: 啊，玉环不觉得辛苦。三郎，
2: 啊，
3: 咱们接下来到哪儿啊？
2: 到咸阳望贤宫。到了以后，就可以好好的休整。是啊，此处怎么如此的冷清？
1: 回陛下，老奴已查看过，望贤宫无人无粮，已是一座宫殿。
2: 哦，
1: 陛下和贵妃暂且休息一下，老奴已派人四处去找食物了。
2: 啊，好，好。哎，你等等。
1: 哦，皇上，还有何吩咐？
2: 我问我要到哪里去找啊？啊，咱们这么多人，百姓家哪有充足的粮食供给咱们？就是不能挨饿。这样吧，让上使公拆下行宫的木头，宰杀御马，给将士们充饥充饥。
1: 遵旨。
2: 来，玉环，咱们下车，在这儿歇一歇啊。
3: 好。
2: 啊。
4: 杨国忠参见陛下、贵妃。
2: 啊，平身。
4: 谢陛下。陛下。

0: 去集市上，就只买到这几个糊饼。
1: 哦，
0: 哎，糊饼粗糙，实在是难以下咽了。
2: 哎，不妨事，不妨事，百姓吃得，朕就吃得。来来，给我，给我。啊，爱妃，来，吃点吧。啊。
3: 大家都没有饭吃，这糊饼留下两个，剩下的分给孩子们吧。
0: 嗯，好，好。是。
4: 皇上，启禀陛下，帐外有百姓听说您到了，要进来拜见。
0: 哦，那让他们都进来吧。
4: 是，都进来吧，都进来吧，都进来吧，
5: 都进来。
6: 皇上，欢见皇上，欢见皇上。
0: 大家都平身，平身吧。
7: 皇上，
2: 皇上，安禄山的狗贼让我们有家不能回，有地不能住，去征战的娃娃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8: 皇上啊，我们家的铁桩才十四，还没有长毛高呢。
6: 县令跑了，庄稼荒了，到处都是盗贼，我们没活路了。皇上，为我们做主啊！剿灭叛军，杀了安禄山！
2: 当朝宰相杨国忠欺上瞒下，残害忠良，该杀。
0: 是皇上，你不是入国，怎么当诛啊？
9: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朕说啊，你们的苦朕都知道，都知道。朕心系安禄山，以致身灵涂炭，山河尽毁，朕愧对大家，愧对大家呀。请大家放心，朕一定全力抗敌，誓杀安贼。乡亲们，请起，请起。啊，诸位的家中可有可食之物？如果有的话，请拿来一些。哦，不论粗细，给朕的儿孙们充充饥。
2: 有，皇上，我家有小米饭。我们家还有一些黑面饼，还有一些绿豆粥。
10: 我家还有豆腐窝头。
4: 好，无论粗细，尽可以拿来。
11: 好啊。六月十四日，怨气十足、疲惫不堪、怨声载道的西行大军，好不容易走到新平马尾坡，再也不肯前进。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带领下，将士们愤怒的矛头直指杨国忠。
2: 丞相大人，请等一下。
12: 什么事
2: 啊？丞相大人，我们几个是突破使者，是来觐见大唐皇帝的，却赶上这等祸事，我们都饿了一天一夜了，我们何时才能回到家乡去啊？
13: 是啊，大人。
12: 目前形势严峻，道路断绝，到处都是叛军呐、
2: 丞相大人呐、家人都盼着我们回去，丞相大人得替我们想想办法呀。
12: 好了好了，大家先不要着急，等到形势稍缓，
14: 杨国忠就不班子谋反，杀了反贼，
15: 杀了反贼，杀了反贼，
16: 放箭，快放箭！
17: 杨贼已死，这个杨贼的同谋统统斩杀。
18: 是，
19: 杀！
9: 事啊？外面出了什么事儿？
4: 回陛下，出大事了，杨相被杀了
9: 啊！
4: 头颅就悬挂在了驿站门口，杨轩、韩国夫人、魏方巾也被杀了。
9: 这
4: 魏大人被打破了头，
9: 这是为何呀？
4: 回陛下，士兵们的怨气太大了，虽是安禄山叛国，实则是杨国忠误国，积怨太深，全天下的百姓都恨不得杀了杨国忠。
9: 事已至此，
4: 可现在将士们围住驿馆，还是不肯离去呀、啊。
9: 国忠已死，他们还想做什么？
4: 走，
9: 陪朕出去看看。
4: 是啊，
9: 是。哎，
4: 皇上驾到！
15: 参见陛下。
9: 众将士们护送朕到此，一路辛苦了。快请息。
1: 臣玄礼，启禀陛下，杨国忠叛国已被我们斩杀了，请陛下治罪。
15: 请陛下治罪。
5: 请陛下治罪。
9: 啊，大将军言过了，宰相不仁杀之，为国除害也，理当嘉奖何罪之有啊。等朕到了蜀州，一定慰劳嘉奖大家。大家都辛苦了，速速收兵，归队吧。大家为何不愿散去？
1: 启禀陛下，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5: 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15: 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9: 你好一个陈玄礼，你这不是在逼朕吗？朕胆自处之。走。
1: 是，皇上。
15: 参见陛下。
9: 都起来吧。
15: 谢陛下。
9: 哎，贵妃呢？
4: 陛下，贵妃在里屋休息。可门外都是全副武装的六军将士，见众多难平，安危就在此一刻，愿陛下速速决断。
9: 决断？决断什么？啊？杨国忠误国已被斩首，贵妃就在深宫，不问政事，这祸端与贵妃何干？谁再提贵妃指示我，我就砍了谁的头！
4: 死罪，请陛下听臣一言，贵妃诚然无辜，然而将士已经杀死国忠，国忠乃贵妃之兄，贵妃在陛下左右，将士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慎三思，将士安则陛下安逸呀。
9: 陛下，大将军说的极是，将士安则陛下安。将士们久闻驿馆不去，恐生兵变呐！
1: 请陛下决断，
4: 请陛下速速决断，
15: 请陛下决断。

0: 贵妃无辜，贵妃无辜，让寡人，让寡人如何决断？让寡人如何决断？
1: 娘娘，现在既说好了，您看看怎么样？春喜，你怎么哭了？
2: 没有，
1: 我，哎呀，快说，快说呀！
2: 娘娘，为什么围住驿馆不肯下旨？杨小夫子和韩国夫人已经被杀了。
1: 啊！
2: 此刻杨相的头颅就挂在驿站的门上。
1: 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2: 大姐、国主和轩儿都已经不在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祸事？皇上还好，只是他们
1: 怎么了？
2: 他们的目标是娘娘你。
1: 我？
2: 他们说
1: 什么？
2: 他们说贵妃不宜供奉，天底下隔岸正法。
1: 隔岸正法？
2: 皇上怎么说？皇上还在跟大臣们商议对策呢。

0: 皇上，
1: 下去吧。
2: 是。
1: 爱妃，朕无缘来见你。
0: 皇上，不必说了，玉环已经知道
1: 了。朕王为人知道。
0: 三郎，别太难过了。我看春熙护法技美吗？
1: 美呀！朕的贵妃是天下第一美人，你咋的？朕万万没想到。有一天，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0: 三郎，
1: 保护不了，朕要用自己心爱妃的生命来保全你，保全李太。

错用杨国柱，错信卞令成，错杀孟尝君，错出潼关，错。哇，朕犯了太多的错了，太多的错了，老天爷要用爱妃的性命。

0: 还有什么值得留恋？权力无法复归，有什么可留恋的？啊？有什么可留恋的？
1: 三郎，
0: 太妃，就让他们把咱俩的头颅一并拿去，一并拿去。
1: 三郎，不管走了，你更要好好的活，为玉环活着。你还记得长生殿上的气息吗？

天上一对痴情鸿，天涯隔着有情人。我走吧，但是我们像牛郎织女一样，依然可以彼此守望。

0: 天地。
1: 领导，苏州越来越近了，玉环却再也回不到生我养我的故乡。
0: 玉环，爱妃，你认真吧，你认真吧，恨真吧。是朕对不起你，是朕对不起你。
1: 三郎，你不要这样说，咱们来世再做夫妻。你还叫我娘子？
0: 来世再做夫妻，朕叫你娘子。

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

清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民国、何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

万家灯火不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太高桥，高桥要登基带头飞黄。

人类新百的宠幸。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先解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卫东，
1: 我是远林。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屏幕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一段白菜在装车运输之前占甲醛的视频引起了关注。
1: 河北康保县官方最新通报确认，部分收购商为了降低长途运输的损耗，违规使用甲醛溶液给白菜保鲜。
0: 现在涉事的人员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问题白菜的流向正在紧急溯源，当地同步开展了全域蔬菜收购销售环节排查整治。
1: 甲醛属于明确严禁用于食品保鲜加工的物质，是一类致癌物，人为添加到蔬菜当中都属于违法行为。那收购商为了减少长途跨区运输当中的损耗，却把健康风险转嫁给了我们千千万万的普通消费者。
0: 这次这一批占了甲醛的白菜能登上餐桌，其实是得益于一段博主的视频，当然还有相关部门快速响应。但是如果没有这位博主的发现，那是不是这些大白菜就有可能进入到一个一个家庭，成为餐桌上一盘一盘的健康隐患了呢？
1: 蔬菜产地收购点零散，流动性强，外围收购商多，装车外运节奏快，特别容易成为监管的一个薄弱地带。同时啊，蔬菜怎么溯源，及时阻止问题蔬菜进入厨房，这起事件都给大家提了个醒。
0: 相关部门不仅要快速追溯涉事白菜的流向，堵住风险的漏洞，更要以此为契机，堵上蔬菜收购流通环节的监管短板，别让类似事件再次躲过监管的视线。
1: 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绝对没有小事儿，只有每一个环节都担起监管责任，老百姓对食品安全才能真正的放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认识 AI 工具还有科技产品。
1: 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那家长们该怎么正确的看待理性的选择 AI 研学呢？咱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建宇谈这个报道。
3: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正在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4: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过渡。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大水果，还有我们的老婆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3: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5: 这个研习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3: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
6: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0: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近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1: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峰表示，
2: 研学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种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正式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一个教学的目标。
1: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杨博表示，
3: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才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服务责任问题把这个角度无限放大，而用这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究本质上也是传统研究的升级嘛，那主要的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交流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作为孩子投大量的费用去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究，这个是应该比较警惕一下的。
1: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江波还建议，
2: 我们现在我们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我觉得相反 AI 越强，对人的认知和原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

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这个厂区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依托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在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1: 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幻变成怎样的面貌，又凭借什么蜕变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今天的活力中国电影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孟存玲、孙武进一块到福州寻找答案。
2: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

0: 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急救车间变成了一个遵义传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传承书局，还有把那些轮椅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传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传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2: 那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服。
1: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3: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娟介绍，
0: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我们今年计划是可以做到10月底。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3: 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今年的票根经济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我们商业业态的合作的一个拓展。
1: 2022年至今，福州内河游累计接待超9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0万元。随着白岭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福水福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在短视频平台上介绍一个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呢当然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是也有一些是诈骗的诱饵。
6: 一旦受害者和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可能就会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一步引导，花10多万元购买声称有特效的所谓药品。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杨松涛的报道。
7: 上海市一名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周波介绍，
8: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小套餐，班的人也觉得可以试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

0: 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了。他们的话术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然后咨询完再反馈，这个就是被害人自己身体的原因，还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资深顾问。
1: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朱波告诉中国之声，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
0: 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直接来骗钱。
1: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一度翻供，之后又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用于行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副主任顾清丽介绍，
2: 为了规避一些风险，真的是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病的，他们反而是不卖给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的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好了，他们是不敢卖的。
1: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

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

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荒废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

0: 生活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左台记者廖毅、陶玉洲。
2: 妈呀！
0: 广西侯

0: 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1: 弯上去78个弯
2: 倒车
0: 勉强能留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2: 过道了吗？
1: 还没有，还要上很陡的山。
2: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那就到了。
0: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100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10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3: 哎，谁喊最大声的？快点，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0: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有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3: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
4: 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你看都出汗了。
3: 哎呦，刘海那么长，
2: 把它打薄一点点。
1: 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出来。
3: 你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
1: 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不好看。
0: 莽莽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10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的头发长短。
1: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3岁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如果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0: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1: 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201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0: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1: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在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没有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0: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佳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1: 就去福利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0: 2014年，刘佳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1: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是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0: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2-3天到4-5天，再后来刘佳一进山就是小10天。
1: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

0: 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去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两包米，一包米的50斤了、啊。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一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1: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家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0: 以前都是木房子，19年同路，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啊，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啊，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后换了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走了。
1: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面，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1: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0: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3: 想不想吃水果？
4: 想。
3: 想吃什么水果？
4: 西瓜。
3: 西瓜。
4: 西瓜。
3: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1: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0: 他们的很多同学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我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1: 12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5: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0: 我那个钟。
5: 闹钟。
0: 对啊，那个电子表。
5: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0: 都是小孩玩的。
1: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0: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那个移动的书。
5: 啊，有移动图书馆。
0: 对，移动图书馆，跟那些孩子接触多了，他们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每一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们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
3: 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个大合照。来，过来，虎叔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着怎么站位。
1: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3: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三、二、一，耶！
1: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富裕的笑脸。
3: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胡子叔叔帅不帅？
4: 帅！
3: 要不要好好学习？
4: 要！
3: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
4: 知道
3: 吗？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
4: 多
3: 的啦！
4: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就比赛。现在我跳绳厉害。
3: OK， 好的。那我下次我记得了啊，下次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4: 100个人。
3: 好，快点回家吧啊！有空再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4: 拜拜。

0: 瞭望者，深圳长空，第十代潮口，发十代新生，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时效。

0: 新书。
1: 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
2: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尼日利亚沿海小镇巴达格里曾是西非最繁忙的奴隶贸易中转站之一。据当地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300万的非洲奴隶从这里被强行贩卖到了欧美地区。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在巴达格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揭示了这一严重危害人类罪行留下的深重伤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北平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3: 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当地人呢是使用贝壳作为货币，但是欧洲的白人来了之后呢，并不认可这样的交易方式，后面他们就慢慢的形成了奴隶交易的一套价格，以物换物。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样一把雨伞呢，它可以换40个奴隶，一瓶酒可以换10个奴隶。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当地被贩卖的黑奴去码头登船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被称为忘忧井。传说中喝下这里的水，这些黑奴将会失去反抗意识和忘记过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到现在都不敢喝这里的水。
1: 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始于1473年，1852年被法律废止，但是私下非法的奴隶贸易一直持续到1888年，累计超过400年。这场长达4个世纪的掠夺，不仅给非洲奴隶带来严重的伤害和摧残，更摧毁了非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尼日利亚巴达格里遗产博物馆馆长彼得·奥莱德这么说。
2: 数百万的非洲人因奴隶贸易被害，那些当年参与其中的西方国家应当站出来向非洲道歉，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赔偿非洲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损失。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经是巴西历史上的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起，萨尔瓦多成为巴西接收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数百万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甘蔗油种植的劳动。
1: 近日，总台记者雷湘婷对萨尔瓦多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
4: 我身后就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尼奥广场。佩洛里尼奥在葡语中的意思是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展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地标。但是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
2: 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非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散地。
1: 当地居民塞尔玛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先辈就曾是这里的黑奴，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
5: 我的曾祖父就是奴隶的后代，他曾住在这里，以前在上面那边是处决和买卖奴隶的地方。我很早就知道这个历史，我认为保护佩洛里尼奥的历史非常重要，让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历史也很重要。
6: 河内
7: 丝绸重现。

0: 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查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准备好了没？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走了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数字过来的自主的成绩，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鲜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鸡蛋的价格是节节走高，从3块多已经逼近6块了。那8月份鸡蛋身价见涨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会不会牵动着整体物价的神经？我们来听总台中央之声记者张伟勉的报道。
1: 在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的一家农贸市场，鸡蛋摊位前不时有市民驻足选购。马鞍山市民齐淑琴说：“
2: 市场上现在的鸡蛋价格是在不停增长。”就是最普通的鸡蛋，原来只有3块多，现在都涨到6块，这个价格呢，也很难接受，因为鸡蛋是必需品，每天都要吃的，你不能因为它涨价我就少吃或者不吃。
1: 在河南郑州金水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普通鸡蛋的零售价格是5.7元，摊主叶女士说。最近一段时间，鸡蛋价格一直在5到6元区间波动。
3: 它是忽高忽低，5块钱左右嘛。它又是5块3，又5块7，这个它是市场行情嘛。
1: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

0: 月初低点上涨0.81元美金，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安徽鸡蛋经营户朱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近期鸡蛋批发报价波动频繁，不同品类鸡蛋零售价格差距明显。
1: 鸡蛋价格它是根据那个网报价来，一天一个价格，今天这网报价是160，新中大概是29斤8，6块钱一斤零售，那个就叫白鸡蛋，7块钱一斤，怎么当咱眼的要卖10块钱一斤，这去年反正涨不少。
0: 谈到涨价原因，在养殖户杨磊看来，更深层的原因要追溯到去年漫长的行业低谷。
2: 第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去年常年价格低，就是很多存栏的母鸡淘汰了，就是别人喂鸡产蛋率太低了，亏本，导致今年产蛋的母鸡很少。七八月份这个天气高温加上梅雨，高温鸡吃的少，产蛋率自然降低。梅雨那个运输又很难运输，很多鸡蛋外地的鸡蛋进不来，包括受潮的鸡蛋不易保存，都是导致存货不足，然后价格上涨。
0: 即便价格一路上行，鸡蛋作为刚需品的地位却难以撼动。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部门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0: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京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4: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鸡蛋的这个生产周期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因为这个蛋鸡从那个鸡苗到产蛋的周期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它不会是持续的价格这个供应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持续到年底，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0: 作为 CPI 的权重组成部分，鸡蛋价格的持续波动会对 CPI 上行产生助推作用吗？又是否会带动菜篮子里其他产品价格继续上涨？王琦说，短期蛋价先涨后跌，但调整幅度有限，基本对物价影响程度不大。
4: 那么当前对 CPI 波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还是汽油价格，汽油价格在整个的咱们的这个 CPI 中呢，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是远高于鸡蛋的这个等等这些占比，而且它波动很大。我们看到七月为什么 CPI 的同比，就是从上个月的这个1%直接就掉到了0.5%，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啊，这个七月啊，我们这个国内的汽油价格受这个前期啊这个国际油价下行的这个影响，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走低。我们认为八月我们的 CPI 的同比就会从七月的0.5%上升到大概在0.7%到0.8%左右。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主要就是因为啊，中东局势对国际油价的这个冲击效应啊，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就位住新家。
6: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高级装的中国区。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活跃新闻的重现。
2: 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最近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行年内第二次优化升级，并从8月1号起实施。最近两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银行已经集体发布公告优化相关政策，其他股份制银行也纷纷跟进。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我们老百姓买车装修又能够省多少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越界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也就是说，你现在刷信用卡分期买一辆车，或者办理装修分期，只要符合消费真实性，都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4: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此外，贴息政策实施周期精准锁定下半年，有助于抓住金九银十及年底冲量的时间窗口，通过财政之间以金融信贷协同发力，加快破解高储蓄低消费的堵点和痛点。
3: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行在8月21日至22日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招商银行、重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陆续跟进。这次政策调整释放了什么信号？专家有更深层的解读。
4: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释放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首先表明决策层高度关注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收缩风险，正在从单纯的降低利率转向财政贴息加精准降费的组合拳，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释放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年内两次调整传递出政策动态校准的灵活性，意味着后续如果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仍然有继续加码空间。
3: 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日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笔账该怎么算？董希淼解释说，
4: 对老百姓而言，这次政策优化升级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额消费的财务压力得到进一步缓解。如果你近期有买车、装修等需求，5000元的年度贴息上限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息减免，相当于国家帮你承担部分资金成本。 其次，老百姓消费选择将更灵活，贴息不再局限于偿还已有消费的账单分期，而是覆盖购车、装修等专项分期。你可以根据需要将贴息额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场景，同时呢，也可以提前对大额消费进行规划。办理流程更加便民，大部分银行自动更新政策，无需重复签约，省去繁琐手续。
3: 事实上，银行已经亮出了红线。多家银行明确，若发现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股市、楼市等非消费领域，不仅不予贴息，已发放的贴息也会扣减或追回。工商银行还特别强调，严禁通过包装贷、职业背债人等不法中介申贷，违者将纳入征信记录。政策红利要惠及真实消费，这是底线。对新瑶表示，
4: 政策窗口期明确，政策实施至年底，有需求的家庭和个人应抓紧规划，避免错过低成本融资时机。总体看，这是国家让利于民的务实举措，但受益前提是理性借贷、真实消费，量力而行，方能真正省钱。
5: 自2025年11月10号起 ，HPV 疫苗就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明确，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
2: 临近开学，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那一些家长对此也有顾虑 ，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什么要将疫苗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近期，国家疾控局持续对相关问题进行答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文的报道。
6: 去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即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此，预防宫颈癌从个人选择走向全民防护。但由于对疾病和疫苗效果不了解，不少家长对于是否要给适龄孩子及时接种 HPV 疫苗心存顾虑。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接近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性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7: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
6: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万例，死亡病例达到5.6万例，相当于近1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孕女性中。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8: 从感染风险来看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6: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率至少维持10年以上。 关键来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国家疾控局表示，

0: 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前补种。 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是正常调整，但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洲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1: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0: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姚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9价 HPV 疫苗。
2: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0: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4价、9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4价或9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的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病。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精液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后，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2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16个月。
3: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克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乳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类疫苗。
0: 专家同时提醒， 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文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4: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眺望着深圳长空，第十代潮头发十代新生，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心脑硬脑，多

0: 些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快乐街，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九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紧急情况下难以识别罪，安全隐患，集中备案召回。本次集中召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安全保障设备会被雪藏呢？
1: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8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了一篇汽车召回公告。小米、特斯拉、小鹏、领跑、极氪等九家车企同步启动了召回，涉及车辆总数超过了100万辆。值得关注的是，绝大多数车企的召回为高度一致，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极端碰撞断电情形，在这种场景下可能会导致影响逃生。除此之外，特斯拉还单独召回了270万辆车，针对驾驶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那么一个看似不太起眼的拉手标识，为什么会引发国内汽车行业罕见规模的一个集体召回？极简设计盛行的新能源时代，汽车安全底线正在面临怎样的考验？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块来聊聊您关心的话题。李阳先生您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次召回反复提到的叫做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这个词听起来很熟啊，但是很多人又不知道啊。即便是自己经常开的那台车，找这个拉手也不太容易。那具体它可能是在什么位置？和我们日常开的这个像电动拉手啊、门把手，它是一个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总强调说在极端情况下才会用到它？
2: 是这样的，我们常见的燃油车，或者没有一个比较完整

0: 个翘板开关，
1: 嗯
0: 啊，这个可能在日韩系的车上，还有某些国产车上比较常见，
1: 嗯，
0: 按下去，红的那部分露出来了，车门就是一个准备开启的状态，非常简单，
1: 是，
0: 但是在这个电子电器架构日益盛行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绝大多数的新能源车都采用了电动开启的车门这样一个方式，也就是摁一下一个大按钮，
1: 嗯，
0: 或者拽一个小的扳把，这个车门呢是电子解锁，
1: 嗯，
0: 同时有些车门还是电动开启，
1: 哎，
0: 我们经常看有些车上车以后不用你手关车门，踩住制动踏板，这个车门自己就关上了，
1: 嗯，
0: 貌似全自动，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有这么一个问题，全车断电，高压断电了，低压会不会断电？
1: 嗯。
0: 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
1: 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来判断哈，这个高压断电的话，它还有一个小的电池呢，小电瓶呢，
0: 是的，
1: 小电瓶应该是主管这些电器的，按理说它不会出现问题，
0: 按理说不会，但是确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全车断电的问题，
1: 嗯，
0: 这么着，如果是传统的车，即使小电瓶也断电了，
1: 嗯，
0: 我们手动拉一下它就开了，
1: 嗯，
0: 但是这种车呢，由于这个手动再按这按钮，那肯定就车门开不开了，
1: 嗯，
0: 所以下面设置了一个应急的开门的拉手，它是一个堵片，要用手抠开这个堵片，把里面的拉环，我们俗称就跟手榴弹那个拉环似的，
1: 这是一个机械拉手啊，
0: 是的是的，咱们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学们应该还都有这个印象，用力把它拉出来，但是它位置吧又五花八门，
1: 嗯，
0: 有的在车门衬板，就车门储物槽的底下，还有在侧面，还有的在关门的扶手的里侧。
1: 这个事儿咱们先来规制一下，有没有一些规律可循？比如说日系车、欧洲的车，咱们国产车它

0: 放在什么位置，大体有那么一个规定。因为刚才您说了好几个地方，我们比如说这个车拿到手里以后，可能有的司机真的开了好多年，他也不知道这个右急的拉手究竟在什么地方。
1: 这
0: 规律是什么？
1: 真没规律。
0: 哦。
1: 就各家各玩各的。这确实。
0: 反正是放在您驾驶的这个附近了，就是具体的位置呢，您买车的时候就是自己自觉的去了解，是这么理解？
1: 手册上确实有描述，
0: 嗯，
1: 但是您也知道，咱们好多用户基本这个车一到手，这手册也就束之高阁了啊。再加上有的销售顾问，也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一般这种紧急的开关啊，包括油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行李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车门怎么应急开启，是应该跟客户在交车的时候就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0: 嗯，
1: 但是好像这个环节也执行的不是特别到位。
0: 嗯，
1: 啊，就造成了这么一情况。
0: 其实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功效啊，就是不是制造大家的焦虑，而是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回去好好琢磨一下，我这台车它在应急情况下，比如说我要开启这个应急打开车门、应急打开油箱盖或者是电箱盖，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其实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的，因为毕竟我说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这个小概率它毕竟是存在，是摆在那儿的，不能说我无视这个事情，就是我永远也赶不上这样的事情。
1: 嗯，是的。然后再多说一句，也不能叫题外话，
0: 嗯，
1: 就是针对一些女士车主，说的有的这个应急开启手柄，它是一个堵片儿，
0: 嗯，
1: 这个堵片上开了一个小槽，一般我们用指甲抠一下，它就开了。但是好多女士做了美甲，这个曾经有厂家做过这个实验，有些美甲在伸进这堵片的时候一用力，盖没打开，指甲掉下来了，这也是一个风险。所以这次特意还有一个隐藏的强调的，就是这个开启的力度，包括应该是任何年龄的成年人，手上有任何装饰的情况下都可以轻松开启。
0: 是，这人说到这儿，咱们就得来琢磨一些细节了哈，因为这个酒驾车主的召回人员几乎都是都相同的，就是容易是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这个不易识别是一个方面啊，就比如说整个这块板的颜色和整个车体车内的颜色一致的，你找不到它，找不到这个方面。第二个是你找到了也没法操作，就像刚才我提到了，就做了美甲，那这个力度的话用不上力，无法发力，它也是打不开的。那听起来好像这个标识它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为什么会被定性为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还有启动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全国性的召回？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碰撞了，发生了意外断电了，找不到这个拉手，它究竟会带来多大的一个逃生阻碍？同时呢，我们可以提醒一下这段视频观看节目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刘老师背后的这个图呢，这两幅图呢，也是我们给大家标注的，就是某一款车上它的这个应急拉手的位置，颜色不一样啊，有一个就是颜色融为一体的，不太容易发现的，我们标注为缺陷视力；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规范视力，是一个红色的。那我们现在把颜色标出来了，这个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就是这次召回当中要去做的。
1: 具体的我们要看各家车企的自己的一个操作流程，但是肯定这一块小盖板它的开启的力度明显的是要减小的，也就是说应该轻轻的一抠它就能打开，甚至不排除呢采用其他的一些遮盖的方法，能够轻易的就是破开这个盖儿，拉到里面的拉手。因为我们看好多公共的交通工具，比如公交车，它是气动的外摆式的车门，那上面也有一个应急开启的大转轮，它就是一块透明的有机玻璃，不是玻璃，是其实是一个高分子材料的塑料，用手指头用力按压或者用拳头打一下，它就碎了，而且不会划着手，这样里头那红色的那个应急开关就露出来了，把它一打开，这会儿气泵就气儿就放了，放了以后再一推，车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也应该参考一下公交车上的类似的设计，一个是改变开启的力度，再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它的颜色和周围的一个辨识度。因为我们知道人有一个叫创伤应激反应，就是尤其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咣这一撞，好多人直接自己就懵了，即使他没有受伤，但是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刺激，尤其是气囊弹出来这砰这一声，
0: 是，
1: 那他已经在晕了的状态下， 就不会再很意识清醒的去寻找这个东西，所以应该放在他随手就能够着的位置。
0: 嗯，咱们说的是在应急情况下，一些紧急情况下要马上能够找到这样的拉手并且拉动它。但是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把它的这个开启方式变得更加的显著，同时呢也更容易开启，会发生一些我们比如说日常开车时候的误触，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要不要提防这个风险？
1: 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两个动作。
0: 嗯。
1: 首先把这盖抠开。
0: 嗯。
1: 然后再去拽里边的那个拉手。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动作。你要说这是一个开关，不小心摁了一下。
0: 嗯。
1: 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一个动作，这个叫误触。
0: 嗯。
1: 但是这种两个动作的顺序，有顺序的，而且是有意识的这样一个。肯定是不会发生的。还有一个就是后排，坐小孩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这个小孩会误触这个开关，因为他误触是不可能导致车门误开启的。他要有意识的，而且这个力度很大，好多小孩那个细的手指头可能不足以拉动这个拉锁。
0: 那我们看各家给出的这个整改方案，基本上都是加贴警示标识和 OTA 收集事故后降窗策略。那这个我们解读一下，不知道解读对不对，就是换一张贴纸给它往上一贴啊，这个漏洞就算是补上了。真的是这样来规避这个漏洞吗？那 OTA 升级降窗的逻辑又是从什么角度去降低这个风险的？这个补救方案它算不算是一个完美方案呢？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肯定比之前在安全性上是有所改进的。
0: 嗯，
1: 即使是加了一个贴纸，这个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差不多十多年前，就是丰田由于这个地毯向前移动，没有有效的固定，会伸到刹车踏板的下面，导致制动踏板不能完全彻底的踩到底。
0: 对。
1: 他当时怎么解决的？
0: 嗯，
1: 用一个咱们像机房布线的那种捆扎的尼龙带，把这个地毯给它
0: 锁住，
1: 固定在地板上面的四个凸起的一个上面。
0: 嗯，
1: 这么着实现了对这个脚垫的一个有效的固定。
0: 嗯，
1: 那你说这个跟装贴纸是不是看上去都比较 low 这个方案？但是呢，它也确实是解决了。由于我们不自觉的这个脚的窜动导致地毯向前滑动的这么一个，同样这贴纸，尤其是有些对这贴纸哈，可能还有反光，对辨识度还有耐久性，您不能晒了一夏天，这直接就晒得褪色了。
0: 原来是鲜红的颜色，一个夏天变成了又和这个车体车内融为一色了啊，
1: 这肯定不行的。甚至有些可能还要有一些液里面有些反光的一些功能，因为具体的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车体具体的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识，所以还要等后续的观察。但是根据车上安全相关的部件，你比如说商用车，货车那个贴的那反光的那贴纸，那个也是进入3C，也就是强制认证的，那个贴纸的型号是要在公告里面备案的。
0: 哦，
1: 就是外面的反光条，同样这个肯定也会遵循跟反光条类似的这样一个光学特性。
0: 虽然是有这张贴纸，它顶上也还是有一些科技成分与其中的啊。
1: 是的，
0: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简单的往上贴一个颜色鲜艳的和周边颜色不同的即可，它还是做更多的思考，包括在夜间的时候是否需要一定的夜光或者是反光这样的一些因素。而且刚才我用一个地垫为例哈，确实你说它看起来不是那么高大上了，但是它的确是有效，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安全功能的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确实可以考虑这样的因素，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那这个 OTA 就是升级降窗的逻辑，这个它又是怎么来思考呢？各家是不是差别也很大？
1: 对，差别非常大。首先一个OTA 升级以后，比如检测到一定的技值的碰撞，玻璃会自动降下来，这么着以便于成员逃生，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玻璃升降器是靠什么动力来驱动的，这个加价就不一样了。我说如果它还是靠车上的低压电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12伏小电瓶，来驱动玻璃升降电机实现自动的降窗，这个呢可以，但是一旦发生了低压断电的情况， 这个功能就有可能失效。
0: 嗯，
1: 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车企在每一个车门里头都有安排了设计了一个单独的电容器，
0: 嗯，
1: 甚至是一个小电池，特别小的电池，可以理解成类似于跟五号电池或者七号电池那么大的小电池，
0: 嗯，
1: 平常呢是充满电的状态，一旦在紧急情况下全车断电，它内存的能量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车门的门锁的开启，也就是给每一个门里面都有独立的备份电源，这个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
0: 嗯，
1: 但不是家家都有。
0: 哎，但是刚才您提到这每个门户都带一个小电源的这种情况，它现在是比较多见的一个情况吗？
1: 有不少车企已经在做了。
0: 嗯
1: 啊，未来可能，我们只是一个预测吧，会不会写进下一版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就是尤其是门锁和玻璃升降器，应该是在全车断电的情况下，剩余的电量能够让它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解锁。
0: 嗯，包括这个 OTA 升级啊，我们后面还会再进一步展开来细说啊。但是我们还关注到这次当中的一个焦点吧，就是这个特斯拉单独发布了一项超过270多万辆车的一个召回，针对的是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那这一点和这个拉手召回，它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问题吧？
1: 是的，完全独立的。
0: 那它具体的风险点主要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哈。
0: 嗯、
1: 一辆车当开启了驾驶辅助功能以后，
0: 嗯，
1: 大伙记住了啊，是驾驶辅助，
0: 嗯，
1: 而不是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是 L3 和 L4级才有的功能 ，L2 级不管它加几个加号，它也是 L2 级，也是人是第一责任人，
0: 嗯，
1: 所以说是要求不可以双手离把，
0: 嗯，
1: 你说操作不规范，你至少还要有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
0: 嗯
1: 啊，这个法规是允许的，毕竟开长途开累了可以换着手来嘛，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两只手同时离开方向盘，这个属于违法行为，
0: 嗯，
1: 而且电子系统必须能够在比如30秒之内或者15秒之内识别到这样一个不正确的操作，弹出警告，
0: 嗯，
1: 降速啊，甚至是开启其他的双闪或者应急的停车功能。那么怎么检测驾驶员双手离把呢？两种方式，一种是电容式的，
0: 嗯，
1: 在方向盘上，因为你手是导电体，
0: 嗯，
1: 你手放在上面，它势必和方向盘的一些接触部位有接触。里面有个电容感知到，哦，这是一只手，
0: 这个就是判断你摸了，摸着这个方向盘
1: 的。对，还有一种是扭矩式的，因为每一个方向盘的转向柱那个轴上有一个扭矩传感器，是检测驾驶员施加了多大的转向力。
0: 这个就是你动了，它能够监测到。
1: 也不是动，你有只要有一个力作用于方向盘上，其实是你轻轻的扶着它，没有实施转向动作，但是在方向盘上依然会检测到一个力矩的输入，这个扭矩传感器非常灵敏，
0: 嗯，
1: 它是和这个EPS 转向电机是要协同工作的，
0: 嗯，
1: 所以基本是这两条技术路线，要么输入扭矩，要不有导体附着在方向盘上，于是就有了好多作弊的行为。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我觉得电商平台应该严打这种行为，卖假手，
0: 这个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啊！
1: 这就像当初卖这个安全带插片一样，
0: 对，对插
1: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查处一个，
0: 对，
1: 坚决不能姑息的一种违法行为。
0: 嗯，
1: 所以但是呢，这个他既然这么做了，那就加了第三重保护，
0: 嗯，
1: 摄像头，
0: 对，就是把假手放在上面，一眼就看穿了。
1: 对，还有放一个橘子的。
0: 不好的方式啊，
1: 就这种情况，甚至反正视频平台对这种违规的视频也都做了处理了，
0: 是
1: 处罚了，
0: 嗯，
1: 所以这千奇百怪的什么事情都有。
0: 那就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方向盘上无论是这个扭矩监测或者其他的什么方式，这电容的监测，然后再加上一个舱内的摄像头，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相关的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
1: 只能说把这个漏洞呢，已知的漏洞，只能说发现一个，堵上一个。
0: 嗯
1: 啊，那你说这人他非要买一个假脸面具， 那这个就没法说了。
0: 那说到这就得提示一下大家了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路上是要给自己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如果这个方便过了某一个边界的话，那给自己带来的风险呢，就是从收益上来说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个买卖了。
1: 是，不过还好这个摄像头这个东西吧，它现在其实因为人脸识别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它可以识别到这是不是活体。
0: 对
1: 啊，而你放一个假人戳在驾驶座上，你跑到后舱去睡觉去了，那这假人他不可能具备活体的一些生物学特征，所以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提到这次召回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就是九家企业几乎清一色都是新能源品牌，这同款缺陷出现了集体踩坑这么一个现象，想必那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从隐藏智能把手到全触控的中屏，新能源车好像一直都在比哈，就是比我们车内看谁的按键物理按键更少，谁的这个内饰更加简洁，在这场设计竞赛当中，安全到底排在第几位？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为大家做点评。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说到这九家企业，几乎都是新能源品牌啊，而且它的这个缺陷也是高度的雷同，相当于全行业集体，这几乎是全行业啊集体踩了一个坑。那为什么偏偏是电动车，就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扎堆出现这个问题？这和当下的流行的一些隐藏门把手啊、无轮按键的这种极简的内饰的设计语言呢，它是不是有一些直接的关联？
1: 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啊，有这样一个法律上的通行的说法，就是法不禁止，即为许可。就是说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这样一个设计，就是默认是可以的。过去呢，我们的强制性国标并没有强制的要求哪些按键必须保留物理按键，还有门把手必须保持20×25×60的这样一个手部操作空间，等等，包括这次召回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标志不明显和内饰周围颜色高度一致啊，不易识别和开启等等，我们只能说这个就像软件打补丁一样，我发现漏洞了，及时的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有一个设计呢叫极简，还有扁平化设计。就是我们看到车门外表面这几年实际上有好多东西都不见了。首先就是那防擦条，
0: 是，
1: 大伙注意一下，这几年新出的车防擦条全都没有了。
0: 原来那个防擦条呢，黑黑的一条，别看着不太起眼，但是在有的时候防止人和旁边剐蹭的时候，它确实是起很大作用。
1: 还有就开完不注意的时候，防擦条呢，还有的变成了一个装饰条，可以单独喷漆，这么着车门的修复成本明显的降低。还有一个就是前保险杠下面的那个单独的前雾灯，也不见了。
0: 是，
1: 还有后面，开启尾门或者后备箱的那个把手，做得越来越隐藏。
0: 对，
1: 甚至有时候要贴一行不干胶，写着“后门开启在此”，还画一个箭头。
0: 是，这每个品牌之间嘛，它也都好像要把这个设计成某种家族语言一样啊，就是我只有开这款车、这个品牌车的，我才能找到这个后备箱的扣手在哪里。追求这样感觉啊，
1: 是，甚至还有把后雨刷要不就做成隐藏式处理，要不就直接给它取消掉了，还有就是等等各种各样的极简的风，包括内饰大面积的都做成那种植绒的或者防麂皮的那种效果，而把这个物理按键把它做到最小的数量，可能就是前后风挡除霜，应急的危险警告灯就双闪，还有等等少数那么一两个按钮还保留着，剩下的完全都通过中央的触控屏幕来完成操作。
0: 其实这个好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 传统的

0: 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呢，就开始把这些可能用的频次非常低，但是它是有关逃生啊或者是应急的这种部件给藏起来，为了分组线索内饰的高级感和颜值，把这种应急逃生关键的部件做的这种低辨识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本末倒置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能感受得到。但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就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包括我们对于极简设计的追求，是说我们审美出现了问题，还是说像随着这个车辆的技术的发展，除了这个功能的提升，就让设计师车辆设计师的这种设计语言有一些设计力膨胀了、过度了这么一个情况呢？
1: 这个怎么说呢？我不是说各打五十大板啊，咱们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确实这里面源自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用户，我们的用户，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国家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实际是在2000年之后，2000年之后才开始比较快的速度实现了普及，也就是说我们最多也就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车轮上的生活，我们对汽车的很多基础的认知，包括对风险的预判，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啊。尤其是这几年呢，随着这个新拿驾照的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这个交通环境的改善，感觉开车呢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驾驶辅助系统的诞生啊，就更给了一些原本就可能驾驶技术不是特别过硬的人，也让他们具备了正常上路行驶的一个能力。所以说用户有好多需求，他认为哦，以后的车肯定应该是零故障零事故啊，这个车辆的未来一定是它可以自己上路行驶的，这种憧憬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还做不到这一点。毕竟人还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还是要由人来负这个责任，而且在路上行驶再怎么守规矩，它总会有一定的概率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说过去100多年来汽车工业发展留下的一些好的传统其实是不应该放弃的。你比如安全带，有些车你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车速是上不去的啊，这都是一些。还有的时候呢，包括大灯的应急开启，就是当外界环境不满足的时候，即使你把大灯关掉它依然会亮着，这都是一个安全冗余设计。包括这个物理按键应急逃生啊，等等等等这些。
0: 你要说这个设计力膨胀吧，说是厂家的问题，其实消费者这边作为用户这边也是在推进的啊，就是两方一块儿施力，才实现了现在的这个某种设计语言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而且各家设计的车感觉都好像差不太多，从外形上审美就是一样的。当然内部再看呢，它的功能上也是类似的，就比如说我要打开一个某个功能，我要在这个几级菜单才能找到这个功能，好多车它都是这个设计的。
1: 其实呢这里面也还是分厂家，不是所有的厂家都在盲目的满足用户的这种不合理的需求。我看虽然有9家厂商啊同步启动了召回，但是还有大量的传统车企坚守了安全的底线，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你比如同样是这次说有极客，极客召回了，但是吉利的本品没有召回，
0: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燃油车的吉利。
1: 对的，对的。然后同样的，你像好像这次也没有涉及到比亚迪，虽然它是做新能源车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车企，还有包括你像奇瑞啊、长城，还有咱们的几大国企啊，你像北汽、东风、一汽、上汽、广汽，他们还有大量的车遵循了传统的安全设计，所以说这个还是跟有些企业可能他把新势力当成自家的一块试验田，探索一下汽车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但是在它的基盘业务，也就是本品牌主品牌上，它还是会坚守一些汽车安全设计的底线。
0: 就包括这种保守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坚持的， 二是我们可能在设计上面会有一些冗余，不太美观，甚至可能是有一些现在看来审美有点土，但是它好用，这一点是不能够说轻易的把它给抛弃掉的。
1: 对，
0: 就比如说物理按键，这个物理按键原来曾经我们有过讨论，就是说这些车上我恨不得所有的功能都是一对一直打的，一个物理按键管一个功能。
1: 对，
0: 这样的车当时觉得啊，它也是非常的缜密啊，就是我操作哪一个功能，我都可以直接用一键直达的方式来实现。
1: 对，
0: 但是现在你在新能源式的就是电动汽车里面，你再想找这种车几乎是找不到的，你没有说这个太多功能都更实体化，它去物理化去的非常的重，就比如说这个触控式车窗的按键，全触屏的中控，还有隐藏式的功能按钮等等，就是从这种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设计其实不太好。就我们现在就稍稍动脑想一下的话，它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会造成风险隐患，但是设计者们确实就是这样做了，而且消费者们也确实就这么买单了。那这个风险应该怎么由谁来承担，并且怎么来改变它，让这个风险降得更低一些？
1: 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啊，咱们全球的汽车工业啊，包括德国、日本，还有美国，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些都是汽车工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嘛，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他的2026到2027年度改款的时候，好多车，即使是插电混动和纯电动车，也改回了大量的实体按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开车的时候想调一下空调的温度，或者风量，或者出风方向，长时间吹头我觉得难受了，想改成吹脚，好，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要进入主屏幕的菜单，我去点啊，非常形象画着一个小人，点吹头、吹身子、吹脚，好像挺形象，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手指是放在这个上面的，你的视线不可避免的要有0.几秒的时间离开前方的路面，如果是在120公里的速度下行驶的话，相当于盲开了好几十米。
0: 是。
1: 那么好，如果恢复到盲操的界面，三个转轮，然后左边一个是管温度的，右边一个管风量的，中间一个转过去就是管吹头吹脚，然后摁中间就是中间是内外循环，左边这个是空调泵开启关闭。右边这个是上面前橱窗后橱窗，所有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我眼睛完全不用离开路面，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很轻松的。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功能跟这个叠加在一起，让它变得更安全。我在操作这个的时候，前面的显示器
0: LED
1: 可以同步的显示你把温度调到多少度了。这么着你连低头看一下确认的这个风险都消除了，真的做到了眼睛不离开路面，包括你收音机换台或者是播放器选择下一首歌，它把下一首歌曲的名字通过 HUD 都投射到前方路面上了，跟导航融合在一个界面里头，
0: 是
1: 这个真的做到了完全不低头。
0: 这个感觉像开飞机一样了哈。
1: 是，其实 HUD 这个功能就是
0: 从飞机上来，
1: 从飞机上移植下来，而且是从战斗机到客机，从客机再落地的。
0: 但是咱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说了，那这多难看呢，实体按键那一个键一个键啊，我们就把它融合到一块屏里，那车里面一进去了多整洁。但是没有想过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些特殊的紧急的应急情况下，我们这个实体按键它真的是特别好用，而且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盲操，就是很多原来的老司机可能就是空调是不用低头的，就哪怕没有 HUD 我也可以盲操，
1: 对，
0: 直接把这个温度调大概多少度，
1: 对对对，
0: 低头或者低头一次就可以。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方便的有一些功能，确实如果我们脱离开车的环境呢，它确实很方便，但是你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呢，那可能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你可能就要脱离路。
1: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甚至现在还有人在怀念起老桑塔纳和老捷达的温度调整方式。为什么呢？它不是转钮，转钮毕竟还是数字式的，那个直接就直观的拨杆，你看都不用看，
0: 那是够老的，
1: 搁到最左边就是
0: 最冷，
1: 搁到最右边
0: 就
1: 是最热、
0: 嗯、
1: 然后稍微往这边推一点啊，完全凭手感、而且还在手特别容易够着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说你可以骂它老古董，但是呢其实它对整个的行车安全还是非常 有好处的。
0: 那毕竟这是一台车，是供我们来出行的一个工具啊，也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上车也必须找到在家里有舒适感啊，就是躺在家里沙发那个感觉。我们毕竟是要上路的啊，所以说这个设计呢，是可以通过一些机械键盘的一些机械按键的这种怎么说呢，复活也好，或者重新出现也好，它不光是说我们去实现一种复古的感觉，它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安全的保障。
1: 是的，
0: 我们来
1: 说，是的，是的，
0: 嗯，
1: 其实，对，其实现在在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咱举个例子，就说客机，
0: 嗯，
1: 一块仪表就是一块仪表，中间是有多功能显示器，是可以切换功能，但是主要的，你像发动机相关的仪表，
0: 嗯，
1: 还是单独显示。所以你看，再好的玻璃座舱，就所谓全数字座舱，依然是密密麻麻的那么多仪表，那么多按钮，它不会把一个按键同时给它定义上 N 多个功能。
0: 对，对，但是咱话说回来哈，就是新能源车带来的这一波设计的风潮，多多少少它对于传统燃油车也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作用的。就比如说我们说了很多问题，但并不是它一无是处，有很多确实值得车辆燃油车或者整个车辆发展历程当中值得去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那么就是这种值得传统车企去学习的一些新能源车的设计理念，您盘点过吗？就有总结过？
1: 总结过。首先一个就是没有操纵功能的可重新规划的液晶仪表。
0: 嗯，
1: 我们知道传统的仪表确实是有一种机械的美感。
0: 嗯，
1: 但是车速表就是车速表，转速表就是转速表，它永远在那个位置。即使是你加不同的背景光，也就无非是改变一下背景光
0: 是
1: 的光色。但是现在来讲呢，它可以把它定义成各种各样的形式，
0: 嗯，
1: 包括红底的运动风格，
0: 对，
1: 蓝色、绿色背景的节能模式，
0: 嗯，
1: 甚至呢，把车速移到一边，让主屏幕来显示地图和导航。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激活哪个功能，这个仪表就显示哪个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充满着一个高级感的这么一个液晶仪表，它的成本只有传统机械仪表的三分之一。
0: 哦，
1: 你看为什么
0: 好用，然后价格还合理。
1: 对，我们从三代以前的奔驰 S 级和路虎的揽胜就开始用液晶仪表，说这话已经快20年了，十几年了，也是从高端车一步一步的下探，后来呢发现到 B 级车上啊开始上液晶仪表了，再到现在全民普及了液晶仪表，包括5万块钱的车也是液晶仪表，因为越便宜的车对成本的压力是不是就越大？
0: 嗯，
1: 那液晶仪表确实又美观，
0: 嗯，
1: 又成本低，所以液晶仪表一定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车内你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局域网和数字总线。
0: 嗯，
1: 我们过去想象的是一个功能肯定对应着一条线，但是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咱们敲字儿用的那个键盘，台式机的键盘。我们把它拔下来一看，一个 USB 的口上面只有4根线，
0: 嗯，
1: 4根线对应着101键
0: 是
1: 的功能。它如果不是一个通讯协议去管着，那这个电脑的键盘到主机的这个线得碗口这么粗。
0: 是，
1: 所以就是这些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些改变，催生了这整个汽车技术的向前发展。
0: 是，所以我们也不是在进行一期节目讨论时就把这个新能源车带来的一系列的设计风潮都给它否定了啊，确实它有很多是整个是一种颠覆性的一种变革性的一种改观。
1: 对，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它走得有点接近，
0: 嗯，
1: 但是再往后退一步，我们可以重新理性的思考，哪些物理按键是必须保留的。
0: 嗯，
1: 比如这次终于大伙得出共识了，前后风挡的除雾除霜，
0: 嗯，
1: 如果风挡已经起雾了，你应该一键直达。
0: 对，是。
1: 但是呢，可能调温度还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一个手指的滑动来调整。
0: 它没有应急。
1: 对，
0: 嗯，
1: 一键应急下电，
0: 嗯，
1: 必须是物理按键。还有就是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的危险警告灯，必须是物理按键。
0: 嗯，
1: 啊，等等吧，就这样，大伙儿通过反思以后，也不是说物理按键越多越好。
0: 嗯，
1: 我们可以剪出最主要的几个，把它放在明显的位置。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调整后视镜， 现在又重新回到在车门上那个十字键的位置。
0: 对，
1: 过去是通过操控方向盘两侧的那个滚轮，
0: 对，
1: 现在又给它摘出来了。
0: 嗯，
1: 还有呢，现在可能会把灯光要求它恢复完全独立的，因为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开到自动大灯的模式。
0: 对，
1: 但是如果进隧道的时候光线传感器发生延迟，可能你会在隧道里盲开几十米。
0: 对，就刚刚进入隧道的时候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对的，对，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车辆设计方面呢，需要一些创新的尝试，但是这个创新尝试的各家的步伐是不一样的，有的走得快一些，有的走得可能会慢一些。但是现在走得如果过于激进的过快的，我们是有必要让它稍微往回退两步的，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1: 是，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之前就讨论过这个就隐藏的车门把手，在这辆4801-2026就是明年1月1号正式落地的这个新车标里面，就要求所有的新车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明确电气标识。那结合我们这次提到的这个大规模召回来看哈，就是这项新规是不是对新能源重能值轻安全的设计乱象进行了一次纠偏？那么这个新规如果落地之后，现存的这些就隐藏式的把手，还有就藏起来隐形的应急拉手的在售车辆，它后期会不会也跟这次似的，它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批量的整改和召回动作呢？
1: 这个关键是看究竟有没有发生我们借用一个航空上的术语吧，事故和事故之后。
0: 嗯，
1: 就是有的是明确的造成了人员伤害和重大的财产损失，这叫事故。还有的虽然没有伤人，损失也很轻微，但是它是一个重大隐患。
0: 嗯，
1: 如果这样的投诉和举报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些品牌某些车型启动相应的召回。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全行业的共性的问题，比如说由于电气系统的老化或者设计上的软件的问题，造成某一个供应商生产的车门组件在 N 多个品牌上都出现了开启迟缓或者有时候动作不利的时候，还有的时候就是大伙想象不到，在断网的情况下把合法的车主给锁在车外头了，
0: 嗯，
1: 开不开车门了，
0: 嗯，
1: 因为他没有带机械钥匙，拿了一个手机，结果手机没网了，
0: 嗯，
1: 然后蓝牙也失去了作用范围了，这个就会出现没网的地方把人锁外头开不开门了，
0: 是，
1: 这可能就会产生相关的问题。
0: 嗯，那你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很多车主还担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台车它在不在这次召回的范围之内。按理说以前如果有召回的话，厂家应该在第一时间或者分批次的就给这个车主打电话，说你就近去 4S 店进行一次这个收集维修啊什么的。那这次也会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吗？就是车主有没有必要主动打电话就联系一下 4S 店，说我这个车现在是不是要进行一次召回升级了？
1: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快的触达的方式，就是车里那块车机的大屏，上头会突然弹出一条服务公告，比如您的车辆，因为它是一对一的啊，正处在什么什么什么召回的范围内，啊，请您联系什么什么啊，帮您解决什么什么问题，
0: 嗯，
1: 这种就跟保养弹出来的警告是一样的。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完全具备，实际上很多的车主已经收到了，之前啊跟这个事儿无关的，已经收到了召回的一个提示。
0: 嗯，
1: 啊，
0: 这不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 OTA 升级、远程升级是类似的嘛？因为我对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车机要进行升级，都是通过 OTA 远程升级提示，然后我们也不用去 4S 店，就直接点一点这个车辆就完成了升级。
1: 对，
0: 但是我之前也说了，就通过 OTA 来升级，它能不能够算是一次完美的，或者说合规、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召回流程？OTA 召回和传统到店的维修召回，它在监管要求和安全效率上是相同的吗？还是说也有差别呢？
1: 有差别，但是关键是看召回的故障的类型。如果是软件故障，啊，能够通过 OTA。通过软件的刷新能够自我修复的，这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是硬件故障，你比如像这次即使是装一个贴纸或者换一个开启力度更小的堵片，
0: 嗯，
1: 那这个涉及到硬件更换了，那你必须要返厂，就是回到店里面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是看你动的是软件还是硬件。
0: 嗯，
1: 啊，这是区别 OTA 和线下召回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区别。
0: 嗯，那这场覆盖 到了请加车企的大规模召回呢，表面上看好像就是一个拉手标识的一个小问题，但是背后呢却是整个行业在设计美学和安全底线之间的一次集体的校准。颜值、风阻、科技感，它肯定是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逃生通道的辨识对极端场景的可靠性永远是汽车不能够退让的安全底线。也提醒各位车主及时关注自己车辆的召回信息，尽快完成这次的设计和整改。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0: 用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手机护眼模式究竟是谁有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
1: 答案是会，这是因为大脑正确处理的视觉信息和身体运动感受之间的关系。晕车的本质是大脑收到的各种运动信息产生了矛盾。人的内耳中有一个前庭系统，它是我们感知身体位置和运动状态的核心器官。坐车时，内耳能感受到汽车正在加速、转弯、颠簸，但眼睛看着车内的静态场景，就会告诉大脑你没动，知道这个信息相互矛盾。大脑就会因此不协调，进而引发晕车的反应。而自己开车时情况就不同了，驾驶员需要不断观察路况，提前判断车辆接下来的运动，比如何时转弯、刹车、加速，眼睛此时看到的信息和身体感受到的运动更加一致，大脑提前预测这些变化，让视觉和身体感觉更加同步，因此不容易产生冲突。另外，驾驶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会主动调节对运动信息的处理，这也减弱了晕车带来的不适感。比如像坐过山车时，如果提前知道下一秒会下降，大脑已经做好准备，自己感觉就会有所不同。不过在少数情况下，司机也可能因为疲劳、车内气味、道路剧烈颠簸或自身前庭敏感等情形而出现不适。乘客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预防晕车。当坐在车上时，眼睛看向前方道路，让视觉主动跟随车辆的移动，同时可以试着像司机一样提前判断车辆下一步的动作，大脑的预测信号可以帮助他更好地解释身体感受到的变化，减少眼睛看到和身体感觉之间的矛盾，从而缓解晕车。
2: 手机的护眼模式是什么原理？
1: 护眼模式到底在干啥？说穿了就是把屏幕的蓝光成分调低一点，红光、绿光相对多一些，之后再加压亮度，画面就偏黄偏暖了。有测试数据显示，开启后蓝光大概降30%到50%，这是有害波段这个说法，其实没那么绝对。蓝光里415到455纳米那段，在细胞和动物实验里确实可能损伤视网膜，但455到500纳米那段反倒是身体需要的，不然昼夜节律，帮你白天保持清醒。而且电子屏的蓝光跟太阳光比太远了。美国眼科会也讲过，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屏幕蓝光会伤眼。你看完手机眼睛酸，更多是眨眼少了，离得太近，看得太久。护眼模式比较实在的好处是让手机晚上少抑制褪黑素，睡前刷机不那么影响睡眠。手机中几个功能原理也更有来路，自然色彩显示是跟着环境光调色温，但画面更像纸张。离焦视力舒缓依据的是近视防控理论，离焦信号能影响脉络膜厚度和眼周周长，离焦眼镜、角膜塑形镜都有临床数据支撑。厂商把这个思路搬到屏幕上，用 AI 把部分画面拉远来模拟，方向是对的，但具体能到什么程度就看各个厂家的实现了。说到底，护眼模式也好，这些新功能也好，就是帮着眼睛舒服一点的辅助手段，只想让眼睛歇会。20/20/20法则被证实，每开屏幕20分钟，往20英尺外20米。
2: 为什么喝汽水时吸管会往上浮？
1: 喝汽水时吸管往上浮主要有两个原因，吸管本身质量和密度小，以及汽水中的二氧化碳气泡会附着在吸管上。吸管进入汽水后会排开一部分液体，根据浮力原理，汽水会被吸管一个向上的浮力，只要吸管材料的密度越小，这种上浮的趋势就越强。最重要的原因是水中的气泡，二氧化碳气泡容易在吸管表面的细小划痕和凹凸处形成并附着，气泡几乎不增加重量，却增加了吸管和气泡整体排开的液体体积，相当于给吸管加了很多小救生圈，使浮力进一步增大，于是吸管会进一步上浮。
2: 手机的液晶显示屏为什么只能感受到有一定温度的东西？
1: 改用触摸功能实际上是通过集成在液晶面板中的电容式触摸屏来实现的，透明导电层刻蚀成纵横交错的电极网格，每个交叉点构成一个微小电容， 触摸复制器，持续测量各个节点电容，记录无人触碰时的基线值。当导体靠近某节点，该处电容发生改变，控制器据此定位触摸坐标。因此，真正决定能否触发的是物体的导电性，与温度无关。人体内含大量的水和电解质，不良导体，所以我们的手指、脸颊一碰就流。而指甲的主要成分是干硬角质、塑料笔、橡皮，普通手套同样不会导电，它们不改变屏幕电容，屏幕自然不响应。反过来，任何导体都能触发。接触面之后，水滴都可以，这也是失手容易误触的原因。为了更好理解这个原理，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个对照实验。用两个金属钥匙的较大平面接触并操作屏幕，会发现屏幕照亮灵敏，而用温热但绝缘的塑料虚空却毫无反应。
2: 为什么金属材料会发光，塑料就不会？
1: 首先明确下，亮晶晶的金属材料发光其实是反光，把环境光强烈反射出来。从这个角度看，例如亚克力等材质的塑料材料也会有明显的反光，只不过不会像金属那样强烈。本质原因是金属中有大量可自由移动的电子。根据德鲁德模型，当光照射到金属表面时，自由电子会一起振动，然后重新辐射出电磁波，从而保证金属具有很好的反射率。而塑料材料是有机物，其中电子被牢牢束缚在分子键上，不能在整个材料内自由移动，从而不会像金属一样具有那样强的反光。那有没有自发光的金属材料呢？会自发发光的金属可能还有辐射，这可能是核衰变激发了周围材料产生的可见光。不过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在放射性同位素的塑料材料还能充当闪射体或荧光体，应该更容易激发产生光。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之间，所有青春的生命背负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我也之上足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觉得我的数据它是来自于年间，来自于麦穗，我们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荣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

丑妻搞丑，搞丑又怎知大丑非我？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时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一时间全国的球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2: 主持人好，先生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哈。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1: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六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0: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哈，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2: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他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
0: 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岁月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吧，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作为一个手电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性元素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就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

0: 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办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那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到处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哈哈，想找个地方放松哈、啊。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儿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1: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哈。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用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了我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啊，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三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多的土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

0: 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不可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报警呢，可能会带来一些物理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山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也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型的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1: 还钱了啊！对，
0: 对对对，
1: 太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哈，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0: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1: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哈。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呢？
2: 这个还真是想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最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啊、美晨啊，再到这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1: 对
2: 这
1: 对对，
2: 个，
1: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
2: 对，
1: 插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
2: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

0: 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户会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就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随着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0%的对手，那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他有槽点还荒诞，那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他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为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1: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超市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超市大赛。
1: 这个我都刷到过。
2: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1: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一比一还原？
2: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包括
1: 班主任
2: 老师。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一比一进行采购的。
1: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2: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千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2.0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手法
1: 如鱼得水啊。
2: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 插秧大饭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他也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呀，就是他们觉得比办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凝聚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1: 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2: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让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营销，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1: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0: 对，确实啊，现在在一些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变电，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都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呀、领奖啊，再到刚才徐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能够去进行一些消费啊，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叫打卡集章式的这种动线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玩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能够绑定一些权益。之前商场的权益呢，就是满减、打折、带动促销，让大家觉得我不买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了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做一些这个买赠。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券儿，都是低门槛，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啊。这种顺手式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轻权益的绑定，我看到啊，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20%，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这个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啊，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思维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我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实际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啊、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 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的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哈？这个我自己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还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特花友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这四点吧，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了好的转化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1: 干货满满啊！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半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啊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赵晨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儿。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嗨，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搞懂年轻人的商圈，能靠比赛扳回绿城吗？我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啊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哈，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威仪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我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

0: 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偷吃大赛呢，最早其实也带火过这类的玩法，那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先发优势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的一个保障嘛，然后第二呢，就是必须符合公序良俗，不能违反社会公德，我们也不能传递负能量的这个事情。我们设计的所有活动呢，内核可以看到都是正向的。偷吃大赛的本质呢，还是一个青春怀旧和情绪释放。然后嗑瓜子大赛呢，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啊，无意义的解压的快乐娱乐。然后插秧核心点呢，还是农耕科普和粮食教育。那话题可以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然后周围的朋友那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呢，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硬性的广告效果好。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用内容的扎实去对冲形式的一些新奇感。插秧大赛如果只是为了摆个景让大家拍个照，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花架子。但我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谈判、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陷阱。
1: 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0: 就是我们的奖品呢，嗑瓜子大赛呢，我们也是一个纯金的瓜子，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它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摄像仪，比如大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次，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1: 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生圈支支招。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那刚才我们说到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它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 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那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入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是一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来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接受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啊，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啊，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办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这里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个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 哎，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为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 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也是留不住的啊。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品牌，用个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啊，决赛啊，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样一开始呢可以先跟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1: 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0: 啊？就是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聊乐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性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他目前这个阶段，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他现在可能有一些面板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风，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去找这些赛事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有向往节约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赛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散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 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赛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的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泛滥。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它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忙。那我们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两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的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思考和创新以及时间的沉淀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我们不能跟风，跟风出来的它是没有用大量的时间或者说精力去创新的，那很快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生活质量。
1: 看来想的是比我们要深远的多哈。其实和赵晨老师在行业洞察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很多次国内商圈的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办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2: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办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如果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就看到那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既然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那这个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那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个转型尝试，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每天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甚至还有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有了宠物区域。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办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好，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我觉得新的业态吧，也正好融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这个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种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离这个就年轻人消费在这个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办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就是
1: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0: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子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这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有没有顾客思维。 然后呢，所以我们在

0: 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城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暂时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影城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为我们一个固定 IP，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就是环球影城。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 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明星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呢，我们规划的是好品牌以及好活动双向驱动。品牌端呢，我们也正在持续引入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品牌，比如说年轻人我们的顾客他说他们喜欢寿司啊，我们就在上班引进了寿司。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品牌，那我们就下半年要以Hellensen、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品牌，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首选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地。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全面理念，形成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很开心，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的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声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个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教陈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了，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2: 更多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其实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给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啊、这个跟本地的厂牌都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啊，并且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哈、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呐、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个就是，实际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啊，啊，给小朋友嘛，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

0: 谢谢。好，我们说了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日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
1: 希望越来越多的奢侈能够办得有声有色，和消费者双向奔赴，以一路是花。本期节目主持人牛场，代表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伟、刘小珍，感谢您的收听。

0: 洋江河为蓄浪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祠堂的地区而立。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在做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智深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古万金的海鲜线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鱼飞动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山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铁路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不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武打乱打卷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0: 四川松花用先指南，有一个花用山，
1: 到底是
0: 一夜之胆。
2: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玉慧老师，
1: 你好，
0: 张老师您好啊，这个坠子啊，锦宝已经拿到手上了，
1: 对，
0: 旁边的是您的
1: 我
0: 女
1: 的女
0: 儿
1: 儿，
0: 啊，何思贤，还有就是，
1: 我的老师
0: 对，
1: 鞠薛荣老师，他也是仙鹤道坠子的传承人，
0: 市级的，
1: 市级传承人，
0: 哎，还有就是，
1: 孙秀珍老师，他是我们襄阳小曲的传承人，
0: 襄阳小曲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对。
0: 也是徐老师的老
1: 老伴
0: 伴儿。
1: 儿，对，
0: 哎呀，所以今天您看啊，有香河道坠子，也有襄阳小曲，
1: 是，
0: 相当于是两个曲艺都在咱们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所呈现。说到这个香河道坠子，很多的朋友一听到坠子两个字儿，会想到河南，河南坠子，这两个曲种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1: 有，河南坠子啊。是我们香河道坠子的前身，河南坠子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只是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香河道流派，我们的香河道啊，就是我们的汉江，襄阳这个地方上游啊是老河口，下游是宜城，我们在中间这个段落呀，就叫香河道。过去我们河南的艺人们说，我们到哪儿去演艺啊？走，我们到香河道走一走。所以人们都知道这个香河道。
0: 那其实就是从河南坠子那边慢慢演变过来的。
1: 是的，最初的是我们河南的艺人到这里来行艺，后来嘞，教了徒弟，在这里嘞就扎了根了，开花结果，还有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呈现，是这样的。
0: 那它和河南坠子的区别在哪
1: 最主要是这个方言上。
0: 儿？
1: 还有这个音乐上，像我们徐学荣徐老师，我的老恩师，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我们有时候在创作当中啊，他会引用襄阳的民歌小调，融入到我们这个坠子当中。所以大家在说呀，你们在湖北唱的这个河南坠子有点蛮。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大家只要提起那个有点蛮的坠子，就是我们。香河道坠子，这个蛮呢，不是贬义词，它就是方言上有点不一样。那我跟我的女儿演示一下，我们有一段啊，叫《坠子情缘》，来，宝贝儿。
2: 拿起剑板有精神，琴声悠扬。唱坠子

湖北湖北河南，我们是金陵人，河南话如金里腰，襄阳的韵味儿，襄阳话，襄阳话再照点我们河南的口音儿，河南的口音儿。那有的说了，那河南话跟襄阳话有啥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我打个简单的比方，你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河南话是这样说的，他是个小伙子，你是个小闺女儿。那襄阳话嘞？襄阳话呀。

0: 不管是那个河南、湖北，湖北那个河南，到了襄阳，咱们都是一家人儿。
1: 唱的真好。真棒啊、
0: 哦！这一段是有个十几分钟吧、
1: 嗯，
0: 这是截取了一点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坠子跟襄阳的有什么区别？
1: 嗯，
0: 这都叫河南坠子，只不过我们是湘河道流派。
1: 明白，而且呢，您刚才也体现了这个方。

0: 方言，对吧？一个是河南话，一个是这个襄阳这边的话，
1: 对。
0: 所以呢，能够看出来，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是以河南坠子大框架，然后呢，来到襄阳这边呢，香河道坠子会有一定当地的小曲小调的改变，
1: 方言土语，
0: 方言土语的融入
1: 哎，
0: 啊，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
1: 是，
0: 啊，您唱的太地道
1: 哎
0: 了。
1: 呀，
0: 您
1: 您
0: 真
1: 过
0: 的
1: 奖
0: 好
1: 了，
0: 听，而且你看还有这个技巧，就包括弹舌，对吧？非常的这个丝滑。您女儿
1: 我女儿，
0: 啊，
1: 对，
0: 这个何老师伴奏也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坠胡啊，挺难的啊，坠胡真的非常难。说到这个坠胡，问一下咱徐老师啊，
1: 啊，
0: 徐老师原来就是给您的师傅是吧？郝老师伴奏
1: 是的，
0: 啊。那您这个伴奏有多少年了呀？
1: 伴奏60多年了，
0: 60多年。平常是不是您跟您老伴儿是经常一块儿合作？
1: 哎，我在我们练琴时间在一块儿，在一个单位，
0: 在一块
1: 最
0: 儿。
1: 后调的出去了，
0: 嗯。
1: 哎。
0: 那有没有就是跟老伴儿家里一块儿表演啊、合作呀？或者说平常在舞台上有一些展现？
1: 对，就是把原来东西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然后想来想去啊，我老伴儿我们一起通过一段时间，我把它整理出来，给它传承下去。最近这个2天，我们在干这个工作。
0: 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两位老师都在，能不能您伴奏，然后呢，孙老师呢演唱一小段《襄阳小曲》啊？因为刚才听了是咱们《香河道坠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欣赏《襄阳小曲》啊。

挂挂呀。

0: 哦，
1: 真棒，真棒。
0: 冒昧的问一下，两位老师高龄了？
2: 80。
0: 八十了啊？
2: 对，
0: 完全看不出来啊。
2: 谢谢，
0: 而且配合天衣无缝。
2: 谢谢
0: 啊，我很感动。就是首先呢，就是80岁高龄，
1: 是的
0: 啊。另外呢，就是爷爷啊，就是您在伴奏的时候很宠溺的在看着孙老师啊。其实刚才我也注意到张老师了，就是张老师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敬重的眼神，然后面带微笑，还打着这个坠子板儿，也在喝，也在伴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曲种，但其实呢，得有着相通的地方。您是跟郝老师学唱
1: 的，
0: 但其实这个逍遥小曲其实也和坠子，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融合。
1: 差不多都是用当地的方言。
0: 嗯，
1: 你看我刚才唱了个小段儿袜子、娘袜子。
0: 嗯，
1: 刚才老师唱的也有娘袜子穿粗衣，
0: 哦、
1: 这就是襄阳当地的方言。
0: 没错啊啊，因为之前也专访过何中华老师，就是这个湖北小曲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其实襄阳小曲和湖北小曲，也有着这个类似的地方。
1: 是
3: 啊，
0: 但您这边伴奏刚才用的是二胡吧？
3: 二胡
0: 啊，和这个坠胡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啊，
3: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通百通，这是襄阳小曲的一个呈现。那咱再说回来，香河道坠子，您是不是也是在跟徐老师学坠胡？
2: 对，
1: 是
0: 啊，学了多少年了？
2: 我是小时候边学拉二胡的时候就也在学坠胡。
0: 哦，
2: 我一直学到12岁差不多。
0: 那你觉得二胡和坠胡，难点在哪儿？有区别在哪儿？
2: 区别在哪儿？我觉得坠胡更难。首先，它的琴杆就比较长，
0: 嗯，
2: 跟二胡不一样，所以它就音域比较宽，
0: 嗯。
2: 对，在坠胡里面我们很少就是用二指，就基本上用一指三指，因为它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而且坠胡跟二胡演奏也不一样，我觉得坠胡更多的是给坠子演员伴奏，所以我们平时更多就是要包演员的腔，就是要突出演员，包住演员这样。
0: 坠胡对吧，坠子都有这个坠，所以更加搭配。另外呢，就是您也刚才说的包，其实也是包了，就是你一个人还要负责另外一个节奏点，
2: 对，角帮，
0: 对，然后这个角帮相当于另外一个节奏，
3: 是，
0: 所以其实挺难的，手脚并用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在。其实刚才两位老师是演绎，我感受到了孙老师不同的情绪。第一首是非常开心的，后面可能是那种比较思乡也好啊，它是两种不同的情绪。那刚才呢，张老师您唱的这个香河道坠子其实是一个讲述感的，
2: 是，
0: 能不能再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一下香河道坠子？
1: 可以啊。
0: 啊，
1: 那我们唱一段水调歌头。
0: 好，
1: 因为现在呀，年轻的观众不多，最近我觉得呢，有一些年轻人关注了我们，而且呢也成为朋友，愿意学习香河道坠子，我们把我们的伴奏也发给他们了。这来自于哪儿？来自我们的唐诗和宋词。
0: 嗯，
1: 我们用坠子的形式来展现。
0: 嗯，
1: 因为说我们有一首唐诗叫《春晓》。
0: 嗯，
1: 巧了，《春晓》的诗人呢就是我们襄阳的
0: 孟浩然故里。
1: 对，
0: 啊，
1: 这个《春晓》呢，原唱着就在这儿做。
0: 哦。
1: 原创是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
0: 啊，
1: 和我们的徐老爷子
0: 啊，
1: 因为郝老师嘞，他只是唱，给他哼唱出来，这个记谱啊，都是老爷子。然后现在嘞，全国各地在用我们襄阳创作的这一段《坠子春晓》的伴奏
0: 啊，
1: 在传唱
0: 啊。
1: 那我们唱一个《春晓》好吧？
0: 啊，好，
1: 嗯，这个也是叙事的啊。

学小，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0: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创作方式来呈现呢？这是当初啊，我也像这个采访啊的，我问过老爷子，我说你设计这个唱腔为什么最后要用成嗯哎哎哎那个哎哎嗯哎哎那个哎有重复的。后来老爷子给我讲啊，他说理解不同，他的理解是我们襄阳啊四季分明，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别是诗人孟浩然还在睡梦中春困，被外边叽叽喳喳的鸟声啊给吵醒了，打开窗子一看，哦，这地皮是湿的，散落的有花瓣，不用说昨天晚上下过雨吹过风，花瓣啊吹落雨这个打落了一地，诗呢也有点感叹，也有点心疼，所以啊这个意境是他在思索，他在回想昨天晚上下雨刮风的这个意境，才那呀咿呀嗨，这是他的创作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境，是吧？
1: 诸国之声，朝花夕拾，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用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约发光彩，这里是辽林学堂。就刚才您唱的时候，其实也有节奏的变化，对吧？然后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同时呢，就是如果沉浸进去之后呢，那个画面感就有了啊，所以真的非常好，不仅唱得好，伴奏好，同时我觉得徐老师的创作也非常好。这个创作是什么时候啊？哪一年啊？
1: 2017年之前，2017年我到河南上了那个培训班，上培训班都已经有这个成效了，也2015年。
0: 哦，也就是10年之前，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2: 对对对。
0: 啊，那个徐老师有没有给您伴奏过？
1: 经常伴奏，
0: 经常伴奏。
1: 原来我们在茶馆说书
0: 啊，
1: 这个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单位啊，
0: 啊，
1: 前身是襄阳市歌舞团，
0: 哦，
1: 后来我们跟这个襄阳市豫剧团，
0: 啊，
1: 还有襄阳市京剧团，2013年的时候合并到一起了。
0: 嗯，
1: 没合并的时候，我是1991年从河南到的襄阳来，
0: 嗯，
1: 那个时候啊，歌舞团跟老爷子还有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啊，一年有任务。2016年你们是演100场的任务是吧？后来把我招进来之后啊，我跟他们一起共同来承担这个任务。
0: 嗯，
1: 那你平时惠民演出啊，没有那么多场次，那怎么办呢？那都到下边的茶馆说书。像我们周边管辖的有几个县市，老河口、古城、南漳，包括枣阳，这都是我们底下襄阳地区管辖的县市。到那儿去演出，每年就是大年初一，越是老百姓闲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演出。那个时候在茶馆演出，我们说的都是长篇大书。
0: 嗯，
1: 长篇大书呢，就是用扣子，
0: 嗯嗯，
1: 要扣住观众嘞。
0: 嗯，
1: 一场是2.5小时。
0: 嗯，
1: 那就是老爷子在给我伴奏，基本上都是即兴的。
0: 哦，
1: 说一本大书，它当中是有说有唱，本身咱们这曲艺就是说唱嘛。
0: 嗯，
1: 基本上我们说的有胡家将、杨家将、海瑞呀、铜林传呐、隋唐演义呀，在一个地方扎住庄子，就是要说两三个月，就是基本上把这100场演完。那书没说完，我们的任务完成怎么办呢？啊，当地的人留我们的，我们就继续说。所以每次要为歌舞团完成场次都要有100多场，就这个群队这一块儿，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合作。我唱的这些小段也好，或者是我的唱腔，很多都是徐老师给我排练，行内话叫抠戏、
0: 嗯，
1: 抠出来嘞。现在老爷子如果我在直播，他一看，哎，你这阵唱的不对呀，
0: 哦，
1: 来、哦，我跟你说说，
0: 哦，
1: 老爷子有一段唱腔设计的非常好，
0: 嗯，
1: 我去河南了之后，河南好多人也跟我们学，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0: 嗯，
1: 也是我们襄阳的一个作家董志平先生，创作了一段草莽秀才，它是一个中篇的，
0: 嗯，
1: 我们是截取了中间的一小段，要不徐爷爷给在这拉一下，
0: 来
1: 用你的弦，你用的方便一些，那我们就唱个几句，我前边白说一下，不说白还顺不上。
0: 好，
1: 故事就发生在打秦朝乾隆皇帝在位48年的8月14日这天晚上3更过后一点点，你听，在武当山下草甸镇东南25里地的官道上，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铃铛声。借着月光，顺着声音望去，哦，有一阵骑着毛驴儿正赶路呢。驴背上坐着一人，看年纪也就在那30多岁，生的是眉清目秀，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儿。左肩膀背了个小包裹，右腰下挂了个酒葫芦。此人是谁呀？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名叫陈守义。这个陈守义啊，他家就住在武当山下的草甸镇，家里边一家4口度日，上有70岁的老母亲，下有一个13岁的儿子，他们夫妻两个一家4口。要说起这个陈守义，在武当山这一带那可是大名鼎鼎，是出了名的文化人啊。特别是20年前他就考中了秀才，又在近10年间几乎花光了家里边的所有积蓄，潜心创作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就叫《白衣地探》。各位， 这部书可不简单呐，那里边包括的内容太广了，有农商渔猎、气候水土、物产饮食、竹木工艺、杂学武术、奇闻异事、中医偏方、诗文书画各方面的学问。为了写好这部书啊，他放下秀才架子不顾，真心诚意的和那些打鱼的、种地的、采药的、卖艺的、熬汤的、榨油的、挖药的、烧炭的、玩事的、算命的、赶脚的、做饭的、弹花的、织布的、拉线的、唱戏的、推车的、担担的、轱辘锅的、卖钻的、铁匠、木匠、古铜匠、走坊郎中、阴阳线、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能人们交朋友。20天前，这部书总算是完稿了，他就带着书稿，骑着他的小毛驴儿，要到我们襄阳来呀，请朋友们帮他校对校对书稿。这不，昨天校对完书稿，今天是农历8月14，天明就是8月15了。他准备赶个夜路，天亮就能够到家，与一家老小共同团聚。过节日了，正因为要赶夜路啊，为了壮胆，他多喝了2杯酒，骑在那小毛驴的背上晃晃悠悠的，瞧，他还坐了一阵儿没梦。

0: 张老师其实刚才都是展现的唱，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是有说有唱，
1: 这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那就是这样的。
0: 对，而且您的整个口齿非常的清楚，同时也有这个画面感，另外一个里面也有贯口也好啊，有这个叫舵板啊，有舵子呀，包括类似于字儿的一些东西，包括开脸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张老师不仅仅唱得好，同时说的也好。
1: 哎呀，您过奖了。
0: 再加上这个徐老师的这个伴奏，两个人配合也非常好。徐老师在伴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想哼啊，在找那个调啊，是吧？您一直在哼，这我得说一下，就是现在徐老师其实耳朵是有一点这个耳背哈，
2: 不行了
0: 啊，
2: 不行。
0: 但是就算这里不行，但凭借经验和手感，依旧能拉得特别的准。我觉得这都是几十年的功力。
1: 是，您讲一下老爷子的故事
0: 啊。
1: 他是小时候9岁都学习
0: 啊
1: 河南坠子的剧情伴奏了。
0: 哦、
1: 原来他的老师是个盲人。
0: 哦、
1: 小时候别人都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他身上体现到了。冬天就是下雪。
0: 哦、
1: 老师可能晚上睡觉来说没有钟表。估计7点多都睡了，睡了一愣愣之后，估计那一会儿才11点的样子，就蹬一蹬的去练功去。他就拿着这个坠壶到我们襄阳的老城墙上。
0: 嗯。
1: 老师说了，哪儿风大坐哪儿练，因为你不在这个风雪中练，将来以后咱们出去到外边演出，那你手冻得拉不成怎么办？你必须在风雪中练。
0: 哦。
1: 所以哪儿的风大，哪儿的雪大，他都在哪儿练。老爷子坠琴伴奏这个技巧非常了得，而且呢，他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练功，雷打不动。你看现在都80岁的人了，到现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1点，2个半小时的练功，
0: 每天还练。
1: 那天我的孙娘，我叫孙娘，孙老师
0: 啊，
1: 对他有意见。
0: 哦，
1: 说他爱这壶超越了爱他。
0: 哦哦哦，
1: 他们家里边来的客人再稀奇，谁都不能够打扰他练这壶。
0: 哦哦哦，
1: 所以我说人呢，难得有一爱好，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没有爱好。这老爷子非常幸福，9岁开始练这壶，他就是一种爱好，一直到现在不间断，今上午都一直还在练。
0: 哦，
1: 您问问他，他每天他不练他着急。
0: 哦哦哦，对，这个东西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同行知道，3天不练观众知道，尤其这个乐器你不练就忘啊，这个。
2: 对，是
0: 啊，
2: 是
0: 啊，这必须得练。我太佩服您了啊，徐老师太厉害了。那徐老师，我感觉您这个跟坠壶一起的时间啊，都比孙老师一起的时间长。
2: 对，对对对，
3: 说对了，说对了，
0: 是吧？
2: 是
0: 您不吃醋吗？
2: 嗯，是的。
3: 这是工作需要，工作需要。
0: 啊，对。
3: 刚刚张老师说了。他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有那个演出任务嘛，一年给团里边100多场吧。
0: 嗯。
3: 后来就是他们一出去就是孩子们开学，就我们家孩子，郝老师家孩子嘛。
0: 嗯。
3: 孩子们开学，他们就出去，还有过春节的时候，正月初一必须出去。
0: 嗯。
3: 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家都放假，他们就出去演出。
0: 嗯。
3: 在茶馆一出去就是半年。
2: 是是，
3: 所以你刚刚说对了，
1: 他又当爹又当妈，
3: 我又当爹又当妈，
1: 两个孩子。
3: 他跟郝老师和张老师他们在一块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的时间还长。
0: 哦哦，
3: 我跟你说这个，我们俩都说一个笑话。
0: 啊，
3: 就是过去有一个那个电视剧叫《敌营18年》哈。
0: 啊，
3: 我说你跟郝老师还有张老师，你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完成那个演出任务，整整18年。整整18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孩子都参加工作，他们这时候，这时候他们20多岁，
2: 20多岁是吧？
3: 他们才没有这样出现
0: 任务，没有这个任务。
3: 18年，整整18年。
0: 嗯，
3: 你说，
1: 反过来说，他也比较幸福，老爷子比较幸福，他有爱好啊。
0: 对，我也找了一个好老伴儿。
2: 哎
0: 哎，能理解支持你，
3: 因为我们俩都是同行嘛。
2: 对，
1: 他也是因为坠壶结缘嘞。
3: 对对，
2: 原来就
1: 因为过去的宣传队
0: 啊，
1: 宣传队
2: 是少上台
0: 啊，
2: 我们两个都是里边学员
0: 啊，
2: 都一块儿进去。
0: 啊，那您会唱坠子吗？
2: 他要唱坠子，他要唱。
3: 我也会。
0: 哦，
2: 坠子他要唱。
1: 我的老师是郝桂平
0: 啊，
1: 他也是我老师的学生。
3: 对，
0: 哦，
3: 我是
1: 先学习的河南坠子，后来在1964年
0: 啊，
1: 因为想丰富我们襄阳本地的曲种，因为老光坠子
0: 啊
1: 太单一了，出去惠民演出啊什么嘞，还希望有其他的剧种出现。结果有一个盲人，他的老师叫苏作伦，是一个盲人，走到哪儿别人可能给一点钱，然后自己拉自己唱，再走再唱。后来人家把他们请到这个宣传队里去了，说你帮我们教这些学生吧，让我们这个剧团呢多一个剧种。后来那个老师都到团里边去教他们，孙老师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台柱子。后来嘞，他不是拉坠胡吗？那最后也拉这个二胡，包括现在也是二胡跟坠胡间，坠胡伺候郝老师，二胡嘞就伺候他老伴儿。
0: 嗯，
1: 这么多年，
0: 嗯，
1: 都是这个样子。你看今年我们都创作了新唱腔，两两说彩礼呀，防诈骗的，都是我们襄阳市的任务，一风一俗的。还有最近我们创作了一个指点说，我们襄阳的宜昌是我们整个湖北省的经济上的一个支点，也创作了一个，就是我的女儿帮我一起谱曲，完成了这个。今年这三个小段剧团演出的多一些，方便呢。
0: 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曲艺，所以呢就结缘，因为曲艺成为了一家人啊，可能聚少离多，但是也是很支持很理解。
2: 对，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坠胡多少年了？
2: 76年那时候，
0: 真的陪伴了您一辈子啊。
2: 一辈子
0: 啊，
2: 嗯，
0: 我问您一个灵魂拷问吧，啊，这个徐老师，您更爱您手里70年的坠胡，还是更爱孙老师啊？
3: 哎呀，这么直接
2: 吗？对，我这个他跟着我一辈子啊，
3: 因为
2: 这我也认，
3: 因为他跟他时间更长，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开始学就跟他嘛，对对对对，
2: 跟我的感情最深，
3: 对，
2: 每天说话，
3: 这就他的孩子，他说这是我。说笑话啊，这是我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
0: 哦，他也能说话，您一拉他就会说你好。
2: 对，哎，
0: 啊，对，您拉点这个说话呗。
3: 你好。
1: 咯咯咯。
0: 你看。
3: 公鸡叫。
0: 哎呀，真厉害啊！
1: 坠胡模仿人声最像。
0: 哎呦，既然那个曾老师也会坠子，张老师，咱也是唱坠子的。我觉得这样行不行啊？应该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咱四个人一起合作，从来没有两个坠胡一起伴奏吧？
1: 没有。
0: 那既然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嘛，能不能两位一起伴奏？
2: 可以啊。
3: 好。
0: 然后呢，孙老师和张老师找一个共同会唱的这个坠子，然后咱可以那个接力唱一下。
2: 没有，我不会学。
3: 那我们唱什么唱？就唱《春晓》嘛。

0: 可以了吧？
1: 哇，真好！我真觉得，哎，不违和，哎。不违和，就之前应该从来没有排练过，对吧？
2: 没有，第一次
1: ，而且
2: 我跟徐老师在家，我们有时候也唱
1: 啊，唱这个，
2: 有时候也唱，对。
1: 但是两位应该也之前没有这样一起，
2: 没有，
0: 我教过他
1: 啊，
0: 教过他，有时候有过，那是在家里。
1: 我觉得真挺好的，这一下子就有了一个美好的影像记录了啊。
2: 而且就是师徒俩人嘛，
1: 对，
2: 他们俩，
1: 那师徒俩人这也算师姐妹吧？有，如果从那个郝老师那儿算，
0: 我们这就乱辈儿了。
1: 好，
3: 你看乱辈儿吗？
4: 他是我的叔叔
1: 啊，
4: 他是孙子辈儿的
1: 啊，
4: 他有时候他学生
1: 啊，
4: 要是我也是学生
1: 啊，
4: 那不是师姐了吗？
1: 对，
4: 我的老师跟他是一辈儿的，但他
2: 我又是郝老师的学生，
4: 您是学生
3: 啊，
2: 我们这个在相声上不像北京那样传承，就是你是谁的学生，就相声特别讲究这个，我们这儿就是没有这一说，是根据自己年龄大小来区别的。
1: 对，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也是因为香河道坠子，然后呢大家
2: 就结缘，
1: 对，在一起，可能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挫折呀，包括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曲艺的发展也是波折的嘛，
0: 是，
1: 但也因为有像几位老师的这样的坚守啊，才能给这门曲艺香河道坠子留下一个根。一直在聊，其实刚才说了，徐老师还有孙老师简单的一些小故事啊，再聚焦到那个张老师的这个身上，您为什么会学习香河道坠子？刚才您说到了是从河南过来的，
0: 对，
1: 您是河南哪人？
0: 河南邓县人，现在叫邓州市。我的老师叫郝桂平，郝老师的妹妹叫郝桂芝，然后嘞七几年的时候，到我们村里边去说书。76年的时候，
1: 您多大呀？您那时候？
0: 5岁。他一说呀，就是好几千。村里边要派饭呢，他要有一个地方住啊。他到我家里，我妈妈非常贤惠。后来这个村里边，他应该是在这个生产队说完到那个生产队，应该再到那个生产队去住。他就觉得这家人好，他都愿意就在我家住。那个时候都认识了，后来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他不断来，后来先说书到城市里，他带的一个学生就是要出师了，没有学生，然后来给我父母说，你家的孩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叫我带他来。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去学一学，后来我到18岁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学。后来因为他们是姐妹关系嘛，就想着在农村孩子学这个为什么嘞，为了自己的前途啊，正好郝老师在这边嘞，也没有更合适的学生，就跟徐老师一商量，通过这是个单位给我招过来了，通过考试招过来了。招过来最初的时候跟着老师们倒茶馆的说长篇大说，那不会啊，那跟着老师们熏呐、
1: 每一年过来的。
0: 我是91年，当时是这个单位的前身叫襄阳市歌舞团。
1: 哦，歌舞团有曲艺，
0: 有曲艺队。
1: 哦，
0: 徐老师跟郝老师他们都是曲艺队的。
1: 哦，那怎么学呢？那个时候你又不会。
0: 老师在台上表演，我在台下看。我现在说的这个长篇大说，就是听老师说，赶紧记。给他记下来，记了之后到自己在说书的时候可有意思。那2个半小时抽不下来呀、老人家们是有功夫的，我抽不下来，说的肋骨疼，说的嗓子哑，没有方法。但是观众非常善良，观众呢就说孩子你休息休息吧，那有时候都有点干呕，就是有点想吐，那就是提气，他唱了说话也提气啊。后来老师们说说都不休息，我中间要休息2次，老人们听说的差不多的老年人允许我休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就是我说书，基本上我是上午看书，是活词儿，你就要把这个坑点记住，然后下午再说书，那你要撑着2个半小时把这个故事要记住。有一次我记忆犹新，我唱了这个书不够2个半小时，我就跟着观众说，我说我今儿书没有看够，我今儿这我看了一下表，还差你们35分钟。我明天我唱3个小时05分， 我还给你们行不行？哎呀，老年人站起来给我鼓掌，小朋友太可爱了。那个时候我18岁19岁的样子，也加上了是青年人，这个后继乏人嘛，这些观众想着你不培养这些青年人，以后我们没有淑青了。行的行的，可以允许。好，有时候你说书啊，看了这半天的，说三天没说完，有的书他经说，有的书他不经说，有时候还加咱们自己的行里的一些条子啊，一些自己专业性的东西。所以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在古城说书的时候，那时候是另外一个老师给我伴奏，你跟郝老师在演，您回来了，我留到那儿，那个刘老师给我伴奏，遇见了个这样的情况。反正我觉得曲艺这个行啊不容易。
5: 嗯嗯。
0: 当初呢，你说爱好吧，年轻的时候就学着，哎呀，这一睁眼下边全是老年观众。
5: 嗯。
0: 这我们长大了，我到30-40岁了，那这老年观众没有了，我说给谁呀？曾经打过退堂鼓。
5: 嗯嗯嗯。
0: 那就怕没有观众了。其实你一直唱到现在，观众而且一批换一批，原来的不喜欢变成了现在的喜欢。
5: 嗯。
0: 现在啊，喜欢到什么程度？就像老爷子每天有这个坠壶在伴着他，我在家里边做事儿，拖地也在唱，切菜也在唱，这个洗个衣服也在唱，其实不是刻意的，在家里边表演给谁看，是吧？是不由自主的喜欢，爱到骨子里了。他能够治愈一切，我高兴了唱他，我不高兴还唱他，我有任务唱他，我没有任务也唱他。
1: 就是真爱啊，这种热爱。想问问这个，小的时候听你母亲唱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当时理解吗？
6: 也不理解吧。小时候更多就是我妈妈排练，
1: 嗯，
6: 其实就这个排练室。
1: 嗯。
6: 那时候参加比赛，然后就带着我，他们排练，我就坐旁边听啊什么，
1: 嗯，
6: 就。
1: 那你是觉得哎呀，为什么要唱啊？还是说哎我也喜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6: 那时候好像还没什么感受。
1: 嗯，
6: 就是
1: 那你什么时候慢慢的对这个曲艺，对这个香河道坠子有认知了？
6: 就可能是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就这几年。
1: 大学毕业之后才有？
6: 对。
1: 你大学学的是
6: 声音？学的二胡嘛。
1: 从小学二胡？
6: 对。
1: 啊，那你为什么喜欢二胡，选择二胡？是因为家长让你去学，还是个人的？
6: 我那时候听我妈的私心，就是说她让我学个二胡，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坠胡。
1: 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长远的计划了。
0: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1: 哦。
0: 因为有它了之后，我真的喜欢坠子。我在想，人难得有一个爱好。如果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也喜欢坠子的话，他接受不寂寞。有坠子在陪伴。现在的老师教学生啊，就是将就学生，不像他们那时候是扒着老师学，现在害怕孩子不学。他小时候给他上课不收费，爷爷不收费啊，我们说我们给费用，爷爷说不收费，给费用不交，只要孩子愿意学，八心八肝的把我所会的全都给孩子。每次到星期六的时候，孩子还有点淘，我不想上，因为这个琴杆他十岁的样子开始学的坠胡，那时候10岁个子不高，这个坠胡没有小版坠胡，他说坠胡全都是成人的，这么高的就是这把坠胡。那，爷爷提着坠胡都来了，来呀，上个星期学的咋样？来拉个，我都看孩子一个劲儿打哈欠，他没兴趣，没兴趣。像他自己说的，喜欢呢，也就是大学毕业21年，近5年。跟我去演出啊，唱一点有趣的段子啊，我也有一招。从小他12岁，我们襄阳12岁兴过生，3亲6眷都来嘛，来庆贺，娘俩就展示了一段坠子，很多人给他鼓掌。那时候他不想练咋办嘞？现在可以说给他听了，我用了一招，我就说，哎呀，妈妈心里边不开心，我想做一件事儿，哎呀妈，你想干啥？谁都帮不了我，只有你能帮我。妈，我能帮你啥呀？我现在只要唱段坠子，我心里都舒服了。娃子也孝顺，那只要你唱坠子，你都开心。来，我给你拉一段吧，就这样哄，骗一次又一次，骗一次又一次。哎，慢慢慢慢的， 他接受了，有接受到现在的理解，一直到喜欢。所以不管是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还是孩子现在的这个在单位的，不管是戏曲伴奏也好，坠火伴，我都感恩我们这个河南坠子。
7: 嗯，
0: 啊，我们统称叫河南坠子，它是河南坠子当中的一个流派。
7: 嗯，
0: 哎，我们有赵派坠子啊，还有最早的乔派坠子啊，我们这个地方叫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所以我真的感谢这个坠子，没有这个坠子艺术，那可能我也不会到襄阳来，是因为坠子老师们从河南把我招过来的。
1: 嗯。哎呀，真的是有可能也不是您选择了坠子，而是坠子选择了您啊。这个坠胡确实很难，而且现在很多的曲艺啊用这个坠胡的，比如说像山东琴书，
0: 他那是铜鼓的，
1: 对对，
0: 他也叫坠胡，
1: 对，他也叫坠胡，
0: 他那个音叫一些，
1: 对，亮一些，然后但之前采访刘世福老师啊，就是这是山东琴书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就是说在全山东啊能拉好坠胡的呀，
0: 哦，
1: 就非常少了，而且很罕见了，可能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啊，这个非常少啊，而且他那是自拉自唱啊，难度会，就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苗里学艺嘛，这个也要简单学一下，就是您包括这几位老师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
0: 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河南坠子跟我们香河道流派的坠子啊，还稍微有一点区别。
1: 嗯，
0: 全国用的这个坠子，我今儿带了两副简版。
1: 啊，
0: 都是一般长的。
1: 啊，
0: 没有香河道坠子。
1: 啊，
0: 是一个长一个短。你手上
1: 哦，还真是
0: 坠子的。
1: 还真是一个长，哎，为啥呢？这有点像那个金钱板啊，那
0: 这个更科学一些。
1: 哦，
0: 这个那个短的在外边。
1: 对，上面还写着是1985年您师傅给您的是吗？
0: 我师傅给我的，
1: 这上面写着
0: 是
1: 啊
0: 刻的，
1: 郝桂芝，
0: 我的启蒙老师，
1: 哦，
0: 就平老师的妹妹，
1: 哦，赠学生张玉慧，1985年，哇，
0: 嗯，
1: 这也是，
0: 那我不常用那个板，
1: 40年了
0: 啊，
1: 嗯，这个板都比我年龄大，
0: 嗯，
1: 啊，然后怎么唱呢？
0: 那就跟着咱的节奏来
1: 啊。
0: 教那个襄阳的方言，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唱的哈。
1: 坠子情缘。
0: 坠子情缘
1: 啊。
0: 大曲肩膀有精神儿。
1: 哦。
0: 大曲肩膀有精神儿，
1: 大曲肩膀有精神儿。
0: 哟，对你来说，你第八度唱来。
1: 大曲肩膀有精神儿。打起肩膀有精神，琴声悠扬，琴声悠扬，
0: 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对，我们来唱坠子儿，含蓄一点，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有点感觉了
1: 啊
0: 啊啊啊，
1: 然后重复啊，
0: 我们来唱坠子儿，落腔稍微有点变，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我们来唱坠西瑞拉到嫂，
1: 西瑞拉到嫂啊，
0: 我们来唱坠子儿，打起肩膀有精神，
1: 打起肩膀有精神，
0: 琴声悠扬啊，
1: 琴声悠扬，
0: 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
1: 哎呀，我天哪！进入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来到咱们襄阳啊，跟这么多老师们上了一堂香河道坠子别开生面的课，让我非常受感动啊。首先呢，就是几位老师的坚守和坚持啊，可能也因为坠子对家庭的照顾会少一些，但是家里人又非常的支持和鼓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也是一种真正的理解 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咱们的艺术家老师对这门曲艺的坚守，才能让香河道坠子就和香河水一样不断的滔滔不绝，然后呢像浪潮一样不断的翻涌下去。感谢像张老师也好，徐老师也好，还有孙老师，还有小何老师啊，一直在这样的艺术道路当中传承啊。今天看到了不一样的传承，有香河道坠子的传承，有襄阳小曲的传承啊，还有咱们伴奏之间的一个传承。同时呢也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因为我看到两位在新媒体上开直播啊，宣传这样的坠子文化，粉丝还不少呢啊。开直播的时候那么多人去支持，这让很多没有听过或者说没有接触过坠子的观众朋友们，他能认识到哦，这是一种曲艺，甚至会喜欢上啊，成为了一个新的忠实用户、忠实听众和观众。但只要有唱的人在，我相信观众就一定在，因为这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的一种文化基因。可能此时此刻有些朋友还没有觉醒，但只要有这样的咱们的艺术家在啊，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喜欢上，就像汉江的香河道这个水段一样，刮起一股河南坠子的浪潮，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浮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生潮，潮涨潮落，潮弄潮，一潮推一潮，不断的翻涌下去。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谢谢。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寻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山海之间，祖有青春的生灵背负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斤的重量。
7: 木叶之上，祖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迎接，来自麦穗，我们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荣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

0: 派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下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命运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二十九集。
3: 银行报告千里，您组织上用于这次行动的一笔经费，我们交桥。
2: 林石在一旁补充道。
3: 在进一步行动之前，要先把金条取出来。
4: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敌人很可能正在监视我们。
2: 陈千里在这里停顿了一下。
4: 我和林石同时判断，敌人把被捕的同事从看守所放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抓错了人，就算真的抓错了人，他们也不会那么轻易就释放。我们认为，敌人把我们放出来是因为他们知道地下党组织即将有重要行动，他们无法通过审讯了解内情，所以假意释放大家，想让我们麻痹大意，在

0: 金桥送到老闸桥接头地点，下一程从船上转移。临时和林卫同志不要马上离开，到银行对面阜成里路口的那家咖啡馆坐一会儿，五分钟后离开。
1: 陈千里转向易娇言：“
0: 易君来同志，我要在十点半之前到达那家咖啡馆，准备好交通工具，负责接应他们安全撤离。”
1: 易君言点点头：“
0: 好，那其他人呢？”
1: 刘世超急切地问：“
0: 其他同志回自己的住所待命。”
1: 说完这些，陈千里心里头一次隐隐有些不安，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呢？明天特务们发现临时和保管箱里的金条都消失了，一定会展开疯狂的搜捕。他这样安排到底有几分把握呢？
0: 大年初一早上，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开着大门，按照政府推行新历的规定，银行在费力新年第一天照样上班，不过客人就不太可能这时候来了，人们正忙着到处拜年。上午十点不到，黄包车停在银行门口，陈千里从车上下来，新年第一笔生意他递给车夫罗小小杨。

0: 真正名贵的货色，还挑了两件里面成色比较旧的这一件，这就对了。雕爪人可不是普通貂皮，是雕爪上指甲下面那一小节皮子，轻、软、软。做这一件怕是得赔上上百头貂。再说那些貂，就是把那些小皮子缝成一件袍子，还看不出针脚痕迹。现在也找不到能揽下这活的师傅了。陈香已站在路边，把皮箱放下，从皮袍里摸出一包香烟。他平时不抽烟，这会儿却抽了两口，然后把半截香烟扔了，转头跨上台阶。
1: 就在陈千里走进银行后不到十分钟，叶启年从华梦饭店出门，他让马秘书先把车开过去。新年第一天，他打算走一走，沿着人际路往前十来分钟就可以走到天津路。一路上他都在想着陈千里，不知今天能不能见到他，那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当然不会一枪结果了陈千里，而是要慢慢折磨他，问问他为什么当年要如此背信弃义。他甚至不无嘲讽地想，如果陈千里像崔文泰那样跑到他面前来一句，我想见你们大老板，难道还真领着他去见立夫先生吗？他希望陈千里继续那样冥顽不灵，好让他有机会痛痛快快地报仇。太阳很好，有一瞬间他心里忽然生出一点空虚。特工总部、党国、中共秘密计划，这些词语日日夜夜萦绕在他头脑中，但就在片刻之间，他们都失去了意义，连咬牙切齿的仇恨也变得好像十分遥远。如果当年陈千里不是那么一意孤行，被什么共产主义 ABC 什么远方来信弄昏了头，假以时日，说不定他也不会在叶桃的事情上那么不肯让步。如果那样的话，今日大年初一家人团聚，他们之间也许可以喝上一杯。想到这里，他差点

0: 天津路是银行街，左近路全是银行钱庄，就算是大年初一，汽车、黄包车也排满了半条街。马秘书早已把车子停进了副城里，自己也不在车上。叶启言往前走几步，看见月季钱庄，便转身进去。特工总部出了月季一半本金，钱庄老板也是自己人。总部往各行各业都派了人，如今早已形成一个秘密通信网。党国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任何事情，他们都能先一步知道。昨天半夜，谢师打来电话，他一得到情报，就在华茂饭店的床上想好了方案。这会儿，业界就成了临时行动指挥所。副城里在中汇信托银行斜对面，钱庄后楼的窗户正是最佳观察点。马秘书和刘天笑都已经到了。刘天笑这回带来的人都很精干，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行动布置。他对叶启年解释：“慢一点不要紧，要是从你这泄露了消息，我只能把你交给内部调查室执行枪法了，绝对不会。”“老师。”钱庄里全都是召集队的下属，这些人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真正的指挥单位是特工总部。在这种情况下，他要避免称呼叶主任。银行有什么情况？人都散到各个点上了，目前银行没有动静。以我的命令，不许找人。是，老师。
1: 叶启年上了二楼。预计钱庄的老板知道总部叶主任要来现场指挥，早早在二楼摆放了暗机查具。叶启年靠窗坐下，朝中汇信托银行大楼方向望了望。银行大楼在交叉路口，一共五层，地下还有一层，保管库就在那里。库房四壁用钢板浇筑而成，库门所用的钢板更是厚达40厘米。大楼建造时特意沿街角设计成斜面，银行大门也朝这个方向开。叶启年心想，当时多半是请教了哪位风水大师。刘天笑上楼告诉叶启年，

0: 再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削皮卵，常人在山区里生存和作战的红军官兵对平原很陌生。这里的平原上村落稠密，野窄林立。所谓野窄，就是高墙围起的大村庄，村庄外因为重叠形成了独立坚固的防御体系。围寨里武器很多，甚至有土炮，有的在外围还挖有生蚝，

黄忠信被一阵接一阵的传递下去。信中除了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之外，还提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的协议。红二十五军宣传队每路北走北寨，便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并且高声喊话：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既要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红军的政策产生了效果，他们路过围寨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激烈阻击，在大多数情况下围寨的团丁们都架着枪观望，还有的围寨甚至在路边摆放了开水和饭食供红军取用。此刻在红二十五军即将通过的越西平原上，还有最后一道屏障，南阳至许昌的公路。

是我军进入肥牛山的缺点必经之地。袭击是突然开始的。红二十五军24团在混乱中开始迎战，手枪团冲上去，向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抡起大刀，其他两团迅速展开应敌队形。23团五连排排长用几台大货车挡住了通往镇子的路，第五连队骑兵被堵在这里。红军官兵躲在车轱后面丢出手榴弹，手榴弹硝烟散尽后，五连被敌人密集的子弹打倒一片。这时一名叫薛文基的参谋惊慌喊叫起来，我们被包围了，我们被包围了。他的喊叫令红军瞬间出现撤退的迹象。在这个关键时刻，徐正的刘宝先提着大刀冲过来，他厉声喊道，谁也不准撤退，撤退就等于自己找死，现在只有冲上去和敌人拼了，共产党员跟我上。说完，刘焕先举起大刀，顺着西线敌人扑上去。红军官兵跟随着他，

南方人，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红乡会会长、南宁宋军总指挥、淮安县委组织部部长、鄂东暴动委员会委员等。当地的地主豪绅对他恨之入骨，高级土匪把他的父亲、哥哥、嫂子和弟弟全部杀害，全家只有母亲一人幸免于难。母亲说，只有打倒军阀和地主，咱们才有活路。

的时候就得错了时间声音。1935年11月，吴环先出任红二十五军军长。1934年4月，任红二十五军政委。他和红军官兵有着深厚的情谊。在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听说红军断粮，背着倘若有的那些米和鸡蛋，千里迢迢送到部队。在妻子看着丈夫把米和鸡蛋送到生人那里后，这个已经十分虚弱的女人离开了部队。从此吴焕先再也没有了妻子的音信。

替儿子走了。这一走，直到吴焕欣牺牲，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以后，由于国民党军固守在坚固的工事里，红军的反击始终无法突破，战场陷入僵持。雨雪还在继续下着，红二十五军的领导认为，在目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在平坦的平原上与敌人决战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须立即脱离战场，

饥饿和疲劳，伤病人们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彼此相互鼓励着坚持前行。天亮之前，他们终于穿过了南阳至许昌的公路。国民党军发觉红军已突围战场，便立即展开了追击。这时候，红二十五军面前出现了一条大河了。

路上的道路封锁了。徐海的命令，秦卫二三团不用付出多大牺牲，用强度为核，并把杜王的公王军齐兵消灭，为全军开辟进山的道路。河水冰冷，火龙炽热，黄万十五军官兵拼出最后的气力，一边抵抗敌人所进，一边跳入河水中，奋力向对岸游去。连日的作战使公党军万分疲惫，恶劣天气严重影响他们的士气。更令他们心惊的是，眼前这些还是孩子的红军战士，面对子弹，脸上显现出的慷慨赴死的神情。黄马十五军终于冲过了河，进入伏龙山的大山之中。刚刚进山，吴焕先就说：“同志们，咱们来了三个团的增援。”官兵们惊讶之余，顺着郑某的手臂看去，他们看见了伏龙山三座高高的尖峰。大山原来是红军的家。红二十五军的官兵们向着大山一头扑了。

十五军与普洛夫五豪中强队联合的时候，在他们的南面接近数百公里之遥，中央红军的官兵正用生命和热血桥到另外一条大河湘江。此时两支红军的面前是同样奔流的河水和苍茫的山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这些具有坚定信仰和灿烂理想的人只能奋不顾身地一再向前，无论遇到多么巨大的艰难险阻。湘江之战，年轻的红军士兵前仆后继的壮烈牺牲，有大半个中国了。

时光微路，漫夜初醒，这里是聆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之摇。

0: 再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下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2: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古希腊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可这把尺子一定就是准确的吗？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岂知人类的标准也不能放诸四海，所有的判断都有它的前提条件，天下没有绝对的孤立的标准。庄子《山木篇》中讲过这样一则小故事，说有一个叫匠石的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人走到山路的一个拐弯处，看到一座土地庙，庙旁边呢有一棵高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树荫数十里，树身呢也就树干粗到数百人合抱而围不拢，树梢探云间，弟子们非常惊异的纷纷跑过去观看，但是匠石却视而不见，继续走路。弟子们看过那棵大树之后，追上师父，好奇地问师父，说师父，我们生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师父你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啊，在徒弟眼中的奇树，在师父眼里竟然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啊，什么用也没有，用来造船，船会沉，用来做棺材，棺材会腐烂，做家具的话，家具会破裂，做门窗，门窗会溢出枝叶，做柱子，柱子会招虫蚁，正是因为它没有用，才会这么长寿，这么高大。晚上的时候，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能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所谓有用的橘子树、梨树、柚子树，在果实成熟的时候就会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会死掉，一切有用的东西无不是如此。我这一生从做小树起就努力地做到毫无用处，多次犯险，差一点啊就死于你这样一些啊木匠之手。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假如我像你所说的那样有用，岂不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这个梦告诉了徒弟。徒弟问道，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答道，如果他不是长在土地庙旁边的话，而是长在路中央，不也早就被人砍掉当柴烧了吗？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树并不是生来为人服务的，它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和成才法则。面对不同的事物，我们需要不同的评判标准。这棵树如果成才，很可能早就被木匠砍去了，作为人们生活的日用品。这棵树的果实如果很好吃的话，也可能啊，早就在被人们采集果实的时候所折毁。在人们的眼光中，这棵大树既不成才，也没有可供人们食用的果实，因此才侥幸活到今天。所谓的才与不才，只不过是人为设置的一个强权的标准而已。庄子反对将真理绝对化，反对树立权威的独断专论，更反对将人类的价值夸大，藐视其他物种。他将是非的争论看作喋喋不休的絮语，将贪生怕死的恐惧视同一场美丽的梦幻。庄子《山木篇》连续讲了多个引发我们 去思考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自处的小故事。还有一个是关于鹅的故事，也很有趣。说有一天晚上，庄子和他的学生到一位朋友家做客，主人非常殷勤好客，便吩咐家里的仆人杀鹅来款待庄子师生。仆人问主人，家里有两只鹅，一只能叫，一只不能叫，请问杀哪一只呢？主人说，杀那只不能叫的。庄子的学生听了很疑惑，向庄子问道，老师，山里的大树因为无用而保存了下来，家里养的鹅却因为不会叫而丢失了性命，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繁杂无序的社会呢？庄子回答说，还是选择有用和无用之间吧。虽然这分寸太难掌握了，但已经可以避免很多灾祸，足以应付人事了。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我藏在一个特别特别隐蔽的地方，我藏进去后我能够看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我，我就蜷缩在这样的一个小角落里，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小朋友被抓出来，自己却安然无恙，十分得意。可是由于我藏的地方太隐蔽了，谁也找不到我，大家一起找了我一会儿之后就不耐烦了。这时候正好有一家的大人叫孩子回去吃饭，小朋友们就四散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蜷缩在那个角落，看着大家的离去，只好自己灰溜溜地走出来。当初的得意变成了一个有些尴尬又无趣的结局。现在想起来，人生的种种都是如庄子说的，要把握有用和无用之间的一个度。捉迷藏的时候藏得太浅，很快就会束手就擒，是一种失败，而藏匿得太深又会遭人遗弃，被彻底的淘汰出局。最佳的境界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可那又是何其难把握的一个分寸呢？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与无用，美与丑，有成就与没成就，甚至于长与短，胖与瘦等等，都是人为所定的，他们会随着时代的演变，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用一把绝对的尺子来衡量，甚至是作为衡量得失的标准，只会自寻烦恼。庄子还讲了一个故事，说宋国都城的地方特别适合种植秋树、柏树和桑树，这三种树长到一握粗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是小树的时候，就被砍去做养猴子的木桩，更粗的树呢则被砍去建房子，最粗的就被富贵人家砍去做棺材了，所以这些树呢都不能享

受自然所赋予的寿命，在他们的少年或中年就夭折了。有一棵树，好可怜呐。庄子还讲到，说古代祭祀河神的时候，白额头的牛、高鼻子的猪，巫祝呢不会把它们扔到河里去祭祀河神，因为它们都会被看作是不祥之物。但是呢，如果是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子，长得特别完美的猪和牛，则会被献祭给河神。那么反思之下，桂树可以吃，它就会被人砍下来吃掉；漆树因为它的枝叶可以防腐，就会被人用刀割。那么美究竟是吉祥还是不吉祥呢？树被做成斧头的柄，反过来砍伐它自己。世人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很少人知道无用的用处。有智慧的人常常以无用、不才、不祥的身份出现，以免除世上的祸患。汉朝的开国功臣韩信被封为淮阴侯，他熟谙兵法，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军事典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敌营，拔智易帜，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等。然而他过高估计了自己曾立下的高功和刘邦的恩宠，在几次关键的时刻都优柔寡断，最终死于吕后之手。这正是聪明太过之物。而唐朝时期的郭子仪，在安史之乱中对皇室来说可以说有再造之功。网络上曾经流行过一副对联，下联就叫做安史之乱，郭破虏，李莫愁，巧妙地嵌入了金庸小说中的人名，说的是郭子仪平定了安史之乱，李唐家就不用发愁了。而郭子仪却处处小心谨慎，甚至是对大太监于超恩等也态度卑下，最终得以保全。在庄子看来，有用与无用不过是人的成见罢了。人总是以社会的成见去判断人和物的价值，从而迷失了人的本性。不要因为外物的所谓有用和无用而干扰自己的本心。真正逍遥的人从来不被外物所奴役，也不会被世人的评价所拘束。他们顺应自然之道，待时而动，既不争先也不甘后。正如栗树因为无用而得享天年，鹅因为无用却惨遭捕杀。可见价值本无定论，唯有超脱这种对立，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养生与保全。

0: 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暖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信用卡线上消费可领返现活动，详询官网。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家长满意。
2: 这里是聆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薄荷作用广，清热利咽，心情畅。
3: 薄荷这种看似普通的草本植物，却有着令人惊叹的养生功效。它不仅可以清凉散热，还能提神醒脑。很多人喜欢在办公桌上放一盆薄荷，就是为了能随时享受它带来的清醒与活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薄荷都有哪些好用的功效吧。
4: 薄荷入药啊，是全草入药，地上的茎和叶都可以入药。在自然界当中，它长在水边，所以它的药味呢是比较辛比较凉的。在唐本草当中这样记载，唐本草是唐朝官修的本草，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药典一样。所以唐本草当中说，薄荷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霍乱素食不消，下气主知府一看生食。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其实就是谈到了薄荷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发表的用于什么呢？一说到散寒发表，大家都能想到感冒，但是中医里边把感冒分为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哎，所以薄荷它是治疗风热感冒的，主贼风伤寒的。心腹胀满霍乱，这也是薄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看薄荷暑天它长得特别的茂盛，我们一吃它凉凉的，甚至我们说今天不想吃饭，浑身难受，哎，把薄荷一吃也可以。所以薄荷本身具有着芳香脾胃的作用，因此它可以治疗霍乱呀，素食不消。那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可以煮着汤汁喝，也可以去生吃它。它主要的作用疏散风热，清利口物，利咽透疹，这是它的作用。
5: 那如果追溯到最早使用薄荷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
4: 薄荷可是我们中国原生的植物，谈到它的名字，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5: 啊。
4: 在先秦时期，薄荷并不叫薄荷，它读薄，如果再加上一个舌元音，它就是薄荷。
6: 薄荷，
5: 薄荷
4: 啊，在唐本草把它叫做薄荷菜，到宋朝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药食两用的植物了，广泛的把它当作中药去使用，在所有的辛凉药物当中，它是最具有着宣散表邪作用的这么一个代表。在医学中中参西录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薄荷服之能透发凉汗，为稳定以汗解之药药，就是风热感冒加这种热病，邪气从哪儿来呀？邪气从外而来的，既然邪气从外而来，那一定是让它从体表要走，这是路程最短，路程最近，所以用薄荷直接就把邪气驱赶走了。今天更是我们中医大夫在治疗风热感冒和温病初起的时候的一个最常用而且是必须用的这么一个药物了。
5: 薄荷的本领啊，原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啊。我们现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何来运用薄荷呢？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分享？
6: 像我们家小朋友呢，他们都有一点过敏性的鼻炎，这个鼻涕有些时候呢流出来，或者有鼻子不通气儿，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7: 嗯、
6: 所以我就会给他们自制那个薄荷凡士林膏，就是相对来讲用料呢都是自己家里面的，也比较简单、
7: 哦、
6: 简便的做完之后呢，可以给它冷冻个一到两天，然后孩子可以涂在鼻子的下方，就有也有点像那个清凉膏，对，鼻息、
7: 哦、
6: 啊，有点这个、
7: 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怎么制作的哈。
8: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制作薄荷膏了。第一步，把薄荷叶洗干净，注意这个薄荷洗的时候要把根去掉，只留叶子。现在我们来把叶子捣碎，捣碎的薄荷叶已经出薄荷汁了，现在把它拨到碗里，需要添加上橄榄油，然后上锅蒸。蒸好之后的薄荷叶要水油分离，下一步我们要隔水加热，并放入蜂蜡，让蜂蜡慢慢的化掉。
7: 哇，所以你今天给我们人手带来了一只是吗？
6: 对，一般我们就拧开、
7: 哦、
6: 然后这样涂。
7: 哦，非常在这个鼻子这里。
6: 对，因为他们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前，因为咱们现在不都知道不要让他们用口呼吸嘛。
7: 对。
6: 但是有点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就很容易就张嘴，因为他鼻子不是特别的透气，就是一般抹到这儿之后就比较清凉，或者你给他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清凉感？
7: 慢慢给大家分一分。

0: 哇，
1: 给两个，
2: 给两个弟弟，这自制的啊，这是。
3: 谢谢，
0: 谢谢。
3: 哇，无添加耶。
2: 怎么样，味道，糖豆？
4: 哎呦，
3: 好吧。
2: 是不是很舒服啊？好，哎哎，你们家这个做的这个一壶绿水，这是什么？
0: 一壶绿水，
3: 绿水看起来有没有特别爽？
2: 有，
4: 这个还长得太小了。
3: 对，这个得再长一长。这个其实也给大家提个醒，家里养薄荷其实还是土培比水培好。
0: 哦。
3: 就虽然说它需要水，但是它一定要是非常含有水分的土，它会叶子长得很大。
0: 嗯。
3: 然后顶尖的就给它连着那块的芽一起剪掉，然后食用，
0: 哦、
3: 剩下它就会往两边再接着发。
0: 哦。
3: 然后因为它长得非常快，就是特别是夏天阳光特别好的时候，它一茬一茬的长，所以就剪得特别快。我们就会拿它泡水，然后单独薄荷就没有味道，所以加了一点蜂蜜，一点柠檬。
2: 所以你这个一壶碧水，你就要分给大家尝一尝。
3: 对呀、
2: 啊，这个太吸引了。
3: 对呀、啊，来糖豆给大家。倒一下，
2: 我们芒豆刚刚已经沉浸在那个薄荷膏里边，无法自拔了。已经，
0: 刚才我看了，已经用途都用得非常正确
2: 了，
0: 嘴、鼻子。
3: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薄荷柠檬你一喝到嘴巴里面，就是一秒入夏。你别管外面再是漫天飞雪，你都是一秒入夏。
2: 我突然觉得仿佛置身于青山绿水间。
3: 嗯
5: 啊，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这个颜色。
0: 太了，
6: 这个很好喝哎。就是特别明显的清凉的味道，
2: 清凉的味道。
5: 这个真的跟买的那种果酒一样，我觉得，嗯，又甜又凉。
2: 所以张老师，大家对薄荷的运用怎么样？
7: 各有千秋，充分的利用了薄荷本身的鲜凉之性。笑叔呀，把这个薄荷在生活当中用的还是蛮淋漓尽致的。
2: 人家还有薄荷的发型呢。
5: 对，人家放到窗台上，既能够赏花，既能够赏绿叶，还能够驱蚊虫。
2: 嗯，
7: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用方法。
2: 嗯，
7: 但是李然呀，我必须重点表扬了。
2: 哦，
7: 李然把这个薄荷做成了薄荷油，然后涂抹在这个鼻子这个地方。
2: 嗯，
7: 他典型的是利用了薄荷那种质地轻，它向上走。气味芳香先串，我在临床上经常告诉鼻炎的、鼻窦炎的这些患者，
2: 嗯，
7: 平时滴一点点薄荷油，它芳香开窍，轻轻上行，
2: 嗯，
7: 所以在《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有这么一段记述，他说薄荷辛能发散，
2: 嗯，
7: 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故头疼、头风、眼目、咽喉、口齿诸病为要药，所以五官科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尤其是由热邪导致的，
2: 嗯，
7: 这一系列的疾病，它确实是一味非常好的药物，就是因为它质地比较轻，向上走。
2: 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用嗓过度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薄荷呢？
7: 这个嗓子疼在临床上非常常见，
2: 嗯，
7: 不仅仅嗓子疼，而且有时候呢还会出现失音了，突然间发不出音来了。这个疾病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叫做喉闭，就是咽喉闭闭住不通了，所以不能发声了。
2: 嗯，
7: 但是这种喉闭啊，它有虚的和实的两个术语，一个叫做津魄不明，一个叫紧实不明。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锣，过去农村打那个威风锣鼓的时候，那个锣，如果你一敲，它是乐音儿，你把手摁在上边，它马上就没声了。我们把这个叫做金石不明。
2: 嗯，
7: 如果是这个锣中间有个裂缝了，那么你一敲，它是那种沙哑的那种声音，叫金魄不明。所以紧实不明的时候，就由热邪所导致的这种失音，嗓子红、嗓子肿、失了音了，这个时候用薄荷去清凉，效果非常好。
2: 那我是直接吃这个薄荷叶就可以了，就是嚼进去吗？
7: 就清的时候我们用点薄荷，单独用点薄荷是可以的。
2: 嗯，
7: 但一旦要到了失音，确实这个火邪比较中了，因此我们就得配一点其他的中药。
2: 搭配什么样的中药比较好呢？
7: 那就我把这个小方子推荐给大家了。
2: 太好了，就等这个小方子嘛。嗯，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
7: 这个小方子由这么几味药物构成：金银花连翘，它是清热解毒的，各十克；薄荷，它质地很轻，六克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个姜蚕， 姜蚕用上3克，然后再加上6克桔梗，桔梗是开宣肺气的，这几个药物合到一块儿，对热血所导致的喉痹疗效还是不错。
2: 嗯，哎，这个薄荷除了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鼻子不通啊、嗓子疼啊等等，是不是抹在皮肤上也对皮肤有帮助啊？
7: 凉凉的。
2: 嗯，
7: 所以在一些皮肤疾病上我也经常使用。
2: 嗯，
7: 这最常见到的一个皮肤病，把它叫欠麻疹。今天大家也把它读成荨麻疹。
2: 嗯，
7: 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去所说的风疹疙瘩。风疹怎么来？感受了风邪而起的疹子，所以把它叫做风疹。风疹有这么几种表现：第一，痒得很厉害；第二，起疹子。
2: 嗯，
7: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一定要看它起的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如果那个疹子的颜色偏红，说明它是热邪；如果那个疹子是苍白色的，那它是寒。
2: 哦，还有这个寒热之分，
7: 所以我们在用药上就要注意。
2: 嗯，
7: 如果要使用薄荷去治疗风疹，一定是治疗的那种颜色比较红的，因为它是辛凉的，它的辛味的药物可以去风邪，它的凉性可以去治愈热。也给大家推荐个小方子啊，风疹这是中医的名称，西医把它叫做荨麻疹，认为它是过敏引起的。那么西医里边的过敏，有些过敏源它相当于我们中医当中的风邪。
2: 哦，
7: 所以中医在治疗这种皮肤疾病的时候呢，常常采用的是祛风止痒的。既然要祛风止痒，两个药少不了，一个荆芥，一个防风。防风防风嘛，
2: 顾名思义，
7: 对，它两个药性很平和，它可以去风邪，再加上一个薄荷，辛凉解表，里边还有一味非常关键的药叫蝉蜕，就是夏天那个蝉出来后蜕下的那个壳，
4: 知道壳吗？
7: 也把它叫知了壳。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以皮治皮，蝉蜕这个药啊，它有着很好的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你看他们都是以祛风为主的。中医当中那个祛风的药物大多数都具有着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物注意了，泡的时间长一点，稍微熬一熬10分钟左右就可以，因为它们都是芳香类的，质地很轻，所以多泡少熬效果还不错。
1: 友好网报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8: 健康小贴士，
1: 暑年里这星期请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手机看会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蓝晶洗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皮肤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解码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蓝晶洗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松，合伴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碟，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0毫米，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洗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恒眼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贵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2: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聆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聆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星辰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聆听星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风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生理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你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某合成委政治指导员王晓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 借抓思想重回，用巨力练兵备战，一起军政兼优的政治干部好样子。
11: 重点关注，全军首届军事体育教育员军事高级培训班结业。

0: 汇丰营活动。
1: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跨昼夜综合火力打击演练，锤炼飞行员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0: 环球军情，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略装备产量增长超过3倍。
1: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武警河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孙江涛，为锻造胜战利刃、倾注心血、砥砺前行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难度较大，各班组一定要兄弟配合，严格按照战斗系统执行。
1: 盛夏时节，陆军的合成旅野外训练场硝烟四起，一场红蓝对抗战术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在中部一连战队指导员王小明的指挥下，各部队车编组协同突进，其中一组依托无人机侦察引导，率先突破无力敌阵地，精准命中靶标，为连队后续行动扫清了障碍。演练结束后，王小明告诉记者，新时代政治干部不仅要善于做思想工作，更要能指挥打仗，带兵打赢。
2: 连队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它是一直都在一起的，想要打赢一场战斗很不容易，需要我们日常的训练中不断的去积累，首先是把个人的能力素质增强，同时呢要去练战术，战术磨合的非常密切，各种协同要到位，否则的话这场战斗不是轻易的能打下来的。
1: 2023年初，中部一连政治指导员岗位空缺，旅党委选派时任作训科参谋的王小明履新赴任，从机关军事岗位转战基层正规一线，对王小明来说意味着需要从零起步，从头学起。面对全新挑战，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迎难而上，全身心投入基层政治工作，学习实践。陆军某合成旅程帅介绍说，当时为尽快补齐正规短板，胜任岗位需求，王小明主动加压，日夜钻研，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转型。
3: 我们晚上营干都会组织查不查哨，有一天晚上12点多，我到了王小明的宿舍，灯都亮了，我就进去，看他在学习，他说我得比别人先学一步，我还得学深一点。他有一个10万字的语文笔记，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学习记录。通过学习呢，他也在我们军旅两级的理论考核当中名列前茅，在我们的政治教员考核当中获得冠军。
1: 理论不是飘在天上的云，而是燃在心中的火，扎在脚下的根。这是王小明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座右铭，也是他扎根基层、铸魂育人的真实写照。几年来，立足新时代官兵特点，王小明创新教育模式，推行了一次训练一堂课，一部电影一堂课，一首红歌一堂课，一场仪式一堂课，一次谈心一堂课的5个1特色课堂，用官兵听得懂、愿意听的兵言兵语，稀释明理。王小明很欣慰地说，鲜活的教育方式让思想政治教育走出课堂，融入日常。如今连队理论学习氛围越来越浓，有效激发了大家的练兵热情。
2: 教育是服务于练兵备战，它不能只是在教室里讲，随时随地它都可能会遇到问题，所以说就要把教育简短化、精简化，这种方式更容易大家去接受，它越容易被人记住。
1: 行胜于言，身先士卒，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王小明看来，政治干部的威信既要靠言传身教，还要靠过硬本领才能树立起来。一次冬季演训任务中，因为连长正在执行另外一项重要任务，王小明主动请缨，挑起重担，牵头攻关。无人机和战车如何发挥1+1=2效能的战法课题，他带领一队官兵对照沙盘反复推演，结合实装实操摸索规律，潜心钻研合同作战的新路径。陆军某合成旅熊哲向记者介绍说，当时在实兵对抗中，他们探索出的风甲一体战法训法，让装甲步兵如虎添翼，作战效能倍增。
3: 当时指导员就利用训练或者是休息时间，就带着我们这帮骨干一起研究演习场上，我们那时候只要一露头就被压制了。指导员这时候操控无人机起空，穿过冲击带，然后精确把敌火力点找到坐标，发送给战车，战车两发炮弹把敌火力点摧毁了。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王小明始终把统帅的指示要求铭记在心里。

0: 实在行动中。在陆军某合成旅，王小玲是全旅第一个考取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技术能手的政治干部。前年，王小玲带队参加陆军军事训练抽考，他参考三个科目全部满分，更创下教练射击科目旅队训练记录。在他的示范带动下，连队多人获评特级技术能手，数十人获评一级技术能手，十多人在旅级以上比武中夺冠，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立功。深耕基层，亲历战位，让王小明更加笃信，政治工作从来就不是游离于练兵备战之外的虚功夫，而是紧贴战场服务打赢的生命线。
1: 我首先是一个兵，要把自己的本领练强，确保将来党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能上得去，能打得赢。我带着连队也能上得去，也能打得赢。另外一个，我是指导员，我要坚持把本职岗位做好，力争成为能李延年那样的政治干部。不只是要把政治工作练成行业一手，也要把军事工作练成行业一手。
2: 继续关注新闻，大家消息。日前，为期六周的全军首届军事体育教练员军事高级培训班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完成全部教学内容与结业考核，并同步开展全军首批军事体育教练员技师职业技能鉴定。据了解，此次培训加鉴定的一体化育人模式，有效解决了我军军体骨干长期存在的成长路径不清晰、能力评价缺标准、高端人才难保留等突出问题。军事体育教练员分级培训、持证上岗、等级赋能的职业化建设体系实现关键突破，为深耕军体组训一线的军士搭建了专业化成长平台。这次培训与技能鉴定收官，标志着我军军体人才专业化、梯队化、规范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全军将常态化开展初、中、高三级组训骨干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鉴定，持续打造结构合理、专业过硬的教练员队伍，以科学化军事体育训练筑牢战斗力根基，为实战化练兵备战夯实人才基础支撑。
0: 记者有传播柴军报道，近日海南省军区隆重举行海南革命军事馆第三批文物实物集中捐赠仪式。本次捐赠文物史料时间跨度广，历史层次全，涵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至新时代国防建设各个阶段。自2022年以来，海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省委宣传部多渠道发布红色文物史料征集公告，得到广大老革命后代、志愿捐赠人士及驻海南部队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凝聚起全社会守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文脉的思想共识。下一步，军地各方将同心协力，接续发力，高标准建好管好海南革命军事馆，全力打造锤炼党性作风、传承革命传统的红色课堂，和展示传播海南红色文化、涵养社会新风的示范阵地。
2: 本台消息，8月23号至29号，海军航空大学将在山东烟台举办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此次活动以扬帆逐浪超越为主题，邀请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学员同中国海军院校学员开展领导力课外训练和研讨交流等活动。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将通过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不断促进中外海军友好往来，推动各国海军院校教育经验学习互鉴。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月定窗口实施。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无网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综合火力打击演练，锤炼飞行员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请您报道。
4: 9动6一组，讯号路线可以起飞。
5: 清晨，随着指挥员一声令。

0: 下，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巨楼旅多架挂载实弹的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以超低空编队方式快速隐蔽出航，快速向目标区域机动。在完成第一轮预定打击任务后，第一批次三架武装直升机采取快速下降高度和大坡度转弯等战斗动作，迅速脱离作战区域。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巨谋旅王鹏举介绍，这次训练的突出特点是不设预案脚本，指挥员根据战场变化临机指定打击目标、攻击航线和攻击阵位，而且没有模拟攻击流程。
1: 今天的气象条件并不理想，阴云低垂，风沙较大，给搜索目标和精准打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更大的挑战在于，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突击，对我们的体能、技能和临机处置能力都是极限考验。
0: 在完成多轮打击任务后，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夜幕中的起降场只有跑道上的微弱导航灯指引，飞行员需要完全依靠仪表和微光夜视设备实施精准操纵。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巨谋旅赵子成，
2: 我们就要在昼夜间的复杂环境下锤炼我们飞行人员实际作战能力，检验我们后装分队野战化、模块化的保障水平，采集在野外高原条件下武器装备的性能数据，充分掌握部队的实战底数。
0: 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巨谋旅梁光明介绍，这次演练持续时间长、难度高、强度大，不仅要求飞行员在48小时内精准摧毁模拟敌重要目标，还要应对昼夜转换、弹药油料紧急补给、攻击航线临时变更等突发情况，全面检验平时训练水平和应急应战能力。
1: 这次48小时连续多波次的火力打击，是我们按照实战条件设定的极限科目，内容上呢覆盖了飞行技战术的协同、武器编入的策略、单机突防与编队配合等多个层面，通过高强度的淬炼，确保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整体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
0: 特约记者李迎新、王新龙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8月23号报道，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军的基础设施、伙食、后勤保障和士气状况非常糟糕，除自杀事件外，还有多人在大规模冲突中丧生。虽然美国国防部或美国官员没有证实此事，但装备和人员状况糟糕是毋庸置疑的。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美国方面在评估伊朗人民的抵抗能力时出现战略误判的结果。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4: 总台记者郝威、董飞报道。当地时间8月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不过是一场冒险。他称，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还称，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另据俄罗斯媒体8月23号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对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地区实施打击，摧毁了多达40辆搭载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车辆。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克兰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说，他向法国总统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也发文，称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遭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
4: 据以色列方面8月22号消息。

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近期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当地时间8月22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讲述传奇经历，抒发

0: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孙江涛为锻造圣战利刃、倾注心血、砥砺前行的强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思淼，特约记者牛中伟、熊佩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我是记者山思淼。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一级上士孙江涛。2011年，拥有10年武术功底的孙江涛应征入伍。在15年的军旅岁月中，孙江涛完成了从青涩习武少年到全能特战尖兵，再到金牌武教头的蜕变。那接下来咱们一起听听他的军旅故事。孙教员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江涛。
1: 孙教员，今年4月的时候，您被授予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而且是2026年度全军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取得这么高的荣誉，您有哪些感想？
2: 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啊，感觉压力特别大，我把自己的工作做得要更好一些。我们这里新兵比较多，多跟他们谈一谈这个感受啊，就是让他们认定部队里面是很大一个舞台的，值得他们去努力和奋斗的。
1: 嗯，说的没错，一个人到了部队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要从兵之初抓起，那带兵人的这个引路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那现在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新战士，你会不会经常想起自己刚入伍时的样子？听说那时候你还经常主动帮班长辅助带训。
2: 对，新兵训练的一些科目啊，可能对我来说算是比较简单的了。就是我新连的班长要开展下一个科目训练之前，他就晚上先教我，然后第二天让我去带着我们班的新兵去练那个科目。
1: 2013年的时候，你当上了班长，开启了自己的带兵之路。听说当时你踌躇满志，想要把一身的本领传授给新兵，带出尖刀班，但是没想到训练初期的成绩却并不理想。
2: 对，别人老是讲我自己的训练成绩啊，训练能力很强，但是你带的这个班，这个训练成绩就不行。所以说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面也是跟这个其他这个老班长嘛，一些这个排长队长也去请教这样的一个问题嘛，也总结出来了，其实每个新兵都一样，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合在一起去教学还是什么，要把它分开。
1: 那也就是这段经历让你摸索出了一人一策带兵法。我看了，比如说体能偏弱的战士，你就陪着他绑沙袋跑5公里来强化耐力；心理素质差的，你就用少林拳法帮他们建立自信。这套带兵方法的效果应该是十分显著的吧？
2: 对，第二次我带新兵，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个了。最后训练结束，我们班也是排在这个全大队的前3名，最后还是验证这种方法还是很帮助人的。
1: 2014年的时候，经过层层选拔，你落选了总队特战骨干集训。那也就是在这次高强度的集训中，你的这个右手腕意外骨折了，能给我讲讲当时的经过吗？
2: 可能这个因为那个时候每天超负荷的训练啊，可能身体进入到了疲惫期了，也是爬的上了野战，然后爬上去以后呢，它不是要往下滑嘛，然后枪刚好斜着就是卡了一下，然后把我人往回带了一下，然后就手就松掉了嘛，然后就直接从那个上面就摔下来了。那个应该也蛮高，应该也有4米多高了。下来这个手撑地，当时手就变形了，就马上安排了这个第二天做手术，打了一个钢板，打了这个3个钢钉，然后就在医院加上做手术，待了半个月，反正

0: 在线，就是返回到我们基地里面训练。
1: 都说伤筋动骨100天，李旭只休养了半个月就归队训练了。那次也忍着伤痛完成了全部的这个比武科目，并且斩获了战术、搏击、个人拳王这3项第一。那当时是什么支撑着你咬牙坚持下来呢？
0: 当时我刚转来174官，就是想着不也是对这个拖后腿嘛，也是，就是从当兵开始，父亲给我讲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只要你自己努力了，不管成功或者失败，不要给自己留遗憾的。
1: 我了解到你入伍这些年，除了深耕特战、带教新兵，还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代表武警部队赴约旦，之后又远赴罗马尼亚和科威特开展教学。那走出国门执教期间，有没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约旦的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呢，也是非常的高大，因为他们来参加的这些人都是从他们国家各个部队选调过来的，这个对，也是拔尖的人。我们第一天去教他们，就组织他们上课的时候，啊，他就是想试探一下，看我们能不能教一些实用的东西。他也是就是看我比较个子小啊、矮呀、啊，就要挑战我。其实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个想法，我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一定要把他打服打赢。后面也是采用我们那个骑马格斗啊，就是一招制敌啊，包括这个搏击啊，把他给制服了。
1: 我也看到这些人，你先后参加了狙击骨干、集训连换、业务参谋等各类的专项集训。那你也说过，每经历一次高强度集训，都像是一次浴火重生。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断的去参训学习呢？
0: 在2016年，当时可能就是想着这个手也经历不了高强度的训练了，感觉自己就是成一个废人了，想退伍。就是后面相识这个一个参谋长，他就跟我讲，他说：“那你这个一身的本领，他说你退伍不是有点可惜吗？你可以把你这一身的本领去交给其他人了。”就是他这么一句话点醒了我嘛。这一条路走不通，多去学习，多去适应，看看自己到底能够走哪条路。所以说后面转型啊，包括这个驾驶啊、厨师培训啊，包括这个狙击、这个计时也考了。虽然自己没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也要有一个好学的心嘛。其实转行走这个教员呢，也是通过前期应该带兵啊，比较适合你吧。
1: 2017年，你调入了武警湖南总队老部，成为一名教员。其实，在咱们的交流中，我也能感受到你的性格还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作为教员，就需要跟人去打交道。在这种转岗的过程中，有过不适应吗？
0: 走上这个教员，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这个就是训练的一些方法吧，我提升自己的方法啦。因为刚当上教员，有些东西你讲不出来啊，但是你会做，但是你讲不出来。想把这个科目把它讲透、讲明白，确实还需要一些这个理论知识，就比如说这个翻译一些这个教材啊、教案啊，就是怎么样去表达。
1: 孙教员，这些年你带出了100多名基层教练骨干，其中有40多人考学提干。2020年的时候，你还光荣当选了中国武警10大忠诚卫士。那收获了这么多厚重的荣誉，你却常说教会一茬又一茬新兵，用信仰铸就忠诚才是你自己最大的成就。为什么这么说？
0: 就像这个每年这个新兵入营啊，第一课呀、啊，都是我来给他们上啊，首先教他们就是服从命令。其实作为一名军人嘛，我们就是脚踏实地，把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件工作都是要把它做好，我要扛起这个时代的责任，所以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1: 嗯，有人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金牌武教头，孙江涛他身体力行地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不光要自己本领过硬，更要让后来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从少林武校挥拳的少年，到训练场上执教的教员，再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孙江涛凭借一身硬本领、一腔赤子心，用青春热血书写了新时代青年军人的青春答卷。感谢孙教员，也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不懈奋斗的追梦人。本期军旅人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隆婷，主编王卫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毒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学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节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周聚财。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梅丽。
5: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6: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成人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7: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力的条件。
1: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柔报道。
0: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9: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0: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梅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0: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0: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1: 深圳与智利进口贸易16亿起，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面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晚第二

0: 十一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2: 好，
0: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3: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4: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0: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汇集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5: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6: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7: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6: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8: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6: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鉴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建怡：
9: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6: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切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0: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1: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载灾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2: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1: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3: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1: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4: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

0: 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张连连综合报道。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3: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4: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部门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2: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5: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7: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林、孙鲁进。
8: 今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9: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8: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一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0: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整个仓库房间我们也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龙兴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8: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正建筑的魅力。
8: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正活起来？最易传正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最易传正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8: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娟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3: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8: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和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应付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磊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人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

0: 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顶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告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

0: 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当前本油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1: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两面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2: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烈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去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观众朋友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刘波，
1: 我是影庆。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看基建到看科技，行程有何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0: 人形机器人大幅刷新人类1500米田径世界纪录，任务背后有何门道？
1: 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农业问题。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我国对蔬菜各环节的甲醛使用如何规定？买到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0: 涉及汽车门把手缺陷，市场监管总局召回9家车企多款汽车，救命的应急拉手凭什么被藏起来？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夜间趋向广西至雷州半岛西侧沿海。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早8点到明早8点，北部湾、南海、大埔等多个海域及江苏南部到海南岛一带沿海将出现6到8级大风，阵风8到10级。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

0: 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师号两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举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因高温和干旱，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仅内华达州内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进口影片各项指标全面提升。普华永道预测，2024到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5.25%，2029年全球占比将达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机会。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一举夺金，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问鼎世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中国队以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也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该项赛事中创造的最佳成绩。本届赛事成绩也与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直接相关，闯入4强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韩国队均锁定入场券。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3: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又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2: 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3: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2: 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的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对此，伊朗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听昨天记者李静兰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4: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

0: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2: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1: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4: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3: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5: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3: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6: 这种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稳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

0: 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就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1: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2: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硬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3: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2: 从传统的中约重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10年前呢，中国重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1: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2: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理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

0: 两杯饮料调节，套提高，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太多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协击剑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角逐在下午场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协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出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
3: 昨晚的比赛中，多支队伍在卑斯岱国家速滑馆展开了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成绩夺冠，
2: 而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由摩洛哥选手奎罗伊于1998年7月14号在罗马创造。机器人冠军将这个保持了28年的人类纪录整整提高了1分04秒36，提升幅度超过31%。
3: 是，这也意味着当机器人出现时，奎罗伊按照他的世界纪录平均配速大约只跑了1020米，也就是说，机器人跑完1500米时，人类世界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够到达终点。
2: 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人类纪录，无疑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场景？我们来听本台记者马欣欣、王建约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3: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冲锋载带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5: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昨晚进行的1500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全场最快成绩夺冠。
2: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当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3: 没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新亮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啊，不只在于快，而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6: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中心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那么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 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2: 去年的机器人呢，主要采用学线的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来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先生认为这一变化

0: 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前者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就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且在高速运动当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的决策。
1: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定位的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运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超领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脱输整理等等。
2: 格斗、跳高、跳远、田径，有网友说中国的机器人会飞，那起飞的经验背后呢，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还有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好脑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
0: 刘先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他解释，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1: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旨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真的是金牌，在未来市场上真的就是订单。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检验，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2: 当第一个人类仰望星空的时候，并不知晓后来的我们会走向星辰大海。当莱特兄弟第一次用简陋的飞机滑翔时，也没人能够预料百年后飞机能够做什么。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项颠覆性的创新起点背后，往往都藏着那些看似每一个勇敢的尝试里。这项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跑道上的胜负。
0: 昨天下午整个完成两个竞赛单元，共安排17个比赛项目当中，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计的赛项正式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夏天的报道。
3: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其中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率先决出2个4强名额。自由搏击80公斤级展开1/4决赛，机器人自主制定出拳、闪躲等攻防策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4: 完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进入了直道之后，机器人也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加速的过程。从开幕式以来呢，机器人分别在100米立定跳高以及400米的比赛中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超过了人类在这些项目上的最好的成绩。
3: 太极拳赛项中，统一身着武术比赛服装的机器人运动员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动作。机器人不仅可以完成抱拳礼、白鹤亮翅等传统招式，还有虎跳、腾空外摆等高难度动作。同时 现场赛队还可以自创难度并进行挑战，在赛事中展现独门绝技。参赛队员钱博宇，
5: 我准备这半个月其实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当时其实是做的是24式的一个太极拳，然后后来他有一个自选拳术，可以选择这个陈式啊、孙式啊等等可以加进去，然后我们就结合他们这些传统的一个太极，他做出来这些动作。
3: 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从会动到动得稳、动得准、动得像，现场机器人正通过一个个行云流水的武术招式，不断挑战具身智能运动能力的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武术项目技术代表张继东，
6: 我们有四个模块的评分，根据武术项目的风格特点编排出来的一些创新的难度，怎么能够判定出它哪一个机器人更像人类当中的太极拳，比如说我们柔中带刚，我们的内劲儿，我们的外劲儿，那这个对于我们裁判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样通过这样的一种赛事武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公司的结合，能够达到未来的双向奔赴。
2: 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第三个比赛日了，全天将会产生多枚金牌。下午日场将率先打响400米障碍赛决赛，自由体操决赛也将会展开争夺。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至淘汰赛。场景赛方面，林巧手进行定钉固定与拆包拆箱的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
0: 晚间将上演100米障碍赛的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举重项目将迎来轻量级与重量级的决赛，决出2枚金牌。拉拉操决赛，自由搏击58公斤与40公斤级比赛呢继续开打。
7: 完胜历史三江，苏炳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完胜历史三江，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身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赚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有怎样的规定？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9: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第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 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8: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9: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8: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9: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8: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2: 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说提到甲醛大家难免紧张。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食物当中都自带微量的甲醛，不过这点量对于人体基本上没什么危害。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0: 涉事白菜的流入地，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开启核查。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万一摄入了甲醛白菜会有什么危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10: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 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12: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脑瘤，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巴马林溶液，这里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的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11: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12: 根据色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6毫克时，我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就闻出来。
11: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接近，标识度不足，还有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会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0: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了引发全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整改，新能源汽车圣洁极简设计、隐藏式配置是否正在挑战安全底线？明年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国标会给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节目昨天专访了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听报道。
13: 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科技感十足的外观内饰是吸引不少消费者的重要原因。新能源车车轮大多依靠电路解锁，一旦车内发生碰撞出现断电，电路拉手就会失效，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就成为关键时刻的逃生保障。那这个应急机械拉手究竟藏在车轮的哪个位置？汽车评论员李阳介绍，新能源车的应急拉手安装位置并无统一标准。
14: 新能源车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安放的位置呢，有的呢是在车门的储物槽里面有一个小盖板，把它抠开就会露出一个或者是织物的或者是金属包裹着橡胶的这样一个拉手，用力拽这门就开了。当然也有的地方呢藏在这个关门的扶手内侧的车门衬板上啊。总之它安装的位置有很多，但是呢所有这些它起作用的时机都是说在车辆发生了应急断电，不管是碰撞还是其他的原因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 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13: 本次召回将严肃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在碰撞、落水等紧急场景下，驾车人员往往处于慌乱、视线受限的状态，黄金逃生窗口往往只有数秒。若应急部件与内饰融为一体，难以快速定位，会直接延误逃生时机。目前，多数车企给出的整改方案为加贴醒目警示标识 ，OTA 升级事故后自动降窗策略，前者提升部件辨识度，后者增加急流场景下的逃生通道，双维度降低安全风险。本次召回的9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日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节俭一体化设计风潮。李安表示，审美迭代本身无可厚非，但汽车产品的设计必须以安全为前提。
14: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这个倒是小问题，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13: 明年1月1号，国家首部门把手强制安全国标将正式落地，争议极大的隐藏式门把手将受到全面约束。根据要求，所有新车都要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有明确的应急标识。李安表示，结合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这项新规就是对新能源的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做出了一次彻底纠偏。
14: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13: 李安还认为，这也是监管层面遏制畸形创新的明确信号，创新应当被鼓励，但不能突破安全底线，更不能以牺牲极端场景下的逃生能力为代价。从个案召回到制度规范，也体现出我国汽车安全监管正在不断细化前置。安全没有终点，每次严谨的召回都是对存在风险的再排查，也是为公共出行多加一道保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1: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谈判破裂以后，美加互斥这样的决议是对方导致的，我是谁导致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眼，我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友的报道。
2: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前任，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

0: 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1: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0: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远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凯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2: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0: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坎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3: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4: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0: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阻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5: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国加三方，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莫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1: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的对俄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他还补充说，加拿大将在接下来一周宣布针对受美国新关税影响行业的扶持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持续数年。那么未来美加的贸易争端会如何影响北美贸易格局，对全球贸易会有什么影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7: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贸易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5: 就全球影响来讲，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那美加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经济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0: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沃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若楠，
5: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在北京举行。今天将进行自由搏击赛事、大力士之夜举重决赛等多项比拼。今天第21届中

工作能解决。

恶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已经开始显现，秋老虎仍有可能反扑，白天还会出现邪恶高温，早晚温差逐步拉大，您要注意。